0: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vote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need,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1: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 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展示出善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南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雅提5号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而伊朗与美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将会继续的开展抵抗。维拉雅提也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3: 另一方面，阿联酋在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时，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伊朗军方和外交部就都表示，伊朗近期并没有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
2: 据说，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他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会在短期内就会暂停。特朗普表示，有鉴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与伊朗代表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各方一致同意在封锁继续全面有效的情况下。
3: 自由的行动将会暂时的终止，用以观察能否最终达成，并且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焦灼。伊朗方面5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4: 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在5号仍然没有船只穿越，处于实际上无法通行的状态。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稍早前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局势正在逐步巩固，原本由美国及其盟友掌控的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因其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而受到威胁。 他表示，伊朗方面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而言是无法忍受的，而伊朗甚至还没有开始行动。彭博社在5号发出的报道中指出，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 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4号到5号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另外，美国近日曾协助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此前已证实为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联盟菲尔法克斯号。路透社5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称，在美军护送下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二艘船只是由一家名为克劳利斯泰纳海事解决方案所运营的名为 CS 安塞姆的化学品船，其运营方之后也证实了报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跟参联会主席凯恩5号是在五角大楼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两个人都确认梅伊的停火依然有效，同时警告称美方已经做好随时升级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警告将会通过控制海峡维持新现状，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5: 五日，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通报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的自由计划护航行动最新进展。赫克塞斯在会上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但停火尚未结束。赫克塞斯指出，自由计划护航行动启动初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属于预期之内，目前停火总体仍在维持之中。
6: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and we expected there would be some churn at the beginning, which happened. So right now, the ceasefire certainly holds, but we're going to be watching very, very closely.
5: 赫格塞斯强调，自由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范围有限且具有临时性的任务，与实施怒火行动相互独立，性质截然不同。
6: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5: 赫格塞斯还声称，鉴于特朗普政府认定美伊停火仍然有效，总统无需国会批准即可继续战争，并同时警告伊朗称，若美军或商船遭到攻击，将面临毁灭性打击。美方已随时做好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准备。
6: If Iran is not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on its side of the bargain or make a deal, then The War Department is postured, locke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We hope it doesn't have to go in that direction, but Admiral Cooper and our forces are in a three-point stance and ready to go.
5: 凯恩则表示，自停火宣布以来，虽然伊朗方面已对美军发动超过10次袭击，但整体仍低于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程度。此外，凯恩补充称，截至5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对平静，但仍有超过1550艘船只、2.2 万名海员滞留区域内。在自由计划执行期间，美军部署超过100架军机，实施全天候空中巡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计划则是属于防御行动。
7: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8: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7: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8: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7: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
9: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下周访华期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战争。

0: 毕竟风力发电布局的战略显得更具优势。纽约时报特地撰文报道，从西部沙漠到压输电网络已经成为中国能源转型的核心支柱。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是全球其他国家的三倍，全球前六大风机制造商也全数来自中国。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亚洲多国陷入能源焦虑，但中国因提前布局再生能源相对具备抗风险能力。相较之下，美国则走向不同方向，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能源政策重新转向石油与天然气。短短数周内，美国政府已动用近20亿美元补偿企业，取消离岸风电项目，并延后上百项风电开发计划。作为全球最大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拥有依赖化石燃料的空间，但也因此在再生能源竞赛中出现政策摆荡。这种分歧正在改变全球能源权力结构。一方面，中国快速扩大风机与零组件出口，对欧洲与一带一路国家销售大幅成长；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警惕。英国以国安为由阻止中国企业参与离岸风电建设，欧盟则启动反补贴调查，试图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价格与建设速度仍是关键。中国企业凭借低成本与完整供应链持续赢得订单，甚至在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风电市场，中国企业也开始与本土龙头正面竞争。如今随着美国攻击伊朗推高油气价格，全球能源转型速度被迫加快。今年春季全球风电订单大幅成长，延续去年的强劲趋势。越南甚至取消大型燃气电厂计划，转而投资风能与太阳能，显示能源结构加速重组。然而风电并非没有代价，相较于可快速部署的太阳能，风电需要长时间规划与建设，从基础建设到气候条件都增加不确定性。在中国部分地区，居民对风机噪音与环境影响的不满也逐渐浮现，但在强力政策推动下，这些声音尚未对整体发展构成实质阻力。目前风电已占中国电力结构约一成，并以每年约1%的速度提升。煤炭虽仍占过半，但正稳步下降。现在能源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供应链、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的交汇点。当战争冲击传统能源体系，中国以风电为核心的替代方案正逐步改写全球能源权力的分配方式。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里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批评教宗，他接受访问时表示，教宗表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以接受，而这样并不好，会危及天主教徒及很多人的安危。
2: 而对此，教宗利奥14世回应表示，从来没有讲过伊朗应该要拥有核武。教宗表示，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以及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而教宗又指教会一直都反对核武，这点毋庸置疑。
1: 而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是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到访意大利，期间也会到梵蒂冈和教宗会面。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在白宫记者会上否认此行是要缓和华府和教宗的关系，他指行程已经一早就计划好，虽然发生了一些事，但是两国还有很多议题要商讨。
2: 由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近日再度紧张，美伊再度的交火也让脆弱停火面临新的考验。在大背景之下，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的日常恢复也显得格外珍贵。
1: 战争期间，这座通常游人如织的城市一度变得空旷冷清，而停火之后，当地民众重新回到广场散步，但是旅游业还没有恢复，很多市民都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希望这里的历史遗迹不要再遭受破坏。
3: 伊斯法罕一直呢都是伊朗旅游业的名片，曾经呢它吸引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它也承载了伊朗人对美和历史的想象和回忆。战争呢对这里带来了创伤，但你依然看到这里依然还是像以前一样，虽然游客减少了，但是人们依然热爱他们的城市，这个世界这个城市依然保持它的生命力。
4: 当地导游表示，伊斯法罕的旅游业正在经历最困难的时期，战争正好发生在伊朗新年前夕，使伊斯法罕失去了春季和努鲁兹节这一重要的旅游旺季。这一次战争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安全担忧，让旅游恢复更加艰难。战争也让伊朗和伊斯法罕长时间地出现在国际新闻中。导游认为，如果战争真正结束，未来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伊朗，来到伊斯法罕。
5: من به عنوان یک راهنمای گردشگری مطمئن هستم که مردم بسیاری در جهان در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ماه‌های آینده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8: A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9: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0: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1: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8: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2: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且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方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且务实。
1: 紧接着跟进到的是乌克兰局势最新动态。

0: 尽管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的停火，但两军五号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的目标。而乌军只过去一夜，俄军共发射了11枚导弹和164架的无人机，而乌克兰多地都遇袭，有数十名的人员死亡。
1: 俄官员指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儿童在内的2名平民丧生，另外还有34人受伤。
2: 五号，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布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均遭到袭击。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说，乌军当天的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切布克萨雷市28栋公寓楼受损。俄国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至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连夜使用导弹袭击了多个俄罗斯目标，其中包括1500多公里以外的位于切布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这处设施为俄海军导弹工业、航空和装甲车辆提供导航部件。泽连斯基同时还发布了一段据称是 F-5 火烈鸟远程导弹发射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3.736亿美元的远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承包商将是波音公司。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称，公司位于波尔塔瓦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造成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北部城市切尔尼西夫官员称，市中心当天遭到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栋行政大楼及其附近车辆受损。在乌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当地官员称，俄军向当地一处居民区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引发多场火灾。在救援人员与市政服务人员抵达现场后，俄军又使用无人机发动了第二波袭击。乌克兰空军五号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1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164架攻击型无人机，防空部队击落或干扰了1枚导弹和14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在俄胜利日期间实施停火，一面却仍大举空袭乌克兰，要求俄方就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届的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是在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举行，而就在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就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和平稳定。
3: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在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3: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24号邮轮上已经有7个人报告患病，而当中3个人已经病亡。而世卫组织也说，首批的患者或许是在从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染病，怀疑病毒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
1: 另外，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间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4: 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5日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但因红迪24号邮轮上并未发现老鼠，所以病毒在船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同时指出，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而鉴于该病毒的潜伏期在1到6周之间，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或在从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就已染病。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因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当前的重点是转移邮轮上的2名疑似病例，并指世卫组织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的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据红迪24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5日发布的声明，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很快将被转运至荷兰，待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5日晚些时候则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24号。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全面评估船上情况，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有当前滞留在红迪24号上的乘客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目前相对良好，指邮轮上并未实施隔离措施，乘客们只是遵循着世卫组织的规定和彼此保持一定距离。
5: We are ongerust over. Wat ons persoonlijke situatie betreft, niemand is ziek, niemand heeft symptomen. En we proberen dat zo te houden. Is er paniek? Absoluut niet. Een zekere gelatenheid, een zekere onzekerheid. De ene mens kan er beter mee om dan de andere mens. Maar dat is he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待会儿要关注到的是湖南浏阳烟花爆炸事故的现场，在5号晚间还是有白烟冒出，待会儿见。
6: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五号的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从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截至五号的晚间，湖南浏阳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导致至少26人死亡，61人受伤。而在事故现场当晚，还是有白烟不断的冒出，有消防人员巡查火场。

0: 我们徒步走进爆炸现场，距离核心区1公里处就已经看到有建筑物窗户被震碎，散落在楼梯间和房屋内，门框和玻璃窗框架疑似被爆炸的冲击波导致变形。不断有消防员和民警从这里出入爆炸厂区。5号一天的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曾在多处发现遇难者遗体遗骸，
1: 就一些生命探测仪啊，还有那种热成像仪啊，就各种有很多。今天就搜救了一些那种残骸吧，遗体残骸。
2: 大概什么时候？
1: 就今天晚上都搜救了一波，搜救了一波人体残骸，然后今天上午清理现场的时候也搜救了一波。
0: 早前政府记者会曾公布指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但现场仍在排查隐患。
1: 现在我们就是待命，就怕复燃啥的，就现在我们一直在待命，现在没什么气味了，已经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对，基本完成搜救了，差不多都完成了吧。搜救的话就昨天晚上就抬了一些人出来，然后就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灭火完成之后，边搜边灭火，然后到今天刚又搜救了一波，然后搜救犬又搜救了一波，还有仪器也搜救了一波。
0: 这里是距离核心现场还有1公里的位置，目前现场仍处于管控状态。临近晚上的11点，不断有消防员换班休息，他们说目前搜救已基本结束，现场仍有人员值守，防止核心爆炸现场的易燃物再次复燃。华盛烟花厂在4号下午发生爆炸，当时浓烟冲天，而通过我们拍摄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800亩的10多间厂房被夷为平地。有消息指，事故是发生在其中一处包装车间内。5号晚，我们还能看到爆炸现场有白烟冒出，消防人员彻夜巡查，排除风险。官方曾公布，爆炸厂房附近还有2处黑火药存放地。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3: 有关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特派湖南浏阳的记者朱家杰来进一步了解。家杰你好。
0: 陈子相宜，早上好。
3: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爆炸现场还有附近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另外善后处置工作有什么最新进展吗？
0: 好的。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就已经来到了湖南浏阳爆炸事故的现场。在今天早上的稍早时分，我们也是听到了附近的村镇是有烟花爆竹的声音是传出的。那么根据当地村民的介绍呢，在本地呢，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俗。那么相信也是在今天有家里人家里面是有喜事这样的一些宴会去进行一个开展的。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抵达官渡收费站的时候，在附近的烟花爆竹的销售的网点已经是被关闭。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深入到了一线的核心现场，内部呢其实是还有白烟是冒出的，相信呢还是有不少的易燃物是存在有一个复燃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将会在6号呢本地也是会迎来一场降雨，相信也是有利于现场的处置。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的是，目前的现场仍然有2个黑火药的集中存放场所，那么这也是会对救援人员带来威胁的主要来源啊。可以说在这次的救援当中，其实消防员已经是在彻夜的进行巡查，来排除现场的隐患。湖南省在昨天晚上又是召开了全省的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有出席。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这次会议中从昨天晚上开始，从4号晚上，本来在长沙市的全部的烟花生产企业是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停业整顿，在昨天晚上开始，这个范围划到了湖南的全省范围。那么可以得知的是，目前呢，我们在湖南当地所了解到的是，当地也正在进行对这些高危的涉及矿山以及烟花生产制造的这些企业开展穿透式的巡查检查。同时呢，在通报当中也是披露了 有相关企业存在股东相互分别销售生产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后续呢，也会将会对这些黑作坊和小作坊进行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检查。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3: 好的，谢谢佳杰从事故现场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2: 接下来看一个焦点，来看到是香港第一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录得将近5年来的最强劲季度增长。而有本地的宏观经济学家就认为，这主要是由是金融、房地产还有旅游等领域表现向好，而同时受惠于海外的这一些避险资金持续流入，而国际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所带来的下行风险还是不容忽视，也呼吁特区政府加快本地的能源多元化布局。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期提到，本地消费零售市道及旅游业呈现明显复苏势头。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认同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表示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良好表现同样带动香港首季度经济稳定回暖。他指还留意到海内外避险资金继续流入香港。
5: 中东都是一个金融中心来的嘛，咁啊，中東依家咁嘅形勢咁亂，嗰啲錢你都要揾地方走嘅。美國咧當然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市場啦，但係我哋香港我哋國家喺呢今次個危機當中都見到我哋嗰個經濟好穩定啊，好平穩啦，所以經濟發展咧亦都好好，所以我哋都有自己嘅吸引力，所以都可以吸引到錢啲外資翻嚟嘅。
4: 期内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货品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录得23.8%的实质升幅，货品进口实质上升29.9%，但美以一战争持续，叠加国际油价上涨，会不会对香港进出口业造成潜在风险呢？杨玉川认为，国际局势影响在所难免，但香港同时受惠于内地能源供应稳定，进出口表现良好，整体带来利大于弊。
5: 有啲需求就係你去東南亞嗰度，可能佢唔得啦，佢唔穩定啦，可能唔知係咪一定供應得到俾你，所以咪留翻嚟我哋香港或者留翻嚟內地咯。香港個進出口咧好大個程度咧，都係同內地進出口相關嘅，即係轉口嚟噶嘛。咁所以你內地嗰啲人工智能啊，呢啲相關嘅產品啊，新能源相關產品，你賣得好咧，供應鏈產品賣得好咧，香港自然就會受益啦。
4: 杨玉川还指出，长远看，香港要加快推动能源多元化，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香港启德体育园开幕一周年之际，中央广场的核心艺术装置“龙之九子”也焕然升级。创作者、雕塑艺术家任哲表示，作品随园区发展而动态演进，希望持续为大众带来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在这座造价耗资全球第二的香港启德体育园，园区中央广场盘踞着由不锈钢打造的龙之九子地标性艺术装置，借龙生九子各有所长的传统文化意象，寄托各行业优秀人才汇聚香港、汇聚启德的美好期盼。在启德体育园开幕一周年后，艺术装置正中心由原来的电子屏幕进化为龙腾飞升的灵动设计。作者雕塑家任哲表示，作品将伴随园区发展分阶段演进，希望持续为市民及游客带来新的文化体验。
7: 因为一开始我们所有的龙呢都是从地面浮现出来的，然后呢现在呢有一个龙开始升腾出来了，所以其实龙首是向天的，包括我们在龙角上也做了一些五彩的这个颜色的处理，然后目的也是把龙九子它所有的这些金木水火土的一些元素啊，都能和这个龙角呢有一些结合。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会在龙的嘴里会有一颗龙珠，在每一个启德一个里程碑的节点，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事情来呈现在这里。
6: 启德体育园除了承载体育和娱乐盛事，不同艺术装置也展示了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多元魅力。任哲指，创作时将龙的文化意象融入当代艺术审美，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香港新地标之余，也能驻足欣赏来自东方的传统文化。
7: 香港呢，它其实是一个传播和国际交往的一个最好的平台。那当你的作品露出在香港，其实全世界各地的人在看到它的这样的频繁度包括曝光度就会很高， 那未来呢，其实作为香港来讲呢，我也希望能帮助香港植入更多的有更

0: 深的东方文化内涵的作品。
1: 香港启德体育园自开幕以来累计超过700万人次到访，作为心脏地带的核心艺术装置，龙子九子的新设计相信除了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也将成为香港艺术文化在国际传播的新桥梁。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再回来看到的是市场对于美伊维持停火协议持乐观态度，而美股在周二集体反弹，待会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冲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联合国五号召开人工智能主题会议，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会议上表示，中国将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
1: 五日，中国和赞比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会议。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会议上表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愿意把握住数字化机遇，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全球人民的福祉。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将加快构建普惠全球的技术创新生态。
2: 中国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贡献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中国以开源会世界，产业界打造的 AI 开源社区，已汇聚了17万个多模态的开源模型，服务全球2000万开发者。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重塑人类生活，对于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深远的意义。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成立2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4次公开会议，并在中国举行了3次研讨会，汇聚了全球各国近200位代表，正在将数字化转型和能力建设转化为切实成果。
3: These efforts have allowed participants to witness firsthandThe dynamic momentum of AI development, and through various projects, they have strengthened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tur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to tangible results.
1: 会议上，中国、赞比亚、俄罗斯、巴西、古巴等多国专家代表都进行了发言，分享了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与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美股在周二是集体反弹，而市场对于美伊维持停火协议持有乐观态度，加上企业的财报持续报喜，也带动了三大指数走高。
0: 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总结报道。
5: 周二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次双双刷新历史新高。那么市场普遍希望美国和伊朗能够避免重启全面战争，国际油价随之回落，加上企业的财报整体表现强劲，推动市场的风险偏好进一步的回升。那么尽管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再次发生了袭击事件，但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二记者会上面则是淡化了这些袭击，并且表示已经持续4周的美伊停火依然有效。布伦特原油下跌近4%，收于每桶109.87美元，而德州青年油则是下跌近3.9%，收于每桶102.27美元。不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周二已经升至了每加仑4.48美元，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柴油价格也是升至了每加仑5.66美元。那么，摩根大通分析师则是在周二表示，预计原油价格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巴克莱分析师则是表示，高汽油价格终于开始压制需求。那么，美国燃油销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8%，每次加油购买的加仑数也降至不足10加仑。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二发布服务业指数降至53.6，较前值下降0.4，也低于市场预期的54.0，显示美国4月份的服务业活动回落。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则是显示，3月份的职位空缺变化不大，但是招聘率大幅上升。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全线上涨，其中材料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领涨大盘。据彭博报道，苹果可能会采用英特尔和三星在美国生产设备芯片，推动英特尔股价大涨近13%，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2%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8.441，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6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达成共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生效，而自由计划暂停，消息也刺激了大宗的商品价格大幅的波动。纽约汽油在周三盘中大幅下跌大约2%，跌破了每桶100美元关口，而现货黄金盘中上涨0.73%，达到每盎司4590美元，而现货白银大涨1.68%，触及每盎司74美元。
0: 在美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一名男子在五号爬到了桥顶，抗议特朗普政府向伊朗发动非法战争。示威已经进入第4天。 51米高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桥横跨安纳科斯蒂亚河，警方的巡逻艇继续在河上戒备，不时用扩音器向桥顶的示威者喊话，但目前仍然无意采取行动把它移离大桥。示威男子赖希·施塔特此前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愿意在周一下桥，但是随着更多支持者聚集，他似乎改变了主意。除了呼吁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赖希·施塔特还批评人工智能是大杀伤武器，呼吁停止数据中心和所谓的科技法西斯主义。
4: 距离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而巴西的足球氛围已经很浓厚，有艺术家在街头创作世界杯的主题涂鸦。巴西部分的街道还是保留着世界杯前的这粉刷街道，以支持国家队的传统。在里约热内卢，艺术家跟志愿者使用了巴西国旗上标志性的这一些颜色来粉刷着街道，而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努力，一幅30米的世界杯主题涂鸦在街头呈现。
0: 韩国多家媒体报道，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等案件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主审法官申宗武6号凌晨1点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经初步调查，这名法官疑似坠亡，而现场基本排除他杀嫌疑，韩国警方正在调查其死因。
4: 韩国高等法院上个月28号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判金建熙4年有期徒刑，罚款5000万韩元。
0: 好，最后再来。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5月1号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他对越南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访问行程。在首站访问越南期间，他发表所谓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新构想，重点谈及关键的矿产的供应链、共享规则和安保合作三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5月3日至5月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并观摩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的肩并肩大型的联合演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高调访问越澳，新版的印太构想有何玄机？和安倍时代的旧版本相比的话有何不同？日本和菲律宾高调展开军演，如何来解读日益紧密的防务合作？而日本国内外反对声四起，高市的安保政策甚至是他的修宪大计将何去何从？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澳大利亚悉尼现场，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越南河内现场，凤凰卫视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共同来解读；东京现场，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中国南京现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也将一起加入连线。首先，请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5月初的日本政坛动作频频，两位核心人物几乎同一时间展开了高密度的外交行程。首先就是首相高市早苗，他自5月1号起先后访问越南及澳大利亚，主要目的就是推进日本在印太的战略布局。2号，高市早苗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对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进行升级，并列出了未来日方将重点投入的三大核心领域：强化能源供应链，扩大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以及加强安全合作。而在澳大利亚，高市早苗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能源安全、关键矿产、防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双方同意致力于保持能源供应稳定，并决定在先进武器测试和情报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如果说高市早苗出访的主要目标是强化政经同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行程则更具针对性。日本政府近日刚刚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他立刻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在首站印尼，小泉与印尼防长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涵盖联合演习与装备技术合作，并为印尼计划采购最上级护卫舰铺路。5号，小泉转抵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及防长特奥多罗会晤，

0: 正与菲方洽谈出口阿武危急驱逐舰，有消息称该舰或将无偿移交菲方。此外，小泉还计划观摩由美菲主导、日本首次参加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从首相宣布升级印太战略、强化能源供应链合作，到防长推动军事装备出口，日本同时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做文章，虽然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背后的心思却是昭然若揭。日本时报分析指，高市的出访和演讲体现出，在美国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日本试图在亚洲寻求巩固关系，牵制中国影响力并分散风险。至于小泉的行程，也有香港媒体分析指，他此行的目标就是让印尼和菲律宾成为中国在海上行动中更难对付的目标。中国外交部早前在回应高市访越安排时就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立，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反对之声。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50000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高市早苗访问粤澳，新版印太构想有何玄机？政治安全双线联动，日本动作频频，意欲何为？国内反对声浪不断，高市政府右转滑向何方？穷兵黩武。
1: 高市早苗访问越南的这个时机选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刚刚完成对中国的访问，回到河内，那么高市早苗就紧接着来了。我们有请本台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兰英你好啊，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首次亮相，不仅是时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它也是亮相有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一个印太新战略。那么这个版本的新战略，在越南当地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外界评论如何？日本在加强军备竞赛过程中，试图将东南亚拉下水，越南是第一站。
2: 好的，主播。高市首访越南，首次提出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越南官方到目前为止对这份战略整体持审慎欢迎态度。在双边关系上，越南的关注点放在经济安全合作上，包括供应链、能源保障以及高科技等领域，认为可为双方带来切身利益和新的合作机遇，有助深化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越南同时也强调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多边外交原则，并未明确支持高市的新版印太战略中涉及的安全和军事合作的部分。而越南官媒的越南之声刊登的文章，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越南的态度。文章题为《日本正加强并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角色》，指出日本的宪法禁止国家发动战争，而日本却在宪法框架下强化军事能力，因此日本同时关注巩固关键地区和重要的双边合作，包括与美韩和东盟之间的合作，这也反映了日本在高市领导下的新外交政策。整体来看，越南舆论普遍更关注如何从合作中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而并非被卷入大国之间的对抗。支持开放合作，但同时也高度警惕任何可能导致选边站或者军事对抗升级的动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阮氏兰英。有请我们知道越南正在新建河内至胡志明市的高铁，我们再来有请在南京的高云张云教授啊，您觉得高市早苗发布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战略，是对安倍晋三旧版本的印太战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正，还是说一个升级呢？相对于旧的版本，有什么样新的特征？
3: 好的，主播。这个2016年，就是10年前呢，安倍前首相呢发布了这个印太战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以把它称为1.0版。那么现在10年以后，高市早苗呢，在越南提出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2.0版的这个印太战略，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觉得呢，第一份的1.0版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安全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进行所谓的强化军事威慑力，这是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呢，是强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这个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个基础。那么2.0版呢，我们可以看新的大环境变了，最大的变数就是特朗普发动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把马杜罗给抓了，把这个又开始了这个伊朗的战争。所以呢，在上面两个支柱其实都已经站不住脚了。这一次的2.0版一个很

0: 明显一个新的一个支柱呢，就强调经济安全保障，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都是强调了这一点。而这个背后呢，也有针对中国的影子，很明显，比如提到了以这个稀土啊等等，或者以经济依存的作为武器化啊，也有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等等这一些来要讲经济安保。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无论是越南也好，澳大利亚，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经济发展。如果你仅
1: 好，
0: 仅
1: 可
0: 是
1: 以
0: 有
1: 吗？
0: 经济的安保，很难有这个经济的发展。而且我们要看看，今年是 APEC 也在中国的深圳举行，而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曾经都是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倡导国，他们应该回到这个初心。经济安保是重要的。如果你只有保护而没有发展，那么对于自身的这个经济和技术的这个竞争力也是有损伤的。好的。
2: 好的，谢谢张荣教授。既然提到澳大利亚，我们有请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那么，海英你好，我们知道高市长苗访澳啊，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是发表了成果文件。澳大利亚当地对于他们两人的会面和这个成果文件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尤其是对于能源和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合作，你有什么观察？
3: 那个科夫你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整个这个文件啊，包括我现在来讲一下，加强防务合作是他们第一条，两国领导人承诺进一步提升制度化、全面合作啊，探索提高互操作性的切实途径啊，现在已经开始动作来了啊。此前，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已经4月份签署了由日本那个设计的最上级护卫舰这个建造合同啊，也是50多个亿吧啊。那么这除了年度领导人对话呢，是双方设立了新的澳日领导人对话机制啊。这个对话机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旨在汇聚商界、学术界和政府领导人来推动这个务实合作啊。这一点是比较可怕的啊，是非常可怕。它是就有点洗脑的感觉。未来啊，那个也可以看出这个美国啊。在第一岛链战略通过5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来对转变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的看法，这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啊！再来，我们再看战略研究合作。那么此次访问呢，是宣布9个联合项目啊，提供650万那620万美金的这个资金。那其中6个项目呢，涉及到日本啊，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太空探索。那么我们再看看地缘政治协调方面。两国领导人强调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啊，那么并对区域海上活动和经济胁迫表示关切啊，这个胁迫这个俩字儿在里面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两国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以确保地区稳定。那么此次正值是奈良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那么两国啊说是进一步巩固啊，在不稳定的世界局势中。成为准盟友。那么我们总体来看，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这个媒体整个报道篇幅不多也不大。那么主要原因呢，他的这个我们分析一下，他来的也不是时候，中东战争啊，还有持续啊，澳大利亚燃料紧缺，那央行加息，以及下个星期澳大利亚即将出台的这个年度预算案，这些基本上都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但是呢，我发现这张照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张照片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媒体全登出来，大家看见啊，高市早苗双膝下跪去参观澳大利亚的这个拜祭这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那个死难者，什么澳大利亚是上万士兵死在日本兵的手上。那么你看到这张照片，我实际上我观察了一下，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没有说什么，也没说什么，但是我发现社媒。社交媒体，各个社交媒体都在渲染这张照片。他们说一句话。

0: 大家都认为啊，大家刚才那位教授说了，高适早苗毕竟他当过演员，是吧？这个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你看澳大利亚总理包括外交部长这次来非常低调，不像那个2018年那个安倍晋三来啊，那阿伯特那可不得了，追着跑，哎，但是是非常低调。也可以看到整个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在这里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海英。虽然说我们说高适早苗啊演技不错，但是在特朗普面前还是技逊一筹啊。我们再有请毛峰先生。其实我们从高适早苗选择越南和澳大利亚来看的话，其实这两国和中国最近也有密集的互动。那么为什么高适早苗选择这两个国家，有什么考量的焦点？为什么选择在越南发表所谓的新的印太战略呢？
2: 好的，克夫。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那么印太战略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首先提出倡导的一个跨区域合作战略，随后呢是被美国接纳，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翻版，或者说，修订版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战略。那么，根据我的观察，高适提出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比较过去来说，相对于美日同盟为中心的以维护自由开放航行自由那么一个比较抽象笼统的一个地缘外交战略来说，那么这次的高适的新的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它就比较更加具体而深入。那么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它是提出了要以遵守规则和志同道合的同治国为基础，把外交地缘政治战略合作扩大延伸到经济安保层面和军事合作领域的那么一种紧密化、协同化合作，那么其中就包括像能源、重要矿产资源、高科技供应链，以及军事装备、军事训练乃至军事情报等方面的互通、互用、共享。那么第二呢，是把印太战略加以扩容，那么包括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等西太地区的国家，也被日本积极拉拢进来，成为升级版的印太战略。那么，最近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长的峰会上面，我就直接观察到，日本就很明确提出，希望太平洋岛国也加入到印太战略中来。那么，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说明了日本在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那么一个战略框架下面，正在扩大朋友圈的方式来扩大印太战略。那么，至于提到为什么要在越南和我们说的到那个澳大利亚去，因为越南我们知道它是南海周边一个重要的国家。那么从时间上，它彰显了高适政权全力推进并深化印太战略这个新的目标。那么从地理上以越南为标的呢，可以进一步积极拉拢越南参与印太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越南是南海周边的重要国家，那么它在南海问题上面与中国也存在着摩擦，那么同时呢，它与中国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那么另外呢，日本更看重越南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腾飞，那么在南海地区的作用将来会越来越强。因此，高适选择在越南发表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我认为是一举两得。因为根据我的了解，日本布局越南、深耕越南并不是临时起意的。那么近年来，特别是我们可以关注到，日本积极吸纳大批越南人前往日本留学或务工。那么，在日本的越南人的总数迅速飙升，

0: 已经超过了原来第二位的在日韩国人，成为仅次于中国在日本第二大的外国族群。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彰显了他着眼于未来在越南培养亲日派，同时也紧紧咬住越南在南海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1: 好的，谢谢毛先生。而越南也是乐见其成哈。我们再有请张云教授，您觉得高市早苗画了一张大饼，但是执行的是他下面的内阁成员，比如说防相小泉进次郎，比如说他也开启了东亚的出访，在菲律宾期间提到无偿转让阿武危急驱逐舰，这是不是一种开闸的行为，意味着将来东南亚将成为日本军售的首发区？
2: 对，这次这个日本首相的访问东南亚越南，有日本的方向到东南亚的这个访问，虽然说以前也有过，因为黄金周是日本的首相和这个阁僚外访的集中的时期，但今年不同的一个背景是，日本的内阁刚刚撤销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就是军售，也就是武器出口是有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的5个类别限制给全部取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访问。那么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日本的方向也积极的和这个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在内，进行商讨，就是日本的这个防卫装备品，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那么像菲律宾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过去就已经有过，比如说雷达呀，或者是使用过的一些。舰艇啊，转让到菲律宾的这个案例。那么在，刚才讲到我们印太战略2.0版和1.0版有什么最大的不同？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印度原来提出的印太战略之所以叫印太战略，不叫亚太战略，就是把印度这个重要的因素放进去。那么现在印度的情况是，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好，然后美国特朗普呢也不再提这个四国框架，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美印日澳的这个 PAR 这个框架也不怎么提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一个新的2.0版，它要有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当中核心就是一个是澳大利亚这个南部的这个支点，还有就是东盟。那么东盟有，我认为呢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菲律宾，是海上东南亚一个支点，还有一个越南，就陆上东南亚的一个支点。那这样呢，有点像一个新的四国啊，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那么中间还有一个第五个，就是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国家，那么这一次防长也出访了，所以呢，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新的日本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新的雏形也在出现，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
1: 是，这个可能是高市早苗访问美国之后得出的结论，被特朗普忘记，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啊。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聊相关话题。多少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政坛两大核心人物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同时出访东南亚，外交将防务双线出击，目的是不是在于拉帮结派？谁给了他们灵感？可能是人工智能吧。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怎么说。内地的 AI DeepSeek 认为，日本的核心目的在于加紧拉拢部分国家构成小圈子，从而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强势的角色。而美国 AI Gemini 指出，日本近期明显加快了拉帮结派的步伐，主要目的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的环境下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那么就是不言而喻了。至于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这类外访可以被解读为互惠合作，也可能是拉小圈子的行为，是否能被视为是排他性的合作，仍需要观察各方的动作和回应。好了，我们再来有请在东京的毛峰先生。其实我想，高市早苗的所谓印太新的2.0版本的这个，只是它的大的一个方向的其中的一小步哈。日本国内关于修宪的讨论也正在进行中。那现在国内关于修宪讨论进行到什么地步？到底是支持修宪的人多呢，还是反对的修宪人多呢？
1: 5月3号呢，正好是日本宪法的纪念日。那么这次在东京呢，举行了两场的比较规模大的那个集会。那么一个呢是赞成或者说支持修宪的，被我称为那个修宪派主持的那么一个集会。那么高市因为出访，所以发表了视频讲话。那么提到了要加强。加快速度，加强和各个政党的合作，来尽快完成日本自己来制定我们说日本的宪法。那么同时呢，也强调了这也是自民党党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么同时呢，在那个我们说那个另一个就是那个有名公园里面，那么举行了50,000人的由那个各个社会团体组织的那个反对修宪的集会。那么在在野党的像那个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还有我们说那个国会的新那个立宪党。这些在野党的代表也参加了。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现在高市明确提出，并在今年的党代会上面提出了明确的修宪时间表，也就是在明年的党代会上要拿出具体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修宪的那么一个进展。所以呢，从这个时间节点和今年，5月3号两大阵营修宪和反宪，反对修宪的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对抗来看，那么修宪问题成为了今年或者说明年高市政权的一个内政上面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高市要修宪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修得成。那么从战略时机上来看，那么这是他最好的时机，因为在这次2月份的众议员大选当中，他获得了2/3的多数，也就是修宪第一道门槛众议院的2/3，他已经无障碍的拿到了。那么问题是参议院的2/3，那么基本上也是可以过关，虽然他现在没到。但是加上那个在野党的部分，大部分，
0: 这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时间。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东京的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的新潮娱乐地，而高楼林立的东池袋则是日本新世纪的二次元中心。人们很难想象，东池袋就是潮押监狱的所在地。1946年，那里关押着甲级战犯，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在涩谷。从1946年的5月3日到1948年的11月12日，2年多的东京审判期间，在前后两辆吉普车的护送下，一辆军用巴士载着20多名甲级战犯，在涩谷的法庭和东池袋的监狱之间往返了817次。
1: これは戦争裁判 の, あの日本の外交資料館、外交資料館が持っているものをとにかくコピーを取って、これは本当にごく一部です。これは巣鴨プリズンの全体の見取り図ですね。これがこういう方、この両方です。広げ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ど、これが巣鴨プリズンっていう
2: 当時の設計図みたいな。
1: そうです、そうです。
0: 内海爱子是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学院的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我们发现了一份潮押监狱地形图。这份地形图是一位当年关押

0: 在潮押的乙级战犯交给内海教授的。
1: こういうのを結局一人一人の記録もあるのと、それから政府やなんかの記録もありますから、その両方をやっぱり集めて、それで戦争裁判で何が裁かれて、それを私たちはそこから何を学んでいくのか、戦犯当事者だけではなくて裁かれた私たち日本の側が何を考えていくのか、何を学んでいくのか。
0: 潮押监狱始建于1895年，二战前曾是日本政府关押政治犯的地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了潮押监狱，并将它按照美国监狱的标准修缮一新。与此同时，地处涩谷的原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也被改造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法庭装建的确实伟大，气象十分雄壮，怪不得纪南先生在上海时告诉我说，除了美国大理院能和他比拟之外，世界上任何法庭不能望其项背。1946年，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聚集于此，参加了那场被称作世纪大审判的东京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前，惩处二战德国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审判已经开庭。这里是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原址，第600号审判厅。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党代表大会总部，在这里对几十名首要战犯进行惩处，意味着对战争犯罪的清算和对世人进行警示。事实上，在二战后，英国建议把德国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二战前从没有审判国家间战争罪犯的先例。在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副官约翰·安德烈少校被美军捕获，美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为此设置了相当于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该机构判安德烈为敌国间谍，直接处以绞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主张处罚敌国战犯，惩罚德皇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战犯，但是德国提出由自己对战犯进行审判。
2: That the Germans at that time were able to convince the victorious powers that the Germans would lead these trials themselves. So in Leipzig, they had the so-called Leipzig trials, but the German Emperor, Wilhelm II, he was in the Netherlands, so he was in exile, he wasn't in Germany.
0: 协约国担心，如果强制引渡德皇，可能引发德国内战，并导致德国和协约国再生战端。因此同意了由德国自主审判。这次审判在德国莱比锡进行，被称为莱比锡审判。
3: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auch den deutschen Kaiser Wilhelm II. Auch anzuklagen, auch durch ein internationales Gericht, um für seine Verantwortung an der Entstehung des Ersten Weltkrieges anzuklagen. Das hat sich aber da noch nicht durchgesetz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0: 一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莱比锡审判被看作是一场闹剧，他敷衍了事，草草收场，对德国的战争狂人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后，更大规模、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挑起。莱比锡闹剧这个历史教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处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4: 二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反法西斯战线的

0: 些国家的领袖之间就基本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战后一定要组织一个军事法庭，政治罪犯呢进行认真的审判。来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1: You have to be pragmatic. What were the alternatives after the war? You know, some people proposed to kill, I don't kn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German in mass executions. And I prefer this kind of more or less fair trial, even if it's conducted by the Allied winners.
2: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从此拉开序幕，并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德国纽伦堡审判先于东京审判，于1945年11月开庭，到1946年10月闭庭时，几十名纳粹罪犯被绳之以法。
3: ニュルンベルク原則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で、三つの戦争犯罪概念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平和に対する罪、それから通常の戦争犯罪、そして人道に対する罪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った3つのですね犯罪概念はやっぱりニュルンベルク原則のもう重要なもの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がそのままやっぱり東京裁判に影響を与えてですね。
2: 纽伦堡审判闭庭时，与之一脉相承的东京审判刚刚开始几个月。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美国宪兵押送下，被告们排成两行进入法庭的审判大厅。顷刻间，灯光把整个大厅照得雪亮，记者们蜂拥而来，亲眼见证这场公开的审判。阿诺德·布莱克曼当时是美国合众社记者，作为专门报道亚洲地区事件的记者，他几乎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每天，他都发出3到4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报道。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一书中，他写到了对开庭当天的印象。11点13分，叮当叮当的铃声轻轻响起，庭内变得安静。入口处巨大的木头门缓缓关上了，配枪警卫们都已到位。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开始致辞。
4: Before assembling here today, the members of this tribunal signed a joint affirmation to administer 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2: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在开头陈述时说
5: ：“Mr. President, this is no ordinary trial, for here we are waging a part of the determined battle.” Of civilization to preserve the entire world from destruction.
2: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记录了开庭第一天的场景。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的土肥圆，其余个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的像绵羊似的可怜虫。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
0: 主要是发挥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作用。这法官是作为第三者，他的判断就是检方、起诉者和辩方、被告、辩护律师到底哪个讲的有道理。那么讲的有道理没道理，主要通过证据。英美法的这个程序呢，实际上给了当事人一个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这么一个空间。
2: 控辩双方展开了大论战。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日本方面组成了多达100人的律师团。在开庭前几个月，日本律师团称对英美法系不熟悉，请求得到美国律师的协助。庭长韦伯允许了这个请求，于是又有近40名美国律师加入了辩方律师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
3: 莱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2: 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
4: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2: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在东京审判上，首席检察官是约瑟夫·济南，来自美国。此外，各国各派助理检察官1名，辅助首席检察官工作。济南是负责检举暴力犯罪的专家，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一度任美国联邦副检察长。在1946年1月法庭宪章公布时，58岁的济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国际检察局检察长，负责起诉的准备、指挥和管理工作、证据的搜查以及法庭上的辩论。到1947年，国际检察局的总人数达到487人。国际检察局和日本律师团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大辩论，就发生在法庭的管辖权问题上。
5: 平和に対する罪、また人道に対する罪につき、お裁きになる権限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2: 对青睐的这些陈述，首席检察官济南站起来进行反驳。
6: Can it be that 11 nations containing 1/2 to 2/3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earth, having suffered through this aggression?The loss of a vast amount of their resources and deplorable and incalculable quantities of blood.

0: crimes of murder, brigandage, and plunder are now totally impotent to bring to trial and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worldwide calamity?
1: Well,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ar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the Treaties of The Hague. They were all alread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n there is another treaty which became very important, that is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In 1928, the American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they agreed that if their countries had problems, national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y would solve them peacefully. So Japan also signed the treaty,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And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fac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the Far East.
2: 此外, 日方辩护团队认为, 个人不应该承担国家责任。 一些战犯把上级发来的命令列成了一个清单，企图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些战犯 认为自己只是决策者, 手上并没有沾满鲜血。
3: That's so obvious that this is illegal and that this is violating law, that this defense is no more valid. Since Nuremberg and since Tokyo, you cannot defend yourself with the reference that you only obeyed orders. The trials from today should not only be directed against, you know, the murderer or the torturer who murdered or tortured in person, but also those who gave him the order and those who administrated the bureaucracy and those who bear, you know, the highest responsibilities.
4: Das ist ja, zählt ja dann zu den Nürnberger Prinzipien. Es ist nicht, man kann es sich damit nicht so einfach machen und alles abschieben auf Vorgesetzte nach dem Motto, ja, ich habe ja nur gehorcht. Und das ist eben seit Nürnberg und Tokio so nicht mehr möglich. Was aber auch in Nürnberg und Tokio ja durchaus ein Thema war.
2: 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继南1946年6月4号在检方开庭发言上的话。所有的政府都是由人来做的，所有的犯罪都是人犯下的。一个人的工作职务不能剥夺了他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也不能让他对个人的冒犯行为免责。除了法庭的管辖权，
5: 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东京审判，也包括纽伦堡审判，是根据英美法的这样一个基本精神。他在审判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强调的是证据。検察側のですね、証拠を集め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れはもう大変な努力を要した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 交付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もう各地で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証拠になる恐れのある文書は全部燃や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その文書をですね、その証拠として示す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まあ非常に困難だった。
2: 在日本投降时，日本政府还曾费尽心机藏匿重要的证据。他们把机要文件用若干金属保险箱装好，巧妙地隐藏在东京一家被炸毁了的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他们以为公司的高大建筑物既已倒塌，地下室已被断瓦残砖深深埋盖，加上附近又是一片废墟，因此保险箱是不易被发现的。 不过，他们这个密教后来还是被盟军找到了。证据收集还有一个困难，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非常重视证据的收集。战争期间，也没有做好保存有效证据的工作。
6: 在那个时候呢，也很难有这个条件我来保留一些证据。 反过来呢，也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

0: 所以从这个上意义上讲，是个怎么找充分的、充足的人证物证，这个是中国检察官最大的问题。
1: 为了拿到有力的证据，1946年3到4月间，首席检察官纪南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以及数名美国检察人员分批赴华，对日本的侵华罪行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来华时，他们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要，提出了67项具体的调查项目，包括南京大屠杀。
2: 纪南本身应该说，在东京审判这个当中，他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落后，他不怕这个艰苦跑到中国来指导中国的检察官，收集各种证据。
1: 在每天庭审结束后，日本战犯都会被送回朝押监狱。正如内海教授珍藏的地图所展示的那样，地图上显示的85号房间是供犯人们休闲的剧院，64A 是配备紧急处理设备的医务室，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则住5号楼2楼的第一个房间。定罪归定罪，但是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节日还可以吃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日本饭菜。
3: It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especially because in this court they should speak also. They should answer questions because everybody wanted to know what they think. And if they realized that many things they did were really inhuman, or if they still believed in it. So the court, everyone wanted to hear, to listen, also to, maybe not too much, but at least to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or what they think.
1: 1946年底，检方举证阶段基本结束，甲级战犯们在朝押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在新的一年，辩方反证阶段开始。1947年9月，日本辩护团进入个人辩护阶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都将一一出来作证。国际检察团对日本罪行的追究，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艰难进行。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淡化霍尔木兹海峡交火，讽刺伊朗小艇射玩具枪，而美国防部否认结束停火，警告伊朗不要阻碍护航。伊朗也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新通航管理机制。

0: 航运仍然停滞，而五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的情况。报道援引了保险公司跟多艘被困的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而美国主导的自由计划并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是足够的可信保障，不足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的主要关切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美军在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的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但行动就启动短短一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行动将会短期暂停。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就表示，目前与伊朗进行的只是小规模的战斗，也调侃伊朗好像只能发射玩具枪，应该要挥白旗投降。而被问到伊朗怎么做才算是违反停火协议呢？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重申伊朗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伊朗的外交部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就要展现善意了。而有美国媒体就报道，以色列正在与美国协调，为可能为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要做好准备。
1: 美国与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交火。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期间，被问到伊朗怎样才算违反停火协议，但他没有正面回应。
2: Can I ask you about Iran, Mr. President?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3: Well, you'll find out because I'll let you know.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not to do, more importantly,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1: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调解。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展示出善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南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局势仍然焦灼，伊朗方面在五号据报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来行驶。
4: 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在五号仍然没有船只穿越，处于实际上无法通行的状态。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稍早前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局势正在逐步巩固，原本由美国及其盟友掌控的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因其违反

0: 联合国现在欢迎俄乌分别宣布单方面的停火措施。还有美国务卿卢比奥否认美方封锁古巴石油供应。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5: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个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是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与王毅重点就两国双边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的局势发展交换意见。那进一步来关注是，美国国务院在5号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讨论多个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国务院的网站上面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应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5号与拉夫罗夫通话，并举行会谈，双方讨论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而俄罗斯的媒体引述了俄罗斯外交部消息说，拉夫罗夫与卢比奥通话的时候，讨论国际议程、俄美关系以及双边的接触日程。根据了解，俄外交部指会谈务实，富有建设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则是在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是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的停火。迪亚里克就说，古特雷斯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并再次的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则发表声明，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当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也宣布乌方决定从5月6号的0点钟会单方面停火。不过，现实层面来看，俄乌战事还在持续。两军在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和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的战斗最激烈，而俄军正在对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沃实施战术包围，并且试图控制乌军的一条关键补给线。而乌军则在扎波罗热的西部取得进展，正在向俄军的第二道防线来逼近。
9: 5月5日，俄军继续在顿巴斯和扎波罗热的关键地区发动攻势。当天，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是顿巴斯南线的多布罗皮利亚和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方面表示，今年2月以来，俄军集中2个集团军对2023年乌军大反攻的起点奥列霍沃进行战术性的包围。现在乌军主要担忧之一就是俄军以蚕食控制了一条关键性的补给通道，这条通道位于连接奥列霍沃和奥梅利尼克的特林斯08公路的沿线。 目前俄军正在攻击通道中线的高地普列奥布拉任卡定居点，一旦这里被俄军控制，乌克兰武装部队驻奥列霍沃的补给线将被彻底切断，乌克兰武装部队只能放弃无险可守的奥列霍沃，将被迫撤退至扎波罗热市。许多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呢，乌克兰军队目前已经获得了包括美国大量的这种援助的资金，可能会在今年的夏季以及秋季呢，乌军集结着自己的兵力呢，向俄罗斯进行一个反击。根据开源信息，扎波罗热西部地区的局势也正逐渐对俄军产生不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原卡霍夫卡水库沿岸地区尤为明显。来自前线的最新数据显示，乌军目前正在加大集结预备队投入作战，如今乌军已控制了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市北部的郊区，这也意味着两军接触线正逐渐地向俄军第二道防御线接近。乌克兰空军加大了对当地的空袭，主要是位于该市南部被摧毁的街区，这大大增加了这条防线上俄军机动的难度。有观点指出，在此方向上乌军无人机的数量和种类上都占据着优势，在俄军的防御纵深针对通信和补给线的袭击事件日益增多，但是尚未有迹象表明俄军在这个方向上会做出重大的战术的调整。外界指出，在当前的局势的态势下，这可能会导致俄军纵深的阵地进一步的恶化。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号则表示，美方并未对古巴实施所谓的石油封锁。古巴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因为它不能再从委内瑞拉获得免费的石油，然后转手出售图利。
10: Cuba used to get free oil from Venezuela. Used to give them a bunch of free oil. They would take like 60% of that oil and resell it for cash. It wouldn't even go to benefit the people. So the only blockade that's happened is the Venezuelans have decided we're not giving you free oil anymore.And you can only imagine nowadays, the way oil prices are, no one's giving away free oil, much less to a failed regime. So the problem of Cuba is worse, okay? Their economic model doesn't work.
0: 卢比奥就批评古巴的政权无能，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美国将会着手解决问题，但不是今天。他也宣称，美国向古巴提供$600万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古巴不允许美国分发这些援助，所以美方只能通过教会来分发援助。古巴的主要燃料供应，这是委内瑞拉之前就被遭到了说美国的攻击，加上美国的威胁要对任何向古巴出售或供应石油的国家征收关税，导致古巴已经连续3个月面临严重的燃料短缺。把镜头要转到韩国，因为负责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等案件的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身上的遗书写着对不起，我自愿离开的相关信息，而韩国警方正在调查他的死因。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他的女儿是在6号的凌晨0:20左右向警方报称父亲已经失踪。警方随后在凌晨1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里头发现了申宗武的行踪，送医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他的衣服找到了遗书，怀疑他是由高处跳下。首尔高等法院上个月28号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而申宗武宣判金建熙是4年的有期徒刑，罚款5000万韩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为止，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7个人报告已经是罹患了疾病，那其中3个人已经身亡。世卫组织也提到了，首批的患者已经是从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就已经染病，怀疑病毒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而另外，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的时间5号晚间也发表声明，经过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11: 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五日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但因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并未发现老鼠，所以病毒在船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同时指出，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而鉴于该病毒的潜伏期在1到6周之间，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或在从阿根廷登上游轮之前就已染病。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因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当前的重点是转移游轮上的2名疑似病例，并指世卫组织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的游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据红迪厄斯号游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五日发布的声明，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很快将被转运至荷兰。待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游轮计划驶向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五日晚些时候则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全面评估船上情况，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有当前滞留在红迪厄斯号上的乘客表示，游轮上的气氛目前相对良好，指游轮上并未实施隔离措施，乘客们只是遵循着世卫组织的规定和彼此保持一定距离。
12: Wat ons persoonlijke situatie betreft, niemand is ziek, niemand heeft symptomen, en we proberen dat zo te houden. Is er paniek? Absoluut niet.Een zekere gelatenheid, een zekere onzekerheid. De ene mens kan er beter mee om dan de andere mens. Maar dat is het.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接下来看到的是，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剩下半年之际，美国媒体就提到，多份民调也显示，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之下，特朗普政府在选民最为关心的经济和通胀问题上的表现没有得到肯定，而特朗普将会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14: 据《国会山报》的分析指出，在距离中期选举几乎正好还有6个月之际，共和党和特朗普正面临艰难的中期选举的前景。目前，华盛顿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党普遍极有希望拿下众议院，同时在参议院也可能带来惊喜。而在6个月前，很少人会想到美国会卷入与伊朗的冲突，并对经济造成动荡。 当前多份民调显示，特朗普正拖累共和党。在许多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已接近或达到其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周日发布的一项 ABC 新闻联合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仅有37%的美国人认可他的执政表现，62%表示不认可。在国会山报的民调当中，有56.9%的人表示不认可。多个民调给出类似的结果，而对伊朗战争及其对于国内物价，尤其是汽油价格的影响，正在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分析指出，对于共和党而言，更糟糕的是，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经济和通胀议题，正是特朗普表现最弱的环节。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处理通胀的问题上的支持率不到28%，反对率高达70%。当前选民最为关注的政治议题是通胀与物价。就业与经济排名第二。报道点出，当前共和党并非毫无希望。一方面，若伊朗战争较快结束，从而使油价回落，也可能出现意外事件改变选情。另外，共和党的另一希望是在当前民主党形象同样不佳。在多份民调中，政党好感度的平均数据显示，两党只差了2个百分点。上周，经济学人的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于国会共和党人持负面看法，56%对民主党持相同的看法。凤凰卫视杨平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伊达成共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生效，自由计划暂停。消息就刺激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波动。纽约汽油周三盘中大幅下跌，大约是2%，跌破了每桶100美元关口。而现货黄金盘中上涨到超过1.4%，达到每盎司4620美元。而现货白银大涨2%，见到每盎司是74.24美元。而近期的石油市场，除了说关注油价的再次往上冲之外，也是在权衡阿联酋决定要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于油市的各种影响。有不少的分析师认为，最大的影响可能不是对于油价，而是对于欧佩克的实力显著削弱。
15: 国组织欧佩克成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成员国数目由始创的5个，包括沙特阿拉伯，增加至现在的12个，大部分是中东国家以及和产油国的实力加大对石油市场的话语权。阿联酋在1967年加入，连同俄罗斯等国2016年成立的所谓欧佩克加，占据全球石油产量近半。阿联酋现在是欧佩克加内第4大产油国，光在欧佩克内占据1/3产量。阿联酋决定离开欧佩克，将是近年继安哥拉和卡塔尔等国之后第4个决定脱离的国家，决定将从5月1号起生效。阿联酋退团是考虑能源策略后的政策决定，以保护阿联酋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以及战略自主，没跟任何成员国讨论。有分析师指出，虽然阿联酋产量在欧佩克中名列前茅，退出欧佩克将可以自由决定产量，动态调节回应市场需求，不再受到沙特的控制。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基本上封锁，加上部分产油设施在战事中受损，难以快速修复，所以阿联酋退团不会对油价带来多少重大影响。更大的冲击是削弱欧佩克对油市的影响力。因为配额制度，目前阿联酋是沙特以外少数有一定数量的剩余产能的国家，能够随时大幅提升产量。一旦退出，沙特阿拉伯将难以靠自身200万桶左右的剩余产能来调控油价，其他成员国则自身难保。而且欧佩克在全球石油产量的占比以及由上世纪70年代的大约一半跌至现在的大约30%，影响力大不如前，才需要在10年前筹组欧佩克加。阿联酋退团将会再度降低欧佩克加的市占率，甚至会挑起其他成员国的疑虑，质疑限制产量的价值，导致更多国家退出。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一旦战事结束，阿联酋大幅增产，将会掀起价格战以争夺市场份额，导致油价长时间震荡和大幅下挫。对生产成本远低于其他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而言，油价大跌是可以承受的，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将是淌血之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1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慰安。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在5号的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从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要防范和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
8: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截至5号的晚间，湖南浏阳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导致了26个人死亡，还有61人受伤。事故的现场当晚还是冒出浓浓白烟，而不断有消防员巡查火场。
9: 我们徒步走进爆炸现场，距离核心区1公里处就已经看到有建筑物窗户被震碎，散落在楼梯间和房屋内，门框和玻璃窗框架疑似被爆炸的冲击波导致变形，不断有消防员和民警从这里出入爆炸厂区。五号一天的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曾在多处发现遇难者遗体遗骸，
10: 就一些生命探测仪啊，还有那种热成像仪啊，就各种有很多。今天就搜救了一些那种残骸吧，遗体残骸。
11: 大概什么时候？
10: 就今天晚上都搜集了一波，搜集了一波人体残骸，然后今天上午清理现场的时候也搜集了一波。
9: 早前政府记者会曾公布指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但现场仍在排查隐患。
10: 现在我们就在这待命啊，就怕复燃啥的，就现在我们一直在待命。现在没什么气味了，已经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对，基本完成搜救了，差不多都完成了吧。搜救的话，就昨天晚上就抬了一些人出来，然后就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灭火完成之后，边搜边灭火，然后到今天刚又搜救了一波，然后搜救犬又搜救了一波，还有仪器也搜救了一波。
9: 这里是距离核心现场还有1公里的位置，目前现场仍处于管控状态。临近晚上的11点，不断有消防员换班休息。他们说，目前搜救已基本结束，现场仍有人员值守，防止核心爆炸现场的易燃物再次复燃。华盛烟花厂在4号下午发生爆炸，当时浓烟冲天。而通过我们拍摄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800亩的10多间厂房被夷为平地。有消息指，事故是发生在其中一处包装车间内。5号晚，我们还能看到爆炸现场有白烟冒出，消防人员彻夜巡查，排除风险。官方曾公布，爆炸厂房附近还有2处黑火药存放地。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7: 军事消息，驻守在中国西端的新疆军区斯姆哈纳边防连的官兵，五一劳动节的假期期间坚守战备，加强对高海拔地区巡逻与观察，要确保边防安全稳定。
12: 斯姆哈纳边防连位于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

0: 高原，是连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陆路通道，有西垂第一哨之称。边防连六名巡逻官兵此次前往的某重要山口位于海拔3900米，途中要翻越四座雪山打板，走28道盘山路，往返20多公里。由于近期暴雨频发，道路泥泞，巡逻车辆出现后溜、侧滑，官兵们只能改由徒步前行。帕米尔高原寒风凛冽，气温骤降，越往上走海拔越高，离点位还有 1.5 公里的巡逻路已经被冰雪覆盖。原本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攀山路，官兵们用了近2个小时，攀爬在20多道回头弯之中，巡逻官兵们每向前一步，海拔就会上升30厘米。为了保证体力，官兵每走半小时就要调整休息。风力逐渐加强，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官兵来到执勤点位。
1: 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我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现在根据交通运输部的一个数据，在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超过了15亿人次，日均超过了3亿人次，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在铁路方面，从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亿人次。5号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量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国铁北京局、成都局管内各主要客运站主动对接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大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换乘。公路方面，五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针对假期返程大车流，广东交管部门在韶关、肇庆等9个地市的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推行限流管控措施。五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在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下单，工作人员会在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位置。再来看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五号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为服务保障琼州海峡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在固定班期外辅以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用意是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草案的文本将会在6号跟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3: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罗马尼亚的政坛发生了重大的动荡。罗马尼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五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亲欧盟政府由此下台。而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他表示，已经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
3: 此次不信任动议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等党派联合发起。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达到281票，远超宪法规定的233票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罗马尼亚议会实行两院制，不信任案需由两院议员共同表决，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有464名议员，通过不信任案需要至少233票。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随后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达恩称，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他同时排除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强调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博洛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等。博洛让为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推动严厉的节约措施，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加剧。罗马尼亚的赤字全欧盟最高。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并要求博洛让下台遭拒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英国伦敦东部有一处前犹太会堂5号的凌晨遭到人为纵火，反恐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已经是伦敦将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而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会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保措施，要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的犯罪。
4: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5: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4: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2: 在加拿大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阿伯在5号是获委任为加拿大第31任总督，接替即将在7月离任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而总督一职是英国国王在加拿大的代表，同时也是加拿大武装部队总司令。
6: 加拿大总理卡尼五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下一任加拿大总督人选。
7: I'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on my recommendation, His Majesty has approved the appointment of the Honorable Louise Arbour as the 31st Governor General of Canada.
6: 79岁的路易斯·阿伯是蒙特利尔人，是加拿大历史上第6位担任总督一职的女性。阿伯除了曾担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以外，还曾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并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8: J'ai beaucoup de respect pour le service et le professionnalisme des femmes et des hommes en uniforme, et ce sera un immense honneur pour moi de me retrouver parmi eux. Like them.I will strive to serve with honor, dedication, and integrity.
6: 新总督将接替任期即将在七月届满的现任总督玛丽·西蒙。卡尼在发言时也感谢西蒙在推动原住民权利以及语言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贡献。西蒙可以说流利的英语和原住民语言，但因为法语能力有限，一直遭受批评。卡尼稍早公开表示，新总督必须要具备英法双语能力。
9: 阿伯霍委任当天也正值阿尔伯塔省分离主义团体正式提交超过30万份请愿签名，要求举行独立公投。卡尼回应指，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加拿大需要团结一心。
7: Bring it into my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and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It's to continue to act as we have from the start, which is in the spirit of cooperative federalism, making the country work, making it work for Albertans, making it work for th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making it work for all Canadians.
6: 卡尼本周晚些时候将在渥太华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在今年初宣布，计划在10月就移民和宪法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凤凰卫视苏克庆、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感谢您的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11: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0: 寻一处心安。
12: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0: 寻一次相逢。
13: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3: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1: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12: Nemmeno per me.
10: 寻心而行，见山见己。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MERCH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
9: 这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OA，
8: 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程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
10: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企业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
8: 幕后推手现身，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
9: 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
8: 芯片博弈下半场，中国芯如何极限突围？凤凰聚焦，从卡脖子到锁全身，中国芯如何突破美国独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半月前抛出了一份 Match 法案，希望最终能够推动总统签署，试图在芯片领域加码，筑起更多方位全周期的围堵铁幕，目标直指中国。总结了中美科技博弈的经验而炮制的这份新的法案，招招致命。假使真的能落地，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谁又跟着遭殃？中美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如何加紧博弈应对。
1: Match 法案全称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4月2日由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鲍姆·加特纳联合两党议员牵头发起，参议院同步推出配套版本。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除美国或盟国控制的芯片制造设施外，禁止向相关国家境内的任何目的地销售或维修最基本的芯片制造工具，对中国国家级龙头企业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并且具体提到5家企业：长兴存储、华虹半导体、华为、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确保管制措施统一适用于美国及其盟国。如果盟国在150天期限内未能取得进展，该法案将通过对使用美国软件、技术或零部件的外国产品实施管制。法案草案一经公布，立刻搅动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而想要看懂这场全新的科技围堵，我们需要回到2022年，先看懂上一轮封锁的边界。2022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根据这两份文件，美国禁止荷兰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 EUV。
2: 光刻机呢，就像我们的画笔，只不过呢，我们是在硅片上呢去画电路。那么这个画笔的笔尖呢越细，那我勾勒出来的这个线路呢就可以越细。那么 EUV 呢，实际上大概呢只有就是10几个纳米啊，也就是说100多个原子啊那么细。那么它呢要在硅上面呢来雕刻那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晶体管。那么这些晶体管能干嘛呢？就是7纳米以上哈，其实呢我们总结啊，它可以做3只鸡啊。第一个 G 啊，就是 GPU，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算力的核心。那么目前无论是美国啊还是中国，都把 AI 呢作为未来20年的一个国家的啊这个战略地位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这个 GPU 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产业的可以说是啊引擎。那么想要做啊这个高等次的这个 GPU 呢，那么就必须要用到5纳米、3纳米，这样它是数字越小呢，它就可以越省电，性能越高。那么第二只鸡呢，就是手机。我们全世界现在每年大概要17亿只手机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那第三只鸡呢，可能普通人碰不上，它叫矿机啊，就是用来做比特币啊或者这样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所以这三只鸡呢，是对于这个 EUV 的光刻机是需求极大的。 EUV 啊，这个叫极紫外啊光刻机呢，目前全世界确实只有荷兰的 ASML 啊这一家能够生产。那么如果他啊不卖给你呢，那你也没有第二家可以买，那这是技术来源相当于是被卡住了。
1: 2022年的封锁是试图阻断中国7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的研发与生产，阻止中国在全球顶尖芯片领域实现追赶。再来看4月2日提交的 Match 草案，对受关注国家实施全面禁令出口的设备增加了多项，包括 DUV 浸没式光刻机、低温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受关注国家是指谁，不言自明。而这些设备对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业内人士也十分清楚。
2: EUV 呢，现在实际上才是10几个纳米 ，DUV 呢大概是193纳米啊，193呢大概是它的15倍。那么 DUV 跟 EUV 呢价格啊，就是差了也是10几倍。而且呢 ，DUV 呢就是除了欧洲人能做呢，实际上还有日本人也可以做。而 DUV 呢， 大概通过这种暴力的，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就多重的这个曝光呢，还可以做到七啊，但是再往下呢，就比较的这个无能为力了。相当于是我这一根儿这个刀啊，我不够细呢，我就给它挪一下，再画一条线。所以呢，我们目前有啊，但是呢，这个良率比较低，良率会带来的是什么？功耗高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高。对于产业内的人，他肯定是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得到的。像刚才讲的 GPU 的厂商、手机的芯片厂商，他们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卡。但是呢，我想这几年啊，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制程的开发上，以及的这个围绕高端制程的这个设备上，我们其实呢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被卡，但是并没有被卡死。
1: 成熟芯片指的主要是28纳米及以上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智能手机及各类电子产品之中。在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受限的情况下，国内28纳米、14纳米、90纳米等成熟制程产线，依旧可以依靠存量设备持续生产。也正是依靠成熟制程的稳定产能，国内新能源汽车、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消费电子产业得以持续爆发，同时，国内存储芯片企业快速崛起，直接冲击海外厂商市场份额。以中芯国际为例，在 EUV 受限后，依托 DUV 设备持续工艺迭代，成熟制程良率稳步提升，持续保障国内消费工控芯片的供应。长江存储、长芯存储加速技术自研，加速抢占存储市场。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成熟芯片的产能将占到全球的37%，而预计到2028年，这个比例将提高至42%。也正是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突围，Match 草案此次将半导体生产线上的核心量产设备全部列入禁售之列，不仅要卡住脖子，还要卡住全身。不仅如此，封锁从以往的禁止卖新设备升级为禁止提供运维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封锁。半导体属于超高精密工业设备，一旦缺失原厂运维、系统更新、备件替换，设备精度会持续下降。Match 草案明确禁止向核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运维服务，这意味着国内的存量海外设备会因此面临慢性死亡。中国半导体维持现有产能的空间会被压缩。法案还试图形成多边合围机制。以往美国的管制多为单边行动，中国企业仍可通过第三方国家转口采购获得所需设备与服务。而 Match 草案强制要求荷兰、日本等核心设备的供应国在150天内实施与美国同等严格的管制，不配合便会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要铺开一张全球封锁网，令中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EUV 呢，无论是光源啊，还是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机台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类的工程设备制造的巅峰了，可以说是我们叫机器的皇冠上的明珠了。ASML 是一家荷兰公司，它为什么会被美国人制裁？因为它这里面的光源，它用的就是美国人的这个光源，所以它就会被制裁。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的时候，意味着不是要造这台设备，而是我们要去重建一个围绕着光刻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它所以，美国人不仅砍你中国人的脖子，你不听我的话，我也可以砍你荷兰人的脖子啊。
1: 如此激进的封锁背后，并非单纯的地缘政治博弈，更藏着美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诉求。路透社4月22日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是推动 Match 法案的主要力量，目的就是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美光一直宣称，加强出口管制有助于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并防止中国像在太阳能行业那样，在存储器领域成为主导力量。2025年，长江存储在全球 NAND 出货量中的份额在第一季度首次突破10%， 第三季度进一步攀升至13%，直逼全球第四的美国美光科技。为了抢回市场份额，美光伸手了。
3: 4月24日 ，Match 法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日后，
1: 美光股价创历史新高。资本市场读懂了这场政策博弈的商业本质。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高度一体化、供应链跨国交织的今天，美光能从 Match 法案中最大化获益，但其他美国本土和盟国企业则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根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120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比突破40%，规模高达495亿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其中应用材料、范林和科磊三家企业2024财年营收均位列全球前五。从营收的构成看，三家美国企业来自中国内地的营收占比均超过35%，排名第四的日本东京电子超35%的营收也全部来自中国市场。Match 法案意味着美国、荷兰、日本的设备企业将直接丢失最大的营收市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就指出，这些供应限制不仅会影响美国的 AI 计划，还可能阻碍欧洲为实现其技术主权目标而扩大 AI 规模的努力。
4: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的企业家，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所以总要做点事儿。什么现在觉得我们处处都被中国赶超了，这个时候觉得实在有点那个弄不下去了，所以总要想点什么办法来搞这些事儿，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如果你不是从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紧张那个

0: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草案提交之后，立刻引起美国国内企业与盟友间的反对。正因为如此，4月22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修订版比最初草案做了大量修改。首先删除低温课时机全国性禁令，保住泛林半导体、东京电子等美日设备企业的核心业务。其次，取消设备维修许可一律拒绝的一刀切政策，修改为仅受限设施的设备维修需提前申请许可。众议院民主党资深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议会讨论中就提醒
8: ：“There are clear short-term benefits to this bill as it moves forwar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sponsors of this bill consider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U.S. SME companies on America'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on U.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cross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Over recent weeks, I've heard from some U.S. companies.”That are supportive of the bill, as well as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embers who have voiced concerns, as illustrat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ch as ITI and SEMI.
7: 米克斯表示，他支持法案有很多附加修改条件。美国媒体在报道 Match 法案时强调是两党携手，但其进程背后则裹挟着美国政坛、本土半导体产业、政企权责。大选周期等多方的激烈博弈，所以类似的修订在法案推进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而从立法进程来看 ，Match 法案要立法成功，还需要完成众议院全院投票、参议院审议投票、参众两院协商统一文本、总统签署等关键步骤。业内研判 ，Match 法案的落地存在三种情景，第一种也是最可能的情景。是以修正案形式捆绑至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打包通过。第二种，作为独立法案单独通过，但受荷兰、日本企业游说反对，以及参议院内部分歧影响，立法周期可能更长，部分条款或被放宽。第三种，法案被搁置或大幅修改，普遍认为这种概率较小。
9: 实际上，欧洲带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和声音。当然像不同国家他们的立场有差异的，但整体上是这样，就是不是那么赞同这个美国这个法案。为什么呢？因为有几方面担心。第一个呢，是担心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伤害或者损失。举一个例子，以阿斯麦的2024年财报这个看的话，中国大陆市场占到他整个营收的36%。还多一点，这个法案如果说严格实施的话，那么这些企业会受到非常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会担心在这个政策领域会伤害到欧洲的自主权。第三个呢，我想其实欧洲它是不想通过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或者激进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对华的这种半导体的晶圆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现在我们或者欧洲国家没有说出来的事呢，他们其实是我觉得会担心中国市场的报复。中欧之间这种产业链其实相互依赖非常深呐，我想他也会担心这种非常激进的对中国的这种控制措施会遭到中国的反。

0: 之或者报复之后，欧洲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伤害。
1: 4月13日，荷兰首相罗布耶滕与荷兰王室成员访美后，对荷兰媒体表示，美国 Match 法案中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扩大，荷兰政府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美国时与对方进行过多次讨论，但会谈存在分歧。虽然认可彼此立场，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0: 最终应该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遏制中国芯片的问题上会达成一个统一的立场啊，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可能会要进行新的一个磨合和调和。
1: Match 法案如果通过，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形成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极限封锁亦是极致倒逼。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中就提出警示，任何粗暴的手段都会加速中国的自主化进程。早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封锁先进制程之后，国内产业就已经开启突围之路。这一次该如何面对挑战呢？
2: 我们挖掘现有设备的这个潜力，对吧？我们在 DUV 设备上去做7纳米，然后呢，实际上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材质呢，也不断的在提升良率，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买得到华为的7纳米的这个手机芯片的这个手机，然后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 GPU 的AI 的算力啊，其实这两年呢是依然在保持着一个高速的增长。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7纳米的这个算力啊、功耗啊、它的性能啊是不及这个5纳米、3纳米，对不对？我们可以实现通过这种集群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很多颗芯片呢放在一起，那么集中的那去做计算。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能力发展呢，也是在全世界是排第二嘛。而且呢，就包括像 DeepSeek， 对吧？它呢，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的是打出了我们中国人那种小米加步枪的那种打法哈，它就可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精简。也就是说，我能达到和老外一样的性能，但是我可以让这个模型使用更少的资源啊，占用更少的这个算力，对吧？而且事实上证明效果不错，他们就是在用烧钱啊，烧电，然后最后烧这个3纳米的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工艺，那么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实际上是费效比呢，还甚至不如我们的国内的华为加上 DeepSeek 的这种 combo 的这个组合。
1: 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正式宣布新一代大模型 DeepSeek V4 预览版全球同步上线并开源。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布，标志着开源大模型首次在智能体能力、世界知识储备及复杂逻辑推理等核心维度全面比肩顶级闭源模型，同时以百万字上下文为全系标配，彻底打破长上下文处理的算力与成本壁垒，推动 AI 技术迈入普惠新阶段。 DeepSeek V4 的发布还有一处引人注目，就是其完全运行于华为升腾 950PR 芯片上的决定。这是首个主流前沿大模型宣布彻底摆脱英伟达 CUDA 生态。 DeepSeek V4 与升腾950的联手，不仅是两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强强联合，更是中国 AI 产业从技术跟随走向规则制定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 AI 落地场景、智能终端、自动驾驶生态，以华为升腾算力芯片为代表的国产算力硬件持续赋能国内大模型、数据中心产业下游海量的应用需求，持续反哺上游芯片制造与设备研发，形成应用迭代、芯片升级、设备自研的正向循环。就在 DeepSeek 发布新一代大模型之前，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一场访谈中提到， DeepSeek 绝非一个无关紧要的进步，如果 DeepSeek 率先在华为上发布，那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2: 中国的基础设施啊，特别是我们的发电啊、发电量啊，然后以及我们的输电啊、我们的这个超高压的这个电网，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绿电啊，也就是我们的风电、水电啊，那么太阳能，那么所有的这些的基础设施呢，我们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啊。其实我们现在烧算力呢，就是在烧电。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一些独有的这个优势。
1: MUCH 法案的全链条封锁将彻底斩断对外依赖退路，倒逼国内产业进入体系化攻坚阶段。
3: 短期应该会有些影响，基本不太管用了，只会促进中国的这个替代，全面替代。因为过去还是犹犹豫豫，我可以买那个便宜又好使，我就买那个了。那现在这个既然都买不着了，我只能搞这个，只能靠国内了。国内的所有东西都会加快速度，更快一点，就这么回事。
4: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没办法的啊，这个它会一直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哈、啊，我们看到其实，你单纯的去靠被动的去应对，其实是很难更这个平顺、更长远。所以华丰科技，我们一直从这个创立以来哈、啊，我们一直走的一个是一个主动应对的这样一个策略。从最开始要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核心的技术一定要自主可控。那第二，绑定深度绑定客户，跟客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联动和互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链，一定要找到这种健康、安全、长期有效的这样供应链，做一个长期的这种形成一个战略合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呢，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安全，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持续。那从长期来看啊，这种变化其实能反过来反推大家这种期待协作、期待共赢。
2: 我们剩下的呢，就需要一个耐心的啊，去等待啊，我们国产的 EUV 的光刻机。那么我个人的啊感觉，就是可能大概其应该是在2029年啊、2030年的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到它进入工厂量产。那么后面呢，你解决了0-1的问题呢，后面就是1-N 啊，那么怎么不断的去提升良率？那么这一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UV， 但是呢，就是28纳米的整个的这个 DUV 的这个光刻技术，其实我们的成熟度会比 EUV 要高得多。现在其实已经在进场一个调试过程当中，那这个我认为是在1-2年内啊，其实它是一定已经可以进场，而且这是我们全国产的这个28的这个产线，然后同时呢，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良率，应该是问题不大。
1: 目前上海微电子28纳米 DUV 光刻机，北方华创刻蚀沉积设备，中微公司刻蚀设备，拓金科技薄膜设备均已进入产线验证与批量上机阶段，将逐步替代美日进口设备，补齐半导体五大核心生产环节的短板。
2: 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但是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时间的这个问题。
5: 就在美国这份法案抛出的第三天，中国两大重器 DeepSeek 和华为就宣布联手自建另一套生态系统，得以摆脱美国，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芯片产业抱团突围成功的案例。美国的加紧封锁逼出了一个更强劲的竞争者，美国这份糅合着短期商业算计和地缘小院高墙双重小算盘的法案，不至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被美国逼着选边站的各方当然也看得清这一点，谁会甘愿跳坑？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调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舞黄卫视中央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 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先来看今天这是大公报的一个全版啊，最上头的这一版看到中方提醒，在阿联酋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间这个版面呢，也是近期的动态啊，霍霞局势紧绷，特朗普称美伊处迷你战争啊，有番说是微型战争。今天的情势如何？我们来做头条聚焦。

先看的这几个点呢，都是一个消息面哦，因为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呢近期他这几天的一些动作，双方都称对方哦都有战损啊，都说造成对方的战损，但是也都没有办法获得对方的认可，所以今天看到还是这样啊，包括美伊海上交火称未达重启战争门槛，还有美称对基层的六艘伊朗小船，但德黑兰否认，但同时呢德黑兰也有说啊，美军呢也有加油机失联等等，这个在消息面上呢你来我往的同时呢，在这里还看到世界日报报伊朗这里称击中美舰，特朗普说仅一韩船遇袭受损，甚至呢，特朗普还主张这个是韩货船啊，这个货船队是离队单独行动，因为单独行动，所以而遭到攻击。好，在这里呢，南华早报今天一个消息，首尔不会还没有准备好要加入特朗普之前所提的自由计划，就连美国媒体都说这个自由计划，它虽然是说要开始实行执行。不过很多细节还不是很清楚。那今天这两个呢跟韩国动态有关的，如果搭起来看啊，看看韩国的心态。对，特朗普这么讲呢，肯定就是希望他的盟友要求跟他一起站队啊。特朗普肯定都是希望盟友要跟他站一队，但明显你就要是站队。但是呢，韩国这里包括韩国的内部在分析的是，他们要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两边是不对称跟不对等的。韩国要自己去想啊，他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知道美国是要他们站队，但是今天韩国面临最恐怖的情况，就他们自己在评估啊，最忧虑的情况就是，你若是今天派军舰去波斯湾好了，但你明天这韩国你或许就要去面对了油价、朝鲜还有国内政治同时爆炸。接续看特朗普说啊，他为了推动伊朗核协议，要暂停自由计划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这不又变了啊！《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直接看到就提说要暂时停一停啊，暂时停止封锁的这个行动。那另外呢，其他媒体也在关注这一波有关于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情势啊。其实，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呢，对于美国来讲，特朗普完全不想要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死，但是同时伊朗呢，在这个时候又等于说他告诉明白的告诉全世界，这个海峡安不安全，海峡如果安全油才安全，海峡安不安全与否呢，也跟油价安不安全两者之间是联动在一起的，所以两者之间变动很大啊。现在对于白宫自己的本身来说也很担心啊，这一觉醒来明天可能政策的方向可能说的又不一样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性，继续来看啊，这还有包括今天所揭露文汇报引用的是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媒体一个新闻网站呢所做的，说特朗普一直很想要行动，甚至最近为什么要一直去做这些各色的动作，但当中包含了一些假动作的成分，原因就是因为希望这一些啊，他口中所说的封锁行动会引导伊朗率先发动攻击，让美国也好能够名正言顺的去发动所谓的合法还击。不过这个呢，只是媒体可能引述部分消息人士大家所做的一个联想，实际上对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来讲，他真的愿意要发动全面还击，他能够承受出这样子一个连锁效应和代价吗？因为近期很多分析都看，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错判呢，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伊朗他在这个事件上所发出的一种韧性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民意韧性还有这种能力。另外再看宣告美国史诗级的怒火行动终结，这比较新，主要是 Time 做了一个报道啊。他提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了一个终结的一个说明之后呢，这里也使得大家会看，哎，到目前为止啊，大家各有各话，而且他还说所有目标都已经成功达成。那成功达成的话，不就各样都已经要回复到2月28号之前了吗？但这哪有那么容易呢？我们看这几路，刚才一路我们从读报一开始看到了几个消息啊，特朗普呢甚至还说现在跟伊朗的情况是一个迷你战争。啊，他的英文呢，有人原文翻的是微型战争。那另外，现在卢比奥又看到了，说这史诗级怒火行动呢已经终结了，因为所有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再补上赫格塞斯也说这个之前的停火呢还没结束呢。这三者之间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特朗普啊，突然想到，特朗普很爱看电视
他非常爱看电视，他觉得可以从电视剧各色的一个电视，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当中来学习，真正的就像是戏如人生。所以现在这整个的中东政策在特朗普的手里啊，感觉好像是一个边走边改的直播剧本。现在是连白宫自己他的盟友跟游士呢，可能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到底会是如何？这个不可预测性变得比较大。那今天这是消息面啊，文汇报，伊朗外长金访华晤王毅。学者依据中方发挥劝和促谈关键作用啊，这联合早报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在这个消息面上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信息跟踪关注报道的聚焦点是在于全球如此变动大的一个局势之下，中国啊在这个说话分量还有能力展现的位置比重的重要性。在做全球速览，湖南浏阳烟花事故，在今天先看湖南日报啊，他在这整个版面上面都对这件事情呢，跟紧关注，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这几项所有的相关的一个专题，都知道在这个后续上头来讲啊，还有都大家都很关注啊。同时也提到涉事的这企业啊，应该是湖南烟花爆竹企业是全面停产整顿。文汇报则是关注到浏阳烟花国内市占率呢是到达了60%，所以这整体的一个信息啊，让大家也带大家比较快速做一个掌握。再看香港这里有一个数字。香港首季 GDP 升了5.9%，说是5年来的最强，出口飙了24%，进口增速啊更是39年来最高。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分析，这是消费出口带动啊，各样的一个盘势，还有这些还有哪一些经济增长的预测等等啊，也是往上看好。另外呢，这整个预估数字，本地生产总值的一个预估数字在这里看到，其中大家看到比较高的呢，就是货品出口、货品进口、进出口的这两项啊，其他各有一些比例。这件也比较新，韩国一名法官被发现倒闭法院内啊，曾经裁过的案子跟金建熙有关，说这是金建熙之前涉及一家汽车股价操纵案啊，二审的主审法官呢是在6号的凌晨被发现在法院附近的一栋楼倒闭啊。那我们看消息呢，有各种，还有身边还有遗书说他是堕楼身亡，但因为他之前曾经主审的一个案件呢也比较敏感，

0: 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特别是今天的韩国瑜期呢，已经引发一波震动关注啊。普利兹奖名单揭晓，聚焦特朗普黑暗面，《星岛日报》的标题，《星报》也看。 这位面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普利兹奖啊，今年得奖的作品呢，可能对于特朗普来讲肯定是他很不愿意看到，之前都做了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哪一些报纸用什么样的议题获得了一个青睐？像是追踪特朗普家族如何因着特朗普的2.0版权势来获利，当然还有美国的移民执法的动作等等啊，这些他们都有各色各样的一个报道呢，所以呢，也是。 不断的在美国舆情内做搅动。来看莫迪啊，之前提，2024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看印度啊，他印度的2024年国会选举，当时莫迪所领导的这执政的人民党呢，可以说他失去了过半的优势啊，掌握的席次没有过半。但是现在接下来呢，一直到最近的一次地方选举，慢慢的又把这个。 优势啊，给拉回来。今天《金融时报》跟《纽约时报》也做了关注啊。他说，莫迪啊，现在特别是在比较大的西孟加拉这里啊，一些重要的选区呢，他都把席位引回来了。而且这两边呢，都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这西孟加拉邦可以说是反对党对付啊莫迪的主要的政党呢，可以说他的这个势力。 势力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没能够胜选啊。但这里呢，就看到了一个变化，这代表说莫迪已经从了2024年国会选举的失利当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同时各方也看他会不会继续借此在全国政治更为坐稳莫迪时代啊。所以《纽约时报》的题，而来去布局他即将有可能的第四个任期呢？啊，挪威。
1: 挪威现在要重新开一个北方早已经关闭的三个天然气田啊，在这里两家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但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当前这个背景就是欧洲也在想方设法啊，看看他们在能源上面能不能减低对于俄罗斯跟中东的依赖，都在寻找另外的出口，所以会发觉他们把自己的本家呢有一些其实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全部翻出来，挪威呢它现在把三座上世纪走已经封存的气田啊来重新要做启动，可能希望明年2028年呢就能够时期投产，那这里要看一下他们本来一直挪威是要减碳的，嘴上说减碳，但是手上却要去开放，这个可以说啊是面对欧洲在天然气的能源危机下一次最诚实的动作了啊，他们非常诚实面对这样的局势，这个油轮啊这个病毒很关注，联合早报看大西洋油轮经线致命旱毒，说这个红迪20号为何沦为海上孤岛，因为现在世卫主要是世卫组织提出了
0: 威力经由空气传播，但是在世卫的研究里面呢，非常少发生那种聚集性的爆发，更极为罕见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在邮轮上呢，已经有人因此丧命，而且这样的一个病毒感染并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所以呢，就在这件事情上呢，特别拉高警报，而且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俄双边的官方消息都对外公布啊，说美国国务卿跟卢比奥、跟拉夫罗夫这两人通电话，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一个对话。通话内容找 RT 这么说，因为肯定是对于当前情势，不论是中东、俄乌情况，还有近期的一些局势呢，都交换了一些意见。现在还有包括双边关系跟接下来的接触日程，哎，这个接触日程呢，大家可能会把重点呢落在了这一块。啊，在近期的一个情况上面，到底在当前啊，对于美国来讲，中东情况还没有完全看到一个退场机制。即便呢，在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已经说了他们的。行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结束，达成目标了之后，诚如之前我们所提啊，美国一定会片面自己宣布这件事情就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呢，在俄乌这条路线又怎么走啊，更引大家关注。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新消息上是《金融时报》报，泽连斯基他这里对于普京所提到的一个停火啊，可以想见呢，他有一些意见啊，就批评啊，觉得说这是很虚伪。但两边其实互相对对方呢，在停火的要求点上都有不同的想法，都各自批评。而南华早报这里看啊，这两边也各自说，普京跟泽连斯基两边各自也在停火的这事项上各自提出停火。先看在俄罗斯这里呢，普京提在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时要停火2天，但乌克兰泽连斯基这里呢，似乎也要提上他的日程。不过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普京他或许呢，在阅兵上哦，大家看到他的阅兵，或许是要一场相对跟过往比起来相对呢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但是乌克兰呢却不放过，看起来泽连斯基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似乎也要去放大他的一些争议性，在一个全球的一个面前。但这件事情呢，还包括说呢，会不会接下来到底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真正的一个和平进程上，还有什么样实质的一步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感觉呢，对，也是在口水战上啊。另外再来看的是欧洲情报说，克宫又暗杀与政变，普京危安升级。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媒就先这么说，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拿什么分析？最近出现的一些影像，还有看到普京，因为他现在要准备阅兵，相对比较低调的阅兵仪式，有很多的一个布局。而这段时间，很多的舆情焦点都是在中东的议题上。我注意到，像是今天国际媒体啊，对于俄乌之间的消息都多了一些。但之前呢，很多是中东。那或很多时候啊，这个乐听人看消息、看新闻也会有一些情绪疲劳。当中东的新闻虽然很多，但看起来没有突破性的一个结论的同时，俄乌这条路线怎么走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陆续又会再浮上大家眼帘，可能在信息的带动下，这里可能接续会多一些拉动。再看德国跟美国之间，特朗普跟梅尔茨两边的针锋相对。在今天《金融时报》一个大版面啊，就在看这一波的情况呢，可能会撼动了之前本来梅尔茨上任的时候是希望维持跟美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同时呢，他也一直认为自己还能够跟特朗普稍微去做一些沟通。但是近期因为他自己先说美国在伊朗的政策上面，他做了一番的批评，认为主导者是在伊朗这里。当然惹得特朗普呢不太开心，但是呢，这两边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和缓的情况呢？联合早报又看梅尔茨又说不会放弃与特朗普合作，还说美国仍是北约联盟的一个核心。那他上任一年以来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对，他上任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德国有好多包括像是医疗福利政策，我们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对于福利政策很敏感，每次有新官上任之后都希望在这里还有包括养老金改革能够做出一点成绩。但是德国在放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它早已经不是以前你接班人、你现在执政者你觉得稳定就好就能够做得好的一个情势啊。德国媒体在这么做的分析。而接下来呢，这梅尔茨刚上任的第一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跟特朗普呢也是有些接触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个矛盾点，我们说不如说看整个欧洲吧。欧洲现在其实自我矛盾这种自主防御策略哦，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近期的信息动态？自主防卫。但是只要一提到核威慑、核安全这个部分，眼睛又去看着美国了。而现在梅尔茨他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也是类似在这个部分啊，他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切割？核心还是他对内，特别在德国经济的整体情势拉动上，到底有没有他们德国选民看得到的政绩？这里南华早报报，现在欧盟啊，布鲁塞尔对于他们所资助的清洁能源项目，现在也管了很多了。
这次管什么呢？就是这些当中如果要用到中国制的逆变器，哎，他又有意见了。当然显然呢，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一块能源领域发展的各样的零部件的条件下，实力实在是太强韧了。于是观察者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这次的中国逆变器，要知道逆变器是什么？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电力电子设备。那行业组织做了一个估计，欧洲有超过220吉瓦啊，一个 GW 就等于10亿瓦特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太阳能发电机的装置容量当中呢，就使用了中国企业生产的一个逆变器。那在这里呢，可能其实本来在三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啊，冯德莱恩已经批准了一些计划，但他说可能具体还没有对外公布啊。这一波呢，主要是看欧盟在发展向上呢，自己必须要去真的认真思考啊，要了解当前情况，做出一条务实的道路才好。好，美军声称打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控制，两商船通行，油价应声下跌，这里又是一来一往。特朗普怎么说？突然间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核心看的是这个。今天《金融时报》头版，现在啊，这个油价的库存，油的库存开始拉警报。根据 S&P Global Energy， 就是全球标普，他做的一个评估，说全球这个原油库存啊的库存量呢，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啊。他说现在呢，可能在四月的时候啊，就已经突然他们去算，就已经掉了这2亿桶，有这么多，平均每天660万桶的跌。而高盛更是预估，如果是成品油的库存，大概还能够撑几天等等。那这些随着夏季来，大家的需求高峰，于是会看到油价可能会在这一波呢，如果整体的情势还没办法恢复平稳，油价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又往上升哦，所以市场在那里拉警报。再来看，一债累美，财政恶化，债务危机加剧。以及经济日报看，油价和政府举债压力双重压力下，美债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失守5%的防线。其实在英国今天的本地报纸报道，英国的长债也面临到了一个很大记录的变化哦，英国的30年期的政府债券跟10年期的政府债券，两边的孳息率都同步上升啊，两边都是现在目前都是超过5%以上啊。那么在30年期呢，也可以创下2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样10年期也是创了一个新高纪录。这两者呢，都会增加接下来一个通膨的一个情况。不过我们看现在对于华尔街来讲，在评估啊美国的债务危机呢，确实这个部分大家比较看看它的一个后续。对于华尔街，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因为以前可能市场都在看美国会不会衰退，现在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衰退的问题。首先看利率啊，先看利率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而是如果说如果美国不衰退啊，华尔街人士预估，如果美国不衰退，利息又永远的这么高啊，利率又永远的这么高，甚至还会更高，这才是最大的麻烦。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比喻现在一个信用卡持有者好了，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信用卡怎么用啊。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个信用卡的额度极度高的这个国家，但是他现在突然间发觉他每个月光是付那个利息已经感到很有痛感的时候，这也是问题的开始。好，一《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伊朗瘫痪全球航运2.0，1980年代战术加无人机。1980年代那会是一个什么样貌？当时就是发动一个邮轮战啊，他们可能在波斯湾跟霍尔木兹海峡这里呢会造成影响，但现在当然叠加有很多科技的含金量，加上了无人机等等，成本的运作呢可能跟过去比起来呢能够更为的啊控制。而在这里呢，大家都会去比较历史上到底有何相像之处，同时还有一段历史 RT 今天报道也翻挖了出来。Did you know？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跟以色列都曾经帮助伊朗建设他们的核计划吗？这里呢翻出了1950年代时的一段历史啊，让大家回看这段历史啊。所以我们也跟着这个报道呢去看了一下，说当时是沙阿国王统治的时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伊朗跟美国之间甚至可以说用亲密盟友来形容。艾森豪政府就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这个背景下，在伊朗两边开展合作，美国这里有直接的资助，包括提供设备，还有训练人才等等。而且在 RT 的报道中还说，英法德跟以色列当时都非常积极参与一些建设设备啊。什么时候发生转折？就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很多西方的人员开始撤离，
而所留下的呢，或许成为了后来计划所发展的一些基石。不过近期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动作啊，特别在核计划上一直在那边做文章， RT 最后的文章诠释说，可能美国呢希望去试图要去对于过去他们所做的外交政策，他想要去抹掉啊那一段的历史遗产。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经济日报，字节豆报要收费了，标准版每月306元，从补贴用户转向商业发展。这里聚亨也分析说啊，大摩表示中国 AI 行业正迈向商业永续发展，野村也赞对整体市场具重要意义。经济日报呢就来做分析，这是不是一个 AI 商业化的拐点。但我们看到一些大行的评估，世杯转播费中印嫌贵啊，这里还有包括联合早报看啊，说看看内地的官媒转播的这个可能性。不过我看这个标题，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办法转播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转播，要不要转播，想不想转播，转播有没有价值。在谈世界杯的转播的时候，肯定就是跟价格有关，还有呢就是商业的一个空间。他们呢世界杯可能要的呢都要很贵啊，要到将近2亿多美金，接近3亿美金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当前的一个市场性啊，一个市场的一个消化程度，还有市场它对于过去这样的一个转播价值可能会再做评估。匈牙利媒体大亨，这个是谁？这一位啊，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人啊，他是这家公司是鲍拉西，突然间表态了，说他把他的公司啊跟部分的投资全部移交给国家啊。他原本是欧尔班政府时期的大力支持者，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匈牙利的选举，欧尔班败选之后呢，近期他身边之前很多互动的这些啊有资产的人士都开始做了一些动作，那这个呢也是最新出来的一个消息。大千世界今天还要看到这个有时尚界奥斯卡之称的 Met Gala 登场啊，他一定会看到各方多么多么的一个华丽，而且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尚秀舞台出现的时候，都是像是一个艺术馆一样，大家都在那边欣赏。不过今天呢，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呢在看啊，这个部分，这个应该是纽约时报啊，这个应该其实是纽约时报，好吧？这里呢提到了，就说，但是呢，这次的 Met Gala 对于纽约人来讲却不太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时尚秀，他们让贝索斯这个创办人啊，亚马逊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妻子担任荣誉主席跟主要赞助人。那对于纽约客来讲呢，他们在这一波呢会认为说，他们对于那些超级富豪似乎想把整座城市变成自家客厅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公然发泄在一个舆情啊。一个网络上，所以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富有者对于文化空间的影响啊比较敏感。来看看大千世界。

0: y que les demostré quiénes son realmente.
1: 放牛班足球队，六月四日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2: 美国卫星称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已经结束。
0: 特朗普称暂停自由计划，伊朗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
2: 美俄外长通话谈及两国关系、俄乌和伊朗问题。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后，今天应邀访问中国。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和他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3: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两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4: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3: 阿拉格奇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5: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以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6: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王毅今天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也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后的首度访问中国。
0: 那双方都有哪些重要的表态？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吉鸿英火来进一步了解。吉鸿，你好。
6: 两位中午好。
0: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中伊外长今天的会谈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另外，双方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呢？
6: 好的，这里是北京。就在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六号凌晨抵达北京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这也是阿拉格奇在经历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又一项重磅的行程，也是他在美以伊战争开启之后的首次访华。那么，延宕两个多月的战争，当然是两位外长会谈当中议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双方也都认为，尽管通过电话等形式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但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时候尤为重要且及时。那中方外长王毅也在会谈当中强调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是非法战事，那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同时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不可取，那坚持谈判尤为重要。王毅也表示呢，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和局势和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中方的更大的作用。那么在会谈当中，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也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那停火止战，眼下谈判也已经开始了，那伊朗在谈判当中也会尽一切所能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也只有在达成一个公平的止战的且全面的这样的条件之下，那伊朗方面才会接受这些新的协议。那伊朗方面呢，也赞赏在中方在这一事件当中的建设性的以及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 对于美以的进行的谴责，那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那至于会谈当中的更多细节，以及中方在推动地区局势缓和方面能发挥何种作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请继续我们稍后从北京传回来的更多的消息。接下来时间交还给香港的两位。
0: 好的，谢谢吉宏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那么伊朗方面针对中伊两国外长会见又有哪些的反应？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博士你好。
2: 伊朗国内对于阿拉格西访华有哪些反应？那么此外两国的外长会谈又凸显出伊方的哪些诉求呢？
7: 好的，何轩，那现在的其实伊朗国内媒体对于阿拉格西访问中国是非常重视的，但所有的媒体都只有一句话，阿拉格西访问中国，与王毅见面这样的一个词汇，没有太多的说明。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伊朗外交部的表态，还有伊朗媒体的这个陈述，我感觉到是对于此次访问非常重视，以至于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讲。不愿意多讲主要是因为第一，伊朗呢有消息说已经向美国做出了回应，那么可能会继续谈判，那么向中国来通报这件事情。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就要访问中国，那么阿拉格齐在特朗普访问之前赶到中国也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那所以呢要看看中国的态度。第三呢，就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非常的情况可以说也是进入一个僵局，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缓和，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刚刚的否认了向阿联酋予以了袭击，但是现在这个僵局怎么走出可能还需要中国出来促和。那么这一系列呢就是说对于现在的伊朗呢是非常的重要，更加上伊朗现在因为战后需要重建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购买的这个一方，所以呢就是因为中国分量太重，所以他们现在呢先不愿意谈论太多。但是呢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中国这次访问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局势会走向缓和。
2: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分析。
0: 另外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下周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战争，并且淡化中美在相关问题上的摩擦。他同时也指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友善。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中美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伊朗战争将是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同时强调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友善。但他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9: Thank you, Mr. President. Next week you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Beijing.Secretary Bessent has said that a top priority on the agenda will be Iran.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President Xi as it relates to Iran?
10: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and you see how we do.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We'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It's different than it used to be. 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That'll be one subject. But,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and we've offered, you know, if he wants to send the sh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8: 特朗普这份表态也是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的说法。此前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加大行动力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开放。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谈到了总统特朗普定于14号到15号，也就是下周四周五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11: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0: 在谈到美伊战事时，卢比奥表示，代号“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有的目标均已达成。
2: 他强调，在美军护航下，已有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后续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纯属防御性质。卢比奥同时也指责伊朗从未真实承诺放弃核武器，其民用核能表态不可信。
1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且已完成全部既定目标。
11: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12: 卢比奥称，许多国家已通过公开或私下渠道请求美国解救被困船只，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他重申，美军护航船只的军事行动本质上纯属防御性，只有在遭到伊朗攻击时才会予以还击。
11: Now, w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you to report and for everyone to understand is this is not an offensive operation. This is a defensive operation. And what that means is very simple. There's no shooting unless we're shot at first. Okay, we're not attacking them. We're not. But if they're attacking us or they're attacking a ship, you need to respond to that.
12: 卢比奥还就伊朗核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伊朗虽长期声称无意发展核武器，但其所有举措，包括研发远程导弹、秘密从事铀浓缩活动等，均符合一个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行为模式。
11: They have always said they don't want a nuclear weapon. That's because they've always said that. They just don't mean it. And why do you say, well, how do you know they don't mean it? Well, we don't mean it because they're doing all the things and historically have tried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if you want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or example, they innovate and try to innovate long-range delivery missiles that now, in some cases, are capable of reaching much of Europe.
12: 卢比奥还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分裂，并以脑子有病形容伊朗高层。他呼吁伊朗做出明智选择，回到谈判桌，并接受对伊朗有利、对世界也有利的条款。他重申，美国对外交路径持开放态度，并将继续探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五号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两人都确认美伊停火依然有效，同时也警告称美方已经做好随时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伊朗警告将会通过控制海峡维持新现状，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13: 赫格塞斯在会上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但停火尚未结束。赫格塞斯指出，自由计划护航行动启动初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属于预期之内。

0: 只是怒火行动相互独立，性质截然不同。赫格塞斯还声称，鉴于特朗普政府认定美伊停火仍然有效，总统无需国会批准即可继续战争。
1: If Iran is not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on its side of the bargain or make a deal, then the War Department is postured, locke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We hope it doesn't have to go in that direction, but Admiral Cooper and our forces are in a three-point stance and ready to go.
0: 凯恩补充称，截至五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对平静，但仍有超过1550艘船只、2.2万名海员滞留区域内。在自由计划执行期间，美军部署超过100架军机，实施全天候空中巡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五号表示，目前和伊朗进行的只是小规模战斗，调侃伊朗只能发射玩具枪，应该灰白旗投降。而被问到伊朗怎样做才算是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重申是伊朗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美国与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交火，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期间被问到伊朗怎样才算违反停火协议，但他没有正面回应。
4: Can I ask you about Iran, Mr. President?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5: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3: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展示出善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此外，特朗普在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五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
6: 伊朗方面在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五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四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五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助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当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的行径，已就此向英方严正交涉。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一贯依法依规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企业开展正常的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中方将采取有力举措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1: 美国国务院5号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讨论了多个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国务院网页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应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5号和拉夫罗夫通话，并且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而俄罗斯媒体引述俄罗斯外交部消息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通话时讨论了国际议程、俄美关系以及双边接触日程。据报，俄外交部指会谈务实，富有建设性。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联合国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另一方面，俄乌两军5号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
1: 乌军指过去一夜，俄军总共发射了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多地遇袭，有数十人死伤。乌军当天则对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
2: 5号，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布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说，乌军当天的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切布克萨雷市28栋公寓楼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连夜使用导弹袭击了多个俄罗斯目标，其中包括1500多公里以外的位于切布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 这处设施为俄海军导弹工业、航空和装甲车辆提供导航部件。泽连斯基同时还发布了一段据称是F-5火烈鸟远程导弹发射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3.736亿美元的远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承包商将是波音公司。 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称，公司位于波尔塔瓦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造成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空军5号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1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164架攻击型无人机，防空部队击落或干扰了1枚导弹和149架无人机。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在俄胜利日期间实施停火，一面却仍大举空袭乌克兰，要求俄方就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罗马尼亚政坛发生了重大动荡，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伯洛让领导的亲欧盟政府由此下台。罗马尼亚总统达恩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
4: 此次不信任动议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等派联合发起。
3: 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达到281票，远超宪法规定的233票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罗马尼亚议会实行两院制，不信任案需要两院议员共同表决。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有463名议员，通过不信任案需要至少233票。根据宪法，伯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随后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达恩称，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他同时排除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强调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 伯洛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等等。伯洛让为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推动严厉的节约措施，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加剧。罗马尼亚的赤字全欧盟最高。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并要求伯洛让下台遭拒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今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400人，出动1式豪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 C-130式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5号在菲律宾与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并宣布日本已经与菲律宾签署相关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并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则，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杜绝安全隐患。
0: 黄国昌全力扶选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胜选后严厉监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0: 来关注股市，亚太股市今天是明显走高，除了日本股市继续休市以外，全球的存储概念股造好，带动韩国股市暴涨超过了6%，创盘中新高。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也升超过10%，三星的市值更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
1: 另外，台湾加权指数盘中也升穿41,000点 ，A 股在五月首个交易日高开高走，科创五零指数急涨了8.25%，站上了1700点。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164点，升52点，升幅是1.27%，半日成交941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是2.57%，半日成交11383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小幅走高，中芯国际大涨超过9%，阿里升近4%，恒指在中午报26104点，升205点，升幅是0.79%，半日成交1658亿港元。
0: 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的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从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2: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EP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截至5号晚间，湖南浏阳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了至少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现场当晚仍有白烟冒出，不断有消防员巡查火场。
3: 我们徒步走进爆炸现场，距离核心区1公里处，就已经看到有建筑物窗户被震碎，散落在楼梯间和房屋内。门框和玻璃窗框架疑似被爆炸的冲击波导致变形，不断有消防员和民警从这里出入爆炸厂区。5号一天的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曾在多处发现遇难者遗体遗骸。早前政府记者会曾公布指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但现场仍在排查隐患。
4: 现在我们就在这待命啊，就怕复燃啥的，就现在我们一直在待命，现在没什么气味了，已经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对，基本完成搜救了，差不多都完成了吧。搜救的话，就昨天晚上就抬了一些人出来，然后就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灭火完成之后，边搜边灭火，然后到今天刚又搜救了一波，然后搜救犬又搜救了一波，还有仪器也搜救了一波。
3: 这里是距离核心现场还有1公里的位置，目前现场仍处于管控状态。临近晚上的11点，不断有消防员换班休息。他们说，目前搜救已基本结束，现场仍有人员值守，防止核心爆炸现场的易燃物再次复燃。华盛烟花厂在4号下午发生爆炸，当时浓烟冲天，而通过我们拍摄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800亩的10多间厂房被夷为平地。有消息指，事故是发生在其中一处包装车间内。5号晚，我们还能看到爆炸现场有白烟冒出，消防人员彻夜巡查，排除风险。官方曾公布，爆炸厂房附近还有2处黑火药存放地。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0: 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相关消息马上连线在湖南浏阳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朱家杰。
1: 家杰你好。
3: 陈子贺轩，中午好。
1: 你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局就爆炸事故采取了哪些善后措施，另外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3: 好的。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南浏阳的人民医院，那么这里是作为这些受伤伤者的主要收治院区。在五号的消息，这里是已经收治了61名伤者中其中的25名。那么其中呢，这61名的患者55人的伤情是已经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院方稍早前跟我们表示，目前患者的家属情绪仍有不稳定的情况，那么不排除后续也是需要有相关的心理治疗的介入。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晚上开始，湖南全省范围之内的烟花生产企业都要进行一个停业整顿的状态。这个范围是在4号从长沙市不断扩围到了全省的范围。那么同时呢，湖南省也是针对这次事故提出要举一反三。那么针对相关的重点企业，其中也是不管是

0: 烟花爆竹的生产企业，也包括了矿山等含有爆炸物的这些企业，要进行一个摸排和整治工作。那么其中呢，也是提到了要取代过往的以罚代管的管理措施，那么相信呢也是整治力度之大，会给当地的产业发展带来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生态和环境。那么其实浏阳当地是一个以烟花为主的一个产业聚集区，那么这里的产值呢，在2025年是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呢，这些主要的市场则是以欧美传统市场为主。占到总体产量的大约是有70%左右。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去年的时候呢，这里的烟花爆竹厂的产品，大概在中东的这个销量是有超3倍以上的增长，可以说中东已经成为本地的烟花爆竹产品出海的一个全新的目的地。那么其实对于这次的爆炸事故来说，相信也是会给当地的产业带来较大的冲击，而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这次事故的持续影响。橙子，何轩，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谢谢佳杰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在全台最大的票仓新北市，蓝白确定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参选后，他今日密集跑行程，要拉高能见度。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四川对上了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只小赢5个百分点，选前呈现拉锯战。
3: 新北站不站？
4: 站。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5号晚间在现任市长侯友宜的陪同下出席地方参会，逐桌与民众致意，争取选民支持。
6: 我要回来新北市，要甲大家共同过来为新北市拍拼，所以而且我要拜托所有的乡亲甲我支持。
7: 我等不了大家，选一个会做代志的。选一个经验丰富，大家都看会到的，有那些招，伊要做，伊够有经验，是阿人买生意。
5: 曾经担任过新北市副市长的李四川，主打熟悉市政，延续建设，期盼年底顺利回到新北市政府。但由于正式投入选战的时间较晚，为了要拉高声量，近日密集走访地方，在建筑师工会会员大会上巧遇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双方一见面，礼貌性握手致意，蓝绿齐拼入战，寸步不让。根据最新民调显示，蓝白整合后，李四川民调小赢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依旧呈现拉锯战。
6: 作为我的这一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席左右，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8: 同一家媒体的民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差距还到了2位数。那今天差距已经只剩下这么少的状况，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趋势往上，而且也代表着我想我们的方向和我们的愿景其实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5: 国民党在新北已连续执政超过20年，如今随着苏巧慧步步紧逼，李四川面临不小压力，只能强打政绩牌唤醒市民的过往记忆，而蓝绿支持度陷入焦灼，谁能掌握更多中间选民认同，将成为左右选战的胜负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另一方面，民众党与国民党以民调决定共推国民党的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民调落败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表示，将会全力为李四川辅选。而李四川胜选之后，他将会全力监督李四川是否会落实蓝白双方共同签订的政党合作协议。
9: 国民党与民众党针对2026地方选举签署政党合作协议，并透过民调，进而决定共同推出国民党的李四川竞逐新北市长。传出部分民众党支持者可能酝酿转而支持民进党的参选人，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予以回应：“
10: 我们共同提的政策愿景，那个就是你未来当选的时候，你要去实践的价值。我也会号召。”支持我的人，支持台湾民众党的人，大家一起把票投给李四川。
11: OK，
10: 你如果因此而当选，你在那个位置，你背弃你过去的承诺，那台湾民众党会不会监督？会不会批判？一定会，一定会，
9: 黄国昌表态会全力为李四川辅选。与此同时，传出民众党内另一位精神领袖前主席柯文哲对于黄国昌过度反绿立场，忧心可能因此影响民众党生存。

0: 发展。
1: 我们这边就台湾民众党的党团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相关的资讯，我们一无所知。
0: 民众党近期陷入内忧外患争议，在新北市宜兰县首长选举上，与国民党强调将落实联合治理理念，不让外界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韩法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朝鲜核问题专项研讨会，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表示，美方并未对古巴实施所谓的石油封锁，古巴现实的情况很糟糕，因为它不能再从委内瑞拉获得免费石油，然后转手出售土地。
1: Cuba used to get free oil from Venezuela. Used to give them a bunch of free oil. They would take like 60% of that oil and resell it for cash. It wouldn't even go to benefit the people. So the only blockade that's happened is the Cubans have decided. I mean, the Venezuelans have decided we're not giving you free oil anymore.And you can only imagine nowadays, the way oil prices are, no one's giving away free oil, much less to a failed regime. So the problem of Cuba is worse, okay? Their economic model doesn't work.
0: 卢比奥批评古巴政权无能，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将着手解决问题，但不是今天。他宣称美国向古巴提供了$6,000,000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古巴不允许美国分发这些援助，所以美方只能通过教会分发援助。古巴主要的燃料供应国委内瑞拉此前遭到美国攻击，加上美国威胁要对任何向古巴出售或供应石油的国家征收关税，导致古巴已经连续三个月面临严重的燃料短缺。
2: 美军南方司令部在五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三人被打死。美军声明称，根据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五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了船上三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嫌贩毒的证据。
0: 韩国外交部今天表示，韩国和法国五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举行期间，共同主办朝鲜核问题专项研讨会。
2: 韩方在会上明确主张，应对朝鲜核问题需要秉持分阶段灵活施策原则，同时也坚守朝鲜完全无核化核心目标。韩国外交部国际安全局局长在研讨会上强调，朝鲜半岛周边战略形势持续变化，解决朝核问题既要锚定完

0: 安全无核化的重要目标，也必须要采取灵活策略，推行分阶段推进路径。韩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相镇指出，朝鲜核岛技术持续升级，加之联合国安理会朝鲜专家制裁小组终止运作，朝俄关系深化，另当前朝核问题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他表示，韩方将继续通过务实举措推动无核化，努力促成朝鲜重返对话轨道。韩媒报道称，与会各方一致认为，朝鲜持续推进核活动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呼吁采取灵活创新举措，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完整性。
1: 负责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谷家案等案件的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身上留下遗书。韩国媒体指，警方怀疑申宗武是从高处跳下，基本排除了他杀嫌疑，正在调查具体的死因。
2: 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其女儿6日凌晨0:20左右向警方报称父亲失踪。警方随后在凌晨1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了申宗武送医后证实不治。根据警方在法官申宗武所穿衣物发现的遗书，提到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的信息，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相关内容。 韩某媒体指，警方怀疑申宗武是从高处跳下，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正在调查具体死因。首尔高等法院上月28日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等，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 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澳门各口岸总共有381.2万人次出入境，同比增长1.6%。 在出入境人士当中，旅客占46.6%，澳门居民占31.4%，外地雇员21.1%。经拱北关闸口岸通关的人士占了总人次的一半，横琴口岸占17%，青茂和港珠澳大桥口岸则分别为15%和11%。假期内入境旅客总共录得87.3万人次，其中内地旅客占了超过8成。而在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5月5号，澳门各口岸 总共有超过58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出境人士超过了30万人次。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想必很多人都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劳动了吧？要说起来呢，劳动这两个字从古至今一直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农耕时代啊，人们依天时劳作，随冷暖耕耘，并且在劳动过程当中，通过观察天气，运用智慧，制造出更高效的劳作工具。就比如这两位吧。他们是来自东汉时期的陶、杨善永，他们手里的扇子是当时专门给收割下来的谷物去除杂质的神器。两人配合着摇动风扇，风呢就会把谷壳啊、糠皮吹走，留下的就是沉甸甸的谷粒了。时至今日，农业技术已经飞速发展，给谷粒脱壳呢，已经用不上摇扇子了。但这两天的天气，这扇子倒是可以给我们自己摇一摇啊。尤其是身处黄淮到江南一带的朋友们，待在户外，真的需要摇个扇子来降降温呢。这一大片区域，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过30度。对于安徽、江西、浙江等地来说，今天不会下雨，不少地方会感受阳光直晒的热。那具体温度情况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天最高气温会创今年新高的区域呢，主要是在黄淮、江汉、江淮一带，像济南32度、武汉33度、南京30度，都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这样的天气出门，大家可能需要带上扇子这类降温的小工具了。不过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今天主要影响西北地区到东北、华北一带，明天降温就会波及到黄淮到江南。所以呢，今天的暖热真的只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放松对冷空气的警惕。像刚刚说到的武汉，明天最高气温就会跌落到只有21度。那气温的下滑，一方面是由冷空气南下，另外呢也和大范围雨水铺展有关。这轮降雨今天夜间将明显的增强，明天北方降水缩减，南方降水将向东向南推进到江南、华南大部，大到暴雨呢会成片的出现。这轮降水来得及去得快，到后天就会趋于结束。不过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累积雨量会比较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另外像广西、广东等地呢，需要提防的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古早的农耕劳作到如今的都市奔波，天气都渗透其间，阴雨冷暖皆是生活，老有所获，令人心安。愿大家都能顺应天时，舒心度过每一天。好，我们来看城市预报，晚上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主要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及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显示大宗商品市场总体运行稳定，延续向好的态势。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涨幅居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能源价格指数则因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略有回落，但是仍处于年内较高的水平。分析认为，面对外部的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强大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得益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能源、化工等进口不确定性仍高，产业企业应该拓宽原料的来源，强化风险抵御，构建一套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以维护产供链的稳定。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有意淡化，并且没有说明伊朗的方面的做法呢是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打打停停的节奏了，那么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目前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双方是经过了几轮的谈判，那并且呢也有军事较量，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美伊战争的节点和这个堵点。纵观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还不只是商船石油那点事儿啊，因为它扼住了美国国债这个咽喉。石油背后的就是美元和美债，是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反制啊！我觉得伊朗算是打了一手好牌吧啊！如果全球每天减少2500万桶中东的石油啊，并且这种停供呢会无限期拉长的话，这就意味着中东的王爷国每天就要少卖2500万桶石油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收入的话，那买美债就断炊了不但是新的美债没有钱去买，还可能要出售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债这就会导致美债利息的上升至少在数字上会令美国承受压力。这才是伊朗绝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破口的底层原因我想也是美方真正忌惮的地方。如果伊朗允许美国使用武力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意味着伊朗就要放弃这张王牌，某种程度上呢也意味着伊朗就输掉了战争，而把这个海峡的咽喉呢捏在手里就有机会加杠杆甚至呢可以让胡塞武装设法把红海口的那个曼德海峡也封了。伊朗军方刚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光纤电缆图，它的走向是经过海湾然后呢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再从阿拉伯海到曼德海峡，穿过红海到欧洲。超过90%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和这个对外的通信依赖光纤，还有这个欧洲和亚洲80%到90%的跨境数据，包括金融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或者是红海的光纤。如果中断的话呢，就会重创欧亚的数字连接。另外，印度的数字经济还有 IT 外包这些呢，也都是高度依赖这条亚欧数据链路的。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和产业呢，就包括金融还有跨境支付还有这个 SWIFT、Visa、万事达这些跨境结算和银行间的清算呢，都会中断。全球金融交易卡顿，甚至是停摆，互联网和云服务就会宕机，还会影响到空运和物流的调度，因为需要依赖云端的数据。数字经济跟这个 ICT 的产业还有印度的IT 服务，海湾的电商数字服务 AI 也都是。一旦中断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就将面临数字断裂。印度和欧洲承受高速这个数据链路的断裂全球金融贸易物流还 还有这个数字产业呢，就会出现连锁性的扰动啊。我觉得通过这些分析呢，也就让伊朗看到了自己的底气，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啊。另外呢，我觉得打仗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似乎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美国单打独斗的话，其实它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对于四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了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4: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做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五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军方四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即称，声称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的船只，导致五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3: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

0: 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国和不怀好意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伊朗用火力来驱离美国军舰的事件表明政治危机没有军事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拖回泥潭阿联酋也应该这样所谓的美方制定的自由计划就是一个死胡同计划。阿拉格奇没有明说这个不怀好意者是谁至少他说美国不要被不怀好意者拖下水，那就说明美国还不是最坏的还有更不怀好意的，还有更坏的这个阿拉格奇呢，今天的贴文当中呢，特别点到了阿联酋不要被拖下水。我们对阿联酋都是挺熟悉的曾经是中东财富繁荣的象征它是也是连接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个枢纽以前我出差去中东的时候，无数次是从迪拜转机这个迪拜呢，也是全球资金最成功的避风港之一。但是在这次战争当中阿联酋的受损程度应该说是最重的其他几个海湾国家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逐渐忍受了接受了但是阿联酋不甘心最近也跳得特别高包括退出欧佩克就要摆脱生产的限制同时呢把所有的这个它严重压住在了哈布山到富查伊拉的一个石油管道上，这是阿联酋出口石油的唯一的路线唯一的一个陆路的一个管道就是它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容量可以达到了每天150万桶如果扩展的话呢，可以到180万桶。但是伊朗最新公布的这个海峡控制范围图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波斯湾内这个。被伊朗控制，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它的最新的这个控制图呢，看点是伊朗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南部之间的一个封锁线，也是在伊朗掌控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这个出海口的国家，迪拜在波斯湾一侧。那么伊朗现在封堵的是阿拉伯海出海的这个港口富查伊拉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海运就是通过这个港口，伊朗对这个港口不要太熟悉。那你今天要出海的话，阿联酋就得事先得到革命卫队的通行证。在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的这个繁荣呢，它本身呢不是靠石油的而是凭借的航空枢纽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等等，打造出了一整套高度依赖资金流动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赋税低、制度开放被称为中东小瑞士。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吸引外资达到了456亿美元，年增将近50%，新增的投资年增78%它是全球最快之一了。它的财富管理还有家族的资产机构持续的在增加，资金和高资产的族群呢也是在快速的堆积。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稳定。战争的冲击波传导到了所有的产业的层面，对于投资信心的影响恐怕还没有见底。曾经压住在阿联酋稳定发展的全球的那些高资产的那个族群现在很多都是处于观望状态了，资产的配置也会更加的谨慎。对市场来说，真正的风险并不是资金立即的撤出，而是安全溢价的流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阿联酋甚至跟索马里能有什么两样呢？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之下，资金会优先回流到制度稳定、风险较小较低的市场比如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显然是比中东阿联酋是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的。另外阿联酋的繁荣呢，也离不开吸引像虚拟货币投资人还有网红这些新兴资产的族群。 这类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

性高，转向快，一旦市场风吹草动的话，最先用脚投票的也是他们。阿联酋转型崛起发展成功，它是建立在中立、安全、高流动性的预期之上的。但是今天正在经历伊朗战争的考验，国际的资金对于风险会重新定价但是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是区内的这个国家，比如说阿拉伯海湾国家老大沙特。沙特其实它的转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抄阿联酋的作业现在两国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却好巧不巧成了同命鸟阿联酋呢不一定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跟斗呢摔得绝对够重应该说是伤筋动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日元汇率自4月30号大幅波动之后，日元对美元在5号亚洲交易时段突然急升，令市场再度关注日本当局或再次干预汇市。上周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省一名官员在4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说，如果有关当局连续在3个外汇交易日做出干预，就将视为同一次操作，并且谈到如果在6个月内不超过3次此类的行动，仍然可被视为符合自由浮动汇率标准。有市场人士估计，日本过去几天已经投放了约54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汇率在4月30号曾上探160.7对一美元，并且连涨3个交易日。此外，有分析指，受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升温，以及美伊在波斯湾再爆发冲突，令双方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避险情绪也带动美元走强。这次的日元走弱恐怕会有更深层的背景啊，包括伊朗战争啊、油价的高企啊、美国货币政策维持鹰派带动美元走强啊、进口的通胀自然就加重，连累到了日本国民生活的成本啊，对于选情是不利的啊。即便通过干预来压制汇率的话，但是外部条件如果没变啊，日元呢仍然可能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了 GDP 的250%以上，是发达国家第一名。那已经通过的年度预算当中，光是负利息就占到了总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开支就接近了全国福利的总开支。那外部环境还是这样的话，市场对于日本资产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卖出日本的交易呢可能会再度升温。这么看的话，把问题简化为市场过度波动或者是投机炒作，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啊当前日本面临的风险。

干预行动如果想成功，必须要靠运气啊，包括油价还有全球利率的下降。告示早苗要给特朗普点一炷香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韩国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Cette ville de montagne s'invite, des transports traversant les immeubles.
12: 人上加冕江，喝酒当我堂。
18: Un lieu épicé et bouillonnant.
14: 快快快！
18: Gravir les pentes, fardeau à l'épaule, qu'importe. La seule crainte, abandonner.
10: Faut tout échouer, moi.
8: Non, tu es là, il est trop tard, tu vois.
18: Je m'appelle Lucas et découvrons ensemble la montagne Hot Pot.

0: Det är en rolig ting ändå. Actually, they make me remember my grandparents. And I think like it's not easy to be old like them. They are old.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So I just want to have good life. And also, I hope that they can live a good life. Honestly, they make me very emotional.
1: Hey, 你好。
2: 师傅，那里能体验最地道的重庆呢？
3: 这个天的话，你去江边吧。
2: 江边好。
3: 江边还可以。
1: 辛苦了。没看，像在海边一样啊！大家可开心了，上海玩的好开心了。
4: 你喜欢重庆吗？
1: 哎，我喜欢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哇！我的孩子都是重庆的。哇！但是我是第一次来这里玩，我都不知道你们重庆人可以游泳在河里面呢。
5: 我从三岁开始玩的，
6: 一岁开始。
1: 一岁吗？你一岁来这里玩？这么早啊？
7: 我零岁的时候，爸爸就带我来这里玩了一年。每个小孩都可以。
1: 哇哇哇哇！他成功了这一次，哇！
7: 好帅！
1: 好帅！那如果我想去重庆玩，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好玩？
8: 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红岩公园。
1: 红岩公园。
7: 是最漂亮的晚上，
9: 还有冬天一号。
1: 你们都去过这些地方吗？
7: 对。
1: 那还有什么好吃的？重庆呢？
10: 火锅，
11: 小面，小糍粑，
12: 重庆小面。
7: 重庆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13: 火锅。
14: 重庆 est situé au confluent de trois rivières. Sous une chaleur écrasante de plus de 40 degrés en été, jouer dans l'eau pour se rafraîchir est depuis longtemps un rituel gravé dans l'âme des habitants de Chongqing.
1: 被重庆的小孩欺负了。
15: 你是来自哪里的呢？
1: 法国。
15: 法国，
16: 那你一定要给法国人看，叫他们也来这边玩。
1: 对啊，我给法国人看看这个城。
17: 最好是夏天来，夏天才有重庆的热情，好玩又好吃。
18: 对，
17: 火锅。
1: 夏天太热了，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7: 夏天是重庆的热情，因为夏天就可以到处去游泳，太爽了。
1: 啊，对，我没想到这个。
19: 一个字爽。哇！
7: 就是我们的自由世界。
2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3: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哇，这里太可爱了，我觉得大家都在玩水，很 lovely。那个阿姨在干嘛了？很危险了。你们在干嘛了？很危险了。
24: 安全得很。
1: 你在看什么，刚刚？
24: 下面起身了。
1: 你从这么高吗？
24: 我们那个不高，这个跳。
2: 一年四季都
6: 在这儿。你看不到，因为
2: 下雨。看了就不想跳了。
9: 我游泳跳水五十多年了，
2: 这么多。
6: 他从小到那个江边
9: 都在里跳，
10: 他也是江边长大的，
6: 很少时期就在这个玩水。
14: Cette plateforme d'observation fait 9 mètres de haut, et pourtant un homme y est monté sans hésitation pour me faire une petite démonstration.
2: Oh my god!
11: Comment
2: il est là?
11: Allez,
2: je suis en train, je suis en train, moi.哇！
13: 我看，仔细看一下。
2: 哪这么厉害的吗？都是这么生气的？中国人这么厉害，就今天这么厉害了。
11: 这边做一般没事，我都不敢做。
2: 70岁嘛，那你跳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
24: 跳起来是舒服，在空中好舒服，心里很高兴。
2: 我有一个问题，你70岁、啊、你怎么可以还这么健康，还这么健身呢？
24: 是啊，我也在跑步，还在骑自行车，刚刚在骑自行车转的。啊，
2: 看不出来你70岁。
24: 啊，70。
2: He look like 60 years old. He look so healthy.
14: Les membres de cette équipe de plongeon ont une moyenne d'âge de plus de 40 ans. Chaque jour, des gens viennent plonger ici.
2: Je suis très heureux que vous soyez si jeunes, que vous soyez si jeunes dans ce club.
10: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nager, j'aime le sport.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nager, j'aime le sport.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 nager, j'aime le sport.人家跳水，这有乐趣，我们就跟着学了跳水。
6: 然后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一年四季都坚持的，不管多冷。而且我们
2: 哇，这么厉害！
6: 从很浪漫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希望下雪。
2: 是吗？
6: 可是重庆就是没有雪。我们就很向往那种大雪纷飞的时候，大家跳板上飞出去哈。
2: 如果你去别的城市，你还是会跳水吗？
9: 会啊，去年8月1号我们在。贵州龙盘水去，他们修了个跳台，跳到3米、5米、7米，还有10米，他们不要我跳。他说岁数大了，我去年打了个支架，去年3月26号打了支架，新人到有一照，他看着我血管像一根线一样，关在那时候啊，只要3个月、90天这种不剧烈运动。
2: 都不可以跳水嘛？
9: 哎，他都不准嘛，我都站起不来嘛。我2个月我就在开始跳水了。
2: 不会影响你的心吗？
9: 没有影响，跳水又不影响啊。
14: Monsieur Fu Yongbo est le représentant de cette équipe de plongeon. Il est l'un des tout premiers à avoir commencé à plonger ici. De nombreux membres de l'équipe ont été formés par lui personnellement.
2: 你们以前是做什么工作？
6: 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工作，
10: 我在三铁部门工作的。
6: 一般的服务员，为人民服务。
2: 啊，为人民服务员。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大爷？
9: 原来没有工作，94年就退了职，打工东一下西一下，先是应聘去清洁工，后头又看我做事查实如果喊我做保安做了我也去搞园林绿化、基建、建筑都搞了。有时候工开始诊所，开了个做点干部干部推拉干部啊，针灸啊，啊就这样，反正个。另外嘛，吃低保，维持好生活嘛。反正这个少不了，每天下午到河边来，游泳、跳水，就这样坚持啊。
2: 冬天也会跳水吗？
9: 我天，跳啊，冬天都跳啊。365天呐、啊，我03年11月7号到现在，都是23年了。
14: En 23 ans, cette équipe est passée d'un groupe d'amateurs de plongeon à une équipe de secours travaillant avec les autorités locales. Ils sont allés jusqu'à sauver 28 personnes de la noyade en un seul mois.
2: Dans le 江里面跳水，在江里面洗澡。感觉江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9: 享受，对啊。
2: 你觉得你能跳到多少岁呢？
9: 我呀，我是准备跳到100岁。哦，还有29，29年多点。
2: 我相信可以的。
9: 哦，30年。
2: 可以的。
9: 一、
2: 二、三，哇，厉害了！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A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为中东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方面则启动了海峡新通航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欧盟委员会在五号表示。

0: 记得清末有两场战争，一场就是1895年甲午战争啊，那么清朝应该说大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啊，那么当然是日本的这个投降了啊，中国应该说是胜，但是应该说惨胜。
1: 历史果然是一再重演啊！当然，你也谈到过，之所以是一再重演，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回顾这5次中日战争，我们从其中能够找到什么逻辑呢？
0: 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呢。我归纳一下，第一条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五次战争呢，除了元朝那一次忽必烈主动攻打日本之外呢，其他4次都是日本主动攻打中国的。OK，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3个时代的战争，唐朝、明朝、清朝，那个1895年都是因为朝鲜。双方面中日发生战争啊，这个第二个啊，共同逻辑。第三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好几次日本之所以要进攻中国，就是日本有个资源焦虑症啊，因为他国家里面资源太少了，他就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取得更多资源，就发动战争啊。那么再一条呢，就是有好几次是中国的实力开始崛起壮大的，特别是清末的时候，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得不错，那日本一看，哎呀，你要起来了，我先打你啊！这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再一个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北伐成功嘛，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搞这个建设搞得风风火火，日本也看，哎呀，中国要起来了，就打中国，所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一个背景。
1: 的确是有这几条逻辑哈，我们在观察这些历史的足迹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如何去观察和研判现在的形势。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日本加强对于中国的军国主义，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逻辑？
0: 没错，照我刚才前面的归纳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呢有严重的资源焦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种焦虑症。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当代这个情况，可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因此会出现新的元素。
1: 这个新的元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例子可以举一下？
0: 我们刚看到从唐元明清啊，一直到民国打了这么5场战争除了有共同的刚才讲的日本的资源焦虑症啊，中国强大的焦虑症之外，我认为又多了几个形式，又多了3个焦虑症吧。
1: 哦，刚刚这算下来其实已经是5种了，那这个三个新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0: 三个新的症状，第三个吧啊，第三个我把它叫老二焦虑症啊。这话怎么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基本上国力就在亚洲称雄，是吧？老大嘛。那么然后呢？但是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没多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实力快速崛起。然后在2010年，中国 GDP 就超过日本了。而接下来是日本老大变老二了。所以他当然看老大心情非常复杂嘛，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老二焦虑症。我们以前讲休息底的陷阱是吧？这是休息底的陷阱的亚洲版。
1: 所以说，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从过去的老大掉到老二，甚至还在一路下滑，而中国作为曾经日本看不上的老二，却一直在崛起啊。就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好像觉得情何以堪了。
0: 所以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几乎是被傅高义教授讲日本第一嘛，直追美国是吧？那个时候日本的 GDP 相当于中国的7倍，仔细听啊，是7倍。然后中国快崛起，日本91年之后下降，然后到2010年出现了翻转，中国 GDP 开始超过日本了。超过日本以后又经过了15年，到了现在 ，OK， 日本的 GDP 只剩下中国的1/5了。你看啊，短短的40年，从7倍到1/5，那日本，你看他什么心情嘛？就像你讲的嘛，情何以堪嘛，对吧？
1: 面对这样的巨变是很难去坦然面对的。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重新走上啊军国主义的老路吧。
0: 你讲的话当然没错了，但是从日本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他的那个老二焦虑症呢，又进一步衍生出另外一个对他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称之为是这么说吧，就是失败焦虑症。
1: 哇，这个加在一起又是4个新的症状了啊，具体怎么来看这个症？
0: 所谓失败焦虑症呢，就是日本现在越看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啊，所以他现在又处在老二地位，实力现在越来越离中国差得越远，所以他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呢，然后找他算旧账啊，所以他很担心有这么一天啊，中国强大以后跟他算旧账。我这里所讲的失败焦虑症跟刚前面讲的中国强大症呢，有一点基本的区别。 那中国强大症呢，对日本来讲，他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啊，他这个不太适应。但失败焦虑症他是担心，因为他过去做坏事做太多了，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面都对中对日本有非。

0: 然后啊，所以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啊，他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这个找他算账嘛。所以这两个字再这么加起来，是吧？就跟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台海形势又发生了关联了。
1: 没有想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而且是越来越走上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的道路。那而且石先生也谈到，最后一种呢是和台海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奇，面对着日本处心积虑谋一战，那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去解读中国的战略布局深且远？广告之后继续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欢迎回到奇论古今。中国和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上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啊，却历来是恩怨不断。刚刚我们也回顾到，从唐朝以来啊，两国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那日本看中国的视角也随着朝代的不同以及实力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那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在高度焦虑之下，明显的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份上任不久之后就说出并且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中国在今年年初严格限制两用物项出口日本，也看到日本又有系列的一些动作，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低潮。那石先生，日本为什么会一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之间有可能会再次爆发战争吗？中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面对日本一再挑衅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1: 我们刚从前面历史里面找了一些线索啊，它归纳出来，就是其中呢，唐朝、明朝跟清末啊那一次，这个战争啊，都是跟朝鲜有关的啊。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那么现在如果中日之间再爆发冲突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跟台湾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指出日本有好几个焦虑症嘛，第一个就是资源焦虑症，还有中国强大焦虑症，是吧？那么目前的台海的这个形势，对日本来讲，这两个焦虑症都会爆发，都会出来。
0: 说白了，就是说日本现在非常的担心两岸会统一，是吗？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铁板钉钉的了。那日本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日本就很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更强大了，是吧？对他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再说呢，这个台海在中国大陆这个在一个中国大陆的掌握之下，那么它的运输通道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所以日本当然就会因此就会越来越担心这个形势。
0: 您这样说呢，逻辑上我们是能理解，但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日本有信心去战胜中国吗？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明明白白日本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了，你为什么还在挑衅中国呢？对不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赌他一把啊。日本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逻辑说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但是我赌一把，也许还有10%的胜的机会。如果我不赌的话，我就眼睁睁看到我比你越来越糟糕啊，输掉所有的。那你记得吧？

0: 二战的时候，当年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力跟美国也是差得很远啊，他还是要赌一把，那我相信是同样的一个心理背景跟逻辑吧。
1: 那日本如果真的是要赌一把，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都会造成极大的障碍。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0: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如何看待日本现在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中国看日本怎么看中国。OK。我们记得在1970年代中日建交之后，有一段期间，我相信王峰你都记得，中日关系相当友好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呢，中国也都一直都是从一个比较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跟日本相处的，哪怕日本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让中国不太高兴的事情，中国还是希望尽量的那个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日本呢，没往这个方向走啊，现在居然站在中国的一个对立面了啊，甚至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他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了，这几乎是中日上千年交往史上那个空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敌意了。
1: 用敌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毫不夸张的。您为什么会说目前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呢？
0: 我们讲啊，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个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那个是那个徐福，那个是传说嘛，啊，但是到汉朝汉光武确实跟日本有一些交往的关系。日本最近还这个不久前挖出一个金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就是日本国啊，一个金印嘛，叫上面写的汉倭奴国王印啊。好的，撇开这个不谈，就从这个隋朝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就是遣隋使、遣唐使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关系相当不错的啊，日本看中国呢是一个仰望啊，仰望的态度啊，羡慕中国、仰慕中国，甚至于从这个隋唐一直到宋朝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当然那个时候国力很强，但日本呢，他也解决他的藩镇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讲的，丰臣秀吉掌权要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他是平视的啊。然后到清末这个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就鸦片战争嘛。这个时候日本就瞧不起他过去的老师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俯视了啊。那么他因为看不起中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搞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这个明治维新搞得成功，哎，工业化也开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俯视了，就是瞧不起中国，就是变成鄙视了啊。那么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那么到了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居然是敌视中国了。
1: 哇，这个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仰视到目前的一个敌意敌视。那如果说在敌视之下，日本重回了军国主义的老路，想赌一把险中求胜的话，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以及有了一些应对之策？
0: 我的观察，中国对整个我们刚才分析的形势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也看得很透的，所以应该也有相当心理准备，同时也在做一些必要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甚至于我认为已经开始动手了啊，具体已经在行动了。
1: 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您用四句话谈到了目前西太平洋的局势，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说中国是战略布局深且远，这指的是跟日本有关系吗？
0: 准确的说，不光跟日本有关系，因为在西太平洋啊，我们知道有刚才讲三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一个配角嘛，所以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个大战略的啊，基本上要把三个问题同时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啊，就把美国从西太平洋从第一岛链里面驱赶出去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要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要彻底解决日本潜在的对中国的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要把西太平洋就是第一岛链之内四个海打造成一个护城河。我不知道您记得吗？
1: 对，您曾经分析过，这就是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就是河海之争。河当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西太战略当中的护城河。其实刚刚您谈到了三方面情况，像美国在西太，我们看到它有逐渐淡出的一个趋势，而对于两岸的统一，那目前条件是越来越成熟，那反而是日本问题现在是格外凸显。
0: 对，新冒出来的。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这个指出，中国呢在对付这个西太平洋的三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呢，是同时进行的，啊，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啊，美国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已经没办法再强有力的影响跟控制西太平洋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不是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吗？对不对？这个门罗主义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战略中心放在北美洲嘛，放在西太平洋嘛，所以他从西太平洋的淡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必然了。 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台湾跟日本，而这两。

0: 个问题的解决呢是互有关联的啊。你仔细看啊，当中国解决日本问题的时候是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啊，或者是当中国大陆解决了台湾两岸统一问题之后也有利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微妙的。
1: 的确这两个焦点是可以去关联起来的。那以您的判断，目前北京方面有哪些的战略布局和考量？
0: 因为刚才我讲的日本跟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是同时并行，而且这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所以我这样判断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可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称之为战略甲，一个称之为战略乙啊，差别就是谁先谁后啊。战略甲我认为是先台湾后日本啊，战略乙那么就倒过来，先日本然后后台湾。
1: 就是这两种方案两个战略都是可能的，是并行不悖的。那如果说就当前的形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0: 如果就当前形势来预判的话，我要大胆的判断，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优先选择战略乙，那就是先日本后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当前的形势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地步了关键就是时间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问题。所以对北京来讲，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是笃定的铁板钉钉的啊。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的信息是冒出来了嘛，就新冒出来，就像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日本人自己讲的啊，对一个新冒出来的那个肮脏的头呢，必须毫不犹豫的给它斩掉啊。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今天日本这个隐患啊，动不动就这个来一个军国主义的条款，就必须要优先给它处理，先优先给它解决的。
1: 那就这方面能不能再深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0: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了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仔细分析过，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个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就是军民两用物项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包括高科技或者稀土在内的东西，那么这个对日本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那么主要的目的中国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使到日本完全的去军事化这个去军事化那是二战之后对日本的一个要求嘛就波茨坦公号里面都有这个要求的，你不能搞军事武装，这个不行这违反这个当时我们对战败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必须要去军事化。但是去军事化呢不是一个口头的，我讲的你也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给你完全的严格的管制做到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或者高端的制造业发展都不让你做，所以要彻底在让你的这个能够威胁到中国这个潜在的这个动能产业动能完全给它消失。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下了这个死手，那么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一般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对于很多的重要的物资的储备也有个半年到一年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许日本还没有感到非常痛的感觉，但是再过半年再过一年我相信效果就会出来，对日本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1: 就是说如果日本继续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或早或晚这个摊牌的时刻是终将要来临的，到那时候日本会作何反应以及各种情况是否都已经在中方的预料之中了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陈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来谈谈日本的选择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中国现在对日本已经下了重手，甚至下了死手，也就是所谓的饥饿战略就是在军民两用物价上严格管制对日本出口。那么这个效果呢一定会在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会发生。那么日本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会怎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对中国服软放弃军国主义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概率可能更大一点，那么可能还是硬刚中国甚至于采取更大的一个手段来挑战中国甚至于完全还不排除他过去曾经对美国采用了一个偷袭战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有他如果采用了第一种方式呢，对日本当然很好，如果他采取的第二种方式，那对日本来讲就将是一个灾难，就日本将就会回到他历史中最艰困最难的一个时候都说不定了希望能够日本能够慎重的一个选择，明智的选择。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天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
7: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8: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7: 寻一处心安。
9: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7: 寻一次相逢。
10: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7: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11: Non lo so, ora ho quella arrivata, come riesci?
12: È fuori con te. A se fuori sei.
7: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10: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8: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9: Nemmeno per me.
7: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东京的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的新潮娱乐地，而高楼林立的东池袋则是日本新世纪的二次元中心。人们很难想象，东池袋就是潮押监狱的所在地。1946年，那里关押着甲级战犯，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在涩谷。从1946年的5月3日到1948年的11月12日，两年多的东京审判期间，在前后两辆吉普车的护送下，一辆军用巴士载着20多名甲级战犯，在涩谷的法庭和东池袋的监狱之间往返了817次。

0: こういう形、この両方です、広げ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ど、これがスガンオプリズンっていう。
1: で、当時の設計図みたいな。
0: そうですそうです。
2: 内海爱子是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学院的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我们发现了一份潮押监狱地形图。这份地形图是一位当年关押在潮押的乙级战犯交给内海教授的。
0: こういうのを結局あの一人一人の記録もあるのと、それから政府やなんかの記録もありますから。その両方をやっぱり集めて、うん、それで戦争裁判で何が裁かれて、それを私たちはそこから何を学んでいくのか、戦犯当事者だけではなくて裁かれた私たち日本の側が何を考えていくのか、何を学んでいくのか。
2: 潮押监狱始建于1895年。二战前曾是日本政府关押政治犯的地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了潮押监狱，并将它按照美国监狱的标准修缮一新。与此同时，地处涩谷的原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也被改造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法庭装建的确实伟大，气象十分雄壮，怪不得纪南先生在上海时告诉我说，除了美国大理院能和他比拟之外，世界上任何法庭不能望其项背。1946年，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聚集于此，参加了那场被称作世纪大审判的东京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前，惩处二战德国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审判已经开庭。这里是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原址，第600号审判厅。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党代表大会总部，在这里对几十名首要战犯进行惩处，意味着对战争犯罪的清算和对世人进行警示。事实上，在二战后，英国建议把德国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二战前从没有审判国家间战争罪犯的先例。在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副官约翰·安德烈少校被美军捕获，美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为此设置了相当于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该机构判安德烈为敌国间谍，直接处以绞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主张处罚敌国战犯，惩罚德皇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战犯，但是德国提出由自己对战犯进行审判。
3: That the Germans at that time were able to convince the victorious powers that the Germans would lead these trials themselves. So in Leipzig, they had the so-called Leipzig trials, but the German Emperor, Wilhelm II, he was in the Netherlands, so he was in exile, he wasn't in Germany.
2: 协约国担心，如果强制引渡德皇，可能引发德国内战，并导致德国和协约国再生战端。因此同意了由德国自主审判。这次审判在德国莱比锡进行，被称为莱比锡审判。
4: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auch den deutschen Kaiser Wilhelm II. Auch anzuklagen, auch durch ein internationales Gericht, um für seine Verantwortung an der Entstehung des Ersten Weltkrieges anzuklagen. Das hat sich aber da noch nicht durchgesetz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2: 一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莱比锡审判被看作是一场闹剧，
5: 他敷衍了事，草草收场，对德国的战争狂人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后，更大规模、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挑起。莱比锡闹剧这个历史教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处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国家的领袖之间。 就基本达成一个协议，就战后一定要组织一个军事法庭，站在罪犯呢进行认真的审判。莱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You
6: have to be pragmatic. What were the alternatives after the war? You know, some people proposed to kill, I don't kn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German in mass executions. And I prefer this kind of more or less fair trial, even if it's conducted by the Allied winners.
2: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从此拉开序幕，并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
7: 德国纽伦堡审判先于东京审判，于1945年11月开庭，到1946年10月闭庭时，几十名纳粹罪犯被绳之以法。ニュルンベルクあの原則ですかね。で、三つのあの戦争犯罪概念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平和に対する罪、それから通常の戦争犯罪、そして 人道に対する罪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三つのですね犯罪概念はやっぱりニュルンベルク原則のもう重要なもの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がそのままやっぱり東京裁判に影響を与えてですね。ニュルンベルク審判闭庭時、与之一脉相承的东京审判刚刚开始几个月。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美国宪兵押送下，被告们排成两行进入法庭的审判大厅。顷刻间，灯光把整个大厅照得雪亮，记者们蜂拥而来，亲眼见证这场公开的审判。阿诺德·布莱克曼。 当时是美国合众社记者，作为专门报道亚洲地区事件的记者，他几乎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每天，他都发出3到4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报道。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一书中，他写到了对开庭当天的印象。11:13，叮当叮当的铃声轻轻响起，庭内变得安静。 入口处巨大的木头门缓缓关上了，配枪警卫们都已到位。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开始致辞。Before
8: assembling here today, the members of this tribunal signed a joint affirmation to administer 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2: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在开头陈述时说
9: ：“Mr. President, this is no ordinary trial, for here we are waging a part of the determined battle of civilization to preserve the entire world from destruction.”
2: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记录了开庭第一天的场景。我只注意到。 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的土肥圆，其余个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素的人一般。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的像绵羊似的可怜虫。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
5: 主要是发挥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作用，这法官是作为第三者，他来判断就是检方起诉者和辩方被告辩护律师到底哪个讲的有道理。那么讲的有道理没道理，主要通过证据。英美法的这个程序呢，实际上给了当事人一个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这么一个空间。
7: 控辩双方展开了大论战。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日本方面组成了多达100人的律师团。在开庭前几个月，日本律师团称对英美法系不熟悉，请求得到美国律师的协助。庭长韦伯允许了这个请求，于是又有近40名美国律师加入了辩方律师团，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
10: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both American and Japanese lawyers assigned to defend Japanese accused. They typically did an extremely vigorous and very good job.
7: 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
3: It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7: 除了法庭的管辖权，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
11: 降伏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もう各地で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証拠になる恐れのある文書は全部燃やしたわけですね。
7: 在日本投降时，日本政府还曾费尽心机藏匿重要的证据。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
2: 莱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1: 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
3: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1: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在东京审判上，首席检察官是约瑟夫·纪南，来自美国。此外，各国各派助理检察官1名，辅助首席检察官工作。纪南是负责检举暴力犯罪的专家，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一度任美国联邦副检察长。在1946年1月法庭宪章公布时，58岁的纪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国际检察局检察长，负责起诉的准备、指挥和管理工作、证据的搜查以及法庭上的辩论。到1947年。国际检察局的总人数达到487人。国际检察局和日本律师团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大辩论，就发生在法庭的管辖权问题上。
4: 当裁判所においては、平和に対する罪、また人道に対する罪につき、お裁きになる権限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1: 对青睐的这些陈述，首席检察官纪南站起来进行反驳。
5: Can it be that 11 nations containing one half to two third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earth, having suffered through this aggression, the loss of a vast amount of their resources, and deplorable and incalculable quantities of blood, due to the crimes of murder, brigandage and plunder,are now totally impotent to bring to trial and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worldwide calamity?
6: Well,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ar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the Treaties of The Hague. They were all alread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n there is another treaty which became very important, that is the Brion-Kellogg Treaty.In 1928, the American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they agreed that if their countries had problems, national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y would solve them peacefully. So Japan also signed the treaty,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And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fac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the Far East.
1: 此外，日方辩护团队认为，个人不应该承担国家责任。一些战犯把上级发来的命令列成了一个清单，企图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些战犯认为自己只是决策者，手上并没有沾满鲜血。
3: That's so obvious that this is illegal and that this is violating law, that this defense is no more valid. Since Nuremberg and since Tokyo, you cannot defend yourself with the reference that you only obeyed orders. The trials from today should not only be directed against, you know, the murderer or the torturer who murdered or tortured in person, mm-hmm. but also those who gave him the order and those who administrated the bureaucracy and those who bear, you know, the highest responsibilities.
7: Das ist ja, zählt ja dann zu den Nürnberger Prinzipien. Es ist nicht, man kann es sich damit nicht so einfach machen und alles abschieben auf Vorgesetzte nach dem Motto, ja, ich habe ja nur gehorcht. Und das ist eben seit Nürnberg und Tokio so nicht mehr möglich. Was aber auch in Nürnberg und Tokio ja durchaus ein Thema war.
1: 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纪南 1946年 6月 4号在检方开庭发言上的话：“所有的政府都是由人来做的，所有的犯罪都是人犯下的。一个人的工作职务不能剥夺了他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也不能让他对个人的冒犯行为免责。除了法庭的管辖权。”
8: 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东京审判，也包括纽伦堡审判，是根据英美法的这样一个基本精神。他在审判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强调的是证据。検察側のですね、証拠を集めて、これはもう大変な努力を要した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 交付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もう各地で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証拠になる恐れのある文書は全部燃や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その文書をですね、その証拠として示す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まあ非常に困難だった。
1: 在日本投降时，资本政府还曾费尽心机藏匿重要的证据。他们把机要文件用若干金属保险箱装好，巧妙地隐藏在东京一家被炸毁了的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他们以为公司的高大建筑物既已倒塌，地下室已被断瓦残砖深深埋盖，加上附近又是一片废墟，因此保险箱是不易被发现的。 不过，他们这个密教后来还是被盟军找到了。证据收集还有一个困难：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非常重视证据的收集。战争期间，也没有做好保存有效证据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呢，也很难有这个条件，我来。 保留一些证据，反过来呢，也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从这个上意义上讲，是个怎么找充分的、充足的人证物证，这个是中国检察官最大的问题。为了拿到有力的证据，1946年3到4月间，首席检察官纪南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以及数名美国检察人员分批赴华。 对日本的侵华罪行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来华时，他们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要，提出了67项具体的调查项目，包括南京大屠杀。纪南本身应该说在东京审判这个。 当中他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落后，他不怕这个艰苦，跑到中国来指导中国的检察官，收集各种证据。在每天庭审结束后，日本战犯都会被送回朝押监狱。正如内海教授珍藏的地图所展示的那样，地图上显示的85号房间是供犯人们休闲的剧院，64A。 是配备紧急处理设备的医务室，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则住5号楼2楼的第一个房间。定罪归定罪，但是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节日还可以吃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日本饭菜。It
6: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especially because in this court, they should speak also. They should answer questions, because everybody wanted to know what they think. And if they realized that many things they did were really inhuman, or if they still believed in it. So the court, everyone wanted to hear, to listen, also to maybe not too much, but at least to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or what they think.
1: 1946年底，检方举证阶段基本结束，甲级战犯们在巢鸭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在新的一年，辩方反证阶段开始。1947年9月，日本辩护团进入个人辩护阶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都将一一出来作证。国际检察团对日本罪行的追究，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艰难进行。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张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下周访华期间将会和中方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护航行动。

0: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看这个时段的正品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在五月六号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当天与他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两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意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以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1: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引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伊朗的国内对阿拉格奇访华有哪些反应？两国的会谈又凸显出伊方的哪些诉求？来看一下驻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跟进报道。
4: 现在的其实伊朗国内媒体对于阿拉格奇访问中国是非常重视的，但所有的媒体都只有一句话，阿拉格奇访问中国，与王毅见面这样的一个词汇，没有太多的说明。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伊朗外交部的表态，还有伊朗媒体的这个陈述，我感觉到是对于此次访问非常重视，以至于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讲。不愿意多讲主要是因为，第一，伊朗呢有消息说已经向美国做出了回应，那么可能会继续谈判，那么向中国来通报这件事情。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就要访问中国，那么阿拉格奇在特朗普访问之前赶到中国，也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那所以呢要看看中国的态度。第三呢，就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非常的情况可以说也是陷入一个僵局，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缓和，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刚刚的否认了向阿联酋予以了袭击，但是现在这个僵局怎么走出，可能还需要中国出来促和。那么这一系列呢，就是说对于现在的伊朗呢是非常的重要，更加上伊朗现在因为战后需要重建，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购买的这个一方，所以呢就是因为中国分量太重，所以他们现在呢先不愿意谈论太多。但是呢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中国这次访问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局势会走向缓和。
0: 好，就来看美方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号表示，在下周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战争，并且将会淡化中美在相关问题方面的摩擦。他同时就指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友善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中美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伊朗战争将是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同时强调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友善。但他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6: Thank you, Mr. President. Next week you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Beijing. Secretary Bessent has said that a top priority on the agenda will be Iran.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President Xi as it relates to Iran?
7: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and you see how we do.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We'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It's different than it used to be. 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That'll be one subject. But 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And we've offered, you know, if he wants to send the sh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5: 特朗普这份表态也是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的说法。此前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加大行动力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开放。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记者会上就谈到了总统特朗普定于14号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指台湾将会是议题之一。
8: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0: 并不可信。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且已完成全部既定目标。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1: 卢比奥称，许多国家已通过公开或私下渠道请求美国解救被困船只，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他重申，美军护航船只的军事行动本质上纯属防御性，只有在遭到伊朗攻击时才会予以还击。
2: Now, w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you to report and for everyone to understand is this is not an offensive operation. This is a defensive operation. And what that means is very simple. There's no shooting unless we're shot at first. Okay, we're not attacking them. But if they are attacking us, or they're attacking a ship, you need to respond to that.
1: 卢比奥还就伊朗核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伊朗虽长期声称无意发展核武器，但其所有举措，包括研发远程导弹、秘密从事铀浓缩活动等，均符合一个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行为模式。
2: They have always said they don't want a nuclear weapon. That's because they've always said that. They just don't mean it. And why do you say, well, how do you know they don't mean it? Well, we don't mean it because they're doing all the things and historically have tried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if you want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or example, they innovate and try to innovate long-range delivery missiles that now, in some cases, are capable of reaching much of Europe.
1: 卢比奥还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分裂，并以脑子有病形容伊朗高层。他呼吁伊朗做出明智选择，回到谈判桌，并接受对伊朗有利、对世界也有利的条款。他重申，美国对外交路径持开放态度，并将继续探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而英国航运媒体在5号就报道说，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依旧处于关闭的状态，被困船只对于美国所谓的自由护航计划并不信任。而伊朗方面5号就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警告指，所有计划要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先按照伊朗方面公布的航道行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5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5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4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5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座，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彭博社5日报道，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4日到5日，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有一些伊朗媒体也在同一天就报道指，特朗普此举其实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现在看到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包括伊朗的学生通讯社都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时停止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还有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够

0: ایشالله که دیگه جنگ نشه و آسیبی نبینه آثار باستانیمون انشاءالله.
1: 伊朗官员表示，保护这些世界遗产不只是伊朗人的责任，也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方威视力员郑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2: 好，下期回来为您关注更多美国国务卿和俄外长通电话，就在讨论俄美关系等多项议题。罗马尼亚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6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了进攻型的导弹。最近，日本首次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大约有1400人出席了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还有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就在菲律宾与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他宣布日本已经和菲律宾签署了相关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的新框架之下，要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并且商定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制定政策框架，还有操作的细则，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要铺平道路。美国空军第51战斗机联队在6号表示，美韩自由旗帜联合演习期间，驻韩美军在韩国的京畿道平泽市开展了快速索降、还有目标获得等科目的演练。在乌山的空军基地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消息，指美国的第7航空军第604空中支援作战中队的战术空中管制组，在4月21号到26号就在平泽市的汉弗莱斯军营开展了军事演习，演习的内容包括要在山区的地形当中机动的行进，并且追踪目标，以及向负责韩国战区美军空军作战指挥任务的第607空中作战中心要传输关键的情报数据。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韩两国空军是在4月10号到24号开展的自由旗帜联演，目的是要通过逼真且复杂的训练科目，要提升双方的战备水平。美国国务院在5号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讨论了多个议题。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戈特在国务院的网页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应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5号就和拉夫罗夫通话，并且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以及伊朗问题。俄罗斯媒体就引述了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指拉夫罗夫与卢比奥的通话时讨论了国际议程、俄美关系以及双边接触日程。据报俄外交部指，这一次会谈务实且富有建设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

6号在社交平台上在发文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乌克兰于6号临时生效的停火安排。塞比加还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只会关心军事阅兵，毫不在意民众的生命，并且拒绝和平。这种态度需要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政权要施加更强且更大的压力，包括要有新一轮的制裁，要孤立和追究俄罗斯罪行的责任，以及在各个领域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是在5号至6号使用了超过100架的无人机，还有多枚导弹持续在攻击乌克兰，包括对哈尔科夫以及扎鲁热在清晨的打击。另外带您看到，目前俄乌战局持续，两军在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还有东南部的扎布鲁热州的战斗是最为激烈。俄军正在对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沃实施战术包围，并且试图要控制乌军的一条关键的补给线。而乌军方面就在扎布鲁热的西岸取得了进展，正在向俄军的第二道防线持续逼近。

0: 5月5日，俄军继续在顿巴斯和扎波罗热的关键地区发动攻势。当天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是顿巴斯南线的多布罗皮利亚和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方面表示，今年2月以来，俄军集中两个集团军对2023年乌军大反攻的起点奥列霍沃进行战术性的包围。现在乌军主要担忧之一就是俄军以蚕食控制了一条关键性的补给通道，这条通道位于连接奥列霍沃和奥梅利尼克的特0408公路的沿线。目前俄军正在攻击通道中线的高地普列奥布拉任卡定居点，一旦这里被俄军控制，乌克兰武装部队驻奥列霍沃的补给线将被彻底切断。来自前线的最新数据显示，乌军目前正在加大集结预备队投入作战。如今乌军已控制了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市北部的郊区，这也意味着两军接触线正逐渐地向俄军第二道防御线接近。乌克兰空军加大了对当地的空袭，主要是位于该市南部被摧毁的街区，这大大增加了这条防线上俄军机动的难度。有观点指出，在此方向上乌军无人机的数量和种类上都占据着优势，在俄军的防御纵深针对通信和补给线的袭击事件日益增多。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再看到乌克兰安全局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乌方袭击的俄罗斯一座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炼油厂，以及位于波罗的海的沿岸附近基底斯的一处输油站。近期乌方正在借着5月9日俄罗斯的二战胜利纪念日要计划停火前夕进一步加强袭击的力度。乌克兰安全局就在发文指呢，乌克兰文机击中了基里斯炼油厂的3座核心原油加工设施，以及附近泵站的一处燃油储罐。而相关设施主要是负责向波罗的海普里沃尔斯克港口在输送原油以及石油的制品。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源管理火灾信息系统在5号所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基里斯事发地点以及周边区域都出现一些热异常的现象，这一表明当地有火情的发生。好，欢迎焦点带你看到的是罗马尼亚政坛正在发生重大的动荡。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在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所以总理也确定领导的亲欧盟政府会由此下台。而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就表示，已经开始为组建新的政府进行磋商。
2: 此次不信任动议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等党派联合发起。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达到281票，远超宪法规定的233票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罗马尼亚议会实行两院制，不信任案需由两院议员共同表决。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有464名议员，通过不信任案需要至少233票。根据宪法，伯罗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随后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达恩称，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他同时排除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强调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伯罗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等等。伯罗让为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推动严厉的节约措施，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加剧。罗马尼亚的赤字全欧盟最高。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并要求伯罗让下台遭拒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海军试验新型的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新北市长选情白热化，蓝绿参选人民调呈现了拉锯的状态。
3: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解放军陆军第83集团军魔旅在最近组织了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要锤炼低空突防与精确打击能力。
10: 演练开始，多机型直升机挂载实弹依次升空，组成战术编队，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机组不断变换飞行高度与航向，全力规避对手防空锁定与火力封锁，向目标地域突防。
11: 我们是在很大敌情威胁下进行实弹射击，从锁定到击发，每一步都要精准无误，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环环相扣，始终保持战场主动。
10: 此次演练是该旅首次组织直升机分队与防空分队互为对手开展远海实弹射击。官兵们针对训练中的问题，逐架次抠数据，逐动作强规范，有效检验了低空突防、火力打击、多机协同和防空对抗综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中国海军日前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了其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要全面检验武器的拦截能力。在试验任务当中，多架的文机靶机是以超低空的掠海飞行等高难度的战术动作，在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的态势，检验反导武器在复杂的电子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之下的拦截能力，为作战能力的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方面的支撑。好，继续为您跟进报道的是，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所在地，村民还在焦急等待失联亲属的更多消息。而当地村民就说，在爆炸的厂区大约有80名的员工。湖南省已经在5号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并且表示会严查非法经营，并说烟花制造企业的停业整顿范围将会从长沙市会扩大到全省的范围。
12: 5月6号，距离4号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已有近48小时。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坐落于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有村民说，亲戚是涉事企业生产车间员工，事故后一直失联，家人十分焦急。
13: 有我弟嫂已经失踪了，还是没有消息。我弟嫂失踪了还没有消息，很惭愧。那个妹子呢，我弟嫂妹子做事也很勤劳，因为家庭情况她自己。等四号起，等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还在那个火箭他刚上班。
12: 湖南官方表示，烟花制造企业停业整顿范围从长沙市扩大到了湖南全省，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或触犯刑法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若是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责任人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村民表示，涉事工厂员工的数量大约在80人左右，亲戚一个月的工资在2到3千元人民币。你了不了解他们厂有多少人呢？
13: 厂里好像是有80几个人做事，对吧？
14: 它里面还
13: 是跟这是好像是有3000块钱一个月吧。
12: 湖南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5号在浏阳召开，官方表示要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并排查各类非法小作坊，纠正工作停留在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等问题。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1: 再来看向台湾。赖清德政府提出超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多个版本，但前提都必须要取得美方所谓的发下书。不过台湾军方就在质疑，在没有取得预算授权的情况之下签署发下书等同是在空白授权，所以目前朝野之间在各执己见，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进一步的共识。
15: 赖清德政府提出12500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在野党包含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表态无法接受，并各自提出版本。
16: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7: 这样的情况下，你根本都没有省到预算，一看到发价书就叫我们赶快去签。我的感觉好像这才是空白授权吧。
15: 对于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内提出3800亿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台币的版本。
18: 我的表达会。3800加 N， 这个 N 要讲出来，立法没有办法立一个说 N， 你不知道什么叫 N 就是4000万。
15: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协商过程中出现争议，有人声称要退党，甚至有人呐喊别把我们卖了，引发讨论。
19: 你不要把我给卖掉，因为在党团大会当中，我还是强调，那是我们自己关门的这个会议当中，彼此之间平常讲话的一些的方式，只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大家能够讨论的空间，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
15: 台湾军方则呼吁各方支持赖政府的版本，声称超万亿台币的特别条例是长期与美方讨论，内容包含军购、伪制以及商购。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针对台湾年底要进行的县市长选举，在全台湾最大的票仓，也就是新北市，蓝白确定共推国民党籍的李四川参选之后，他最近密集在跑行程，要拉高自己的能见度。但目前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如果对上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只有小赢5个百分点，所以目前选情呈现了拉锯的态势。
20: 新北站不站？
21: 站。
2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5号晚间在现任市长侯友宜的陪同下出席地方参会，逐桌与民众致意，争取选民支持。
23: 我要回来新北市，要甲大家共同过来为新北市打拼，所以在这我要拜托所有的乡亲甲我支持。
24: 我等不了大家，选一个会做代志的。选一个经验丰富，大家都看会到的，有那热情，伊要做，伊够有经验，是啊，免钱哩。
22: 曾经担任过新北市副市长的李四川，主打熟悉市政，延续建设，期盼年底顺利回到新北市政府。但由于正式投入选战的时间较晚，为了要拉高声量，近日密集走访地方，在建筑师工会会员大会上巧遇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双方一见面，礼貌性握手致意，蓝绿齐拼入战，寸步不让。根据最新民调显示，蓝白整合后，李四川民调小赢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依旧呈现拉锯战。
23: 作为我的这一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席左右，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25: 同一家媒体的民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差距还到了2位数。那今天差距已经只剩下这么少的状况，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趋势往上，而且也代表着我想我们的方向和我们的愿景其实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22: 国民党在新北已连续执政超过20年，如今随着苏巧慧步步紧逼，李四川面临不小压力，只能强打政绩牌，唤醒市民的过往记忆，而蓝绿支持度陷入焦灼，谁能掌握更多中间选民认同，将成为左右选战的胜负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民众党和国民党最终是以民调定夺，会共推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而民调落败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说，他会全力为李四川辅选。而李四川如果胜选之后，就会全力监督李四川是否会落实南北双方所签订的政党合作协议。
15: 国民党与民众党针对2026地方选举签署政党合作协议，并透过民调进而决定共同推出国民党的李四川竞逐新北市长。传出部分民众党支持者可能酝酿转而支持民进党的参选人，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予以回应。
0: 我们共同提的政策愿景，那个就是你未来当选的时候，你要去实践的价值。我也会号召支持我的人，支持台湾民众党的人，大家一起把票投给李四川。
2: Okay.
0: 你如果因此而当选，你在那个位置，你背弃你过去的承诺，那台湾民众党会不会监督，会不会批判？一定会，一定会。
15: 黄国昌表态会全力为李四川辅选。与此同时，传出民众党内另一位精神领袖前主席柯文哲对于黄国昌过度反绿立场，忧心可能因此影响民众党生存发展。
3: 我们这边就台湾民众党的党团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相关的资讯，我们一无所知。
15: 民众党近期陷入内忧外患争议，在新北市宜兰县首长选举上，与国民党强调将落实联合治理理念，不让外界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现在台湾方面传出民进党政府规划要重启核能发电，不仅已经向海外在洽购第三核能发电厂要使用的燃料棒，对此在野党就批评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台湾大量金钱损失，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14: 把反对核能发电当作最重要政策主张之一的民进党，近来开始松口，核能只要符合条件，依然可以是发电的选项。
20: 两个必须的是，一个台电必须提出这样的计划，第一个必须是核安会必须做安全的审核，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14: 民进党依靠反核主张获得环保团体支持，执政后先是弃用已经新建好的第四核能发电厂，并陆续关停另外三座核能发电厂。2025年5月，最后一座核能发电机组关机，民进党政府宣布台湾进入非核家园，但才隔一年，却又传出民进党政府规划要重启核三发电厂，并已经向原厂洽购燃料棒。
21: 在一年之内就宣布要关闭核电，一年之内又宣布要重启核电，觉得他是把人民当傻子吗？
14: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政府在废除核能后，发现原本力推的再生能源无法补足用电缺口，再加上石油、天然气价格大涨，导致发电成本剧增，物价跟着飞涨，民众怨声载道，才逼得民进党政府愿意改变能源政策。面对在野阵营的抨击，民进党政府强调，核能政策没有急转弯，而是对新型核能技术保持开放态度。只有满足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共识三前提，才会评估重启的可能。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回来锁定国际焦点。现在古巴外长批评卢比奥否认美方封锁古巴石油供应是在撒谎。而美国正在申请超过300亿美元，要打造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带你看到美军南方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在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在船上有三个人被打死。美军声明指呢，根据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在五号对一艘被认定为就是恐怖组织在运营的船只实施了打击，打死了在船上的三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就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指称的所谓贩毒船在进行多次打击。不过，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的确涉嫌在贩毒的有关证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五号表示，美方并没有对古巴实施石油封锁。不过，古巴的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就在驳斥卢比奥的有关言论，根本是在撒谎，称他非常清楚石油封锁会给古巴造成的后果。
7: 五号下午，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
8: Cuba used to get free oil from Venezuela. Used to give them a bunch of free oil.They would take like 60% of that oil and resell it for cash. It wouldn't even go to benefit the people. So the only blockade that's happened is the Venezuelans have decided we're not giving you free oil anymore. And you can only imagine nowadays, the way oil prices are, no one's giving away free oil, much less to a failed regime. So the problem of Cuba is worse, okay? Their economic model doesn't work.
7: Rubio 还批评古巴政权无能，称美国将着手解决问题。他宣称，美国向古巴提供了6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古巴不允许美国分发这些援助，所以美方只能通过教会分发援助。当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卢比奥有关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并指他应该非常清楚自己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罗德里格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月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五月一号颁布的新行政令扩大了对古巴能源行业的制裁范围。目前，古巴已连续三个月面临严重的燃料短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那您看到，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的美国五角大楼的文件显示，美国正在申请超过300亿美元，会用于发展国防工业生产，以图在美国国内要完整闭环整条的军工产业链，从原材料的开采到武器成品的制造，要全方位实现本土的自给自足，摆脱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美国2027年的财年预算文件显示，这一项计划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化学品生产，还有稀土材料，分别为68.1亿美元，还有63.6亿美元。优先事项包括要开采现代武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矿产。此外，像是导弹、弹药，包括发动机的生产，申请拨款是56.5亿美元。造船业的申请拨款是在42.7亿美元。高超音速技术可能获得14.1亿美元。在电池领域方面是21亿美元，微电子领域有17.8亿美元。预算文件就表明，2026财年用于同一个目的的拨款只有13.2亿美元。由此可见，五角大楼计划将本国的军工生产支出要增加至22倍这么多。
9: Awesome.
6: 在跟进到的是，美国司法部在五号对于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枪击案嫌犯艾伦又追加了一项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联邦执法人员的指控，目前他一共面临有4项的联邦指控。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5号公布的起诉书当中就显示了这项新加的罪名指控，现年31岁的艾伦涉嫌在4月25号在酒店的安检处向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而此前艾伦已经被提出有3项指控，包括企图要刺杀总统特朗普、跨州在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当中使用的枪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政府会斥资有100亿澳元，约合会有72亿美元，准备扩充国家的燃料储备，确保澳大利亚的能源安全。阿尔巴尼斯在悉尼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项总额有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计划，不仅会着眼于应对当前的伊朗战事的冲击，更在确保澳大利亚未来的能源主权安全。根据这项计划，澳大利亚国家的燃料储备规模将会扩充到有10亿升，要达到至少50天的供应水平。而同时，政府也将单独建立有10亿升的规模的燃油储备库。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澳大利亚的燃油进口商、炼油厂等私营部门此前依据规定必须保有最低库存的水平，也将由30天要提高到40天。当前澳大利亚的80%的燃油是依赖于进口，且库存量在发达国家当中呢是处于低位。因此在伊朗局势扰乱的全球石油供应之际，现在澳大利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好，再来看一下韩国。负责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等案件的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他身上还留下了遗书。韩国媒体就在报道指，警方怀疑他是从高处跳下，所以目前排除了他杀嫌疑，正在调查他的具体死因。
9: 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其女儿6日凌晨0点20分左右向警方报称父亲失踪。警方随后在凌晨1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了申宗武，送医后证实不治。根据警方在法官申宗武所穿衣物发现的遗书，提到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的信息，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相关内容。韩国媒体指，警方怀疑申宗武是从高处跳下，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正在调查具体死因。首尔高等法院上月28日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等，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2016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一共保障了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的出入境日均为225.6万人次，较去年增加了3.5%。
9: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五日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第139届广交会也于当天结束。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广州白云机场口岸1日至5日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

0: 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一半。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此外，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澳门治安警察局也公布了内地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澳门各个口岸一共有38.12万人次的出入境，同比增长了1.6%。在出入境人士当中呢，旅客就占了46.6%，澳门居民就占了30.4%，外地雇员有20.1%。经由拱北关闸口岸通关的人士占总人次的一半，横琴口岸占了17%，其他清茂及港珠澳大桥口岸则分别为15%和11%。在假期内的入境旅客一共录得了87.3万人次，其中内地旅客就占了超过有80%。而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在5月5号那一天，澳门各个口岸一共有超过58万人次的出入境，其中出境人士就超过了30万人次。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得麻木。
1: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0: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1: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0: 是从众。
2: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0: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五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十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2026年五一黄金周内地访客平稳增加，其中假期前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约4.7%。同时，港人外游热情高涨，在假期前两天就超过78万人次香港居民出境。为迎接五一黄金周旅客访港，香港政府及业界早做出一系列准备工作，旨在为旅客提供称心满意的旅程。而今年访港旅客需求多元化，除了传统景点、美食、购物之外，更深入探索饱含港味与文艺气息的物件。香港的自然景观展现山海魅力，也颇受欢迎。西贡的郊野公园及露营地则成为吸引大量内地旅客的热门地点，黄金周首日更是达到超负荷人流。
0: 今年上半年的假期呢显得比较集中，因为春节比较晚，是到了2月下旬，那么然后到了4月份又有清明节的假期，香港还要加上复活节的假期，那么现在又到了五一，那么五一呢在内地是个小长假，整整有5天的时间。香港的五一只放一天假，但是因为五一之后正好是星期六星期天，那么也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3天的小长假。那么这次的这个五一黄金周跟过去相比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由于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这个世界石油市场那么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它肯定就带动了例如这个机票的一个上涨，所以很多中国内地的游客他们原来预定五一这个小长假要到国外乘飞机到国外去旅游的，结果因为这个航空公司要收这个燃料附加费，结果他们就打消了主意，那么很多人就改到香港来玩了，当然也有些人他本来就准备到香港来玩的，那么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是内地的游客啊，他们在内地这个旅游市场的这个小五一小长假可以说也是空前的火爆，那么另外呢就是大批的内地游客这个到香港来玩，而且这次到香港来玩的游客呢跟以前有些不同，他们都做了比较充足这个准备啊，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关于香港各地的所谓的旅游的这个攻略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他们到了香港之后呢就会奔向自己的这个目的地，就发现了很多过去内地游客可能比较集中去的，要么就是维多利亚港，要么就是海洋公园，还有这个迪士尼乐园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有，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去处，而且都被逐渐就被发现出来来了，那么也因此带动了香港比较萧条的这个餐饮业这个市场，但是另一方面的香港居民到内地游客到内地去旅游的就更多了，我们说头三天香港就有超过1/10的香港人到内地去旅游啊，那么高铁的这个开通使得这个香港到内地的旅游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像基本上现在香港坐高铁可以到内地的大部分的这个省会和主要的这个旅游景点，当然只靠高铁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特别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我们说香港和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这个居民这个相互来往的也非常频繁。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说这个倒不是内卷啊，我想这个很多香港的民众也发现了，其实中国内地这个旅游的这个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如果说过去很多香港人还是习惯于比方说到邻近的到台湾呢、到日本啊或者到东南亚去旅游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发现其实中国内地每一个省都有着很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如果你要把每个省都去一次的话，可能一生都够你去一生的了。那么同样的，这个内地的游客到内地的游客这个到香港来，他们也发现了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点啊，是富有这个香港这个特色的。那么既有这个我们说这个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的一些痕迹，那么同时也有香港本身，特别是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香港无论是在这个海边还是在这个郊野公园啊，由于这个自然生态保护的比较好，那么也使得很多内地这个游客感觉到了在香港旅游的就是在香港在自由景观这方面的所特有的这个魅力。那么同时呢，香港作为一个购物天堂和作为一个这个餐饮天堂的这个特色也并没有消除，所以我觉得这个香港和内地一个之间这种相互的这个往来呢，加深了这个对对方的这个了解。那么同时呢，要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特别是因为今年11月在临近香港的深圳，将成为这个今年的 APEC 的主办的地点。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未来我们说这个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这个交流呢，也会更加的密切。 中国海军的四川舰在南海显示了强大的实力。
1: 日前，中国首艘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在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测试舰艇多个系统平台运行情况。四川舰是中国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满足中国现有的战机在舰上起降，包括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及各式无人机等各种机型。四川舰也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在远海作战中具有非凡的打击能力。近期，解放军南部战区于南海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以及开展战备警巡，出动包括辽宁舰、055驱逐舰等在内的实力战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自4月20号至5月8号，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包括美、菲、日、澳加五个国家派出的11艘军舰在南海进行联合编队航行，7个国家派出约1.7万人参演，规模创历史之最。日本自卫队则首次派出约1400人作战部队参演。
0: 这是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看到这次虽然这样的一个肩并肩演习它已经是连续多年举行了，但是今年显得规模比较大，参演的这个人数比较多，这个参演的国家呢有7个国家参加，但是有5个国家派出了军舰，那么而且这7个国家所谓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在南海这个联合军演呢，它的对象它的这个假想敌呢只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就形成了所谓1:5啊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这样一种态势，我们说如果放在20年前、30年前来看的话，那么中国方面肯定会处于下风，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完全扭转过来了。我们看就以这次这个中国方面应对这个肩并肩这个军演啊，中国方面派出的这个军舰啊，包括像这个四川舰，像这个

四川舰呢，虽然不是航空母舰，但是它实际上也相当于一艘这个轻型的航空母舰，而且这个四川舰，无论是它这个吨位，还是它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先进程度呢，它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这个同类的，日本的同类的这种攻击舰啊，这种两栖这个攻击舰。那么，所以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五国的这些参演的这些军队啊，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比较临近的，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有军事基地，他们在这个琉球也有军事基地，他们肯定在严密地监视着中国海军的这个举动，但是他们肯定也不能不为中国海军的这个强大这个实力所震撼，以一对五，以18碾压11，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未来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东海，这个如果这个发生这个军事发生这个有各种原因吧，擦枪走火发生这个战争的话，那么中国海军的实力啊，我们说通过这次在南海的，特别是这个四川舰所显示的这个实力的话，就可以给对手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警告啊，或者是一种震慑。当然，这只是中国海军的一部分实力。就南海而言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在南海。中国的这个三亚军港，还有两艘这个更大的航空母舰，就是比辽宁号更大的航空母舰，就是这个山东舰以及这个福建舰。那么，而且中国的这个004啊，这个据说是这个核动力的这个航空母舰，就在今年年底也就会下水了。那么就会更加增强中国对沿海不仅是一个防护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攻击的能力也会这个增强了。现在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呢，他要力守自己在西半球的这个霸权，所以他现在在欧洲正在这个撤退啊。美国最，川普最近宣布的美国驻德国的美军将要撤出5000人啊，这个让欧洲，虽然说欧洲也有心理准备，但毕竟还是大吃了一惊。所以未来我们说美国如果要撤退，他们因为现在美国还陷于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泥潭啊，所以以后美军如果要部分的撤出韩国，部分撤出日本的话，都不会令人称奇。而且从这个今年这个肩并肩演习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啊，他不会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在远东的这个军事霸权，但是他已经有心无力了，面对强大的中国实力，那么美国他不敢。就放弃了这个第一岛链，然后把第一岛链上的这个日本和菲律宾推向和中国对抗的这个第一线。美国的这个海空军呢，现在退守第二岛链，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啊，这个第二岛链这个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一次这个最近在南海的这个演习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但我相信南海未来还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场，因为以现在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兵力，如果是这个只是菲律宾即使有美国这个支持的话，他要挑衅，他要这个姿势的话，那么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啊去这个反击菲律宾，恐怕这个未来更严峻的形势还是出现在这个东海，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些统治精英，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他们出现了对日本有利的这个转机，那么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美国的这个霸权地位呢，正在逐步的这个正在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美国已经无力这个维护他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霸权了。包括这个美国现在深陷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所以对日本来说的话，这是摆脱美国控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的日本，它真的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日本人也是很有忍耐心的啊，他们也是处心积虑的，先要修改和平宪法，那么然后在这个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那么武器出口，它现在已经实现了。而日本的20几万人的这个自卫队，你要扩充1倍啊，就算扩充到50万人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另外呢，日本这个自卫队这个成立以来到现在没有过任何的没有任何实战的这个经验，这一点的话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但是尽管如此啊，由于日本它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这个经验，所以不能够小看日本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那么，所以呢，未来我相信这个在东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肯定会加强对日本的震慑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个针对日本，特别是中国的航空母舰也好，包括这个四川舰也好，还有包括中国这个十来艘的这种这个超级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这些大 V 也好啊，他们为。

0: 未来的话，在这个东海，这个东海这个针对日本的这种演习啊，这种联合这个军演的话，应该会是常态化的。就是未来这个中国的军演，可能更多的不是在台湾海峡，而是在面向日本的这个东海。那么这就是对日本的有力的震慑和这个警告。中国不可能等日本这个军队迅速的，日本的扩军备战，也许要真正到有跟中国全面作战能力，我想至少要到10年20年以后。但是中国不可能等日本等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最近的一系列这个动作，包括在这个纪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对日本战犯的这个审判，还有这个中国提出的有关这个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外交文件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复活，无论是他的这种野心，还是他的这种实际的这个准备呢，中国都是非常，都是很明确的，都是很了解的，而且也都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最近举行的北京车展吸引了大批外国买家。
1: 近日，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8万平方米，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企业参展，共展示超1450辆车辆，其中首发新车超180辆，概念车71辆，规模稳居全球之首。据日本媒体早前报道，中国车企2025年全球销量累计为近2700万辆，超越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销量前20名车企中，中国共有6家上榜。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则达261.5万辆。在本次车展上，中国自主品牌旗舰车型集中亮相，涵盖高端纯电轿车、中大型 SUV 等多个细分领域。车企的竞争也从单一电动化转向三电系统、智能驾驶、AI 算力和平台化制造的综合能力比拼。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全面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据举办方数据，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观众在面对物美价廉的中国汽车时，体现出了复杂的情绪。由于受关税等政策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几乎被美国市场排除在外。
0: 北京车展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以及中国与世界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制造呢，就是反映一个国家的这个制造业或者是一个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我们说这个多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说这个大行其道这个汽车呢，这个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欧洲，啊，后来又有了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啊。但是我们说最近这个10来年啊，这个中国汽车业的这个崛起啊，可以说是这个势头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特别是这次这个北京车展，当这些因为这些所谓外国买家、外国这个参观者，其实大部分是专业人士，还不是一般的买汽车的人啊。世界主要的汽车公司，他们都派人到中国来这个，特别是来了解、来观看、来实地的这个来测试中国的这些汽车，啊，当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些新能源车，特别是新能源车里面的这些豪华车。跟这个传统的豪华车，像这个跟传统的这个像德国、意大利啊，或者是这个像这个瑞典啊，还有像这个美国的这些豪华车相比的话，中国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胜一筹，因为这是新能源车。过去人们这个传统的眼光，特别是这个比较挑剔的这个欧洲人和这个美国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些电动的这个豪华车。啊，已经超越了欧洲，已经超越了美国。那么，而且呢，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呢，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这个油价上涨，那么也使得世界各国的这个汽车买家，也包括这个汽车这个厂商，更多的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新能源车。因为现在油价还是在这个高位徘徊，而且呢，从这个保护地球生态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车肯定是比这个油气的这个汽车啊，就油车的话，有更广阔的这个前景啊。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石油供应随时有可能，因为目前这个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么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激点。 那么从这里看到，因为中国早已布局了啊，中国就不仅是汽车，中国在这个新的

能源啊，包括这个光伏、核电、水电、风电这个等多方面的这个设备生产呢，啊，都是这个世界名居世界前茅的，名列前茅的，而且这个技术这个含量和这个性价比都非常好。那么汽车呢，也只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汽车国家就是美国。过去美国生产的汽车数量是世界第一啊，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所谓这个汽车轮胎上的这个国家，美国人家家有汽车。美国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建成了这个，当时美国大陆的这个48个州吧，这个洲际啊，这个洲际的高速公路网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汽车在美国的经济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这个作用。最近我看到报道啊，说这个美国和墨西哥这个边界，啊，美国不是因为这个墨西哥这个生产这个汽车当中有1/4是这个中国品牌的，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中国的那些性能优越、这个外观也非常吸引人的这个电动汽车呢，在墨西哥的售价大概是2万美元。结果呢，因为这个特别到了周末和这个节假日，就有大批的美国人哈会开着车这个南下到墨西哥，他们在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这些城市里面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车以后，无不啧啧称奇。他们说这个2万美元就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车，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美国就买不到啊？其实他们一了解知道，原来美国是禁止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这个出口到美国去的，但是禁止中国车这个到美国，并不能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啊！我看到这个美国老牌的汽车公司福特这个老板，他就最近他说他驾驶着在中国生产的别克，别克是美国的品牌，但是在中国生产的。他开了半年之后呢，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中国人能够生产出像别克一样的先进的这个汽车的话，那么我们福特这个未来真的要考虑了。其实中国生产的汽车早已超过了这个别克。另外呢，美国的一些这个汽车博主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啊，这个得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电动车之后啊，开了之后，这个做了很充分的这个试验之后呢，都是非常称赞中国的一个汽车的。而且现在，中国电动车啊，实际上对美国已经形成了这个南北夹击之势。因为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之后呢，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加拿大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开放，而且未来呢，中国的电动车还要在加拿大生产。所以呢，未来美国人他们到美国人这个北上加拿大的也很多，他们在加拿大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先进的一个电动车，那么他们在墨西哥又看到了先进的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我们说，北美洲就3个国家嘛，是吧？美国上面是这个，上面是加拿大，下面这个美国南面呢就是这个墨西哥。那么，当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在北美洲这2个大国，就是美国2大邻国，这个牢牢地扎稳了脚跟之后，那么未来这个，对美国，我们说美国政府它可以用行政命令的这个方法，可以强行阻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进入美国。但是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看法跟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消费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如果2万美元的这个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中国的这种豪华的这个电动车，第一，在美国这个价钱你根本买不到；第二，就算是你花1倍的钱，你在美国买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它的这个性能和外观还不如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这个中国和美国在汽车市场的一个竞争，未来谁才是胜者啊？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量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那么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呢，它完全是由于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因为在1973年这个夏天啊，发生了赎罪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呢，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在1967年的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那么这2个国家呢，屡次向以色列讨还，但是以色列充耳不闻，根本就不理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说，这个整个中东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第一就是埃及，第二就是叙利亚，所以这2国联合起来，在犹太。

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一天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埃及和叙利亚还是占上风的，他们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在美国支持下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么当然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亡国的危机啊，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战胜埃及和这个叙利亚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很可能会亡国哦。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奋起还击，然后来逐渐的，那么就在战争中就占了这个上风。那么最后呢，这个打败了埃及，也打败了这个叙利亚，啊，但是跟虽然打败了埃及，但是还是跟跟埃及还是签署了一个合约啊。这个埃及呢，也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个存在，而以色列呢，也就归还了西奈半岛。但是这场战争呢，我们说这个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于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的仇恨。那么所以当时呢，我们说阿拉伯世界到现在其实还是了影响最大的国家，那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么沙特阿拉伯它既是这个海波斯湾国家，波斯湾国家基本上都是产油国和输出国，它既是这个波斯湾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那么同时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 OPEC， 它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那么在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之下，那么整个阿拉伯世界主要是我们说这个波斯湾的这些产油国就对西方国家这个发起了石油禁运，那么这就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么这一次石油禁运呢，大约是持续了这个六个月啊。那么在这六个月里面呢，这个油价就狂升了，从原来的这个一桶是差不多是$3，狂升到了$12，就整整上涨了这个4倍。这样的话就带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衰退，这个物价的这个上涨，失业率的这个增加啊，甚至还引起了一些政治危机，比方说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当时就因此而倒台了，然后对几个主要这个经济体的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比方说当年的这个石油危机，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因此啊，美国的 GDP 因此减少了4.7%，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经济增长就 GDP 减少了2.5%，日本受的影响是最严重的。那么那一年日本由于石油供应的这个中断啊，整个 GDP 呢就减少了7%。那么当时的日本的舆论呢，日本整个社会啊，这个对此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日本感受到了由于石油供应中断给日本带来的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这个危机。所以日本的这个媒体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文的用汉字组织的一个词，叫做油断啊，石油供应这个中断。那么这一次第一次这个石油危机呢，那么使得这些石油输出国看到了这个石油作为武器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这个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呢，要注意到这个能源结构的这个改变，以及不能够完全依靠中东国家来提供石油。美国在伊朗战争的这个困境，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作茧自缚，就像这幅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和伊朗现在是不战不和不谈，但实际上呢，这个双方还在持续的这个较量。而美国这种作茧自缚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呢，使得这个川普总统非常的一个焦虑，他想迅速的走出这场危机，但是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0: 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叫朱佳莹，香港人。这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七年。
1: 今天吃的是什么菜啊？
2: 主要是常温花椒鸡汤，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打样。
1: 那个花椒鸡就是我们下个月要上的那个片。
2: 对。
1: 我们怎么吃啊？今天是用筷子来吃汤吗？
2: 哦，算了，你可拿一下勺子。
1: 为什么我觉得比上一次还更淡一点呢？完全没有这个鲜味的哦。这家又是什么回事啊？
2: 另外有两个工厂重新做了一个新的打样。
1: 这个看起来，你看那个不行屋的比例跟它的样子，我看到我也不想吃了已经。
2: 但这家是成本最便宜的。
1: 成本便宜，那客户还要吃进肚子里头了吧？这个怎么给人家吃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快手菜，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烹饪比较麻烦，而且没有时间。快手菜这种产品的话，把以前比较复杂的体验把它简化，年轻人的消费行为、生活的习惯的转变，让它现在变得特别特别大。跟所有的大的市场一样，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肯定会吸引很多的不同的人去参与到这个赛道，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抓得非常非常紧，不可以有 delay。
3: 咁好啦，我諗我下個禮拜即係去嗰度自己解決咗嗰個問題，了解曬成個情況之後，會去咗工廠先啦，即係自己去跟翻嗰個成個生產，確保佢哋唔好再出同樣嗰啲問題咯。因為真係如果唔係就趕唔切啦。嗯，呀，
1: self doubt 就是自己會去懷疑自己。就说，哎，我当时做那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其实一开始的日主是我的兴趣爱好。小时候在香港，然后读大学、中学都是在西雅图，然后读大学的时候也在东京住过一年。24岁的时候吧，回到香港，30岁。

0: 做到汇丰银行那个部门的主管。因为我在回香港的时候呢，就发现身边很多的女朋友她们都不做饭，而且觉得做饭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做饭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就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去把这个文化或者事情传播出去，所以当时就尝试一下。他们成本还是比较高，他们当时2019年底好像120块钱一公斤，yeah, 但确实，I mean it's the best product。每天比如说5点钟起来，早餐很简单，早餐就是两个鸡蛋。就我的管理层，我们第一个 call 通常都是7:05，就几个同事，然后呢，8:30之前就到公司嘛。今天要去晋江，然后因为每周都出差3-4天嘛，所以就索性就把行李箱都放在我的房间，然后整理比较方便，一拎行李就可以走了。郑总啊，这一次来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新品的一个整个研发的一个过程跟要求嘛。因为上一次我们试那个样品啊，那个口味还是有一丢丢的，还没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材料要控好。
1: 它有的比较它的油性重，油性重的话对这个口感会影响。基本上就是说，只要是海鲜市场，我们他们有这个东西出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去选最好的食材来为我所用。东西没做出来，谁也不敢说。
0: 那不如我们一起来去挑一挑那个鱼漂呗？
1: 是可以啊。
0: 花椒这个食材也是比较难，因为是处理不好，它整个菜会有这种腥味。因为本身花椒品类很多，而且它的品种、它的那个大小。价格差好多好多倍，要找到好的食材，对吧？然后呢，又要在我们的可接受的成本内去完成这个事情。
1: 福建它是一个海产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基地，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跟那个全球的海产品贸易是非常大的量。但是你要大一点，它也看得到效果。对，就那个黄花椒，大的黄花椒很好。
0: 对，都要用这种。来内地发展，市场更大，选择更多，成本有优势，成本能够让这个产品覆盖全国。看香港本地有一些品牌，特别是就鲍鱼海参的那种，他们也有做常温的 RTC 产品，但是呢，因为成本无法做的最优，各种原因啦，地啊、人工啊等等，所以就让快手菜这种工艺只能做比较高端的菜，因为来的这个环境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物流。电子支付，很多的配套，让我们一个生意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就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落地，而且可以去测试，测试好了，这个市场足够大，让你一个很好的 idea 可以发展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来内地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试一下，这个很香，这个看起来那个鱼漂也不错哦。我觉得这个原味挺好的，
2: 这个好，
0: 这个好。规模是比较大，就比香港的那种大，结果挺好的，就当地的客户的反应还挺不错的。今天怎么样？
3: 还行吧，反正我加了十几个、20几个微信。
0: 是吗？线上的也有？
3: 有做快手的，抖音的，天猫分销的，他问我能不能授权，我当时叫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授权。
0: 对啊，2014年。认识了我第一个机构投资人，然后当时他就是希望我去海外，就是美国啊，或者是欧洲、东南亚，主要是他们就认为香港的一个非本地的一个本土的创业者来内地发展就会很困难，因为肯定会有水土不服这个情况。反正他们这么说，然后我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你看我的日常生活。 maybe 可能三分之一在上海，三分之二在痛处跑，我还是蛮享受的。当地的人、当地的食物跟当地的酒。我开干了，我才开始吃了。嗯，好吃。嗯，这个魔芋好吃。哦，这个 zero calorie 的魔芋是不是还蛮好吃的？我觉得肯定是已经融入到这个城市，而且不是融入到上海，是融入到内地整个生活跟环境。
2: 张小姐美不美？
4: 美。
2: 导游帅不帅？
5: 帅。
0: 内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应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没有担心说我来的内地不适应，我反而觉得浦东跟香港的中环有点像，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但是我觉得上海是比香港大很多很多，我觉得各方面包括生活压力等等，然后在上海的机会更多一些，节奏很快，但是呢感觉就是没有它这么大的压力。

0: 今天晚上那20000盒已经到位了，然后现在就是
1: 现在是明天的那20000就是已经安排好了，就是那个。
2: 然后现在今天晚上加的那个是从哪一个仓出来的？
1: 从西安，还有那个亳州。
2: 这些就是在郑州附近的，
1: 对，在郑州附近。
3: 这是河南附近火锅，这个
1: 河北，这个是河北，然后这是安徽，然后都是明天到。
4: 然后就因为自热火锅比较简单嘛，然后我们就调配大概二十万盒的产品，然后再找了20000瓶水就发过去了，就感觉自己能够帮得上忙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我追的梦啊，希望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正面影响力的一个人，希望也可以做得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然后可以影响到其他香港的创业者也来内地去尝试去发展。很多内地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嘛，所以无论你是在哪一个行业，只要在内地发展2-3年，你会接触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东西。就很多人会问我啊，为什么要来内地发展，那反而我现在觉得应该问他们是说，为什么他们还没来内地发展呢？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相信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
2: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叫李建熙，今年35岁，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过来之前呢，我是在香港做金融股票的。那现在呢，我是一个做自媒体，我们创立了一个叫港富广期的 IP。
1: 什么东西？
2: 我要速跑，刮无数的。
1: 什么叫速跑？你告诉我。
2: 你故意听不懂是吧？
3: 你做乜好斋？有冇股油啊？
4: 老公，你咪唔识字啊？豉油啊？咩股油啊？
0: 金融的体系不一样，再过来就是要从头再来过。刚好就是疫情期间，那时候我跟我老婆就是怎样呢？就是大家去看一些自媒体的平台啊，这样子刷，我们就跟拍咯，跟拍一些搞笑的视频。其实当时挺开心的，因为涨粉比较快，因为很多粉丝啊会看见我们都会点赞，就留言，就跟我们互动，就是给了我一个信心。那之后原来还可以做一些直播，做一些带货，也是一个新媒体的行业，是新的，它的成本很低，你只需要有一个手机。
5: 那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4: 我都这么跟他讲，我说你在香港的那个收入，我说你相信我，我保证你在广州绝对会不止翻一番。我感觉国家就我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要开放大湾区，要开放港澳青年过来这边工作、创业、就业等等，就是我会感觉到他的信心。我就希望我老公搭着这个早班车过来，我知道他的就是为人处事啊、工作状态啊，我相信像他在过来大湾区发展是一定会成功的。
0: 做互联网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快就过了热度，很辛苦一个问题就是你从零到一，但是你到了一过后你又回到零。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转型。你说我们现在拍搞笑，每一个看完了，看我们的后台数据来说，他们不会去讨论我们的视频的内容，搞笑完点个赞就算了。
0: 给一个用户来说，给一个粉丝来说，就是你没有一个价值，没有一个内容可以给到他们了。
4: 而且我觉得好像对于我们来讲，搞笑好像很难哦。
0: 我们不是周星驰嘛，我们做过服装，做过美妆的直播，就做过电器的直播，其实也在不停的尝试当中，也有就是不停的试错当中，压力其实很大的，你不知道是不是我当初错了。
4: 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把它拍出来，
2: 不是我们喜欢，是粉丝喜欢。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拍一些我们的生活呢？
2: 我们做饭也是生活，对吧？我们去旅行也是生活。
0: 我自己有勇气走出这一步，然后我都要坚持下去啊。其实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啊，天可去搞青年之家帮了我很多，不懂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问林主任会请教他们。
2: 斌哥，有一个事情就是想请教一下你。
6: 林主任呢，是我们港澳青年的老大哥，对政策和内地的市场都非常了解。我们遇到问题啊，一般都会跟他交流。
0: 去做一个转型，现在粉丝讲不上去，所以是不是我们方向不对呢？
2: 我们好像在常常在试错的阶段，怀疑自己不适合做自媒体了，好像一个瓶颈一样。问一下斌哥，
7: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每几个月就在变一次，调整应该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觉得还是选择你喜欢跟你爱的东西，跟你喜欢想做的事情。
0: 我们喜欢就是做文旅的东西啊。
7: 有个青年港澳青年团过来嘛，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拍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就是让消费者来看看你的这个成果怎么样，那自然由他们来评价是最好的。
6: 港澳青年代表团来的都是想来内地创业的年轻人，我们如果做文旅，最先应该吸引的正好就是这一批人，看他们看完会不会喜欢上内地。

0: 哥说的对，但是我就不想找一个随随便便找一个地方去拍，
1: 就先看一下哪个点比较好，然后我们再去决定，是吗？
0: 是的，
2: 我想把我在。

0: 内地感受到的美景和美好，传递给更多的香港人。
1: 我们先去岭南第一温泉，然后再去永庆坊。
2: 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找到了宝一样，哇，好开心啊！
3: 要闻的是天然温泉，
4: 哇，好热。
2: 我们做文旅就应该以你的眼睛去看世界。
5: 温泉，在香港有温泉吗？
2: 没有。
5: 香港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手机啊，怎样怎样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更多户外的活动。

0: 我觉得永庆坊好像比较好，它是一个新的跟旧的
1: 结合，
0: 文化一起结合在一起。嗯，
1: 小巷子大文化的一个地方。
0: 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李小龙的祖居，李小龙是代表我们香港，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军旗。
2: 准备1、2、3，
3: 开始。看下只手，
4: 我少读书，你唔好呃我。
3: 你帮我手指可唔可以？
5: 特登噶，
0: 推广出去。
3: 之前咧，我自己都系未从
6: 第一次坐啲跑船
7: 楼。你像是两地跑吧，过客一样。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你去了解这个城市，你只有沉浸在里面，你才可以发现他们的美在哪里。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希望可以给一些价值。
1: 天河区人才公寓，我们就在这栋，
0: 两房一厅。就是还有1000块钱多一点，
1: 打房一厅才1050，然后楼下还有你最喜欢的健身房。
0: 是的，我可以做一下运动。
8: 石德成功，
0: 门正在开。
8: 喵
0: 喵喵，我跟他是2017年在云南做义工认识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有没有钱的关系，就是你带给人爱啊。希望我可以为社会付出一点呢。
1: 我们两个回到我们的小家，我们在一起相互依靠，一起看电影啊，一起吃饭啊，一起，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3: 很有做菜的天分呢。
2: 没有，只是尝试就可以了。
7: 不懂做的，不了解的。不懂自己怎么去拍的东西，然后自己可以慢慢去学啊，一边学习一边试。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比以前真的成熟很多，我希望可以自己越来越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目标。希望可以给到我老婆一个稳定，她不用太担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0: 大家好，今天邀请大家过来了，就是可以点评一下我现在拍的视频。我觉得我以前对内地有一些误解，但来了内地，我才发现世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拍一些视频，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看内地真实的样子，能让你们发现内心想内地。大家看看吧。我听讲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我听讲东北人每一餐都要食馒头。
1: 我听讲维吾尔族嘅女仔每一个都识跳舞。
2: 从今日起，我哋唔好再听讲，从大湾区出发，港夫广西带你走遍全中国，用唔同嘅视角探索中国滋味。
3: 我好难捉到佢，
1: 很搞笑，我觉得他动作。
4: 我看你两小口去玩，我觉得挺有趣的。

0: 为来到内地除了创业和工作以外，生活也是很关键的，所以就平时有人带我们去玩，我们就跟着去玩就行。
1: 在内地的地方很大，就说广州跑一个月都跑不完，意想不到的地方很多惊喜给你。原来墙上是有祈福、祈车、佛、列车，为什么香港没有呢？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自己很无知，听人家说是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去过，你没有去感受过，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相信我的结果是好。大湾区是怎样？我们可以带你走遍整个大湾区啊！你们不来没事，我去带你看。

老婆，我过来创业打拼，真的想有一个家。为了你，我一定可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舞凰午间专列，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追踪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就是这个上层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子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4: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7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2: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4: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嗯，好。
2: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4: 华少，吃吧，可以吃，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2: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2: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4: 华少，华少。

0: 上校。
1: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0: 皇上来，上去卧卧下。
2: 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1: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0: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啊？睡得香吗你？
3: 华少。
0: 哎呀，谁来了呀？
3: 你睡醒了。
0: 谁来了呀？
3: 睡得好吗？
0: 谁呀？
3: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0: 他应该睡得还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3: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0: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很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卧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1: 呀！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0: 呀，哎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1: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0: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1: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0: 嗯，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1: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0: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1: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0: 之前想过。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拆家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
4: 哎呀，华少带你出去玩去了。
1: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慢走。
1: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人遛狗，是狗遛人。
0: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慢一点。
1: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0: 慢慢走，华少
1: 每次都把主人累得够呛。
0: 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啊，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1: 咦，你好啊。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0: 来，我欢迎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去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呀，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1: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 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0: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不要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坐。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1: 粘人的花哨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2: 华哥，救命！
3: 救命！皇上！
1: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0: 没想到就是皇上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3: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水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1: 在水中，花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0: 抓他被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1: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0: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没有，说着玩啊！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没走透，血栓。完了以后，他就是这种状态，他很敏感，还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1: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华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0: 华少，来，过来握手。
1: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0: 华少，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训导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秀，秀，是这个口令吗？秀，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秀，哦，对的，秀。哎呀，来，华少，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
1: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0: 华少，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1: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花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0: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秀。

0: 哎呀呀呀呀呀，给我，哎呀，好棒好棒，哎呀，你真棒，我们的华鲨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好好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1: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0: 你在找什么东西？
2: 我找我的婚戒，我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这。
0: 就这一边吗？
2: 对呀、啊，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0: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2: 他不会有。
0: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2: 他真的能
0: 收？可以，相信他。秀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no ，
2: 哇，这么厉害，
0: 真棒，
2: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0: 对呀、啊。
2: 谢谢你，谢谢。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了哈。
1: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3: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不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0: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养的，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4: 秀，秀，秀，搜搜。
0: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1: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0: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1: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0: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5: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1: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5: 呀，你看，你看，你看，
0: 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5: 你说你要保护好姐姐哦。哎呀，哎呀，
0: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5: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1: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花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0: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啊，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1: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0: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1: 就这样，华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0: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5: 乖一点哦。
0: 照顾好。

0: 姐姐啊，
1: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呆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2: 好眼睛呗，好帅女呗，停。
1: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0: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哎，抓住！

0: 快跑快跑快跑，躲起来！躲这里，我躲这里。
1: 我也躲这，怎么躲这？
0: 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1: 皇上。
0: 哎呀！
2: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3: 阿咪。
2: 2025年8月，华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华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华少，
0: 基本上一步都不分不开。华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得嗷嗷叫，到后面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华少是他的磨牙棒。
2: 华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华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0: 第一天进来就跟华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成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二十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九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说咱们回家了。

0: 我爱人牵着滑草已经走出去大概有两三步三四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土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1: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0: 华少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
2: 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
0: 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抢，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
2: 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哎，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1: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2: 坐，坐，坐立，坐立。
1: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他依旧耐心十足。
2: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看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的？
1: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2: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哈？
0: 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崔瑞瓦是一直在发射人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先来看今天这是大公报的一个全版哦，最上头的这一版看到中方提醒，在阿联酋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间这个版面呢，也是近期的动态哦，霍霞局势紧绷，特朗普称美伊处迷你战争啊，有番说是微型战争。今天的情势如何？我们来做头条聚焦。先看的这几个点呢，都是一个消息面哦，因为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呢近期他这几天的一些动作，双方都称对方哦都有战损啊，都说造成对方的战损，但是也都没有办法获得对方的认可。所以今天看到还是这样啊，包括美伊海上交火称未达重启战争门槛，还有美称对基层的六艘伊朗小船，但德黑兰否认，但同时呢德黑兰也有说啊，美军呢也有加油机失联等等。这个在消息面上的你来我往的同时呢，在这里还看到世界日报报伊朗这里称击中美舰，特朗普说仅一韩船遇袭受损，甚至呢特朗普还主张这个是韩货船啊，这个货船队是离队单独行动，因为单独行动所以而遭到攻击。好，在这里呢南华早报今天一个消息，首尔不会还没有准备好要加入特朗普之前所提的自由计划，就连美国媒体都说这个自由计划他虽然是说要开始实行执行，不过很多细节还不是很清楚。那今天这两个呢跟韩国动态有关的，如果搭起来看，我看到韩国的心态，对特朗普这么讲呢，肯定就是希望他的盟友要求跟他一起站队啊。特朗普肯定都是希望盟友要跟他站一队，但明显你就要是站队。但是呢韩国这里包括韩国的内部在分析的是，他们要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两边是不对称跟不对等的。韩国要自己去想啊，他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知道美国是要他们站队，但是今天韩国面临最恐怖的情况，就他们自己在评估啊，最忧虑的情况就是，你若是今天派军舰去波斯湾好了，但你明天这韩国你或许就要去面对了油价、朝鲜还有国内政治同时爆炸。接续看特朗普说啊，他为了推动伊朗核协议要暂停自由计划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这不又变了啊。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直接看到就提说要暂时停一停啊，暂时停止封锁的这个行动。那另外呢其他媒体也在关注这一波有关于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情势啊。其实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呢，对于美国来讲，特朗普完全不想要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死，但是同时伊朗呢在这个时候又等于说他告诉明白的告诉全世界，这个海峡安不安全，海峡如果安全油才安全，海峡安不安全与否呢也跟油价安不安全两者之间是联动在一起的，所以在两者之间变动很大啊。现在对于白宫自己的本身来说也很担心啊，这一觉醒来明天可能政策的方向可能说的又不一样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性继续来看啊，这还有包括今天所揭露文汇报引用的是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媒体一个新闻网站呢所做的，说特朗普一直很想要行动，甚至最近为什么要一直去做这些各色的动作，在当中包含了一些假动作的成分，原因就是因为希望这一些啊，他口中所说的封锁行动会引导伊朗率先发动攻击，让美国也好能够名正言顺的去发动所谓的合法还击。不过这个呢只是媒体可能引述部分消息人士大家所做的一个联想，实际上对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来讲，他真的愿意要发动全面还击，他能够承受出这样子一个连锁效应和代价吗？因为近期很多分析都看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错判呢，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伊朗他在这个事件上所发出的一种韧性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民意韧性还有这种能力。另外来看宣告美国史诗级的怒火行动终结，这比较新，主要是 Time 做了一个报道啊，他提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了一个终结的一个说明之后呢，这里也使得大家会看到目前为止大家各有各话，而且他还说所有目标都已经成功达成，那成功达成的话不就 各样都已经要回复到2月28号之前了吗？但这哪有那么容易呢？我们看这几路，刚才一路我们从读报一开始看到了几个消息特朗普呢甚至还说现在跟伊朗的情况是一个迷你战争，
它的英文呢，有人原文翻的是微型战争。那另外，现在卢比奥又看到了，说这史诗级怒火行动呢已经终结了，因为所有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再补上赫格塞斯也说这个之前的停火呢还没结束呢。这三者之间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特朗普啊，突然想到，特朗普很爱看电视。他非常爱看电视，他觉得可以从电视剧各色的一个电视，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当中来学习，真正的就像是戏如人生。所以现在这整个的中东政策在特朗普的手里啊，感觉好像是一个边走边改的直播剧本。现在是连白宫自己他的盟友跟游士呢，可能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到底会是如何？这个不可预测性变得比较大。那今天这是消息面啊，《文汇报》，伊朗外长金访华晤王毅。学者依据中方发挥劝和促谈关键作用啊，这联合早报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在这个消息面上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信息跟踪关注报道的聚焦点是在于全球如此变动大的一个局势之下，中国啊在这个说话分量还有能力展现的位置比重的重要性。在做全球速览，湖南浏阳烟花事故，在今天先看湖南日报啊，它在这整个版面上面都对这件事情呢，跟紧关注，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这几项所有的相关的一个专题，都知道在这个后续上头来讲啊，还有大家都很关注啊。同时也提到涉事的这企业啊，应该是湖南烟花爆竹企业是全面停产整顿。文汇报则是关注到浏阳烟花国内市占率呢是到达了60%，所以这整体的一个信息啊，让大家也带大家比较快速做一个掌握。再看香港这里有一个数字。香港首季 GDP 升了5.9%，说是5年来的最强，出口飙了24%，进口增速啊更是39年来最高。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分析，这是消费出口带动啊，各样的一个盘势，还有这些还有哪一些经济增长的预测等等啊，也是往上看好。另外呢，这整个预估数字，本地生产总值的一个预估数字，在这里看到，其中大家看到比较高的呢，就是货品出口、货品进口、进出口的这两项啊，其他各有一些比例。这件也比较新，韩国一名法官被发现倒闭法院内啊，曾经裁过的案子跟金建熙有关，说这是金建熙之前涉及一家汽车股价操纵案啊，二审的主审法官呢是在6号的凌晨被发现在法院附近的一栋楼倒闭啊。那我们看消息呢，有各种，还有身边还有遗书说他是堕楼身亡，但因为他之前曾经主理主审的一个案件呢也比较敏感，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特别是今天的韩国舆情呢，已经引发一波震动关注啊。普利兹奖名单揭晓，聚焦特朗普黑暗面，《星岛日报》的标题，《星报》也看。这位因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普利兹奖啊，今年得奖的作品呢，可能对于特朗普来讲，肯定是他很不愿意看到，之前都做了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哪一些报纸用什么样。

0: 的议题获得了一个青睐，像甚至追踪特朗普家族如何因着特朗普的2.0版权势来获利，当然还有美国的移民执法的动作等等啊，这些他们都有各色各样的一个报道呢，所以呢也是不断的在美国舆情内做搅动。 来看莫迪啊，之前提，2024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看印度啊，他印度的2024年国会选举，当时莫迪所领导的这执政的人民党呢，可以说他失去了过半的优势啊，掌握的席次没有过半。但是现在接下来呢，一直到最近的一次地方选举，慢慢的又把这个优势啊给拉回来。今天金融时报跟纽约时报也做了关注啊，他说莫迪啊现在特别是在比较大的新孟加拉这里啊，一些重要的选区呢，他都把席位引回来了，而且这两边呢都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这新孟加拉邦可以说是反对党对付啊莫迪的主要的政党呢，可以说他的这个势力。 势力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没能够胜选啊。他们就这里呢，就看到了一个变化，这代表说莫迪已经从2024年国会选举的失利当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同时各方也看他会不会继续借此在全国政治更为坐稳莫迪时代啊。所以《纽约时报》在提，而来去布局他即将有可能的第四个任期呢？啊，挪威。
1: 挪威现在要重新开一个北方早已经关闭的三个天然气田啊，在这里两家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但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当前这个背景就是欧洲也在想方设法啊，看看他们在能源上面能不能减低对于俄罗斯跟中东的依赖，都在寻找另外的出口，所以会发觉他们把自己的本家呢有一些其实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全部翻出来。挪威呢，它现在把三座上世纪走已经封存的气田啊来重新要做启动，可能希望明年2028年呢就能够使其投产。那这里要看一下，他们本来一直挪威是要减碳的，嘴上说减碳，但是手上却要去开放，这个可以说啊是面对欧洲在天然气的能源危机下一次最诚实的动作了啊。他们非常诚实面对这样的局势，这个油轮啊，这个病毒很关注。 联合早报看，大西洋邮轮惊现致命汉坦病毒，说这一个红迪20号为何沦为海上孤岛？因为现在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提醒跟呼吁哦，很担心它人传人。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汉坦病毒，汉坦病毒它到底是什么？说它是啮齿动物传播。 比如说是老鼠，它的粪便、它的唾液所污染的这个微粒经由空气传播，但是在世卫的研究里面呢，非常少发生那种聚集性的爆发，更极为罕见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在邮轮上呢，已经有人因此丧命，而且这样的一个病毒感染并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所以呢，就在这件事情上呢，特别拉高警报，而且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美俄双边的官方消息都对外公布啊，说美国国务卿跟卢比奥、跟拉夫罗夫两人通电话，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一个对话。通话内容找 RT 这么说，因为肯定是对于当前情势，不论是中东、俄乌情况，还有近期的一些局势呢，都交换了一些意见。现在还有包括双边关系跟接下来的接触日程，这个接触日程呢，大家可能会把重点呢落在的这一块啊，在近期的一个情况上面，到底在当前啊，对于美国来讲，中东情况还没有完全看到一个退场机制。即便呢，在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已经说了他们的。行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结束，达成目标了之后，诚如之前我们所提啊，美国一定会片面自己宣布这件事情就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呢，在俄乌这条路线又怎么走啊，更引大家关注。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新消息上是《金融时报》报，泽连斯基他这里对于普京所提到的一个停火啊，可以想见呢，他有一些意见啊，就批评啊，觉得说这是很虚伪。但两边其实互相对对方呢，在停火的要求点上都有不同的想法，都各自批评。而南华早报这里看啊，这两边也各自说，普京跟泽连斯基两边各自也在停火的这事项上各自提出停火。先看在俄罗斯这里呢，普京提在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时要停火2天，但乌克兰泽连斯基这里呢，似乎也要提上他的日程。不过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普京他或许呢在阅兵上啊，大家看到他的阅兵或许是要一场相对跟过往比起来相对呢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但是乌克兰呢却不放过，看起来泽连斯基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似乎也要去放大他的一些争议性，在一个全球的一个面前。但这件事情呢，还包括说呢，会不会接下来到底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真正的一个和平进程上，还有什么样实质的一步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感觉呢，对，也是在口水战上啊。另外再来看的是欧洲情报说，克宫又暗杀与政变，普京危安升级。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媒就先这么说，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拿什么分析？最近出现了一些影像，还有看到普京，因为他现在要准备啊阅兵，相对比较低调的阅兵仪式，有很多的一个布局。而这段时间很多的舆情焦点都是在中东的议题上，我注意到像是今天国际媒体啊，对于俄乌之间的消息都多了一些，但之前呢很多是中东，那或很多时候啊，这个阅听人看消息看新闻也会有一些情绪疲劳。当中东的新闻虽然很多，但看起来没有突破性的一个结论的同时，俄乌这条路线怎么走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陆续又会在浮上大家眼帘，可能在信息的带动下，这里可能接续会多一些拉动。再看德国跟美国之间，特朗普跟梅尔茨两边的针锋相对，在今天《金融时报》一个大版面啊，就在看这一波的情况呢，可能会撼动了之前本来梅尔茨上任的时候是希望维持跟美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同时呢，他也一直认为自己还能够跟特朗普稍微去做一些沟通。但是近期因为他自己先说美国在伊朗的政策上面他做了一番的批评，认为主导者是在伊朗这里，当然惹得特朗普呢不太开心。但是呢，这两边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和缓的情况呢？联合早报又看梅尔茨又说不会放弃与特朗普合作，还说美国仍是北约联盟的一个核心。那他上任一年以来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对，他上任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德国有好多包括像是医疗福利政策，我们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对于福利政策很敏感，每次有新官上任之后都希望在这里还有包括养老金改革能够做出一点成绩。但是德国在放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他早已经不是以前你接班人你现在执政者你觉得稳定就好就能够做得好的一个情势啊。德国媒体在这么做的分析。而接下来呢，这梅尔茨刚上任的第一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跟特朗普呢也是有些接触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个矛盾点，我们说不如说看整个欧洲吧。欧洲现在其实自我矛盾这种自主防御策略哦，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近期的信息动态？自主防卫，但是只要一提到核威慑、核安全这个部分，眼睛又去看着美国了。而现在梅尔茨他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也是类似在这个部分啊，他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切割？核心还是他对内特别在德国经济的整体情势拉动上，到底有没有他们德国选民看得到的政绩？这里南华早报报，现在欧盟啊，布鲁塞尔对于他们所资助的清洁能源项目，现在也管了很多了。
这次管什么呢？就是这些当中如果要用到中国制的逆变器，哎，他又有意见了。当然显然呢，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一块能源领域发展的各样的零部件的条件下，实力实在是太强韧了。于是观察者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这次的中国逆变器，要知道逆变器是什么？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电力电子设备。那行业组织做了一个估计，欧洲有超过220吉瓦啊，一个 GW 就等于10亿瓦特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太阳能发电机的装置容量当中呢，就使用了中国企业生产的一个逆变器。那在这里呢，可能其实本来在三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啊，冯德莱恩已经批准了一些计划，但他说可能具体还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波呢，主要是看欧盟在发展向上呢，自己必须要去真的认真思考，要了解当前情况，做出一条务实的道路才好。好，美军声称打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控制，两商船通行，油价应声下跌。这里又是一来一往，特朗普怎么说，突然间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核心看的是这个，今天金融时报头版，现在啊，这个油价的库存，油的库存开始拉警报。根据 S&P Global Energy， 就是全球标普，他做的一个评估，说全球这个原油库存啊的库存量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了啊。他说现在呢，可能在四月的时候啊，就已经突然他们去算，就已经掉了这2亿桶，有这么多，平均每天660万桶的跌。而高盛更是预估，如果是成品油的库存，大概还能够撑几天等等。那这些随着夏季来，大家的需求高峰，于是会看到油价可能会在这一波呢，如果整体的情势还没办法恢复平稳，油价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又往上升哦，所以市场在那里拉警报。再来看伊债累美，财政恶化，债务危机加剧。以及经济日报看，油价和政府举债压力双重压力下，美债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失守5%的防线。其实在英国今天的本地报纸报道，英国的长债也面临到了一个很大记录的变化哦。英国的30年期的政府债券跟10年期的政府债券，两边的孳息率都同步上升啊，两边都是现在目前都是超过5%以上啊。那么在30年期呢，也可以创下2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样10年期也是创了一个新高纪录。这两者呢，都会增加接下来一个通膨的一个情况。不过我们看现在对于华尔街来讲，在评估啊美国的债务危机呢，确实这个部分大家比较看看它的一个后续。对于华尔街，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因为以前可能市场都在看美国会不会衰退，现在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衰退的问题。首先看利率啊，先看利率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而是如果美国不衰退啊，华尔街人士预估，如果美国不衰退，利息又永远的这么高啊，利率又永远的这么高，甚至还会更高，这才是最大的麻烦。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比喻现在一个信用卡持有者好了，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信用卡怎么用啊。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个信用卡的额度极度高的这个国家，但是他现在突然间发觉他每个月光是付那个利息已经感到很有痛感的时候，这也是问题的开始。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伊朗瘫痪全球航运2.0，1980年代战术加无人机。1980年代那会是一个什么样貌？当时就是发动一个邮轮战啊，他们可能在波斯湾跟霍尔木兹海峡这里呢会造成影响，但现在当然叠加有很多科技的含金量，加上了无人机等等，成本的运作呢可能跟过去比起来呢能够更为的控制。而在这里呢，大家都会去比较历史上到底有何相像之处，同时还有一段历史 RT 今天报道也翻挖了出来。Did you know，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跟以色列都曾经帮助伊朗建设他们的核计划吗？这里呢翻出了1950年代时的一段历史啊，让大家回看这段历史啊。我们也跟着这个报道呢去看了一下，说当时是沙阿国王统治的时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伊朗跟美国之间甚至可以说用亲密盟友来形容。艾森豪政府就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这个背景下，在伊朗两边开展合作。美国这里有直接的资助，包括提供设备还有训练人才等等。而且在 RT 的报道中还说，英法德跟以色列当时都非常积极参与一些建设设备啊。什么时候发生转折？就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很多西方的人员开始撤离，
而所留下的呢，或许成为了后来计划所发展的一些基石。不过近期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动作啊，特别在核计划上一直在那边做文章， RT 最后的文章诠释说，可能美国呢希望去试图要去对于过去他们所做的外交政策，他想要去抹掉啊那一段的历史遗产。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

经济日报，字节豆报要收费了，标准版每月306元，从补贴用户转向商业发展。这里钜亨也分析说啊，大摩表示中国 AI 行业正迈向商业永续发展，野村也赞对整体市场具重要意义。经济日报呢就来做分析，这是不是一个 AI 商业化的拐点。但我们看到一些大行的评估，世杯转播费中印嫌贵啊，这里还有包括联合早报看啊，说看看内地的官媒转播的这个可能性。不过我看这个标题，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办法转播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转播，要不要转播，想不想转播，转播有没有价值。在谈世界杯的转播的时候，肯定就是跟价格有关，还有呢就是商业的一个空间。他们呢世界杯可能要的呢都要很贵啊，要到将近2亿多美金，接近3亿美金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当前的一个市场性啊，一个市场的一个消化程度，还有市场它对于过去这样的一个转播价值可能会再做评估。匈牙利媒体大亨，这个是谁？这一位啊，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人啊，他是这家公司是鲍拉西，突然间表态了，说他把他的公司啊跟部分的投资全部移交给国家啊。他原本是欧尔班政府时期的大力支持者，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匈牙利的选举，欧尔班败选之后呢，近期他身边之前很多互动的这些啊有资产的人士都开始做了一些动作。那这个呢，也是最新出来的一个消息。大千世界今天还要看到这个有时尚界奥斯卡之称的 Met Gala 登场啊，他一定会看到各方多么多么的一个华丽，而且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尚秀舞台出现的时候，都是像是一个艺术馆一样，大家都在那边欣赏。不过今天呢，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呢在看啊，这里呢提到了，就说但是呢这次的 Met Gala 对于纽约人来讲却不太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时尚秀，他们让贝索斯这个创办人啊，亚马逊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妻子担任荣誉主席跟主要赞助人。那对于纽约客来讲呢，他们在这一波呢会认为说，他们对于那些超级富豪似乎想把整座城市变成自家客厅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公然发泄在一个舆情啊一个网络上，所以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富有者、对于文化空间的影响啊比较敏感。来看看大千世界。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厢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环球电影大观。一片土地，两种信仰。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

52:12，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涉华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被问到特朗普访华时间等细节，林健表示，媒体可以保持继续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也是美以伊战争发生以后他首次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与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并表示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伊朗国内对阿拉格奇访华有何反应？两国外长会谈凸显出伊方哪些诉求？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最新报道。
2: 现在的其实伊朗国内媒体对于阿拉格奇访问中国是非常重视的，但所有的媒体都只有一句话，阿拉格奇访问中国，与王毅见面这样的一个词汇，没有太多的说明。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伊朗外交部的表态，还有伊朗媒体的这个陈述，我感觉到是对于此次访问非常重视，以至于讳莫如深，不愿意多讲。不愿意多讲主要是因为，第一，伊朗呢有消息说已经向美国做出了回应，那么可能会继续谈判，那么向中国来通报这件事情。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就要访问中国，那么阿拉格奇在特朗普访问之前赶到中国，也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那所以呢要看看中国的态度。第三呢，就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非常的情况可以说也是进入一个僵局，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缓和，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刚刚的否认了向阿联酋予以的袭击，但是现在这个僵局怎么走出可能还需要中国出来促和。那么这一系列呢就是说对于现在的伊朗呢是非常的重要，更加上伊朗现在因为战后需要重建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购买的这个一方，所以呢就是因为中国分量太重，所以他们现在呢先不愿意谈论太多。但是呢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中国这次访问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局势会走向缓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下周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战争，并淡化中美在相关问题上的摩擦。他同时还指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友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中美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伊朗战争将是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同时强调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友善。但他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4: Thank you, Mr. President. Next week, you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Beijing.Secretary Bessent has said that a top priority on the agenda will be Iran.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with President Xi as it relates to Iran?
5: 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and we get along well, and you see how we do.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We'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It's different than it used to be. 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That'll be one subject. But,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and we've offered, you know, if he wants to send the sh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3: 特朗普这份表态也是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的说法。此前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加大行动力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开放。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6号引述美方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国已经接近和伊朗达成一份一页的14点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方预计伊朗将在未来48小时对关键要点作出回应。报道称，这份谅解备忘录正在由特朗普的特使惠特科夫和库什纳以及多名伊朗官员共同磋商，具体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而美国则同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备忘录将宣布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关于开放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美国制裁的详细协议。谈判可能会在伊斯兰堡或日内瓦举行，而双方也将在30天内分别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港口的封锁。但如果谈判破裂的话，美军将能够恢复封锁或重启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宣布，代号“史诗怒火”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有目标均已达成。他强调，在美军的护航下，已经有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后续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纯属防御性质。卢比奥同时指责伊朗从未真实承诺放弃核武器，而其民用核能表态并不可信。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且已完成全部既定目标。
7: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6: 卢比奥称，许多国家已通过公开或私下渠道请求美国解救被困船只，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他重申，美军护航船只的军事行动本质上纯属防御性，只有在遭到伊朗攻击时才会予以还击。
7: Now, w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you to report and for everyone to understand is this is not an offensive operation. This is a defensive operation.

0: mean it. Well, we don't mean it because they do all, they're doing all the things and historically have tried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if you want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or example, they innovate and try to innovate long-range delivery missiles that now, in some cases, are capable of reaching much of Europe.
1: Rubio 还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分裂，并以脑子有病形容伊朗高层。他呼吁伊朗做出明智选择，回到谈判桌，并接受对伊朗有利、对世界也有利的条款。他重申，美国对外交路径持开放态度，并将继续探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在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在5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伊朗方面在5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来行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5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4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5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彭博社5日报道，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4日到5日，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将为推动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4: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2: 林健还说，中方在海峡局势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希望相关各方能够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透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也将继续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做出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还就日本88式导弹在美菲军演中发射作出回应，指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倒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事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历史教育的严重

0: 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六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并派出了大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在菲律宾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并宣布日本已经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关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并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则，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台湾政坛依然无法就超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取得共识，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黄卫视中安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5: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天下午4:34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好，继续来关注的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所在地，依然有不少村民在焦急等待失联亲属的消息。当地人表示，爆炸厂区大约有80名员工。湖南省五号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表示将严查非法经营，烟花制造企业停业整顿范围也从长沙扩大到了全省。
1: 5月6号，距离4号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已有近48小时。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坐落于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有村民说，亲戚是涉事企业生产车间员工，事故后一直失联，家人十分焦急。
2: 有我弟嫂已经失踪了，还是没有消息。我弟嫂失踪了还没有消息，很惭愧。那个妹子呢，我弟嫂妹子做事又很勤劳，因为家庭情况她自己。等四号起，等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还是在那个火箭塔岗上班。
1: 湖南官方表示，烟花制造企业停业整顿范围从长沙市扩大到了湖南全省，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或触犯刑法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若是属于情节

0: 特别恶劣的情形，责任人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村民表示，涉事工厂员工的数量大约在80人左右，亲戚一个月的工资在2到3千元人民币。你了不了解他们厂有多少人呢？
1: 厂里好像是有80几个人做事，对吧？
0: 它里面
1: 是工资是好像是有3000块钱一个月吧。
0: 湖南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5号在浏阳召开，官方表示要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并排查各类非法小作坊，纠正工作停留在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等问题。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2: 好，在台湾的消息方面，赖清德政府提出超1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方面则提出多个版本，但前提都要取得美方的发价书。但台湾军方质疑，在没有取得预算授权情况下签署发价书，这等于是空白授权，朝野之间各抒己见，无法取得共识。
3: 赖清德政府提出12500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在野党包含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表态无法接受，并各自提出版本。
4: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5: 这样的情况下，你根本都没有省到预算，一看到发价书就叫我们赶快去签。我都感觉好像这才是空白授权吧。
3: 对于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内提出3800亿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台币的版本。
6: 我的表达会3800加 N， 这个 N 要讲出来。立法没有办法立一个说 N， 你不知道什么叫 N 就是4200。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协商过程中出现争议，有人声称要退党，甚至有人呐喊别把我们卖了，引发讨论。
7: 不要把我给卖掉，因为在党团大会当中，我还是强调那是我们自己关门的这个会议当中彼此之间平常讲话的一些的方式，只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大家能够讨论的空间，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
3: 台湾军方则呼吁各方支持赖政府的版本，声称超1万亿台币的特别条例是长期与美方讨论，内容包含军购、伪制以及商购。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因对美军购版本引爆党内冲突，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中常会透露，已经向韩国瑜赴京请罪，期盼国民党能够团结对外，不要遭到外界见缝插针。
8: 对美军购特别条例，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副主席纪凌莲日前一句开除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党籍的谈话，引爆党内冲突，事隔多日依旧余波荡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号在中常会上表示，已向韩国瑜正式道歉。
9: 今天我特别约了韩院长见面，首先我见到韩院长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赴京请罪来的，非常的不好意思，也非常的抱歉，造成韩院长的困扰，甚至于可能不当的一些伤害。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院长是一个非常大度的、温暖的，而且长期以来对丽文也特别的照顾，所以院长当然连忙的说，这个早就翻篇了，不足挂齿。
8: 纪凌莲的失言导致国民党中央成了众矢之的，郑丽文盖瓜承受，希望平息风波，避免继续遭有心人见缝插针。不过郑丽文也透露，蓝营内部为了军购金额争执不下，即使吵出结论，仍旧和民进党坚持的版本有所差距，朝野还是没有共识。
9: 因为民进党继续坚持1.25兆，那么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对话的一个基础。我们看到来自民进党当局还是很硬，完全不愿意。面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问责政治，到今天仍旧高高在上，藐视人民，永远傲慢不回答。
8: 郑丽文定调军购版本仍旧是3800亿台币加 N， 只不过后续增加预算的部分并非空白授权，必须限于对美军购且有发价书， 以及在预算审查上能够真正落实，不能让特定人士灌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由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主办的十大杰出青年选举，今天开始到6月29号接受提名。主办方表示，本次主题为“锐见耀光，汇杰领航”，期望杰出青年的故事能够凝聚更多同行者，一起为香港领航。
10: 历届杰青虽然来自不同的界别，但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热爱香港。他们保持追梦的热诚，亦都是每一个时代的耀光点。呼吁各界踊跃提名身边的杰出青年，等我们一起发掘更多锐见耀光，等他们的故事可以凝聚更多的同行者，一起为香港领航。
2: 选举旨在选出年龄介乎21到40岁，在工作中表现卓越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香港青年。主办方指参选人要由社会各界提名，评审团由5位来自香港不同界别的社会贤达组成。好，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日前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艘“麒麟级”潜艇。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表示，巴基斯坦将拥有碾压区域对手的水下实力。麒麟级潜艇能在水下连续潜航长达21天，静音能力之强，装备它之后，巴基斯坦在水下能力压印度了吗？此外，歼-35A 的外贸出口版本疑似曝光，而巴方有可能成为歼-35A 的首个大客户。巴方装备中国潜艇和隐身战机之后，印度要睡不着觉了吗？巴基斯坦的媒体透露，中巴拟签署一项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协议。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买装备离不开金主沙特的支持。在不久前，巴基斯坦空军进驻沙特基地，再联系到中巴拟签署的军贸大单，未来要形成沙特出钱、巴方出人、中方供装备的合作模式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4月30号，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正式交付了首艘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汉果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阿什拉夫到场，向潜艇全艇官兵授旗，上艇参观，合影留念。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仪式上讲话称，汉果号的服役是巴基斯坦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显示了巴方保持强大、均衡和可信防御姿态的决心。巴基斯坦完全有能力捍卫主权，保护海洋利益和确保经济生命线安全。汉果号是巴基斯坦向中国订购的8艘麒麟级常规潜艇中的首艇。巴方一次性从中国采购多艘潜艇，目标

0: 巴基斯坦将拥有碾压区域对手的水下实力，守护近海安全绝不退缩。
1: 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表示啊，在7-0级潜艇全部部署之后，巴方将拥有碾压对手的水下实力。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巴方口中的这个对手指的就是印度。而且有分析说呢，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其实最缺的就是水下战力，而印度在这方面又是它的强项。在您观察来看，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在水下是被印度碾压的状态吗？
2: 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看的话，巴基斯坦的水下兵力，特别是潜艇部队呢，从1970年之后呢才开始这个引进有关国家的水下潜艇，特别是在这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呢，引进了至少5艘这个法国制造的潜艇，但是这潜艇目前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老旧了，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了。而印度来看的话，在潜艇引进，比方说引进了法国潜艇，引进德国潜艇，甚至呢，他还自己造出来，号称能够打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歼敌者号。那么这种这个对比来看的话，确实是印度在数量上、在质量上，碾压巴基斯坦呢，应该说呢，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种说法。但是从这个水下兵力来看的话，它也不是说你有多少这个潜艇，有这个什么样潜艇，就决定了你的这个潜艇部队呢比对方厉害。因为潜艇部队呢，在海军这个军种当中呢，它在很多时候呢是排在这个水面舰艇前面，排在海军航空兵前，排在陆战队前面，它是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兵种。任何国家有能力的话，都在强力的发展这个水下的作战能力，它是这个海军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打击手段。那么潜艇尽管很落后，但是你可以靠近到对方国家的沿海地区，那么进行打击，这是很难防的。我们看包括这个俄罗斯，包括美国对反潜来说的话，不管在冷战期间，还在冷战结束以后，是很难发现深藏于海底的一些目标。那么，现在这种对比呢，我觉得，应该说呢，最主要的还是看在数量上，看在这个印度，拥有更多的，现在它统计下来的话，有17艘，各型潜艇，而现在巴基斯坦加起来的话，再有这个8艘，还有3艘呢，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袖珍型的，主要是输送特种兵到特定区进行特种作战的，这种这个潜艇。那么如果这一次，引进了麒麟级。潜艇的话，我相信呢，这个态势呢会有一定的改变。
1: 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的首艘麒麟级潜艇的首艇“汉国号”，那么在您观察来看，麒麟级潜艇它整体性能怎么样？
2: 这应该算处在世界潜艇制造业当中的比较靠前的位置。你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达到了3600吨的水下排水量，在这个常规动力潜艇来说的话，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潜艇。那么潜艇大了之后，它可以辐射或者是能搭载更多的作战手段，搭载更多的这个兵员。比方说它装的这个6具533毫米的这个鱼雷发射管，既可以发射反舰导弹，也可以发射呢重型鱼雷，甚至呢还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呢发射巡航导弹。因为对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搭载更多弹头，对于有关国家呢进行不仅仅是军事打击，它还有这一个威慑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潜艇所具有的这个排水量，还有它的这个打击能力看呢，是这个在世界潜艇这个制造行列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同时呢，它还采取了这个 AIP，就是不需要空气动力推进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动机，对于潜艇的隐蔽性，你刚才也讲了，可以在水下
1: 21天
2: 潜航21天，3周时间，那么这就更加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AIP 技术呢，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这个掌握，最主要在这个欧洲，在这个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几个国家，那么它呢主要靠这个就是这个空气的膨胀原理。而不是说这个像内燃机这种这个燃烧，那么它需要空气，需要氧气，它主要是靠这个把一定的这种气体，比方氢气，放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容积箱当中，那么通过在外面加热，他们甚至认为叫外燃机，外面加热促使呢这个容器内的这个气体呢膨胀收缩，那么推动这个潜艇的潜行，所以这种这个技术来看的话，它的这种

0: 性能，它的这种这个先进水平呢，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这次如果真的巴基斯坦装备了，按计划是8艘这个麒麟级潜艇的话，它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过印度的某些潜艇。
1: 巴基斯坦呢是一次性向中方订购了8艘麒麟级的潜艇，采用了4+4的一个交付模式，4艘呢是在中国本土制造，另外4艘呢是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在巴基斯坦进行制造。所以中方不仅是授人鱼，而且授之以渔，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一个完整的潜艇的工业体系。中巴在这方面的合作，你有哪些了解？
0: 这种合作来说呢，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武器装备的这种合作方面呢，最近几年我们看得非常清晰。中国不仅仅向巴基斯坦提供，相对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同样呢，也呢，增加巴基斯坦自身军工能力的发展。包括我们你刚才讲了，这个麒麟级潜艇的这合作呢，是2015年，双方达成的协议，用了这个，10多年时间。我们现在看的话，第一艘。潜艇已经交付给巴基斯坦军方，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3艘在中国，直到2028年之前呢，完全这个实现这种这个交付巴基斯坦的这个任务。另外4艘呢在巴基斯坦生产，因为军品的生产呢，在很多时候它一方面是这个比较敏感技术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比方这个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比方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呢，还对于所在国的这个经济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呢，进行大幅提高。中国同时还保证这个给他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因为就像我们买车一样的，你光买台车的话呢，你可以随便开，但是你必须要提供 4S 店这样一个保障系统，就流水线式的，不光是潜艇你给了人家，而且还要把这个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呢。提供给这个巴基斯坦，所以我们中国方面来看的话，不仅仅提供了 4S 店，而且呢还提供了制造厂。
1: 此外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看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账号上是展示了一架非常特殊的歼35A战斗机，在这个机身上的编号啊是0001，而且它跟中国空军装备的机型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声音都在猜测说是不是歼35A战斗机的外贸出口版本。中国的这个隐身的五代战机的出口版本真的要来了吗？它的整体性能怎么样？
0: 应该是这样。按照巴基斯坦媒体的透露来说的话，之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已经签署了120亿美元的。军品合作项目主要呢采购这个中国的歼35A 型这个隐身战斗机，同时呢还配备空警500预警机，那么还有这个红旗19在内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这应该说呢是我们跟巴基斯坦合作的另外一个亮点。我们现在看到对于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单品的这种这个出口问题，比方说，我刚光给你个战斗机，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的话，单架战斗机呢，如果没有系统支持，那是很难形成战斗力的。所以我们不仅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AE 型的这个五代隐形战斗机，而且呢，我们还向它出口这个预警机和这个一系列的防空导弹。那么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呢，它整个一个作战体系化的发展呢，会上一个新台阶。而相反来看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体系的这种采购的话，你像印度，它往往采购了很多先进的武器系统，比方说法国的阵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战斗机，但是它没有个系统，在空战当中呢，是很难对对方呢形成这个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去年57这个空战，那么巴基斯坦呢，出动40几架作战飞机，而印度呢一下出动70多架。从数量上来看的话，印度绝对是碾压巴基斯坦空军的。但是呢，为什么在整个一个冲突过程当中，那么巴基斯坦一下子击落了印度6架？这个先进的战斗机，就是因为巴基斯坦有这个预警机，有这个地面各种雷达，还包括这个歼10C1这型这个战斗机呢，它性能非常好，就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那么这种对抗是对于这个印度呢形成了一种，这确实是这个碾压式的优势，就是保证呢巴基斯坦呢能够这个发现对手，那么掌握对手。控制对手，最后呢，让这个歼10CE 呢去作为一个枪手，把这个 导弹发出去就完了。
1: 嗯，
0: 而印度没有，印度购买了很多先进装备，它不具备这种能力。
1: 刚刚您说到啊，歼三十五 A 的出口版本有可能叫歼三十五 AE， 那它的整体性能您怎么来评估？对标美国的 F 三十五战机呢？
0: 应该两者相差无几，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解决了发动机之后呢，比方说最近几次航展，我们看到咱们的工业部门呢，都这个宣示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航空发动机的这样一个瓶颈。就在之前呢，我们的不管是歼二零还是其他的作战飞机，或者是呢大型作战舰艇的这个发动机呢，往往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但是呢，从近几次这个珠海航展，因为我已经参加过多次珠海航展，那么咱们航空部门呢都已经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发动机问题。这一点来说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新型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批量生产，大量的生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呢争夺这个隐形战斗机五代机这个发动机方面的这种优势，再加上我们的配置，再加上我们这个系统化的发展，所以对于这个空军来看的话，就刚才讲的歼三十五 AE 型的这个出口版呢，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我们可能配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成体系的这种这个武器装备。
1: 好，先谢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媒体透露，巴基斯坦拟和中国签署一项国防采购协议，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带您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巴基斯坦媒体透露，巴基斯坦和中国拟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防采购协议，金额高达120亿美元。
9: 巴基斯坦媒体《伊斯兰堡时报》近期透露，巴基斯坦与中国拟签署一项历史里程碑式的国防采购协议，涉及价值120亿美元的隐身战机和防空导弹。据报道，此次协议包含采购40架歼35A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6架空警500预警机，以及拟用于4个团建制的多套红旗19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此外，协议还涵盖精确制导武器、飞行员培训、备件储备、模拟训练设施、基地基础设施升级和长期技术转让等全流程配套内容。根据地区防务分析人士及部分巴基斯坦媒体透露，相关协议的谈判自2025年年中初步报价后加速推进，首批歼 35A 或将于2026年中期交付，较原定时间表提前数月。届时，巴基斯坦将成为首个引进中国隐身战斗机的国家。巴美表示，这份协议将迅速扭转地区空中力量对比，使巴基斯坦在隐身战机、空中预警指挥系统及防空反导领域获得对印度的决定性质量优势，重塑对印度的战略格局。伊斯兰堡时报指出，协议将为巴基斯坦构建一套网络化空中作战体系，针对性弥补巴方在侦察预警、打击能力和战略防御领域的关键短板，对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深远且立竿见影。
8: 除了要采购歼35A 战斗机之外呢，巴基斯坦还计划要采购空警500预警机，还有这个红旗19的防空反导的系统。为什么巴基斯坦看中了这些中国装备呢？
10: 一方面呢，中国的装备呢确实是负责任的这些装备。那么我们对于任何国家出口呢，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原则。对于巴基斯坦出口呢，也是为了增加巴基斯坦的国防和军队这个发展水平，提高他们的发展这个能力，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把武器装备出口给任何国家。那么第二方面呢，巴基斯坦看中了中国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中国的武器装备呢确确实实刚才讲的体系对抗，那么采购了歼35AE，那它必须要配套成龙的加这个空警500，还有这个红旗19这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系统或者是装备系统。那么第二方面呢，中国呢还提供成龙配套的这种服务。那么这种服务来看的话，我们的也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不仅仅是把武器装备卖给了有个国家，同时呢我们对于出售武器装备呢也不附加任何附加条件，只要我们愿意合作，加强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呢，就成为这个军品转让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我们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中巴这么多年在军品转让合作方面呢非常顺利。为什么巴基斯坦采购我们的武器装备呢？他已经看到了我们武器装备这个优势。那么去年 武器这个空战，刚才讲了，它只是出口型的。那么中国在这个体系化战场建设方面，不管是空战、海战还是陆战呢，现在有了大幅的长度的发展。那么现代的战场呢，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情报的收集，这是很关键的，就是等到印度飞机刚起来的时候，巴基斯坦已经看到了。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信息处理，那么加快这个处理，把有用的目标呢选下来。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这个分发。第四段呢，就是我们看到歼十 CE 型战斗机呢，你到那个地方到真位上开枪就行了。所以现在的战场是这么一个这个结构组成。那么巴基斯坦呢，当然希望呢能够也掌握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对抗的能力。所以呢，他向中国采购装备，它不是单品，它不是单件，不是某一种型号，
8: 体系，
10: 那么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来看的话，印度现在很难采购到。
8: 有分析说呢，巴基斯坦能够从中国采购武器装备啊，是离不开沙特背后这个金主的资金支持。过去呢，沙特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这个资金的援助，用于偿还债务，包括购买军备。沙特跟巴基斯坦的防务合作，你有哪些了解？
10: 这两个国家呢，特别最近一段时间呢，加强合作呢，确确实实非常的引人注目。特别是去年，我们看到两国呢还穿，那么。特别去年呢，两国还签订了战略共同防御这个协定。而这个协定来看的话，如果说我被打了，那对方的话要来提供支持的，这对于双方的战略安全环境呢，保障呢有很大的这个利好。同时呢，双方在军事合作上，你比方说今年的一月份，就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呢，它的这个空军主力机型呢，也派到了沙特。特别在去年这个共同防御这个协定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呢，应该说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实际操盘的操作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双方是互通有无，因为长期以来呢，像沙特这样一些中东国家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把自己的防务呢寄托在美国身上，但是这个美国呢，在很多时候呢并不给力。比方说这次跟伊朗这个冲突之后，那么不单没有给那个中东地区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把有些国家呢也拉入到了被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国家当中序列当中。所以呢，也使得地区国家认为美国是靠不住的，所以扩大安全合作，特别是扩大跟巴基斯坦的合作，成为沙特确保安全、加强军事合作的一种重要的这个选择方向。
8: 刚刚你也提到了，巴基斯坦跟沙特在2025年是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巴基斯坦要向沙特提供这个军事上的保护，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巴基斯坦的一个空军力量是抵达了沙特，所以有分析说呢，未来就形成了一个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中方提供装备的一个合作模式。这个模式您怎么看？
10: 这应该说呢是媒体的一种猜测。我相信呢，这种合作模式确实是对巴基斯坦来看，它需要这个投资，但是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它采购军品，不管是从中国采购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采购的话，它都是依靠自身的这个经费，而且它这种选择目标呢非常明确。只不过是后来那沙特呢加入到这样一个合作当中，应该说是相互这个补充或者相互这个促进的一种合作模式。而中国在这方面来看的话，不管是对沙特的军品出口，还是对巴基斯坦军品出口，我们应该是呢有自己的独立的原则的，不会说形成一个中巴沙三边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闭环式的军品合作模式。我相信这一点来看的话，中国不太可能，像巴基斯坦呢也不会呢完全依靠沙特的这个资金来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力，来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
8: 有分析说呢，如果说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中国供装备的这个模式真正的形成了，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国际安全合作路径。那对各方的意义您怎么看？
10: 我觉得各有利好吧，特别是对于这个不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目标呢可能不一样。比方中国有这种这个工业基础保障，那么中国的军品这个越来越这个招人喜欢，那么这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呢，会越来越多的呢有买家，特别是这个中东地区国家，你比方说阿联酋啊、沙特这些国家，现在也盯着我们的潜艇、我们的这个五代隐形战机，这是一个中国方向的发展。那中国呢是有原则性的这个军品专业，不会说附加条件，也不会说呢，通过 这个军品出售呢来控制某些国家，因为军品的转让或军品出口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出口几件伪装备的问题，它更多呢涉及到这个安全，涉及到战略，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卖几件武器的问题。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我们跟巴基斯坦合作，这个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跟沙特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好的，包括在军品，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国家呢，认为美国靠不住的情况下，他也会把这个目光呢投向中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武器这个生产国。所以这种这个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呢是相互促进，这个各有利好的一种选择。
8: 现在的 AI 技术啊，包括技术革命风起云涌，那未来国际的军贸市场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中国的装备在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席位呢？
10: 确实我们正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这个前端，那么包括 AI 技术，包括这个大数据计算，还有这个半导体芯片，正在改变的现代战争的样态。那么从最近几场冲突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弹道导弹，比方说那个美军用 AI 技术抓捕马杜罗，击杀那个伊朗宗教领袖。那么这些来看的话，就让我们对于军品的这个出口转让呢带来了很多启示，就是说用传统的武器装备现在可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所以必须要注入到新的这个技术要素到里边，那么把这些要素呢注入其中呢，可以呢大幅度提高你的杀伤能力，你的作战能力，作战节奏。那么从军品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呢正在踩在这个浪头上。那么从我们看给巴基斯坦提供的隐形战机，提供的这些这个雷达系统，提供的预警机来看的话，正是充分的利用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利好。那么加大这种利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武器装备，未来的作战体系呢，可能更适应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随着AI 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群的这种发展呢，带来的这种冲击，那么以适应呢未来的武器装备呢，真真正正能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这样重要使命。
8: 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桥，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获奖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访华，中也举行了双边会谈，中方再次强调一直的积极的劝和促谈，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也要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而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五一节后复市大涨，芯片股全面爆发，消费股持续的调整，新一轮的轮动行情又该如何来把握机遇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今天是到访了中国，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和他举行了会面。王毅也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的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后，五月六号应邀到访中国，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之后的首度访华。会谈中，王毅表示，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对美以军事行动的谴责，他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下周访华，外界猜测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可能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而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鉴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与伊朗代表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各方一致同意在封锁继续全面有效的情况下，自由行动将会暂时终止，以观察最终能否达成并签署协议。
0: 美伊的战事究竟还会持续多久？这场自由行动为什么会急速停火？我们更多解读分析来听听朱文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这个自由行动24小时左右就已经熄火了哈，这个感觉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也非常非常暧昧，不像以前那么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他。

0: 现在很，我们觉得说有点很弱势的这个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特朗普应该说是非常想停火，停战，最后实现这个地方的和平，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所以呢，现在这个反对他的、不喜欢他那些专栏作家呀、评论员，就说叫什么史诗怒火，现在叫史诗停火。但这个停火确实史诗级，你看这个油价大起大落，刷昨天、前天120，昨天下来，今天刷又到90。因为一旦传出停火的消息之后，这个马上就结果突然又打起来，或者是又准备要打的时候又上去，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像昨天其实又差一点点，为什么？伊朗就是说他发射的导弹，打了美国军舰，美国说没有打我，美国说我也打了什么快艇，后来发现打的是从阿曼开到伊朗去那边的货船。那伊朗打了谁？所以伊朗现在在这个局势当中算的还是比较精准的，他打的是阿联酋那边的货船。为什么打？

0: 所以这当然就得罪了沙特嘛。所以 OPEC 是你的其他的国家说我们未来会增产，我们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没有阿联酋了。那阿联酋在这边失去了支持，那伊朗要敲打的就是他，因为伊朗和阿联酋本身又有岛屿的争端。
1: 嗯，
0: 而在这个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当中，对伊朗最不友好的海湾国家也是阿联酋。所以呢，这些事情啊错综复杂，但是呢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啊也不一定明天就能够实现，说双方这个谈判啊已经收到了最后一页纸，一个备忘录，就是反正河呀海峡啊什么封锁呀解冻啊就打成一个包裹。所以呢现在这个国际上的油价又是史诗级的这个波动啊。
1: 嗯，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伊朗最近呢也有一些外交动作，你看外长阿拉格奇来到了中国和中国进行的这样一个会面，所以现在来看是不是说这个调停或者说这个事件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又轮到了中国这边来了呢？
0: 我觉得现在西方媒体在前段时间一直调停不下来的时候就想把锅往中国这甩，说你中国得发挥作用，甚至还有什么所谓的分析家，包括这个油气方面的分析家说只有中美联手才能够让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种甩锅也好，这种恭维也好，我觉得中国它是很清醒的，就中国的立场一向都是劝和促谈，然后呢把这个局势啊紧张的局势降温，然后来真正实现和平。同时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中国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它是要重开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啊提议收费，那中国应该说我判断它的方向也是不能够收费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一直用的这个海峡，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大动脉，对吧？那么所以今天的整个这个美国那边的消息也在说啊，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们跟记者见的时候都谈到中东的问题会是特朗普即将访华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等等，都把压力给中国。但是中国也一再表示非常清楚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这次阿拉格奇应邀来中国访问也是中国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方向。
1: 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战火还会持续多久，可能是接下来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五一的假期刚刚结束， A 股复市迎来了开门红，芯片股全线爆发，消费股也持续的出现调整，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背后的逻辑？下节回来我们将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全球能源版图即将改写，
3: 把我现有的资源变现，
4: 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
2: 石油帝国的黄昏，金钱的博弈，谁输谁赢，
3: 有东西我不能卖，相当于枷锁，
4: 发挥了石油武器作用，
2: 突破牢笼，潘多拉魔盒即将开启。
3: 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
5: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

0: 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 A 股，在五一假期之后是迎来了五月的开门红，科技板块表现非常的强劲，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飙涨了9%。板块方面呢，芯片半导体

0: 2.75%，科创五零指数中场上涨超过5%。根据日经亚洲消息，中国正致力于今年底前让国产芯片制造商使用的芯片超过70%来自本国生产，业界认为这将成为中国推动供应链自主化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海外 AI 算力需求强劲，及美股科技巨头业绩也成为上涨催化剂， AMD 等公司业绩指引亮眼，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趋势明确，相关利好带动芯片半导体板块全线爆发。海光信息20cm 涨停再创历史新高，寒武纪、江波龙等多股强势走高。消费板块持续调整，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呈现高成本下短途出行下沉消费更强、民航偏弱的特征，高油价抑制跨地区长途出行，居民更青睐低成本公路及城市周边体验式消费。县域与下沉市场酒店预订回暖，但高端长途及传统热门景区表现相对疲软。展望大盘后市表现，多家券商看好五月 A 股震荡上行，结构性机会仍是主线。分析认为指数有望再攀阶段新高，但也提示科技股短期存在过热风险，资金或逐步向低位板块轮动。
1: 围绕这一系列的解读分析，今天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原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桂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桂先生，我们来看今天科创五零一度是大涨超过9%啊，那创业板呢盘中也上涨超过了3%。我们看像芯片半导体全线爆发，而白酒板块逆势大跌，这种科技和消费极致分化的核心驱动，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五一消费偏弱和海外芯片热潮怎么来共同的加剧这样一个格局呢？
2: 今天市场是一个整体上行啊，不过呢结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半导体股票特别芯片股票呢爆发啊，那么这当中一个重要的推手呢，就是在假期期间啊，我们有个5天的假期，那么海外市场当中有3天它是在正常交易的，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半导体股票啊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啊，芯片股票就屡屡创新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使得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射作用就反映出来了， A 股一些这个头部的啊这个软件类企芯片企软件类企业都出现了一个很大上涨，而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呢主要也就是这些股票，所以呢把科创五零指数推上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有各种因素叠加啊，当然还有海外因素，也有我们本身因素，因为在之前公布的啊，包括像寒武纪等的年报来看呢，啊以及季报来看，他们确实成长性非常好啊，这个都出现了扭亏为盈或者大幅度增长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在这一轮 AI 的竞争当中啊，中国没有被拉下，也是在迎头赶上，所以这些呢，在股市当中一定会有所表现。而与此对应呢是消费比较弱啊，这个五一呢这是一个长假比较时间比较长，但总体上呢消费我觉得是四平八稳啊，这个没有特别的亮点，这个包括的我们最关注的像人均客单价啊，就是每个留客啊在一天当中他消费的一个资金多少啊，客单价呢并没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变化，而比较引人关注是呢就在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五粮液呢公布了它的一个季报啊，利润是大幅度下降，并且呢追溯调整了以前的这样一个利润。那么这种做法发生在一个绩优的一线的白酒股票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这本身也反映了白酒行业，即便是头部企业，也存在利润形成基础不好不够啊，这个发出去的货啊，最后呢可能招致了经销商啊，可能对此价格不够满意，结果呢，回过头来啊，这个不能按照原先价格来履约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五粮液发生问题呢，有监管上的问题，有财务制度的严谨性的问题。那么它的影响呢，是人们对整个白酒板块，包括它一看上去业绩还不错这样一种表面现象背后，是不是还有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所以白酒作为一个消费龙头，它的回落呢，也把整个消费板块拖了下来。所以市场在这里就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偏对相对于防御性的股票呢还在节节的后撤，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比较进攻的一些这个题材类品种呢还在节节上涨，那么这就需要投资者做到两点，第一个呢要正确认清风险所在啊，这个涨有涨的风险，跌有跌的风险，同时呢也要考虑你的一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个风险偏好是否也应该做些调整啊，这个如果风险偏好太低的话，那么是赶不上这波半导体的上涨行情的。
1: 那桂先生，我们看整个假期其实中东局势相对来说出现了缓

0: 和，还有三星市值破万亿，以及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大涨，是直接带动了今天像 A 股和港股科技股走强。所以您认为全球芯片景气周期对于整个 A 股的半导体呀、AI 算力的带动是一个短期的情绪呢，还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偏中长期的啊，因为 AI 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热点啊，当然它是热点，但本身它是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啊。人类过去啊，这个我们从用机器代替人力啊，这个用电动来取代其他的畜力啊等等啊，实现了一个发展上的飞跃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啊。用人工智能啊，来也作为人的大脑的衍生这样一个时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看到了，首先我要有算力啊，你没有算力，这些都是白搭。那么有了算力，还要有了算法。那么算力哪里来？那我就要有芯片，要有服务器。所以在这样一个思维导向下，大家都开始花了很大的关注度啊，在这些半导体行业当中。那么我不仅要有算力芯片，对吧？也要有存储芯片。啊，没有存储这样海量数据，我从哪里来？所以整个行业就被激活了。尽管我们记得在去年年底，有人还讨论过 AI 的投资是否过热的问题。那么现在看来，并不是过热啊，实际上还是有这种需求。那么正因为有这种需求啊，所以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这一刻，这个板块就涨得非常厉害啊。由于很多芯片是来自于中国的台湾省以及韩国，那么韩国的股票啊，包括中国台湾的股票。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当中啊，也都有非常大的上涨，台湾股市也是创新高的。那么这一种状态也回到了在中国的大陆当中也得到了反应。我们看到大陆这几年也发展起了自己的芯片产业，有些也是在世界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啊，包括我们的存储芯片啊，以及在 AI 运用使用的这些这个芯片。所以相关的公司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寒武纪等等啊，一方面它又通过业绩来证明我能行，我能赶上来，另一方面呢，市场资金对它具有了更高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来看啊，这个至少在几年内这个行业还会有高度发展，因为它现在在快速发展，马上就像运用场景不断的扩张，有了自己的盈利模式，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那就像几年这个十多年前啊，到4G 推广以后，这个应用软件的大幅度发展，然后呢也就带动了很多生活方式改变，未来只能它的变化程度只能比它更深。所以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点，而且你在操作当中，就是我前面提到要适度的调整你的一个投资当中的风险偏好。
0: 那归生，我们看其实五一假期呈现了一个高成本下短途出行以及下沉消费更强、民航偏弱的这个特征，结合今天消费板块的调整，所以您认为消费板块是不是已经充分的定价了这个假期的数据？后续还有哪些消费的细分具备修复的机会呢？
1: 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定价了，应该我们看到实际上消费板块在节前就下跌了。民航的回落呢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油价上涨以后，燃油加价大幅度上升，所以在之前人们曾经说过，这是史上最贵的五一民航票价。但是呢，这价格一高呢，就抑制了消费啊，抑制消费，结果大家都不出去了，不出去呢，就是航空公司到最后两天它只能跌价再卖机票啊，这是一个消费当中的一个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一个局面。那么下沉下来的呢，大家都是搞短途游，短途游的客单价也比较低啊，这个就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往往是在没有这个不收门票或者廉价的免费的景点当中啊，人满为患，但一些有比较高的收费的场所当中，能看到人数并不多。那么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可供支配的消费能量还比较弱啊，这是这样的局面。那么这种消费的降维，消费需求不足的这种局面呢，我觉得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因为这要提振消费，一方面要增加收入，另外一方面要提升大家对未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在逐渐见效，但这个见效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明天就行，它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在短期来看，这个消费要起来还比较难。对于旅游消费，很多人看好的是暑期的旅游能不能啊能够稳定下来，能够有所回升，客单价能够有所上行。那我觉得这当中呢，可能还有各方面因素，应该关注到由于油价的上涨对消费的打击，这个方面的影响正在逐步的显现。当油价从以前的五六十块钱每，这个 美元一吨啊，现在上涨到80、100、120，这以后这种成本的上行，在交通工运输企业它是不得不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对消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浩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列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伊间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出现了上升，这也压抑了美元指数跌落到了98关口，人民币中间价还有即期汇价都上升到超过三年的高位，而日元对美元也一度触及到了155水平，引发市场对于日本政府下场干预的猜测。
1: 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压抑美元指数跌穿98关口到 97.8 左右。俄欧元区最新的 PPI 数据高于预期，重燃市场对欧洲央行下次会议加息的压注。欧元对美元上涨到 1.17 水平，英镑对美元则扬升到 1.36 水平，日内升幅都超过 0.4%。 美元走弱叠加假期累计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助长人民币走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三上调66个基点到 6.8562， 是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交易色偏弱大约400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进一步走高，中场收升186个基点，录得 6.8149， 也超过三年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17个基点，成交进一步缩量到336亿美元。另外，日元也大幅走强，一度触及155关口，涨幅接近2%，到二月下旬以来的高位，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新一轮干预的猜测。日本市场目前逢假期休市，交易清淡。不过，有市场消息人士透露，代理银行的交易员在整个假期期间都一直待命，准备接受干预指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接下来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的热榜在重点的关注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发布了公告，宣布旗下公司已经同意出售英国电讯业务 Vodafone Three 所持的全数股权，收取43亿英镑。这也意味着长和通过此次的交易可以套现接近455亿港币。那消息一出啊，长和股市是逆势上涨，截止到收盘报68港元，涨幅达到了 4.13%， 最新的总市值是2604亿港币。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着近年来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以往呢，员工可以带宠物上班、远程工作、长期度假等等。那现在员工大部分的福利被取消，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着裁员的危机。在较为正常的时间呢，这种转变如同经济周期一般呈现出了温和的拉锯感。而过去五年，这种转变变得更为剧烈，人们的离职倾向大幅的下降。而数据也显示了，在美国员工自愿离职率在疫情时为2.3%，目前已经下跌来到了1.9%。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的是 AI 能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投资呢？有调查显示了，目前有约30%的投资者在使用 AI 进行投资组合管理。有学者表示了 ，AI 模型迅速的发展，未来几年就可以扮演类似基金经理等受托人的角色，但目前这个模型尚未成熟，而且 AI 不可能完全代替金融专业人士。另外，如果说基金经理等受托人在投资的过程当中误导投资人，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然而 AI 却不会。所以学者也建议对于 AI 的投资建议持保留的态度。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개장과함께7000피시대를연코스피가오후들어서는7400도돌파했습니다
3: 韩股开启7000点时代，韩国媒体关注首尔综合指数今天开盘就触及7000点大关，随后涨幅持续扩大，仅仅6分钟就触发熔断机制，暂停程序性买盘。午后盘中一度突破7420点，创下历史新高，中场收盘大涨超过 6%。 两大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大涨超过 15% 和 10%，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4: ヨーロッパの従業員のおよそ900人を削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3: 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目前正进行业务重组，并宣布计划裁减欧洲约10%的员工，涉及约900人。此外，日产还计划关闭部分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零部件仓库，并将位于英格兰北部桑德兰工厂的两条生产线合并为一条，以提高利用率。上个月，日产宣布，截至今年三月的财年，核心业务利润已转为盈利，这主要归功于成本削减和日元贬值幅度超过预期，尽管销售目标尚未实现。
5: Now, the bourse itself is getting ready to go public.
3: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被认为是印度最受瞩目的 IPO 之一。由于监管机构对有关公司治理和市场准入的指控进行调查，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计划已被推迟了近十年。作为印度最大的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潜在 IPO 规模预计达27亿5000万美元。如今虽然所有障碍都已清除，但鉴于全球市场的波动性，投资者的意愿仍然存在疑问。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今年五一假期，广深两地楼市在新政策刺激下迎来了明显的回暖，看房量与成交量均双双走高。根据内媒的报道，其中在广州，随着惠八条新政落地，五月一号到四号，新房成交约1078套，全市新盘日均看房量较假期前激增超过100%，核心区楼盘人气旺盛，部分项目认购量超预期。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提升到了360万元，以及卖旧买新最高30000元补贴，有效降低了置换的成本，释放置业的需求。二手房市场则延续以价换量，低价格的房源成交占比较高。深圳楼市同样升温明显，新房项目看房量较四月底翻倍，网签认购量在4月30号到5月3号期间，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二手房的网签成交则是飙升56%。分析认为，当前市场正告别政策一放松就狂飙的旧逻辑，在政策托底与供需共构重构之下呢，广深楼市有望保持理性修复态势。焦点转到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当天与他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美伊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一步的考虑，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期待中方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2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意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2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2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3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伊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1: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从阿拉格奇行程上看呢，是一次紧急的安排啊，毕竟伊朗外长他能不能飞出了伊朗啊，安全有没有保障，出发之前可能都是未知数。那中国外交部是在昨天的傍晚7点整发出的消息稿，几乎在同一时刻，阿拉格奇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0: 消息稿呢只是说5月6号应邀访华。那通常有外宾来访呢，都在消息稿里面一般都会说几号到几号访华啊。或许阿拉格奇呢只是一天访问的行程啊，也可能要看具体形势的发展变化。总之就是恭喜伊朗人撑到今天了。其实也不见得所有的外方政要到中国来都是会被冠上访问两个字，比如巴基斯坦外长达尔3月31号就是来华啊，没有访问两个字，你可以理解为纯粹的事务性的会晤。那阿拉格奇呢则是应邀访华，接待的规格和安排上面就上标准程序，比如上午见中外记者啊，握手啊，双方会谈啊，这些可以允许啊公开摄影摄像的这个部分，这是对阿拉格奇的一种礼遇，我觉得啊，包含了对于抗击强权的某一种的这个赏识啊。更关键的是，双方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要磋商的啊，比如两国建交55周年的这个议题。那我就特别注意到关于海峡问题的表述，那中方认为国际社会会对于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的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这个意思呢就是局势的降温涉及每一方啊，伊朗也有份啊，这点就非常明确。那伊朗对于开通海峡呢也是看条件的啊，他不可能在美国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去开放，但是经过和中方善意理性建设性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开放的安排部署啊，这就合情合理多了，所以应该是一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积极因素。那阿拉格奇高度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啊，中方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危难之中见朋友，伊朗呢应该会重新认识到中方的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和力量。那我看这个这次和王毅会谈的伊方人员坐在阿拉格奇右手边的是伊朗大使法兹里博士。那陪同人员当中呢没有去巴基斯坦跟美国人谈判时的那种大阵仗当时就包括了很多熟悉核技术的副外长等官员。伊朗的外交部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副外长级别的这些官员呢大多数都是核问题的专家，或者说是核谈判的专家。那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呢，我觉得从侧面也说明阿拉格奇这次到北京来亲自到北京不是打电话了，他重点是表达伊方的谢意和诚意同时呢在可能迎来重大变局之前跟中方提前沟通。阿拉格奇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对话沟通毕竟是来北京嘛，又不是去巴基斯坦不用带上谈判团。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行动则是属于防御行动。
1: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1: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2: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1: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五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五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四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五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彭博社五日报道，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四日到五日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呢，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的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行动的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的护卫舰，阿联酋复查伊拉港遭到不明来源的袭击，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今天来尝试回答一下特朗普为什么不能迫使伊朗人投降。那特朗普说呢，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呢，仍然会是全面维持啊，并且是有效的。但是引导受困船只离开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呢，将暂停一小段时间。关键是看他的措辞啊，他说是根据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啊，再加上对伊朗行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啊，还有就是与伊朗代表就达成一项完整而且是最终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了这三个前提他才松口。魔鬼都在这个他的下台阶里面。特朗普当时展开名为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说的是人道善举啊，就是让大批船员得救啊，得以喘息。但是行善没两天就中断了。特朗普相信自己的手段呢，能够最终迫使对手屈服啊，只有试过之后呢， 才发现他对伊朗的战略、心理还有波斯人的适应能力存在严重误判。特朗普的特点就是每当施压没办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就会寻找新的工具或者加码，而且相信呢，他能够神奇的带来成功，带来胜利。他总是认为自己只差再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够成功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长期施压，或许会有效果，但是对手呢，有的时候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引申到贸易战的战场上面了。很多人，很多事情呢，他都是想当然的。特朗普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赢得太多，过去赢得太多。不知道，如果，不让伊朗保住颜面，提供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都能够下得来台的这个协议，而是一味的要求对手去屈服投降，就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美国，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重创伊朗的经济，但是伊朗承受的压力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大多数的国家。在这段期间也没有实现政权更迭，也没有让伊朗的立场，转向温和。伊朗认为自己的目前还是占上风的，如果跟美国这么耗下去的话，美国终究这个撑不过，海峡航运停摆所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还有国内反战力量的这个上升。伊朗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高度的威权的国家，不存在任何可能促成，妥协的这种政治的动力。相反，但凡稍微表现出软弱的人，在伊朗国内，都会，在跟美国较量的这种民族自信当中，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说到底，包括美国在内，伊朗呢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但是伊朗的领导层认为呢，一旦向压力屈服，去向压力低头的话呢，未来只会招来更多的压力。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他们希望保留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通过收取通行费这样的这个，来筹措重建的资金。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对于，是伊朗对于美国骨子里的不信任，不仅仅是对特朗普不信任，伊朗人不相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真的会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所以呢，对伊朗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麻烦的是，特朗普不会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我觉得还是赢多了的这个后遗症。其实这就涉及的伊朗的民族文化和特朗普的本人的个性的冲突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局面。伊朗总统，佩泽齐奇扬昨天说得非常通透，他说问题在于特朗普的逻辑呢是通过极限施压，把对手呢逼到谈判桌上，特朗普认为他自己能做到。问题还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傲慢，更严重呢是对于伊朗，这个宗教的无知，也就是对什叶派的无知。佩泽西奇扬昨天呢还跟伊拉克总理打电话沟通，他建议伊拉克，向美军建议把军事威胁从中东地区撤走，因为不能用强硬的语言迫使什叶派的信徒去做什么。伊拉克这个国民当中呢，什叶派信徒也是占多数的，这个是他们是能够理解，伊朗总统的话的，他是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那从历史上看的话呢，什叶派引以为傲的那些圣人，在历史上都是战死的，没有主动求降偷生的。今天的伊朗人呢也是一样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以伊战争虽然处于停火的状态，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进而推升全球油价，引发投资者重新评估美元及美债的资产价格。美国3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在5号曾一度突破5厘，是7个月以来首次站上5厘整数的大关。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曾上涨6.7个基点，报4.4厘，创9个月的新高。分析认为，不仅只是心理层面的关口，更可能对于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以及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带来更大的压力。至于这一波美债遭到抛售，分析指主要受到能源价格再度推升、通货膨胀的预期。说战争啊，它是一面照妖镜，能够照清楚很多东西，比如美元的信用。那在二战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角契约，今年恐怕会是金融史上一个指标性的年份。美国在输入性通胀和政治内斗当中啊，又陷入了中东战争，引发了高油价的冲击波，冲击美国的霸权信用和它的载体，也就是美元，并且在全球层面呢，它会触发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构。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困境呢，它的影响程度啊，恐怕还不能，现在完全的去充分的去评估。美国保障关键航道安全的能力显然是被质疑了，那它这个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者的这个承诺也就破产了。高油价就从成本问题演变成为动摇美元全球地位的一个催化剂。 IMF 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57%，那么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相反，全球央行以历史性的速度呢，在增持黄金储备呢，总市值已经超过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存量的调整揭示的是一个现象，就是去美元化，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独尊地位在动摇，并非定于一尊了。沙特对华石油出口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明显上升，还有阿联酋跟印度去尝试本币结算啊，这些都会成为常态。其实英镑也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美元也一样啊，不存在什么大到不能倒的东西。石油和美元的捆绑呢，也并非天经地义。结算货币的边缘变化、边际变化，对于全球金融心理的冲击，恐怕比这个储备占比的缓慢下降更加猛烈。 它会导致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边际需求这个持续下滑，瓦解美国低成本发行国债的融资能力形成了一个金融和地缘政治的负向的循环也就是霸权的信誉受损呢，会加速去美元化，而去美元化呢，反过来去消解霸权的这个财政和金融基础，甚至逐步瓦解美帝全球战略的财政支柱。当石油不再无条件的和美元捆绑，中东甚至欧洲也不再无脑相信美国安全背书之后，二战后所谓的美国之下的和平也就成了空中的楼阁。其实从软实力到硬实力，美国呢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就是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杀。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媒体称，美国正在申请超过300亿美元，用于发展国防工业生产，意图在美国国内完整闭环整条军工产业链，意图摆脱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第48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将于5月8号到9号在菲律宾举行。这次峰会将讨论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供应、食品供应以及价格等议题。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6号宣布，政府将斥资100亿澳元，将燃料储备规模扩充10亿升，达到至少50天供应水平。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在6号表示，集团旗下船只5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袭击，袭击造成船员受伤，船体受损，伤者正在接受救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在5号晚间，使用猎鹰9号发射了24颗星链卫星。截至目前，该公司在轨运行星链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0颗。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东京审判上，控辩双方证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暴行之一，因此对其审判是远东国际法庭的重点。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时，出庭的证人包括了。 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及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等人，在宣誓口供书中，松井石根声称自己在华任职12年中致力日中亲善，特别命令要肃正军纪风纪。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说：“松井司令官要求严守军纪，为了保护支那良民和外国权益。” 还要求严格适用法。通过追寻事发时的第一手文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被告和证人出版的日记等材料中，事发时的记录与他们的证词不能吻合。
1: 小川官治郎呢，他在宣誓口供书里面说，他说他见到松井石根。 是在1938年的1月4号，松井石根就跟他讲，你要一定要这个加强军风纪。但是我们现在翻开小川官治郎的日记里面呢，1月4号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第十军的军部，而见到松井石根呢，他是在1月15号，而1月15号见到松井石根那天他是有详细记录的，根本就没有讲到军风纪。
0: 松井石根一直推崇兴亚主义。 并表现出对中国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的汉学、古诗文、书法非常精通，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地理、历史等方面，是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
2: You examine the instrument which has been handed you, defense document 2738. Tell this tribunal whether that is your affidavit.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of Asia. Therefore, when I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I promised myself to settle the troubl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is belief and hoped to make the dispatch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not a cause for mutual enmity, but something that would help to bring about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1: 在法庭上，松井石根说：“派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侵华派，希望派他来早日结束战争，对受命攻打中国十分痛心。但他的日记却不是这样写的。当时给他的任务是保护上海拘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但是呢，他打下上海以后呢，不断的向西北。” 往南京方面进发，参谋本部不断给他下命令，几次说打到这里你不能再前进了。他在他的日记里面甚至他这样写下对中央政府的这种愚昧，他是用的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应该鞭笞对他们。所以说呢，战争打到不可收拾，打下中国首都，这个跟松井石根的个人责任是最大的。
0: 松井石根的随员冈田尚在作证时称，1937年12月18日，日军南京入城市的第二天，他见到松井石根满面凄容、痛苦地说。 30余年来一贯的愿望，就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现在却是兵戎相见的悲惨结果，让他无限遗憾。然而，当松井石根12月21日回到上海，在当天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上海出发以来恰好2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

0: 冈田上的证词大相径庭。日军侵华期间，对暴行消息明令封锁，因此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程度并不了解。为了寻找仁政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向卓俊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
1: 我们现在也看到发回来的很多电报，都是希望国内尽快的提供。
0: 日本这个军人在中国各地方的暴行，各地方的罪证。
2: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审判上，检方出庭的中外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多名来自中国证人的发言。他写道。 南京暴行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出现在证人席上的证人，他们互不认识，却用充满恐惧的口吻说了相同的话，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书中还记录了12月15号，麦纳贝茨的作证。贝茨当时在南京大学教书，曾获牛津、耶鲁和哈佛大学的学位。他作证说，在校园里。 一栋楼里就有30个女学生被强奸。3天后，在校园里6个地方共有18个女学生被强奸，其他女学生都因此而变得歇斯底里的恐惧。当贝茨说他所在的大学就在日本大使馆旁边时，旁听者们不禁都很吃惊。 此时，检方询问谁对在南京的日本军队负责。贝茨回答：“是松井石根。”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记录道：“法庭上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看向被告席。” 年迈憔悴的松井石根看起来恨不得要逃走。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日方战犯的时候，旁听的人特别多，众多日本民众在法庭外排队等待入场旁听。在法庭上还设有记者席和旁听席，各个代表团的成员家属都可以旁听。起初。 很多日本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当法庭对南京暴行进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Because
3: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ldiers and very behavior and very brave. And that when the Republic of Nankin was brought to trial, they were quite astonished. They never knew that the Japanese their soldiers had done such atrocities in Nanking.
0: 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当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审判记录，特别登载了首席检察官纪南的发言。被告们甚至把人类当作动产和抵押品来对待，这意味着对千百万人的征服、奴役以致杀害。 这对他们来说形同儿戏，条约、协定和保证，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语言纸片。最终，在判决书第8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列一节南京大屠杀，细数日军谋杀、大屠杀、残酷虐待、强奸、抢劫等种种暴行。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说。 南京暴行并不是战争中孤立的事件，它是蓄谋已久的，是当时的政策。但时至今日，中日双方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问题仍有分歧。But
4: I think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numbers of individuals killed at Nanjing is really very misleading.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re were 100,000, 200,000, or 300,000. That's mass atrocity. It's mass murder. The other reason is because it creates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only at Nanjing that these things happened.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全球能源版图即将改写。
2: 把我现有的资源变现，
3: 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
1: 石油帝国的黄昏，金钱的博弈，谁输谁赢？
2: 有东西我不能卖，相当于枷锁。
3: 发挥了石油武器作用，
1: 突破牢笼，潘多拉魔盒即将开启。
2: 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
4: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当法庭对南京暴行

0: 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
1: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th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
0: 为了寻找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奥斯卡·施奈德89岁，曾担任德国前联邦建筑部长。1944年，他参军入伍，在柏林和盟军作战被俘。看他还是个孩子，盟军就放了他。
2: Der Krieg war so grausam. Wissen Sie, es gibt fast keine deutsche Familie, wo nicht ein Tode zu beklagen ist. Und dann haben wir 12,5 Millionen Vertriebene Deutsche aus den Ostgebieten.Ich habe es erlebt, wie die gekommen sind. Alles, die hatten nichts mehr. Es waren 14 Millionen Wohnungen waren zerstört. Und fast 14 Millionen sind dazu noch gekommen. Die Leute mussten zusammenrücken.
0: 战争结束后，他在大学专修法律，恰逢纽伦堡审判进行，他对审判充满了关注。
2: Und ich wiederhole mich, Jackson hat gesagt, nicht ich klage an,im Namen des Gerichts, sondern ich klage an im Namen der Civilization, der kultivierten Menschheit. Die Menschheit, die Völker der Welt wollen Frieden. Die Völker der Welt wollen die Beachtung der Menschenrechte.
0: 同样，在日本东京，89岁的山口宽老人，至今还收藏着父亲寄给他的信件。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是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师，被强制招入神风特工队，在战争中死去。
3: じゃあ天皇のためなんで死んだのかとか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しょ。だからもう完全にあの時あの囲いの中だけの世界ですから、そこのその囲いの軍国主義の囲いの中だけで他のことは考え。
0: 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判决时，施奈德博士和山口宽先生都正值青年。对他们这样亲身经历过战争、受过创伤的人来说，审判的结果意义重大。尽管那些罪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辩护，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但审判终于要走到终点了。1948年4月16日，庭长韦伯宣布休庭，直至判决宣布执行。从法庭到法官评议室，书写历史的工作落在了11国精心挑选的法官身上。
4: 那么判决书不像我们现在，判一个罪犯就一页纸，可能两三页纸一个判决书就有，因为他这个判决书呢，都是几十页、几百页的这种判决，你看他要把整个来龙去脉讲清楚的，所以判决书也是他有一个法官开法官会议。
0: 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11国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中国法官梅如敖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庭长韦伯则主张把所有被告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美国法官密朗克拉默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国战俘的战犯身上。法国因为本国废除死刑，所以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不主张对被告判处死刑，而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纳尼拉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他主张所有被告均应判处极刑。
5: 国际法庭呢，也不是一般的民事或者刑事法庭，是吧？它更除了是一个法律场合之外呢，它还是一个外交场合，一个各种政治和国际势力博弈的那么一个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法官分别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0: 在11个法官中，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 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6: パール判事は極東国際軍事裁判は違法な裁判だと考えました。全員無罪というのは政治的な理由があります。それはパール判事が、簡単に言うと日本が起こした戦争は満州事変とか太平洋戦争とかはアジアを解放するための戦争だという思想を持っていた。
0: 二战期间的日本积极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大肆宣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打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帕尔写了数十万字的意见书，认定所有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7: Justice Paul faile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duty of a judge. He was not impartial. He was not independent. And he did not make his deci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at the trial. That is in the record because he, as I said,He announced to his fellow judges before the trial began what his decision would be. In doing that, he violated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 of judicial ethics.
0: 日本人对这位印度法官还是非常感恩戴德。早在1975年，在离东京市区不远的箱根，帕尔纪念馆就被建立了起来。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前。看到这尊引人注目的石碑像。
6: 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と東京裁判が重要である、その意義がある。それから、パール判事は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と東京裁判の意義を認め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20世紀に起こったことに対する私たちがどういう態度を取るかということと密接に関係ある重要な問題なんですね。パール判事の立場に立てば、侵略戦争はあり得るわけです。それは何かというと、戦争を起こすのは国家の主権なわけですから、国家が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戦争を起こすことができる。現在の世の中で国家主権のもとに何をしてもいいということにもうならない。
0: 在这种对立的漩涡中，法官内部形成了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等七名法官的多数派意见，而最终的判决书就是由多数派完成的。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则各自撰写了意见书，
8: 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充分的去照顾了到各个方面，包括程序上，包括法官他的一个独立性等等这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应该是一个公正法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
0: 1948年11月4号。十一位法官入庭，下达判决。
9: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e do not intend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shall be enslaved as a race or destroyed as a nation, but stern justice shall be meted out to all war criminals,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visited cruelties upon our prisoners.
0: 这是延续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后且最严肃的一幕。对判决书的宣读就花了七天，二十五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七名主犯被处绞刑。当年，梅如敖曾在私下里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这是梅如敖最艰难的日子，他拼尽全力。
5: 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队，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0: 我们找到了向哲俊检察官当年带回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那些侵略者应当受到法律的判决，体现了法庭多数派的意志。
10: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the elites who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war crimes, they objected the trials. You know, they called it winner justice. For the time in 46, jus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andards were lower than they are now. So it's not fair to judge from now. They laid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 today, fo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0: 在如今德国人的生活中， 刻有犹太死难者名字的铜牌就镶嵌在居民房前，让人们时时刻刻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也将那段黑暗历史留存。然而时至今日，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却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中渐渐消失。那些在东池袋街闲逛购物的人们再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关押战犯的监狱，朝押二字如今只是一个普通地铁站的名字。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回到家乡，他搜集了庭审时的资料，并且采访了相关人士，认为很有必要讲述在东京审判上发生的事情。因此在1987年，他出版了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这本书。在封底，布莱克曼写道，如今那些罪犯被供奉了起来，教科书上也写战争并不存在，但这本书表明东京审判不应该被遗忘，它警醒未来的人们，侵略行为应该被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曾经燃遍欧洲，也曾经燃遍了亚洲。这个世界可能因为有人铭记而宽容，也可能因为有人健忘而担忧。东京审判，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应锁进历史，而应让更多的后人知晓。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啊，美国今天宣布呢，针对伊朗的所谓轰炸行动呢，已经是停止了。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航行的疏导行动也暂停了。美国到底背后会不会有新的打击的行动啊？伊朗留有一手，公布了红海的海底的光缆图，是有攻击的计划的。中国也获得启示，今天可以重点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呢。日本的动向，一方面，日本与台湾，注意啊，与台湾，日台要秘密的建造军舰，同时呢，日本要向菲律宾、印尼输出护卫舰甚至导弹，要关注。同时呢，美国声称呢，针对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无法防御。实际上，美国是为他的金穹计划拉更多的资源，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当中的激战啊，最新的焦点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的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由美军护航的自由航行的疏导计划已经暂停了，因为呢现在可以航行了。另外的关键呢是，美国官员也承认说呢，针对伊朗的所谓连番的轰炸的使是怒火的轰炸也已经停战了，仿佛摆出了停战的架势，专心和伊朗展开谈判呢。事实是这样吗？会不会美军又摆出迷魂阵？又像原来这样呢，先说谈判背后突然对伊朗展开袭击呢，伊朗已经不相信了，革命卫队仍然是高度戒备的。关键的问题呢是有最新的美国针对伊朗啊，特别是以色列在背后的所谓最新的作战计划是曝光了。一方面是要击杀伊朗最新的高官领导层，特别是所谓阻碍谈判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以色列拉出了一个名单，针对这些强硬派要展开追踪和击杀。关键呢还有伊朗分散部署的核设施和农所有的地点，以色列列出来供美军参考，要求特朗普要率先的攻击。现在呢，美国也有动向，美国增加在区内的武器，包括军舰和战机。另外呢，美国也承认呢，过去两个多月战斗当中，美军在中东的8个基地有16处受到攻击甚至摧毁。所以啊，美国现在也在盘算，开销非常之大，美国导弹已经不够用了。而且呢，最新统计打了这8、9周呢，美国光是战斧巡航导弹打了900多枚，而且由战机携带的所谓空对地啊，战机发射的防区外的导弹，就伊朗的防区以外进行发射，这段导弹呢，每枚3500万美金呢，射了1000多枚。美军现在呢，紧急把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声称射程达到3500公里、7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呢，调到中东来。未来要针对伊朗，主要打什么呢？打长距离的对伊朗的发射架进行攻击，这等于的变相的承认伊朗的防空是有能力阻断美军的攻击的。所以美国要调出高超音速武器。关键的问题啊，现在是最重要，到底接下来打不打？美国是打封锁战呢，还是地面战呢？一直犹豫不决。据说在最近，美国白宫的战情室开会当中的美国的高官，还有美国的军方高层呢，争论不休。特朗普两次拍桌子发怒，说尽快必须在他去中国之前啊，下周他要访华，要去中国之前要有一个初步的方案。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着急。关键问题现在，以色列在背后是挑动的，以色列并不关心，并不在乎 ，don't care， 不 care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关键呢，他不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以色列说，必须趁这个时间要一举摧毁伊朗，因为过去这几周的停战呢，伊朗重整了军力，以色列非常的担心。同时呢，伊朗有新的动作，一方面呢，伊朗北边向俄罗斯啊，注意北边通过里海向俄罗斯呢有新的沟通，未来成为新的战略通道。而像东部，伊朗接壤的巴基斯坦最近有6条的陆路公路呢重新开通，以色列的情报说呢，透过这些陆路公路呢，有可能运输伊朗的战略物资，包括医疗物资，所以必须呢，美国要率先打掉这个以色列说呢，要打掉这个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六条的陆路公路。以往啊，巴基斯坦虽然作为就促谈方是中间人，但以往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也曾经攻击过巴基斯坦这个所谓反恐盟友，他跟阿富汗之间的基地的，所以美军是可以动手的。现在伊朗正在观察以色列动向，以色列正在挑动啊，有可能以色列单方面直接攻击。他有三个盘算：第一个是破坏和谈；第二个是以色列要完全的摧毁伊朗高官；同时呢，还有一个以色列希望拖住美军，这是以色列的挑动。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呢，伊朗在这2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呢，透过海空军有效的封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张战略王牌呢，伊朗是不会放松的，是要主控的，而且成为了有效应对啊周旋于美军的这个战略筹码和战略王牌。伊朗现在发现呢，霍尔木兹
海峡这张牌要打好打响，同时要加倍在周边的部署，包括防空导弹，还有鱼雷，包括还有隐形的无人机等等。很重要一点，伊朗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以外呢，第二点就是核不谈。这个核是核子武器的核，伊朗的核设施和研发机构包括浓缩铀不准备要跟美国和以色列谈。第三点很重要，伊朗实际上在这个作战当中凸显了两支海军的作用。虽然特朗普经常说呢，伊朗的海空军部队已经被全部的剿灭了，被消灭了，但是这明显是一个笑话。伊朗的两支海军呢，面上的是这个护卫舰包括潜艇的大型的海军，另外关键是革命卫队控制的无人艇，还有快艇，还有渔民伪装的相应的突击部队等等呢，能够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最近有个消息说呢，伊朗可能会用前苏联的战术啊，所谓海豚鱼雷，让海豚挂上鱼雷展开攻击，这是以前呢前苏联有过的试验。但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公开的否认，说只是敌人呢已经战败的时候发布的谎言，伊朗根本不需要这些所谓动物鱼雷。伊朗现在海空军部队有效透过快艇、无人艇，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狭长，在这周边有几十个岛屿，有很多洞穴，非常容易藏匿这些快艇、无人艇，有效的展开突袭啊，难以侦测，

0: 兰出击突袭，同时这些快艇无人艇呢配备导弹还有快炮还有布水雷，在狭长的这个海峡当中，美军大型的军舰是难以施展的，即使美军派出空军啊战机无人机飞过来控制，但是有一个战略前提是，即使美军海空军部队抢夺了霍尔木兹海峡占据了，也只能是短期的占据，因为长期的占据需要大量的后勤，美军难以长期的占据，那一旦美军撤走，今后撤走还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还是由伊朗控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非常重要。但是呢，最重要还有一件，就伊朗反手啊反击还留了一手。我们看一个地图，红海的光缆图，伊朗军方最近高调的公布了这张所谓红海七条光缆的这个走向图，非常重要。首先，它非常精准的标注了七条，注意啊，是七条，非常精准的七条光缆图，也就是说，全部被伊朗军方掌握它具体的位置，这是发出了先威慑。如果局势升级，很可能伊朗会展开攻击，而伊朗攻击的手段很多。第一，当然是潜水兵或者相应的进行干扰轰炸，接近这些海缆展开干扰，干扰就放一些装置进行干扰。第二个，直接的炸毁，这个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曾经多次出现。我们知道这些光缆非常重要啊，这些光缆，红海这些光缆可以说是中东这个所谓新的金融中心的链接三大方向，一个链接印度，一个链接欧洲，一个链接东南亚，重要的光缆一旦被切断、被轰炸、被断阻的话，那将是世界级的数字经济的灾难。现在伊朗说发出了这张战略轰炸甚至战略威慑的王牌，关键的问题打击方法呢，除了派出潜水兵以外啊，舰艇也可以经过的时候进行拖拉拉扯来拉断，这也是一种作战方法。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用鱼雷攻击，当然还有一种呢是针对这些光缆经过的节点，重要的岸上的链接的节点，还有转输站等等呢，展开定点的攻击。所以说呢，现在啊，我们知道全球无论是数字经济、金融交易等等，各国离不开这些传输的资讯链，一旦被打掉就是非对称的作战方式。实际上海底电缆、海底光纤这些战略设施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是相当有启示的。我们知道呢，所谓有攻有防、有矛有盾，中国大陆实际上多年呢也在研究针对深海电缆的维修修复，甚至一旦需要的时候切断相应的攻防的战略。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链接世界全球呢各种电缆，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最近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动向啊，一方面呢，中国的深海修复有多项的突破，多种的手段，而且公开披露呢，深海的减震技术啊，注意就水下操作的减震能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更加精准的执行水下的修复。我们知道呢，在深海1000多米之下呢，由于波浪的晃动啊，很难直接的指令这些操作工具呢，精准的进行修复，甚至精准的进行切割。有了这个深海的避震之后呢，能够展开晃动当中深海直接的修复。同时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修复能力能够做到呢，深海当中指哪修哪，当然指哪修哪也是指哪打哪。所以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消息呢，海洋地质二号科考船展开了深海3500米的这个切断海底电缆的测试，只是一个测试，但是这已经变相的表明了中国大陆具备了修复能力，同时有切断能力，这是一种反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有战略的威慑力，既可以修复不怕敌人的这个相应的破坏，但同时关键的时候也可以切断对方的海底电缆。我们知道了全球这种海底电缆承担了大量的资讯流通量，特别是我们知道全球相当于97%到99%的重要的资讯流量并不是通过卫星，都是通过深海电缆，所以对于国家安全、对于战略安全是新的启示。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4月份签署了合作研造新军舰，澳大利亚计划要采购11艘日本改良级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同时台湾正在规划建造所谓6000吨级的下一代台军的巡防舰镇海计划方案。台湾海军已经推出了军舰的设计评估，对日本现役的军舰设计，台湾表示相当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军方已经秘密的展开与日本的接触，台湾和日本要展开合作制造军舰。台湾的战略学者分析说，台军作为下一代的巡防舰竞标团队，包括台湾3家主要的船舶建造业者，已经分别秘密和美国、日本、英国组成了研究团队，展开研究技术上日本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最受台湾瞩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的设计团队承认说，日本的军舰强调自动化，有助于兵员不足的军队降低对舰艇上操作人力的需求，而日本政府恰恰在不久前大幅的修改法律，放宽所谓日本的武器输出。虽然台湾不能够直接的购买日本的军事装备，不过日本的军工制造厂可以用更弹

0: 更隐秘的方式展开所谓日台之间的军售的秘密勾连合作。根据军情观察省栏目组最新情报，日本的所谓最上级的会见标准的排水量大约3900吨，满载的排水量大约5500吨，武器装备包括日本研发的舰炮系统、30中共研发的反舰导弹8枚、多功能的电子雷达、反水雷、反潜艇的追踪声呐。另外，日本陆上队队负责冲绳、琉球西南方向军事的前将领公开的声言说，在高斯角庙提出所谓台海有事、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暗示介入中日的军事对峙持续升温之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台海作战的战略规划已经做出了调整。中国大陆军方的台海战略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要在美日介入之前，解放军完成对台海的封锁、对台岛的控制。而解放军目前最新的对台作战的调整，是在对台佣兵的第一阶段包围封锁台海的第一阶段，就会在作战的构想当中纳入阻止美日等外国外军的介入，从第一阶段开始武力阻遏日本与美国的介入，在解放军的兵力部署、武器使用、扎米配置、进攻节奏等作战方案，解放军都已经据此重新调整。另一方面，台湾媒体批评说，台湾研发的所谓军用的强固型电脑显示器和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已经秘密的卖给乌克兰进入的俄乌战场乌东前线，配置给了乌克兰军方，特别是在俄乌战场的一线，当地的冬天达到-30°，乌克兰军方需要稳定而且极耐低温的军用显示器操控反战车的导弹，成为俄乌战场当中乌军前线作战重要的作战体系一环。而以说台湾的研发机构声称，这一类的军工系统不但应用于前线的极端高低温的环境，也可以延伸到海事舰载、前线基地、空军支援等领域实战，来检验所谓作战能力，并且研发应用低温、高震度、高盐大雾、户外高亮度等复合战场环境的新的军品。最新的情报披露说，台湾这款相关的产品已经秘密的导入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舰艇机舱控制中心，还有印度海军的舰船系统、欧洲前线基地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等不同军队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台湾以此军售交流、交换其他各方军事研发机构的所谓先进的军事技术。根据瑞典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军费开支增加了9.7%，达到622亿美元，相当于占日本的 GDP 的1.4%，创下1958年以来日本军费最高的占比。
1: 好，另外提到呢，日本和台湾军秘密的合伙要建造军舰，补充一个情资呢，台湾所谓自行建造的潜艇海鲲号呢，展开再一次的最新的出海的测试，这次呢声称测试这个操雷啊，水下的鱼雷，而且这次操试当中呢，据说还有日本的军方人员有参与，这是一个警惕的动向。说到日本动作呢，最近派出高官呢，密集在中国周边展开连串的军事动作，都是围堵中国的，而且最新的动向呢，韩国也高喊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5月份到访东南亚，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再去菲律宾，行程包含磋商日本输出军事技术装备，换取自卫队拓展在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并强化交换针对中国大陆在区内行动的所谓情报交流。日本防卫相小泉高调地表明，印尼和菲律宾两国地处海上交通要道、太平洋南海之间的战略要从，日本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根据军情观察省栏目长最新的情资，印尼军方多次表达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会舰和潜艇的所谓兴趣。日本防卫相和印尼国防部长会谈中还签订了两国军队互防训练协定，特别是在2周之前，印尼和美军签署了军事协定，印尼向美军开放南海周边的空域，获得美国的军援之后，日本迅速的跟进。日本防卫省要向印尼海军转让护卫舰和巡逻艇，并计划向印尼空军提供日本的电子侦测雷达，甚至无偿转让，共同展开对南海所谓侦测搜索。日本声称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含义升级，马六甲也是日本的能源生命线的关键通道，日本要强化与印尼的军事情报合作。而日本与菲律宾防长的会谈正式推进，日本向菲律宾军方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会舰，菲律宾海军官员提出希望能够一次要3艘，同时也希望引进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特别是日本就在1周之前已经启动修改日本的防卫装备转移的3原则，允许对外输出、转让、出售包括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在内的日本军品的出口。日本希望加快推进会舰的出口到菲律宾和印尼，同时日本防卫相也特别访问菲律宾的时候高调视察派到菲律宾参与美菲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的日本自卫队的官兵，并且强调这次日本派兵到菲律宾参与的演习的官兵人数是去年的10倍，日本要通过加强与美菲的协

0: 演练，熟悉南海作战环境。今后日本还会继续派出自卫队的官兵参与南海周边演习，保持南海备战态势。另一方面，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开始研究最快在今年夏天全面展开有关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由日本承担费用加强美军设施防护的所谓最新方案。根据军情网选栏目早最新的情资，美国日本之间有共识，要提升驻日美军基地的应对突发事态时候的抗打击力，通过增加军费维护并且提升美军这些基地的抗打击力，确保遭受到攻击的时候也能够保持美军的战机起降、军舰进出等战斗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的要求日本等盟国要在财政上对美军做出贡献，增加驻军经费的分担，而美国日本希望今年底之前达成这项最新协议，加强美军在日本基地的抗打击能力，特别是包括防御导弹的攻击、防范爆炸物还有电磁波的攻击，要把驻日美军的基地地下化，加固机堡弹药库和分散部署等新增的建设。另外，日本近期的军国主义的动作引起韩国强烈不满，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日本允许出口在过去和平宪法体制下被禁止的具备杀伤力武器的出口，这是日本右派长期以来的夙愿，日本正朝着具备战争发动能力的国家方向大幅的迈进。韩国时报批评说，日本希望通过国防军品的出口增强日本军事工业基础，提高产量，增加军事制造能力，目前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军事建设，特别是日本要大幅的购买导弹、隐形战机和无人机，声称要以应对日本周边包括对台湾的威胁作为扩张武备的借口。韩国的民众日报批评说，日本此举是为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留下军事空间，意味着日本背离了战后和平主义武器出口限制的重大转变，亚洲必须高度警惕。
1: 好，这提到日本的动向啊，说到日本呢，最近与美国有连串的演习，而且呢，五月底六月初呢，有可能展开所谓在日本本土的海马斯的试射，要关注一下。美国也有动向啊，美国一方面刚才提过了，美国要把这个所谓美国陆军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针对伊朗，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陆军层面的，还没成熟，还没有进行过实战的攻击的演练。但是美国现在说呢，要高度警惕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因为呢不断的升级啊，特别是美国要把爱国者导弹系统放到军舰上来主力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同时说呢，中国不断升级了各类型的陆基、海基、空基的高超音速武器呢，美国难以拦截，无法防御，主要是为了打造金穹系统。看一个片段。
0: 据香港《明报》报道，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为美军的舰艇配置增程版爱国者三型的拦截导弹，声称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周边部署了解放军新型的高超音速武器。而这将是美军的爱国者导弹首次用于水面的导弹拦截，将会优先部署在美军在亚太行动的舰艇上。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会把美国陆军使用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整合到美国海军舰艇的神盾战斗系统当中，意图强化美国海军驱逐舰队的导弹防御网，而在水上要展开导弹拦截。根据军情网那首栏目掌握最新的情资，目前美军的舰艇主要依赖几款标准型系列的导弹执行所谓海上的对敌方来袭导弹的海上拦截任务。而美国声称，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陆续的研发入役的多款新式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说，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变轨规避侦测拦截，迅速攻击海上移动的舰艇，特别是对航空母舰、巡洋舰这些海上大型的舰只构成致命的威胁。高超音速导弹是中国大陆针对美日的反介入战法当中重要的打击力量。而美军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采用击中而摧毁的原理，爱国者导弹直接撞击对方的弹头目标，而不是像其他拦截导弹那样在目标附近爆炸来拦截，特别适合所谓在海上针对高速机动的对方导弹进行拦截。不过因为爱国者导弹的需求激增，美国的生产商未来七年这一款爱国者导弹的年产量将由大约600枚提升到超过2000枚，仍然难以满足美国陆军和海上部署的需求。加上俄乌战争，美军之前援助乌克兰，欧洲各国部署过相应的导弹防御，和近期对伊朗的海湾战争，美军也抽调大批的爱国者导弹保护中东的美军的基地，因此美军的拦截导弹消耗量巨大，美军陆基部署已经显得不够，而且未来还要计划大量部署上军舰、捉襟见肘，几年之内难以完全的实现。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负责导弹防御和组合政策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开的承认说，美国目前对高超音速武器或者新型的巡航导弹毫无防御能力。而这个表态正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提出耗资1850亿。

0: 美金的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正持续面临外界质疑之际，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的议员追问金穹导弹计划到底有什么急迫性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声称，美军目前对于高超音速武器、先进的巡航导弹都没有任何的防御手段，并且强调中国大陆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军要在第一岛链建立巨制防御的拦截力，而金穹拦截系统将以先进的太空监测立体的拦截能力达到目标，强化亚太组合效果。这个所谓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将要耗资1850亿美金，被美国媒体称为又一个耗费巨资但很可能不切实际的新版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对于美国的金穹导弹拦截计划，中国官方曾经警告说，此举会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可能把外太空变成新的大的战场。
1: 好，并且听到美国渲染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呢，为自己打造所谓太空的防御系统呢来做这个准备啊。美国到底在伊朗下一步是真谈还是真打呢？留有什么后手呢？稍回来特别听听美国的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最近的南海并不太平。美菲的演习当中呢，高调出动了无人机，但中国大陆也派出多款的无人机呢展开了侦测。中美的无人机在南海有追逐，关键菲律宾放飞的无人机被中方干扰失效，稍后回来分析。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7: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8: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9: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6: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0: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1: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反中的心情内幕关注下呢，美国对伊朗到底现在是主谈还是背后藏有一手要真打呢？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卓健呢，已经在美国掌握了亲自分析，美国现在是不是虚晃一枪，谈判背后准备了要打伊朗？
1: 美国其实是希望封锁的，他都可以予取予求。首先海湾国家就想什么脱离美元啊，自己搞一套啊，只有美元的置换啊，这仗一打呢就不可能了，都得乖乖的听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通过这种不接触的战法把伊朗粘住，把伊朗抬在这个台上拱上来，利用舆论优势，显得是伊朗不愿意进行核谈判，然后又占了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就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步。如果他直接撤销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等于是认输了，他也很不乐意。如果他不撤的话，那么这种封锁海峡的行为是一种万国公敌的行为。
0: 最近呢，还有个焦点，就美国与菲律宾呢在南海展开演习，还拉上日本呢展开实弹的射击演练。当中呢，有个科目是在岛屿上展开了所谓防空导弹，各类型武器呢针对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声称是针对中国大陆不断在南海放飞各类型的侦测无人机，但实际上美军才是经常呢派出各类型的大型的长城侦测无人机呢在南海展开侦测，包括美军的 MQ-47、MQ-9 呢展开侦测，同时侦测的情报与美国啊、日本呐、菲律宾相关呢展开这个分享。但中国大陆近期呢也针锋相对，派出解放军的大型的无人机呢与美军的无人机展开南海的追逐对峙。特别是最近呢076的两栖攻击舰中国的四川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可以弹射攻击21这款的攻击型的大型无人机啊。特别是呢，中国大陆也把无侦7、无侦9这种大型的长航时的无人侦察机呢放在南海长时间常态的侦测，无侦9长射在海南岛，飞越整个南海展开长时间的这个侦测，可以说是有效的掌控。另外呢，要注意菲律宾这个小鬼最近也有动作。菲律宾军方啊下属了鼓动这个所谓退役民兵组成的组织呢，准备在南海放飞呢相应的无人机来展开侦测骚扰，甚至呢向菲律宾窃据的岛礁投放物资。但是他们放飞的是从中国购买的无人机，结果飞到南海呢突然就失效了，因为显示中国的无人机必须要在中国实名注册。菲律宾呢闹出了天大的笑话。节目最后看看南海无人机大战。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将会在日本海峡与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
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华，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6号当天与他会谈。
2: 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并且表示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4: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号发布通告，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他还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实施封锁，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在6号表示，集团旗下的圣安东尼号集装箱船5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袭击，有船员受伤。
5: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6号表示，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伤者已被疏散，正在接受治疗。不过，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达菲海运集团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在美伊战争爆发初期，其14艘船舶被滞留在波斯湾。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5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 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伊朗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就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李瑞你好。
0: 这一次伊朗外长访华，伊朗官方和各界有哪些表态？那阿拉格奇此行的目标又有哪些？
6: 好的，是啊，那么刚刚呢，阿拉格奇呢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啊，他认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而且呢富有成果。那么他表示呢，就是同我这个中国外长王毅的会面呢，对方中国呢也是对伊朗予以了支持和肯定啊，认为呢在伊朗战前的伊朗和战后伊朗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的国际实力有所提升，而且呢他还认为呢中国在结束这场战争、实现和平方面呢在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战后整个地区的重新的架构也将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呢，就是阿拉格奇对这次访问呢是非常的积极的肯定，而他这次访问呢在整个的伊朗国内呢也是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各大报纸还有伊朗的舆论呢都予以了报道。那么外界认为呢，就是在特朗普访问中国之前呢，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呢一方面是进行了美伊谈判的向中方通报，另一方面呢中方可能也在其中促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时呢有消息说呢，就美国的消息说呢，现在呢已经接近双方会达成一个停火的一个备忘录，是一张纸上的备忘录。那么伊朗呢现在没有予以回复，但是目前感觉呢，尤其阿拉格奇这次访问中国之后透露出的信息，感觉现在的紧张局势似乎正在缓解，好像和平正在靠近。沈阳，
0: 那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再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六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地区国家之间应当继续坚持用外交途径防止紧张局势的出现和升级。
0: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白宫宣布，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有目标都已达成。
2: 他也强调，在美军的护航下，已经有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后续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纯属防御性质。卢比奥与此同时还指责伊朗从未真实承诺放弃核武器，其民用核能表态不可信。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且已完成全部既定目标。
8: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7: 卢比奥称，许多国家已通过公开或私下渠道请求美国解救被困船只，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他重申，美军护航船只的军事行动本质上纯属防御性，只有在遭到伊朗攻击时才会予以还击。
8: Now, w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you to report and for everyone to understand is this is not an offensive operation. This is a defensive operation. And what that means is very simple. There's no shooting unless we're shot at first. Okay, we're not attacking them. We're not. But if they're attacking us or they're attacking a ship, you need to respond to that.
7: 卢比奥还就伊朗核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伊朗虽长期声称无意发展核武器，但其所有举措，包括研发远程导弹、秘密从事铀浓缩活动等，均符合一个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行为模式。
8: They have always said they don't want a nuclear weapon. That's because they've always said that. They just don't mean it. And why do you say, well, how do you know they don't mean it? Well, we don't mean it because they're doing all the things and historically have tried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if you want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or example, they innovate and try to innovate long-range delivery missiles that now, in some cases, are capable of reaching much of Europe.
7: 卢比奥还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分裂，并以脑子有病形容伊朗高层。他呼吁伊朗做出明智选择。

0: 对美国媒体表示，现在考虑与伊朗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证实，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披露，这份仅有一页、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正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与几名伊朗官员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谈判。报道说，备忘录的内容将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油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根据目前的版本，备忘录将宣布战争结束，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以达成一项详细的协议。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将在30天的谈判期间逐步解除。如果谈判破裂，美军仍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封锁甚至军事行动。 报道指，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期限，各方正积极谈判。三名消息人士称，暂停期为至少12年；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认为15年可能是最终结果。另外，伊朗将在备忘录中承诺永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或开展与之相关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两名知情人士还称，伊朗将同意把高浓缩铀运出本国境内，这是美国一项关键优先事项。 伊朗方面此前一直予以拒绝。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正在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将这些高浓缩铀转移到美国。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还指出，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已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 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将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就将开始，并且规模和强度都要比之前大得多。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另外，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6号对新华社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表示，要在2周内开启访华之行，中东局势预料会成为中美沟通对话的焦点议题之一。而伊朗外长在特朗普到来之前来到北京，行程有哪些重点？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时政评论员退役少将厉振杰先生做点评分析。厉先生您好，那您对伊朗外长的访华行有哪些最新的观察？那中国将继续在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的过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首先，我认为阿拉伊朗外长阿拉奇这次到北京去访问，当然见到了这个外长王毅先生但是阿拉奇为什么这个时候到中国北京去访问？我们知道他之前先到阿曼，然后巴基斯坦，最后到了俄罗斯，现在转到中国去访问。可见的，我觉得我的观察有几点：第一个，是不是伊朗现在来讲的话，他需要有大国的保证？ 来保证他的安全。第二个，他认为巴基斯坦的这个和平这个会谈，可能没有办法让他达到他自己所望的目的，所以他必须要寻求大国的协助跟保证。那这个巴基斯坦可能这个国家虽然说是有军事能力，可是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但是他没有办法提供他的保障。所以我认为阿拉奇这次到中国来访问是要去寻求中国的协助。 来给他国家做一个安全保证，然后尽快能够结束美国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好的，非常谢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双方为特朗普的访华事宜保持沟通。
0: 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案主审法官死亡，基本排除他杀。

0: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他将在下周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讨论伊朗战争问题。中国外交部在6号回应指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着沟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2: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1: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2: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6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二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2: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4: 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毅表示，中孟互为友好伙伴，中方支持孟自主发展，愿助力其振兴经济、改善民生，深化各领域合作，共促地区和平发展。
1: 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5日至7日访问中国。6日下午，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卡利勒，欢迎他来访，并祝贺他就任外长。王毅表示，中孟两国是好邻居、好伙伴，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中孟关系经历了国际和地区风云的考验，越来越成熟和稳定。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孟加拉国人民所做出的选择，也支持孟加拉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王毅还称，孟加拉国目前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方乐见孟加拉新政府能够维护国内的团结稳定，推进既定的政治议程，同时不断振兴和发展经济，改善国内的民生。中方愿意为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也愿意同孟加拉国新政府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为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愿意同孟加拉国一起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两国贡献。会见中，卡利勒转达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的意愿，孟方强烈期待推动孟中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超越现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孟方认为，孟中关系地位特殊、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不仅深刻影响孟加拉国外交布局，更关乎孟加拉国自身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中国是孟加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5年保持孟加拉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5: 有分析认为，双方将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蒙哥拉港建设，并在拓展农产品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举行电话会谈，两国官方先后为此次通话发布通报，披露会谈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俄乌的局势持续紧张，俄方谴责乌军袭击已造成五名平民死亡，乌方则表示，自六号的停火安排生效以来，俄方已经多轮袭击，并导致至少27人死亡。
6: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五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当天与其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媒体同日也引述俄外交部消息报道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通话时还讨论了国际局势及俄美双边接触日程。报道指，俄方高度评价此次会谈务实且富有建设性。在俄美外长就俄乌战事等议题展开外交沟通的同时，俄乌战场态势持续紧张。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六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责俄罗斯违反乌克兰于六日临时生效的停火安排。斯比加指出，俄方的袭击行动持续整夜，这一行为证明其拒绝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强力度的制裁与外交孤立，追究俄方相关行为的责任，并在各领域持续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空军通报，自五日晚六时起，俄方已发射两枚弹道导弹、一枚巡航导弹及108架无人机，袭击造成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及扎波罗热州多处民用设施损毁严重。乌方称，俄方多轮袭击已致至少27人死亡。俄方也同步公布了前线军事行动进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六日报道，自五月初以来，俄军已在哈尔科夫州摧毁乌军十余辆运输车辆及多套运输机器人系统。此外，乌军的后勤补给路线也处于俄军的持续监控之下，并通过多款武装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有效破坏了乌军前线补给体系与前线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也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了袭击。乌克兰安全局五日通报，乌方无人机击中了基里西炼油厂的三座核心原油加工设施以及附近泵站的一处燃油储罐。该设施主要负责向波罗的海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输送原油及石油制品。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8日至9日实施停火。乌方正借计划停火前夕进一步加大袭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到日本的88式导弹六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当中发射，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

0: 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负责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件的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身上留下遗书。韩国媒体表示，警方是怀疑他是从高处跳下，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正在调查具体死因。
2: 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其女儿6日凌晨0点20分左右向警方报称父亲失踪。警方随后在凌晨1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了申宗武，送医后证实不治。根据警方在法官申宗武所穿衣物发现的遗书，提到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的信息，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相关内容。韩国媒体指，警方怀疑申宗武是从高处跳下，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正在调查具体死因。首尔高等法院上月28日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等，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以伊战争的背景下，第48届东盟峰会即将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相关战事对全球经济能源市场影响不断扩大，也使得能源安全成了本届峰会的关注议题。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6日称，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东盟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马克思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极具时代意义，也十分必要。他表示，中东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持续冲击，区域国家需提升应对能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加快能源多元化进程，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此外，本届峰会也关注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并探讨如何在全球不稳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区域民众的保护。
5: As chair.The Philippines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the founding ideals of ASEAN, peaceful coexistence, mutual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for shared benefit.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Through these actions, we will embrace an ASEAN where its peoples enjoy a secure,peaceful and stable future.
4: 而东盟新成员国东帝汶的正式加入，也标志着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6: 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东盟如何加强内部协调，提升整体韧性，将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3: 好，外交部指出，赖清德偷渡式窜访，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
1: 台湾朝野为军事特别条例各持己见，无法取得共识。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对台领导人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赖清德去程偷偷摸摸，钻进外籍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信息，返程，相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中方强烈谴责斯威士兰某一些政客受台圈养，重申相关国家拒绝向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是正义之举。
1: 是否开放领空属于各国的主权？ 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向外串的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这一正义之举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台独分裂行径不得人心。
2: 林健指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恰恰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闹剧。中方强烈谴责斯威士兰某一些政客受台圈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林健表示，事实一再说明一中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3: 好，再来看到注册于江西省宜春市的台资企业上高县荣炭科技有限公司，在5号发布官方声明，宣布已在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 在台湾荣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
2: 声明强调，严金任何企业或资源以任何的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的个人或组织。
3: 再来看到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过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方面提出多个版本，但前提都是要获得美方的发价书。
2: 不过，台湾军方质疑，在没有取得预算授权情况下签署发价书，等于空白授权，朝野之间各持己见，无法取得共识。
4: 赖清德政府提出1万2500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在野党包含国民党与民众党都表态无法接受，并各自提出版本。
5: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6: 这样的情况下，你根本都没有审到预算，一看到发价书，就叫我们赶快去签。
4: 我的感觉好像这才是空白授权吧。
6: 对于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内提出3800亿台币加N，以及8000亿台币的版本，
7: 我的表达会3800加N， 这个 N 要讲出来，立法没有办法立一个说 N， 你不知道什么叫 N，N
6: 就是事情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协商过程中出现争议，有人声称要退党，甚至有人呐喊别把我们卖了。 引发讨论，
8: 不要把我给卖掉，因为在党团大会当中，我还是强调，那是我们自己关门的这个会议当中彼此之间平常讲话的一些的方式，只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大家能够讨论的空间，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
3: 台湾军方则呼吁各方支持赖政府的版本，声称超万亿台币的特别条例是长期与美方讨论，内容包含军购、委制以及商购。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好，再来看到国民党因为对美军购版本出现严重分歧，副主席纪凌莲甚至一度失言，不排除开除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党籍，引发党内冲突。而党主席蔡正利文6号于中常会透露，已经向韩国瑜负荆请罪，期盼国民党能够团结对外，不要遭到外界见缝插针。
9: 对美军购特别条例，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副主席纪凌莲日前一句开除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党籍的谈话，引爆党内冲突。事隔多日，依旧余波荡漾。国民党主席郑立文6号在中常会上表示，已向韩国瑜正式道歉。
10: 今天我特别约了韩院长见面。首先，我见到韩院长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负荆请罪来的，非常的。 不好意思，也非常的抱歉，造成韩院长的困扰，甚至于可能不当的一些伤害。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院长是一个非常大度的、温暖的，而且长期以来对立文也特别的照顾，所以院长当然连忙的说，这个早就翻篇了，不足挂齿。
3: 纪凌莲的失言导致国民党中央成了众矢之的。 郑立文盖瓜承受，希望平息风波，避免继续遭有心人见缝插针。 不过郑丽文也透露，蓝营内部为了军购金额争执不下，即使炒出结论，仍旧和民进党坚持的版本有所差距，朝野还是没有共识。
1: 因为民进党继续坚持1.25兆，那么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对话的一个基础。我们看到来自民进党当局还是很硬，完全不愿意面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问责政治，到今天仍旧高高在上，藐视人民，永远傲慢不回答。
3: 郑丽文定调军购版本仍旧是3800亿台币加 N， 只不过后续增加预算的部分并非空白授权，必须限于对美军购且有发价书，以及在预算审查上能够真正落实，不能让特定人士灌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的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者目前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依然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来入睡。不过也有工厂的员工说，好了之后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工厂上班。也有员工表示，本地不少人都是靠烟火企业在打工养家赚钱。
4: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5: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第二方面的药物控制这个疼痛，那个骨折的出现呢，有些是肯定要做手术的，那么我们就稳定全情况以后，二期再进行一个骨折的处理。那么不需手术，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做一个外固定和服药。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4: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6: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了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8: 被石头砸的。
6: 石头砸的。来看一下，我这个出院也快呀。反正。皮外伤啊，这全都是肿着啦，要消了炎就肿了，消了把那个消炎的消完就不是快了吧。
4: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6: 没赶工啊？
9: 没赶工
6: 啊。他有的人呢，他就想去出去玩又要花钱。我平常呢，我是反正我也只做，今年只做3年了。因为我们家乡的人那一多都是这个厂里啊，有小孩的呀，有老人的，都要靠这个厂啊，富裕一点呢、啊。家里呀、啊、都是靠这个钱，都是这样的。哦，这个东西叫你，反正是。人你做得的多就多，都得
8: 按件计酬。
6: 论时间，你知道吧？你个小时，你反正论也有快的，也有慢的，就是这样的，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哦，我是拉的2000多哦，有的时候1000多块钱喽，我又没天天去的。
4: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
5: 有个患者就跟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现在疼痛缓解了是吧，然后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厂炸没了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问他，我们因为有心理疏导嘛，就继续聊天，我们的教授也知道我们多和他去聊天去沟通，然后我们就说啊，以后你说怎么办呢，他就说以后厂子建起来还去工作。
4: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一天两次调整为了一天四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一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2: 湖南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所在地，还有村民在焦急等待失联亲属的消息。当地人表示，爆炸厂区大约有80名员工。
3: 湖南省在5号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表示将严查非法经营烟花制造企业，停业整顿范围也从长沙扩大到了全省。
4: 5月6号，距离4号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已有近48小时。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坐落于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有村民说，亲戚是涉事企业生产车间员工，事故后一直失联，家人十分焦急。
8: 有我弟嫂，已经失踪了，还是没有消息。我弟嫂失踪了还没有消息，很惭愧。那个妹子呢，我弟嫂妹子做事又很勤劳，因为家庭情况她自己。等四号起，等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还在那个火箭他刚上班。
4: 湖南官方表示，烟花制造企业停业整顿范围从长沙市扩大到了湖南全省，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或触犯刑法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若是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责任人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村民表示，涉事工厂员工的数量大约在80人左右，亲戚一个月的工资在2到3千元人民币。你了不了解他们厂有多少人呢？
8: 厂里好像是有80几个人做事，对吧？
4: 还
8: 是工资是好像是有3000块钱一个月吧。
4: 湖南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5号在浏阳召开，官方表示要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并排查各类非法小作坊，纠正工作停留在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等问题。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协助乌兹别克打入内地和世界市场。
3: 香港第一季度 GDP 增长远胜预期，各大投行看好香港的经济前景。

0: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全球能源版图即将改写，
1: 把我现有的资源变现，
2: 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
0: 石油帝国的黄昏，金钱的博弈，谁输谁赢，
1: 有东西我不能卖，相当于枷锁，
2: 发挥了石油武器作用，
0: 突破牢笼，潘多拉魔盒即将开启。
1: 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率团访港，与香港特首李家超会面，出席制造展览和商务论坛，希望与香港加强合作，打开香港以及内地市场。
1: 正宗的乌兹别克手抓饭，图案精美的爱德莱斯服装与手工艺品，再到黄金制品与有色金属原材料。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带领约200人的商会工业总会代表团来港访问，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 之后共同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及商务论坛，见证双边企业交换多份协议与备忘录。For
2: Uzbek enterprises here with us today, if you are looking to tap into the vast Chinese market, Hong Kong is your ideal partner.
1: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过去5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3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 他也提到，当地矿产资源丰富，今年已吸引22亿美元的投资，邀请港企投资当地能源项目。中国多年来稳居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主要依靠的就是铁路和公路。而未来预计在2031年开通的中吉乌铁路，可以缩短7至8天的运输时间，为两国的新能源、农业和电商贸易带来进一步的爆发期。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香港政府在周二公布的预估数字显示，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这是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有多家金融机构的分析师指出，在地缘局势动荡的背景下，香港凭借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将有利于吸引环球资金流入港元及人民币资产，维持对香港今年经济前景审慎乐观的看法。
4: 香港零售消费环境改善，叠加外贸出口强劲，带动首季 GDP 预估值同比增长 5.9%， 是近5年来最为强劲的季度增长，也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3.5% 以及去年第四季的 4% 增幅，是连续13个季度录得增长。经季节性调整后与上个季度相比，则是增长 2.9%， 主要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同步发力。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分析指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
5: 香港旅客仍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对香港经济增长前景维持正面。尽管中东局势构成下行风险，但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影响。各大投行也都纷纷看好香港经济前景。渣打银行表示，面对持续的地缘政治风险，香港凭借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将有利于吸引环球资金持续流入港元以及人民币资产，发挥避险作用。 因此，维持对香港经济前景审慎乐观的看法。而大型金融集团则指出，香港内外需改善情况较预期好，尤其出口以及固定资本形成将持续受到人工智能出口及投资需求支持。楼市显著回温，以及股市成交畅旺，也有助于推动投资和消费。将考虑在第一季度修订数据公布后，上调原来对香港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 6.6%的预测。 瑞银分析师也指出，香港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远超市场预期，为全年表现打下非常稳健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节后复市第一天放量大涨，沪指重新回到4100点，收涨1.17%，深成指创超过5年新高，中场上涨2.33%。盘面上存储芯片板块多股涨停 ，CPO 算力概念也走强，贵金属板块拉升，不过旅游酒店和白酒股走弱。 港股跟随外围市场走高，恒生指数早段维持反复，中场收涨1.22%。台湾股市也高开震荡，除了台积电以平盘作收，其他权重电子股和金融股普遍上涨，带动加权指数收涨0.91%。
3: 美国和伊朗传出有望结束战争达成协议，国际油价应声集体暴跌。 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在欧洲交易时段短线跳水，自4月22号以来首次跌破每桶100美元，到每桶98美元左右，跌幅最多超过1成。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暴跌11%，到每桶90美元左右。 有分析指出，市场情绪和物理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当前原油实际供应依然受限，产能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好，谢谢大晨间的直通车。2026年5月6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0: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1: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2: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9: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3: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是五一假期结束后返工的第一天，大家带着假期的余温回归忙碌，而时光呢也悄悄迈入了立夏时节。北京街头的蔷薇花悄然盛放，粉白玫红的花铺沿着围栏慢慢铺展，细碎的花瓣缀满枝头，将立夏的温柔和浪漫悄悄定格在每一个路过的瞬间。而就在昨天立夏节气当天呢，重庆的兰花楹也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蓝紫色花团缀满枝头，与城市道路往来车流以及行人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初夏图景。浪漫相伴的同时呢，天气也开启了新的节奏。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明天像是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这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以及福建的西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那在北方今天降水范围有所扩大，强度呢总体不强，明天开始大部地区也将会回归晴朗。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的逐渐下降。今天降温主要是出现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将主要影响到南方地区，到了后天华南也将会出现降温，部分地区的降幅呢将会达到十度以上。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以达到8到12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后天冷空气快速南下推进，加上降水的影响，黄淮以南地区呢也会陆续的降温。降温过后，南北方的气温都会转为偏低，像内蒙古、东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0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是18度。那北京明天是风力较强，将有偏北风，最高气温呢是24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也都是保持在20到25度。像天津，明天是晴朗回归，但是气温还会小幅度的下降。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就是24度。那上海明天呢将会出现小雨的天气，气温是18到29度，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再关注一下香港，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2到29度。愿大家在阴晴变幻里照顾好自己，奔赴新的日常，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全球能源版图即将改写。
2: 把我现有的资源变现，
3: 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
1: 石油帝国的黄昏，金钱的博弈，谁输谁赢？
2: 有东西我不能卖，相当于枷锁。
3: 发挥了石油武器作用，
1: 突破牢笼，潘多拉魔盒即将开启。
2: 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
1: 凤凰聚焦，阿联酋掀桌子，欧佩克何去何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阿联酋正式退出 OPEC， 令这个成立了60多年、对全球油价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海湾核心组织公开决裂。OPEC 曾让核心成员国摆脱了欧美控制，实现了抱团躺赢。可是阿联酋为什么突然就掀了桌子？为了每年多赚500亿美元，还是另有深意？全球市场、海湾格局、大国博弈在如何受其波及？
1: 2026年5月1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拥有近60年欧佩克成员国身份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石油能源机制。阿联酋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对本国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基于国家利益，并旨在

0: 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迫切需求。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阿联酋这次退群既有突破配额约束、实现增产的经济考量，也有与沙特阿拉伯分歧加重、博弈加剧的政治动因，还有美以一战式的现实刺激。阿联酋的这一举动在全球能源市场激起巨浪，这是一场积蓄已久的决裂，而非一时冲动。配额之争是核心内因，束缚阿联酋的首先是欧佩克以沙特为主导的一套严格产量计划。根据欧佩克官方发布的2026年5月最新生产配额计划，阿联酋每日石油生产配额为344.7万桶。然而，经过多年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投资，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将实际可持续产能提升至每日约485万桶。这意味着每天有超过140万桶的潜在产能被欧佩克配额机制生生冻结，相当于每日少售100万桶以上的石油。如果可以自由释放产能，阿联酋年增收或超500亿美元。这笔钱成为阿联酋选择挣脱牢笼的核心经济原因。
1: 阿联酋在过去10年吧，它实际上在积极推动它的转型发展，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转型，但是经济转型里面包括能源转型。那它的产业布局呢，它实际上重点是往比如说金融、旅游再加上新能源，这是它的重点，和它传统的这个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传统产业结构就是油气嘛，它的国家财政主要是靠油气，所以说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角度来说呢，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我同时又受这个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的这种限产的影响，有大量的这种闲置产能，那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有东西我不能卖，我没钱回收，那当然我不愿意受制于这种相当于一个枷锁。
2: 阿联酋这个国家呢，这些年来呢，要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要做到一个发展的领头羊，那他自己呢就是率先制定了碳中和的规划。到了他达到碳中和，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他那些石油啊还用不完，而这又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现在就有种急迫感了，就想是要在这个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前呢，尽可能的让埋藏在地下的石油啊这个资源能够变现，从而获取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国家的转型发展、科技创新领域当中。所以呢，这是阿联酋啊这次退出这个 OPEC 以及这个 OPEC 加这个框架的根本原因。
0: 近年来，阿联酋连续斥巨资扩建油田，总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目前实际产能达到约485万桶。根据阿联酋政府的规划，在2027年其日产将突破500万桶大关。但如果按照欧佩克组织的限制，每天大约有30%的产能被冻结，超过140万桶原油被迫滞留地下。近年来，技术革新正以加速度改变着国际能源格局。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持续深化，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产油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定价权。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氢能和风光的规模化部署，正在逐渐替代化石能源。阿联酋深知，石油的终局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资产变现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1: 将来的化石能源，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它的地位在下降，将来它的占比越来越低，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拥有丰富地下油气资源的国家，我要考虑未来。那我能不能趁着这个转型的过渡期，我让我的地下资源尽可能地获取我的利益？不会因为说我地下没有资源了，我才转型，我尽可能地把我现有的资源把它变现，然后用这些钱来去发展我的其他行业，加速我的转型。我想这是符合最常规的逻辑的。
0: 为什么欧佩克会制定出如此不利于阿联酋的规则呢？因为沙特是手握组织方向盘的国家，它既是欧佩克的缔造者，也是其长期的实际操控人。 自1960年欧佩克成立以来，沙特始终占据着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和最大闲置产能保有者的双重地位，这意味着沙特承担着机动调节者的角色。当油价过高时，它增产平抑市场；当油价过低时，它率先减产托底。正因如此，欧佩克制定的所有产量配额规则本质上都服务于沙特的战略逻辑，即维持一个相对平衡、价格稳定且偏向高位的市场，从而为沙特2030愿景等宏大经济转型计划提供充裕的石油收入。事实上，沙特正是用欧佩克这把锁锁住了阿联酋等国家试图产能扩张的手脚，以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
1: 成员国里面沙特的地位是最强的，他的话语权最大。你比如说我分配配额的时候，对于我沙特来说，我肯定是我限制产量限制的最多，因为我本身产量就大嘛。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你分多少，他分多少，主导权主要是在沙特。这其中肯定有博弈嘛，因为谁都，比如说减产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减嘛，关键是减多减少的问题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阿联酋和沙特的矛盾加大了。
0: 除了利用规则锁住阿联酋，沙特背后还依靠着强有力的超级大国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沙特达成战略安排，构建起石油、美元、美债的循环。沙特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石油，并将获得的石油收入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作为交换，美国承诺提供安全保护、军事装备以及政治支持。这一大靠山让沙特在欧佩克中的主导地位如虎添翼，迅速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组织的话事人。有分析认为，美以一战争爆发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行动中遭受打击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显示，自2月28日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伊朗发射的549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0架无人机。就在5月4日，伊朗还发动了无人机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与之相对比的是，美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对阿联酋的支持少之又少，这也成为阿布扎比选择离开的原因之一。
2: 欧佩克当中并没有什么安全的架构在里边，也就是不存在像是类似北约呀这样的成员国遇到安全危机，其他成员国要怎么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对于阿联酋来讲也好，对于沙特来讲，他们主要把自己的安全呢，是与美国所谓的保护给它捆绑起来，实际上是在石油美元架构下来实现自己的安全。所以他们这次美以一战争证明呢，自身的安全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当然有不满，可是呢又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因为他们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多方向的这个安全合作。我感觉他这次退出 OPEC 的考量啊，主要是发展考量、经济考量，并不是安全考量。
0: 一些观点认为，真正决定阿联酋立场的不只是伊朗带来的直接军事威胁，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场冲突中，同为欧佩克加成员国的俄罗斯公开站在伊朗背后，这让阿布扎比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且现实的质疑，那就是为什么要继续留在一个暗中帮助对手的机制里，心甘情愿地配合减产呢？
2: 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但是俄罗斯跟阿联酋关系似乎也可以。俄罗斯对海湾国家关系还是很重视的，应该是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深化、得到发展，使俄罗斯呢能从合作关系当中受益。至于说俄罗斯与伊朗关系比较近，使阿联酋啊产生一定的不满，这个可能是性是存在的，但它不是阿联酋退出这个 OPEC 这个组织的根本动力或者根本原因。俄罗斯它只能是宏观层面上与这个沙特领导的 OPEC 来构建合作，至于说宏观层面上作用到阿联酋身上呢， 作用就比较小了。实际上阿联酋主要还是要挣脱 OPEC 对它的产能约束。

0: 就笼罩在战争风云之下，这条替代出口则显得尤为珍贵。
1: 从阿联酋内地油田通往富察伊拉的这个输油管道啊，它现在满打满算日产的每天的输油量啊，也就是在150万桶左右，所以呢，它只能是解决阿联酋啊部分的输出的需求，不能解决它大部分的输出世界市场上的这个需求。那下一步根本的出路，一是在当前这个美以伊战争结束以后，它增建管线；另一个呢，那就是说，从阿联酋利益诉求角度讲，最好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能够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这个状况。海峡通畅了以后，阿联酋才可能来释放它的产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0世纪60年代以前，全球石油市场的话语权被七家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掌控，人们称他们为石油七姐妹。这七家公司以极低廉的价格租下了中东产油国的油田，垄断了开采、运输和销售的全部链条，将原油价格长期压制在每桶不到2美元的水平。为了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压榨，1960年9月，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五国代表齐聚巴格达，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夺回定价权，捍卫产油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在随后的10多年里，内部分歧、西方阻挠以及技术落后，使得这个年轻的组织始终难以有所作为。直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才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转折点。彼时战争打响，美国宣布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10月17日，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部长会议决定，以1973年9月的产量为基准，每月削减5%的供应量。2天后，利比亚率先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沙特等海湾国家迅速跟进。到了12月下旬，欧佩克突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2.9美元拉升至11.65美元，涨幅300%。第一次石油危机由此爆发，而整个西方世界随之陷入了长达10年的滞胀期。阿拉伯产油国则借助这场博弈，将大量石油租借地收归国有，彻底收回了定价权。以沙特为例，1971年其财政收

0: 入仅为14亿美元，到1974年便飙升至超过1000亿美元。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不仅让一批中东国家一夜暴富，也让欧佩克真正成为一个石油帝国。
1: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然后呢，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产油国采取联合行动，对美国、荷兰等国展开石油禁运，然后呢，真正的发挥了石油武器这个作用，也使美国这些国家更加重视与沙特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在1974年6月与沙特正式达成了石油美元利益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吧。然后呢，沙特依托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呢，在欧佩克内呢做大做强，进而影响到整个欧佩克在石油政策上的统一步伐，从而呢实现他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群体性发展。
0: 阿联酋加入欧佩克可谓是一波三折。1967年，阿联酋尚未建国，阿布扎比率先单独加入了组织，成为第六个成员。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后，直接继承了阿布扎比的成员资格，直至2026年正式退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阿联酋除了退出了欧佩克，还同时退出了欧佩克加石油输出组织。欧佩克加成立于2016年，成员包括原有的组织，加上以俄罗斯为首的其他一些产油国，其本质是在扩大联盟的基础上，依旧通过协调成员国产量配额影响市场价格。此前，阿联酋曾多次因不满自身配额威胁退出欧佩克加组织。
2: 阿联酋本身它是个欧佩克的正式成员，那么欧佩克加机制里边，它的市场占比大概就是7%到8%，它也很重要的7%到8%呀。它在整个欧佩克这个组织里边，它占大概占11%到12%，它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产油国。我受到这个约束的限制，其实对我是不利的。如果我退出欧佩克，我必然要退出欧佩克加，否则没有意义。因为欧佩克加本身也是各个成员大家一起谈判确定一个配额嘛，它套路是一样的呀。那我光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我不退出欧佩克加，对我来说相当于没用。欧佩克加机制，但是说白了，对谁控制最多？还是对沙特控制的，对俄罗斯控制的多。他俩说的算，他俩最重要。
0: 阿联酋宣布退出产油国组织的决定，迅速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短线急挫逾2美元后，大幅回升。4月2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超过6%。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106.88美元每桶，涨幅为6.95%。在获悉阿联酋的这一举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耐人寻味。
2: 美国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前期的民主党政府，对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加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满的，是因为它有我们讲了一个传统。那欧美这些国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说我政府是不能干预市场的，那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你这相当于你是人为控制的呀。所以美国不管是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都是非常痛恨欧佩克的。所以说阿联酋退出，美国肯定是乐见其成，甚至窃喜，希望其他国家在效仿，哎呀，最好都退出，最后解体，这是美国人的态度。
1: 现在对美国来讲，他是高兴看到阿联酋退出 OPEC 的，即使现在阿联酋的产能还没有全部释放，他从心理效益上对这个石油市场的预期效果上看，他已经产生作用了。他就是对这个压低全球油价他产生作用。如果下一步美以伊战争结束，海峡通畅了，阿联酋的产能全部释放了，国际油价它就会进一步降低，这个呢对美国来讲呢它是需要的。
0: 对沙特而言，阿联酋的退出无疑是一次重创，它为其他不满配额分配规则的国家打开了另一扇门。在阿联酋之前，卡塔尔于2019年退出欧佩克，安哥拉于2024年退出欧佩克加，而阿联酋的离去直接瓦解了欧佩克调控油价的核心能力。 他带走了近一半的闲置产能，让欧佩克的调控余地大打折扣。几十年来，沙特一直以欧佩克话事人自居，通过主导产量政策来维护自身利益及地区影响力。如今阿联酋的退群不仅削弱了沙特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也暴露出其在海湾地区领导力的衰退。倘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选择脱离组织，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石油帝国将彻底走向分崩离析。
2: 实际上就相当于削弱了领头羊沙特他的作用，所以说对他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挑战。整个欧佩克这个组织里边，原来12个国家，我是老大，你在我这里边哈，相当于一个石油市场里多一个小兄弟，你出去了，相当于削弱了我整个欧佩克的实力，整个欧佩克家的市场份额也下降了。尤其是他可能担心，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学阿联酋啊？就相当于整个欧佩克、欧佩克家的组织完蛋了。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是俄罗斯也好，沙特也好，它的地位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就会急剧的下降。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但是我不认为会走到这一步，尤其是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欧佩克组织里边的沙特和欧佩克家，就是非欧佩克成员国里面的俄罗斯，只要他俩合作，这个机制、这个体制就会存在，这套体系就不会崩溃。
0: 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阿联酋的退群之举为本就脆弱失衡的全球能源市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等石油进口大国来说，阿联酋的退群则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毕竟更多的供应来源与更加市场化的油价将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降低能源进口成本。同时，阿联酋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将更加的灵活和深入。
2: 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你一个成员国从欧佩克这个体系里面退出来了，说白了，我的议价的能力、议价的空间就大了呀，就更自由了嘛，灵活度更强了嘛。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过去这几年哈，我们在这个用人民币计价这方面，我们跟沙特、跟科威特、跟阿联酋，我们都有突破的。就说他除了用美元以外，他还有一部分就用咱们的人民币，退出以后可能这一块更顺畅一些。但是从币的来说呢，也有，因为退出以后，那比如说下一步阿联酋，他和美国的这种关系也许更紧密，他受美国的约束。但是我相信阿联酋也会在中美俄大国之间也寻求一种平衡。
1: 中国和阿联酋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确保它多渠道实现它的能源供应的安全，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呢，阿联酋释放产能以后，它就会造成全球油价的下降，通胀压力的下降，那就使我们国内的产业呢，它就能够实现了更低成本的发展，这个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呢，这是主要的利好。
0: 5月3日，阿联酋离场之后，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对稳定市场的承诺。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1: 欧佩克家框架内产油国决定把日产增加到18.8万桶。到20万桶，这个对整个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认为呢，更多是一个等于政治表态，就是说阿联酋退出了这个框架，我们不高兴，顶多是发出这么个信号。
2: 增产实际上就是给这些成员国的产量配额增加了，但是这个比如说18万多桶，其实谁增加的多，肯定还是沙特跟俄罗斯多。就是它是对市场的反应，这是它功能和目标所决定的，并不意外。
0: 阿联酋的转身离开，对欧佩克来说绝不仅仅是失去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产量不再受到约束，当退群的潘多拉魔盒慢慢开启，未来全球石油市场或许将进入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世界的能源格局也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
3: 这当然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地震。有分析称，这是阿联酋联手特朗普政府的豪赌。不过，虽然 OPEC 被撕裂，但是 OPEC 家还是可以凭借沙特和俄罗斯的联手，继续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定价体系。就政治而言，阿联酋、沙特这对中东双雄公开的分道扬镳，一个向西转，一个则是继续坚持向东看，地缘政治在加速变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让顽童改写命运。放牛班足球队，六月四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糖尿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思夫。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5月6号报道，白宫方面认为其正在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当前的战事，并为后续谈判确立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的条款，那么这场所谓的实施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而伊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向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轰炸将重新开始。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问中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而特朗普早前也称，下周访华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伊朗的战争。伊朗外长访华体现中国在地区局势中发挥的那些作用。美伊或达成谅解备忘录，未来谈判及停火的前景如何？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纽约直播室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还有在耶路撒冷现场凤凰卫视驻以色列记者胡晓宇，在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吉鸿英火，还有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将一起共同连线，关注风云诡谲的中东局势。首先我们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周访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客人率先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并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王毅在会谈中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2: 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霍尔木兹海峡近日风波再起，特朗普抛出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触碰伊朗的红线，险些再次点燃战火。不过像特朗普此前发起的诸多行动一样，自由计划执行了不到48小时就宣告暂停。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暂停是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并称在与伊朗达成全面协议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伊朗据报已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的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记者会上确认，代号“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结束，所有目标均已达成。
3: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1: 不管美方背后是否另有打算，但一天内连续释放出降温的信号，不仅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也为外交斡旋留下了窗口。卢比奥敦促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楚伊朗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引述美方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国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份一页的14点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方预计伊朗将在未来48小时内对关键要点做出回应。据悉，这份备忘录将宣布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关于开放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的详细协议。伊朗外长访华，中国劝和促谈发挥怎样作用？自由计划暂停，美国回归理性还是另有盘算？备忘录或达成，美伊能否打破眼下谈判僵局？怒火能息。
0: 怒火难息，从封锁到引导不成，最后到开放，我们看到这个局势是3天一大变，到日日有惊喜。我们首先有请在伊朗的驻德黑兰记者李锐，李锐你好。
4: 你好，戈夫。
0: 那么对于伊朗方面来言的话，美国方面据说已经将停战协议发给了伊朗，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评估，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协议呢？最新的情况呢？
4: 好的，科夫。那目前的最新的情况就是伊朗还在审议啊。那么之前说呢，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潜在的协议，但是伊朗半官方法尔通讯社予以否认。那么伊朗官方消息呢，就是现在还在审议。而根据呢前外长穆塔基，他现在是议员，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呢，预计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给美国做出答复。那么究竟这样的提议是不是如美国所说的，就是像接近一张纸的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呢是完全没有消息，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最新的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呢表示，那么谈判 negotiation 必须是要双方带有诚意的，而不是这种胁迫或者压力或者是威胁，所以呢要看对方的态度。那但是呢现在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呢似乎也带出了好的信号。那么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媒体呢普遍都认为现在局势呢正在从紧张开始呢出现了缓和，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在伊朗的这种强硬姿态下被迫做出让步。科夫。
0: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再来有请在纽约直播室的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好。
5: 科夫你好，
0: 那么，美国向伊朗发出了停战协议的草案，据说特朗普，但是还威胁说，伊朗如果不接受，轰炸将会继续，比以前更加猛烈。那么，美国国内如何来分析未来情况的走势呢？
5: 是的，科夫。其实目前呢，美伊之间还是出现了一个窗口期，但是情况依然是很不明朗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爆料说，美伊双方正在接近达成一份长度是一页的一个备忘录，核心思路是双方同意宣布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用30天的时间去继续谈更复杂的问题，包括像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被美国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也就是说，这个停战备忘录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先停火再谈判的框架，而不是一个能够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的最终协议。那特朗普方面呢，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两手准备的状态。一方面，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这些已经谈好的内容，那么"史诗之怒"行动就彻底结束了。霍尔木。

0: 斯海峡也会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仍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将重新开始，并且强度会比以前更高。所以说，美国国内舆论呢普遍认为，特朗普其实还是在给伊朗一个外交出口，同时呢也是在用军事压力去逼迫伊朗尽快表态。尤其是特朗普宣布停止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自由计划，其实这也是变相的给谈判留出空间。但是呢，美国的封锁并没有解除，也就说明特朗普呢还不想完全放弃施压这个手段。但是这一份潜在的备忘录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因为白宫官员也表示，过去和伊朗的类似的谈判其实都会在最后一刻破裂，而且伊朗内部强硬派也可能会非常反对在核浓缩、油库存、海峡安全等问题上做出太多的让步。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关键就在于这份停战备忘录是不是真的会被美伊双方认可，变成一个可执行的内容。现在呢，美国专家都认为美伊只是一个接近停战，并没有真正的走出冲突。科夫，
1: 好的，谢谢莹谦。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李少先院长啊，您怎么看这份协议啊？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希望重燃，但是又突然的被熄灭，然后现在提到了伊朗如果不接受协议的话，还将接受重启轰炸。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您觉得伊朗有没有不接受协议的可能？
2: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这一段时间虽然形势仍然很紧张，特别是5月4号，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发生了交火。但是总体来讲，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在密切的沟通，通过巴基斯坦，应该说美国方面两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伊朗方面也两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现在呢，美国提出的14点到了伊朗手里，据说伊朗现在接近于要恢复。那么从阿拉格奇的表态以及美国总统的表态来看啊，实际上双方确实接近，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个非常接近了。我个人是这样看，实际上不管双方如何的强硬的姿态，那么重返战争啊，可能性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啊，特别是从美国方面来看，那么4月7号、4月8号停火之前打了40天，那么继续打下去，其实美国也非常清楚，并达不到目的，而且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国内国外，美国国内国外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那长期拖在这个地方，陷入个泥潭，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再战的可能性啊，相对来讲是小的。但是我也不认为双方能够很快的达成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能共同谋求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谓谅解备忘录，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终止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开海峡，也就是双封锁结束这样做。这是双方共同的诉求，所以在这个最大公约数上，双方我觉得达成一致，我是表示谨慎乐观。但是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的谈判最终达成一个协议，我相对来讲还是不乐观，好吧？
1: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刚才在新闻片中的话说，他们已经达成了所有目标，但其实仔细一想，美国好像没有达成任何目标。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吉鸿英火。那么就在同一天，阿拉格奇伊朗外长访问了中国，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这也是美伊战争以来首次有伊朗高官访问中国。那么你在前方有什么观察呢？
3: 好的，科夫，就在今天上午，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6号凌晨抵达北京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这也是阿拉格奇在经历了4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以及俄罗斯三国的一轮穿梭外交之后的又一项重磅行程，也是他在美以伊战争开启之后的首次访华。那么延宕2个多月的战争，当然是两位外长会议议题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双方都认为，尽管通过电话等形式保持了密切沟通，但有机会面对面交流，在这个时候重要且及时。在会谈当中，阿拉格奇向中方 方通报了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朗的下一步考虑，并表示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的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也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那阿拉格奇也强调了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同时，通过和平谈判等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那当然，会谈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安全的通行也是一个重要议题。那阿拉格奇也明确表示了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那同一问题中方也有提及，外长王毅表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的通行有着共同的关切，中方也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那另外在会谈当中，王毅还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那中方也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也支持伊朗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也赞赏伊朗方面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那另外，我们都知道伊美和谈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歧点，就在于核问题。那在王毅与阿拉格奇的会谈当中，中方也明确表示了对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承诺的赞赏，指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那王毅也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启动，为进一步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在北京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戈夫。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金红一货。我们再来有请李沙先院长。阿拉格奇在访华过程中特别提到了感谢中方站在正确的一方。我们知道中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三方的谈判，但是从阿拉格奇所说的感谢中方的表态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来看中方在其中的作用呢？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提到下周他将访华，他也提到了将会和中国讨论这个美伊局势，你如何来看中国的作用呢？
2: 我觉得在终结这场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啊恐怕是绕不开的。大家知道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严重的缺乏互信啊，这是他们，虽然经过密切的这个沟通和磋商，始终难以就一些基本的问题达成一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阿拉格奇来华访问，实际上一方面通报现在的情况，伊朗的立场，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的位置，特别是中国的立场，一以贯之的劝和促谈这种立场。所以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我们一贯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对伊朗实际上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因为伊朗是很信任中国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则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紧接着美国现在总统已经宣布了他自己的这个访华的议程，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当口啊，可能临门一脚或者最终促成终止这场战争，恐怕中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好吧，
1: 好的，谢谢李沙先院长。其实还想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李院长。其实，在相关的协议中，我们看到提到了伊朗的这个油浓缩活动，这也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此前美伊谈判中分歧最大的就是核问题，根本谈不下去。那么这个问题，这个条件，伊朗能够在这一次协议中接受吗？
2: 我认为油浓缩的问题啊，实际上它是存在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大家看到4月11号美国和伊朗曾经面对面高层的这个会谈，已经谈到了很多的细节包括暂停浓缩铀多少年多少年的这样一个这个问题。浓缩铀实际上伊朗方面我认为接受妥协是有相当的空间的。因为大家知道2015年有伊核协议，2018年是美国单方面退出的，所以单方面退出以后，伊朗才逐渐把浓缩铀的浓度提升起来。在这个方面啊，我认为伊朗做出原则性的妥协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伊朗一定要让外界包括美国承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就是伊朗有浓缩铀的权利 但是它可以暂停农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似死结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打开的空间，好吧？
1: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那么我们先休息片刻，后来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待会儿见。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3: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4: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全球媒体关注美国的实施怒火是否是戛然而止。截止到北京时间6号晚上的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相关新闻冲上头版。另外，美伊战事的相关话题也受到各地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第二位是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北京举行会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以色列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是，如果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同意并履行停战协议，实施怒火行动将会结束，而伊朗袭击阿联酋的港口以及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威胁解除之后开放通行，排在关注榜的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是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同意美方要求战事将宣告结束，以及伊朗表示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好，相关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以色列记者胡小雨，他在耶路撒冷。小雨好，我们看到美国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8: 好，主播，以色列方面报道美军停止护航行动，主要是援引了美国方面的表述，那就是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有部分以色列当地的媒体依然是将美军成功护航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挂在首页显眼的位置。自停战以来，美以三方都随时为再度爆发战争各自做的准备。各项渠道来看，美国目前掌握了再度爆发战争的主动权，以色列会跟随美国的步伐行动，同时不排除以色列可能会单独行动，对特定的设施和伊朗的一些特定的军政领导人进行新一轮的斩首行动。目前来看，美以都清楚，就是空中打击的话不能够使伊朗就是屈服，地面行动的话需要面对伊朗百万级别的地面部队，并不占优势。所以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伊朗的经济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围剿。有一些渠道消息可以得知，已经切断了部分伊朗的支付系统，汇款和结算系统的话呢，也有大范围的就是无法使用的现象。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领导层在海外的一些资金也被冻结。同时，美国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港口的就是进出船只都无法正常运作，施压伊朗目前的经济核心，也就是能源生产和出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开战之初所设立的目标其实并未实现，伊朗研发核武的能力和决心都还存在。同时，伊朗对于海外反以和反美的各种民间武装的支持也不愿意在此问题上面让步。所以以方专家认为，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那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好的，主播。
7: 好的，感谢在耶路撒冷的小雨。我们再来有请李少贤院长。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说每一战争，但是其中以色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扮演了很主要的角色。比如说当初的清除行动啊，这个清除哈马内伊都是以色列干的。那么现在美国宣布将可能暂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和美伊即将可能达成这个协议，以色列会有什么动作？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9: 确实是这样啊，我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去攻击伊朗啊，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其中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当然，尽管这场战争的起因啊，以色列是占据了非常主动的位置，但是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美国是明确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如果美国决定退出这场战争，那以色列只能跟随。现在的情况其实以色列有点不甘心。我注意到有关消息讲啊，近期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再次访问美国。我们知道2月28号这场战争起来呀、是2月11号啊、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相当程度来讲是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以色列总理又去美国，那当然呢必不可少的他还是要推动美国再次对伊朗开战。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停战的这种意愿都非常强烈，所以我觉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接受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呢，我刚才也讲了，虽然结束2月28号这场战争是可能的，但是双方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一步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还是相对悲观的啊。也就是说，战争的阴影并不会消除啊。当然，总体来讲啊。2月28号起来的这场战争应该是告一段落，那么再一次战争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未来再次爆发战争这种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好吧？
7: 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一次的战争它改变了什么呢？
9: 我认为啊，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如果说改变了什么的话呢，其实从美国来讲它改变了美国和海湾地区啊，这些阿拉伯的盟国之间原有的非常固定的石油美元换安全保护这样一种关系啊，未来啊，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啊，恐怕相应的地缘政治上会有相当的调整。如果是改变了什么，就是说没有战争这场战争之前，伊朗方面啊，甚至于不敢去采取行动，去实际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场战争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相当程度上啊，那么伊朗是有了这个主导权、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改变了很多，包括改变了什么？改变了这个未来石油的整个这个架构啊，包括这个通道，包括怎么说呢？整个这个石油的这个供给的这个方向等等啊，所以我觉得改变了还是不少，但是美国的目的啊，以色列的目标啊，确实很少有达到。
7: 是，伊朗确实是在政治战争中令人是刮目相看。好，我们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李少贤院长，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报道，白宫认为美国已经接近和伊朗达成一份一页的14点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国际油价集体暴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自4月22号以来首次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最多超过10%。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暴跌11%，到每桶90美元左右。美国国务院在5号发表声明称，将逐步关闭美国驻巴基斯坦白沙瓦总领事馆，其负责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务将移交给设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黎南部地区6号发生了多起袭击，以军表示真主党6号上午向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但没有造成伤亡。第48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将于5月8号至9号在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举行，峰会召开前夕，当地增派警力加强安保。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访华，中也举行了双边会谈，中方再次强调意志的积极的劝和促谈，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也要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而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五一节后复市大涨，芯片股全面爆发，消费股持续的调整，新一轮的轮动行情又该如何来把握机遇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今天是到访了中国，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和他举行了会面。王毅也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的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后，五月六号应邀到访中国，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之后的首度访华。会谈中，王毅表示，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对美以军事行动的谴责，他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0: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下周访华，外界猜测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可能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而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鉴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与伊朗代表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各方一致同意在封锁继续全面有效的情况下，自由行动将会暂时终止，以观察最终能否达成并签署协议。
1: 美伊的战事究竟还会持续多久？这场自由行动为什么会急速停火？我们更多解读分析来听听，朱文国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这个自由行动24小时左右就已经熄火了哈，这个感觉，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也非常非常暧昧，不像以前那么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他现在很，我们觉得说有点很弱势的这个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特朗普应该说是非常想停火，停战。最后实现这个地方的和平，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所以呢，现在这个反对他的、不喜欢他那些专栏作家呀、评论员，就说叫什么史诗怒火，现在叫史诗停火。但这个停火确实史诗级，你看这个油价大起大落，刷昨天前天120，昨天下来，今天刷又到90。因为一旦传出停火的消息之后，这个马上就结果突然又打起来，或者是又准备要打的时候又上去，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像昨天其实又差一点点，为什么？伊朗就是说他发射了导弹，打了美国军舰，美国说没有打我，美国说我也打了什么快艇，后来发现打的是从阿曼开到伊朗去那边的货船。那伊朗打了谁？所以伊朗现在在这个局势当中算的还是比较精准的，他打的是阿联酋那边的货船。为什么打阿联酋？因为现在呢，在海湾国家出现了分裂。阿联酋本身，它是也是选择这个时候做了一件长期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就是退出欧佩克。那他没跟任何人商量，4月28号宣布，5月1号就退出了。退出当然就得罪了沙特嘛。所以欧佩克顺利的其他的国家说，我们未来会增产，我们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没有阿联酋了。那阿联酋在这边失去了支持，那伊朗要敲打的就是他，因为伊朗和阿联酋本身又有岛屿的争端。而在这个美以对伊朗战争当中，对伊朗最不友好的海湾国家也是阿联酋。所以呢，这些事情啊错综复杂，但是呢，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啊也不一定明天就能够实现，说双方这个谈判啊已经收到了最后一页纸，一个备忘录，就是反正河呀、海峡啊、什么封锁呀、解冻啊，就打成一个包裹。所以呢，现在这个国际上的油价又是史诗级的这个波动啊。
1: 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伊朗最近呢也有一些外交动作。你看、外长阿拉格奇来到了中国，和中国进行的这样一个会面。所以现在来看，是不是说这个调停或者说这个事件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又轮到了中国这边来了呢？
2: 我觉得现在西方媒体在前段时间一直调停不下来的时候，就想把锅往中国这甩，说你中国得发挥作用，甚至还有什么所谓的分析家，包括这个油气方面的分析家，说只有中美联手才能够让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种甩锅也好，这种恭维也好，我觉得中国它是很清醒的，就中国的立场一向都是劝和促谈，然后呢把这个局势紧张的局势降温，然后来真正实现和平。同时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中国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它是要重开的。而且呢，现在伊朗提议收费，那中国应该说，我判断它的方向也是不能够收费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一直用的这个海峡，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大动脉，对吧？那么所以今天的整个这个美国那边的消息也在说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们跟记者见的时候都谈到中东的问题会是特朗普即将访华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等等，都把压力给中国。但是中国也一再表示非常清楚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这次阿拉格奇应邀来中国访问，也是中国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方向。
1: 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

这场战火还会持续多久？可能是接下来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五一的假期刚刚结束 ，A 股复市迎来了开门红，芯片股全线爆发，消费股也持续的出现调整。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背后的逻辑？下节回来我们将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 A 股，在五一假期之后是迎来了五月的开门红，科技板块表现非常的强劲，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飙涨了9%。板块方面呢，芯片半导体全线爆发，但消费板块却持续的出现了调整。
4: 五一假期结束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五月开门红。科技板块持续走强，创业板指数一度大涨超过3%，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更狂飙超过9%，中场沪指收报4160点，上涨超过1%，深成指收报15459点，上涨超过2%，创业板指数上涨2.75%，科创五零指数中场上涨超过5%。根据日经亚洲消息，中国正致力于今年底前让国产芯片制造商使用的芯片超过70%来自本国生产。业界认为，这将成为中国推动供应链自主化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海外 AI 算力需求强劲，及美股科技巨头业绩也成为上涨催化剂 ，AMD 等公司业绩指引亮眼，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趋势明确。相关利好带动芯片半导体板块全线爆发，海光信息20cm 涨停再创历史新高，寒武纪、江波龙等多股强势走高。消费板块持续调整，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呈现高成本下短途出行、下沉消费更强、民航偏弱的特征。高油价抑制跨地区长途出行，居民更青睐低成本公路及城市周边体验式消费。县域与下沉市场酒店预订回暖，但高端、长途及传统热门景区表现相对疲软。展望大盘后市表现，多家券商看好五月 A 股震荡上行，结构性机会仍是主线。分析认为，指数有望再攀阶段新高，但也提示科技股短期存在过热风险，资金或逐步向低位板块轮动。
3: 围绕这一系列的解读分析，今天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原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桂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3: 桂先生，我们来看今天科创五零一度是大涨超过9%啊，那创业板呢盘中也上涨超过了3%。我们看像芯片半导体全线爆发，而白酒板块逆势大跌，这种科技和消费极致分化的核心驱动，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五一消费偏弱和海外芯片热潮怎么来共同的加剧这样一个格局呢？
5: 今天市场是一个整体上行啊，不过呢结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半导体股票特别芯片股票呢爆发啊，那么这当中一个重要的推手呢，就是在假期期间啊，我们有个5天的假期，那么海外市场当中有3天它是在正常交易的，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半导体股票啊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啊，芯片股票就屡屡创新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使得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射作用就反映出来了， A 股一些这个头部的啊这个软件类企芯片企业、软件类企业都出现了一个很大上涨，而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呢，主要也就是这些股票，所以呢，把科创五零指数推上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有各种因素叠加啊，当然还有海外因素，也有我们本身因素，因为在之前公布的啊，包括像海。

0: 包括的我们最关注的，像人均客单价啊，就是每个留客啊，在一天当中他消费的一个资金多少啊，客单价呢，并没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变化。而比较引人关注是呢，就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五粮液呢公布了它的一个一季报啊，利润是大幅度下降，并且呢追溯调整了前期以前的这样一个利润。那么这种做法发生在一个绩优的一线的白酒股票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这本身也反映了白酒行业，即便是头部企业，也存在利润形成基础不好不够啊，这个发出去的货啊，最后呢可能招致了经销商啊，可能对此价格不够满意，结果呢回过头来啊，这个不能按照原先价格来履约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五粮液发生问题呢，有监管上的问题，有财务制度的严谨性的问题。那么它的影响呢，是人们对整个白酒板块，包括它看上去业绩还不错这样一种表面现象背后，是不是还有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所以白酒作为一个消费龙头，它的回落呢，也把整个消费板块拖了下来。所以市场在这里就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一方面相对于防御性的股票呢，还在节节的后撤，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比较进攻的一些这个题材类品种呢，还在积极上涨。那么这就需要投资者做到2点：第一个呢，要正确认清风险所在啊，这个涨有涨的风险，跌有跌的风险，同时呢，也要考虑你的一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个风险偏好是否也应该做些调整啊。这个如果风险偏好太低的话，那么是赶不上这波半导体的上涨行情的。
1: 那桂先生，我们看整个假期，其实中东局势相对来说出现了缓和，还有三星市值破万亿，以及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大涨，是直接带动了今天像 A 股和港股科技股走强。所以您认为全球芯片景气周期对于整个 A 股的半导体呀、AI 算力的带动是一个短期的情绪呢，还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偏中长期的啊，因为 AI 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热点。当然它是热点，但本身它是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啊。人类过去啊，这个我们从用机器代替人力啊，这个用电动来取代其他的畜力啊等等啊，实现了一个发展上的飞跃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啊，用人工智能啊来也作为人的大脑的衍生这样一个时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看到了，首先我要有算力啊，你没有算力，这些都是白搭。那么有了算力，还要有了算法。那么算力哪里来？那我就要有芯片，要有服务器。所以在这样一个思维导向下，大家都开始花了很大的关注度啊，在这些半导体行业当中。那么我不仅要有算力芯片，对吧？也要有存储芯片啊，没有存储，这样海量数据我从哪里来？所以整个行业就被激活了。尽管我们记得在去年年底有人还讨论过 AI 的投资是否过热的问题，那么现在看来并不是过热啊，实际上还是有这种需求。那么正因为有这种需求啊，所以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这一刻，这个板块就涨得非常厉害啊。由于很多芯片是来自于中国的台湾省以及韩国，那么韩国的股票啊，包括中国台湾的股票，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当中啊，也都有非常大的上涨，台湾股市也是创新高的。那么这一种状态也回到了在中国的大陆当中也得到了反应。我们看到大陆这几年也发展起了自己的芯片产业，有些也是在世界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啊，包括我们的存储芯片啊，以及在 AI 使用的这些这个芯片。所以相关的公司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寒武纪等等啊，一方面它有通过业绩来证明我能行，我能赶上来；另一方面呢，市场资金对它给予了更高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来看啊，这个至少在几年内这个行业还会高速发展，因为它现在在快速发展，马上就像应用场景不断的扩张，有了自己的盈利模式，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那就像几年这个10多年前啊，到4G 推广以后，这个应用软件的大幅度发展，然后呢也就带动了很多生活方式改变，未来只能它的变化程度只能比它更深。所以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点，而且你在操作当中，就是我前面提到要适度的调整你的一个投资当中的有风险偏好。
1: 那桂先生，我们看其实五一假期呈现了一个高成本下短途出行以及下沉消费更强、民航偏弱的这个特征，结合今天消费板块的调整，所以您认为消费板块是不是已经充分的定价了这个假期的数据？后续还有哪些消费的细分具备修复的机会呢？
0: 应该说是比较充分。

0: 不能定价了，应该我们看到，实际上消费板块在节前就下跌了。民航的回落呢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油价上涨以后，燃油加价大幅度上升，所以在节前人们曾经说过，这也是史上最贵的五一民航票价。但是呢，这价格一高呢，就抑制了消费啊，抑制消费，结果大家都办不出去了，不出去呢，就是航空公司到最后两天它只能跌价再卖机票啊，这是一个消费当中的一个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一个局面。那么下沉下来的呢，大家都是搞短途游，短途游呢客单价也比较低啊，这个就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往往是在没有这个不收门票或者廉价的免费的景点当中啊，人满为患，但一些有比较高的收费的场所当中，能看到人数并不多。那么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可供支配的消费能量还比较弱啊，这是这样的局面。那么这种消费的降为消费需求不足的这种局面呢，我觉得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因为这要提振消费，一方面要增加收入，另外一方面要提升大家对未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在逐渐见效，但这个见效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明天就行，它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在短期来看，这个消费要起来还比较难。对于旅游消费，很多人看好的是暑期的旅游能不能啊能够稳定下来，能够有所回升，客单价能够有所上行。那我觉得这当中呢，可能还有各方面因素，应该关注到由于油价的上涨对消费的打击，这个方面的影响正在逐步的显现。当油价从以前的五六十块钱美元一吨啊，现在上涨到80、100、120，这以后这种成本的上行，像交通工运输企业，它是不得不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对消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浩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列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伊间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出现了上升，这也压抑了美元指数跌落到了98关口，人民币中间价还有即期汇价都上升到超过三年的高位，而日元对美元也一度触及到了155水平，引发市场对于日本政府下场干预的猜测。
4: 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压抑美元指数跌穿98关口到 97.8 左右，俄欧元区最新的 PPI 数据高于预期，重燃市场对欧洲央行下次会议加息的压注，欧元对美元上涨到 1.17 水平，英镑对美元则扬升到 1.36 水平，日内升幅都超过 0.4%。 美元走弱叠加假期累计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助长人民币走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三上调66个基点到 6.8562， 是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交易色偏弱大约400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进一步走高，中场收升186个基点，录得 6.8149， 也超过三年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17个基点，成交进一步缩量到336亿美元。另外，日元也大幅走强，一度触及155关口，涨幅接近2%，到二月下旬以来的高位，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新一轮干预的猜测。日本市场目前逢假期休市，交易清淡，不过有市场消息人士透露，代理银行的交易员在整个假期期间都一直

0: 待命，准备接受干预指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接下来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的热榜，在重点的关注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发布了公告，宣布旗下公司已经同意出售英国电讯业务 Vodafone 3 所持的全数股权，收取43亿英镑。这也意味着长和通过此次的交易可以套现接近455亿港币。那消息一出啊，长和股市是逆势上涨，截止到收盘报68港元，涨幅达到了4.13%，最新的总市值是2604亿港币。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着近年来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以往呢，员工可以带宠物上班、远程工作、长期度假等等，那现在员工大部分的福利被取消，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着裁员的危机。在较为正常的时间呢，这种转变如同经济周期一般呈现出了温和的拉锯感，而过去5年这种转变变得更为剧烈，人们的离职倾向大幅的下降。而数据也显示了，在美国员工自愿离职率在疫情时为2.3%，目前已经下跌来到了1.9%。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的是 AI 能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投资呢？有调查显示了，目前有约30%的投资者在使用 AI 进行投资组合管理。有学者表示了 ，AI 模型迅速的发展，未来几年就可以扮演类似基金经理等受托人的角色，但目前这个模型尚未成熟，而且 AI 不可能完全代替金融专业人士。另外，如果说基金经理等受托人在投资的过程当中误导投资人，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然而 AI 却不会。所以学者也建议对于 AI 的投资建议持保留的态度。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개장과함께7000피시대를연코스피가오후들어서는7400도돌파했습니다
3: 韩股开启7000点时代，韩国媒体关注首尔综合指数今天开盘就触及7000点大关，随后涨幅持续扩大，仅仅6分钟就触发熔断机制，暂停程序性买盘。午后盘中一度突破7420点，创下历史新高，中场收盘大涨超过6%。两大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分别大涨超过15%和10%，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4: ヨーロッパの従業員のおよそ900人を削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3: 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目前正进行业务重组，并宣布计划裁减欧洲约10%的员工，涉及约900人。此外，日产还计划关闭部分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零部件仓库，并将位于英格兰北部桑德兰工厂的2条生产线合并为1条，以提高利用率。上个月，日产宣布，截至今年3月的财年，核心业务利润已转为盈利，这主要归功于成本削减和日元贬值幅度超过预期，尽管销售目标尚未实现。
5: Now, the bourse itself is getting ready to go public.
3: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被认为是印度最受瞩目的 IPO 之一。由于监管机构对有关公司治理和市场准入的指控进行调查，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计划已被推迟了近10年。作为印度最大的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潜在 IPO 规模预计达27亿5000万美元。如今虽然所有障碍都已清除，但鉴于全球市场的波动性，投资者的意愿仍然存在疑问。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捏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

0: 呢啲地主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你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被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13: 人舟21号发射，启动，燃点成功。
14: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日前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艘麒麟级潜艇。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表示，巴基斯坦将拥有碾压区域对手的水下实力。麒麟级潜艇能在水下连续潜航长达21天，静音能力之强，装备它之后，巴基斯坦在水下能力压印度了吗？此外，歼-35A 的外贸出口版本疑似曝光，而巴方有可能成为歼-35A 的首个大客户。巴方装备中国潜艇和隐身战机之后，印度要睡不着觉了吗？巴基斯坦的媒体透露，中巴拟签署一项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协议。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买装备离不开金主沙特的支持。在不久前，巴基斯坦空军进驻沙特基地，再联系到中巴拟签署的军贸大单，未来要形成沙特出钱、巴方出人、中方供装备的合作模式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4月30号，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正式交付了首艘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汉果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阿什拉夫到场，向潜艇全艇官兵授旗，上艇参观，合影留念。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仪式上讲话称，汉果号的服役是巴基斯坦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显示了巴方保持强大、均衡和可信防御姿态的决心。巴基斯坦完全有能力捍卫主权、保护海洋利益和确保经济生命线安全。汉果号是巴基斯坦向中国订购的8艘麒麟级常规潜艇中的首艇。巴方一次性从中国采购多艘潜艇，目标是快速提升巴方海军水下作战能力，还要在潜艇维护、人员培训、武器配套领域深度合作。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阿什拉夫表示，一旦潜艇全部部署到位，巴基斯坦将拥有碾压区域对手的水下实力，守护近海安全绝不退缩。
0: 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表示啊，在麒麟级潜艇全部部署之后，巴方将拥有碾压对手的水下实力。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巴方口中的这个对手指的就是印度。而且有分析说呢，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其实最缺的就是水下战力，而印度在这方面又是他的强项。那在您观察来看，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在水下是被印度碾压的状态吗？
2: 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看的话，巴基斯坦的水下兵力，特别是潜艇部队呢，从1970年之后呢才开始那个引进有关国家的水下潜艇，特别是在这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呢，引进了至少5艘这个法国制造的潜艇，但是这潜艇目前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老旧了，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了。而印度来看的话，在潜艇引进，比方说引进了法国潜艇，引进德国潜艇，甚至呢他还自己造出来，号称能够打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歼敌者号。那么这种这个对比来看的话，确实是印度在数量上、在质量上，碾压巴基斯坦呢，应该说呢，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种说法。但是从这个水下兵力来看的话，它也不是说你有多少这个潜艇，有这个什么样的潜艇，就决定了你的这个潜艇部队呢比对方厉害。因为潜艇部队呢，在海军这个军种当中呢，它在很多时候呢是排在这个水面舰艇前面，排在海军航空兵前，排在陆战队前面，它是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兵种。任何国家有能力的话，都在强力的发展这个水下的作战能力，它是这个海军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打击手段。那么潜艇尽管很落后，但是你可以靠近到对方国家的沿海地区，那么进行打击，这是很难防的。我们看包括这个俄罗斯，包括美国对于反潜来说的话，不管在冷战期间还在冷战结束以后，是很难发现深藏海底的一些目标。那么现在这种对比呢，我觉得应该说呢，最主要呢还是看在数量上，看在这个印度拥有更多的，现在他统计下来的话有17艘各型潜艇，而现在巴基斯坦加起来的话才有这个8艘，还有3艘呢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袖珍型的，主要是输送特种兵到特定区进行特种作战的这种这个潜艇。那么如果这一次引进了麒麟级潜艇的话，我相信呢这个态势呢会有一定的改变。
0: 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的首艘麒麟级潜艇的首艇“汉国号”。那么，在您观察来看，麒麟级潜艇它整体性能怎么样？
2: 这应该说处在世界潜艇制造业当中的比较靠前的位置。你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达到了3600吨的水下排水量，在这个常规动力潜艇来说的话，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潜艇。那么潜艇大了之后，它可以铺设或者是搭载更多的作战手段，搭载更多的这个兵员。比方说它装的这个6具533毫米的这个鱼雷发射管，既可以发射反舰导弹，也可以发射呢重型鱼雷，甚至呢还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呢发射巡航导弹。因为对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搭载更多弹头，对于有关国家呢进行不仅仅是军事打击，它还有这一个威慑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潜艇所具有的这个排水量，还有它的这个打击能力看呢，是这个在世界潜艇这个制造行列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同时呢，它还采取了这个 AIP， 就是不需要空气动力推进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动机，对于潜艇的隐蔽性，你刚才也讲了，可以在水下
0: 潜
2: 航21天，3周时间，那么这就更加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AIP 技术呢，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这个掌握，最主要在这个欧洲，在这个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几个国家，那么它呢，主要靠这个就是这个空气的膨胀原理。而不是说这个像内燃机这种这个燃烧，那么它需要空气，需要氧气，它主要是靠这个把一定的这种气体，比方氢气，放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容积箱当中，那么通过在外面加热，他们甚至认为叫外燃机，外面加热促使呢这个容器内的这个气体呢膨胀收缩，那么推动这个潜艇的潜行。所以这种这个技术来看的话，它的这种性能，它的这种这个先进水平呢，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这次如果真的巴基斯坦装备了，它按计划是8艘这个麒麟级潜艇的话，它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过印度的某些潜艇。
0: 巴基斯坦呢是一次性向中方订购了8艘麒麟级的潜艇，采用了4+4的一个交付模式，4艘呢是在中国本土制造，另外4艘呢是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在巴基斯坦进行制造。所以中方不仅是授人鱼，而且授之以渔，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一个完整的潜艇的工业体系。中巴在这方面的合作，你有哪些了解？
2: 这种合作来说呢，由来已久，特别在武器装备的这种合作方面呢，最近几年我们看得非常清晰。中国不仅仅向巴基斯坦提供相对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同样呢也呢增加巴基斯坦自身军工能力的发展。包括我们你刚才讲了这个麒麟级潜艇的这合作呢，是2015年双方达成的协议，用了这个10多年时间。我们现在看的话，第一艘潜艇已经交付给巴基斯坦军方，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3艘在中国，直到2028年之前呢完全这个实现这种这个交付巴基斯坦的这个任务。另外4艘呢在巴基斯坦生产，因为军品的生产呢，在很多时候呢，它一方面是这个比较敏感技术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这个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呢还对于所在国的这个经济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呢进行大幅提高。中国同时还保证这个给他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因为就像我们买车一样的，你光买台车的话呢，你可以随便开，但是你必须要提供 4S 店这样一个保障系统，就流水线式的，不光是潜艇你给了人家，而且还要把这个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呢提供给这个巴基斯坦。所以我们中国方面来看的话，不仅仅提供了 4S 店，而且呢还提供了制造厂。
0: 此外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看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账号上是展示了一架非常特殊的歼-35A战斗机，在这个机身上的编号啊是0001，而且它跟中国空军装备的机型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声音都在猜测说是不是歼-35A战斗机的外贸出口版本。中国的这个隐身的五代战机的出口版本真的要来了吗？它的整体性能怎么样？
2: 应该是按照巴基斯坦媒体的透露来说的话，之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已经签署了120亿美元的军品合作项目，主要呢采购这个中国的歼-35A 型这个隐身战斗机，同时呢还配备空警500预警机，那么还有这个红旗19在内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这应该说呢是我们跟巴基斯坦合作的另外一个亮点。我们现在看到对于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单品的这种这个出口问题，比方说我刚光给那个战斗机，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的话，单架战斗机呢如果没有系统支持，那是很难形成战斗力的。所以我们不仅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A 型的这个五代隐形战斗机，而且呢我们还向它出口这个预警机和这个一系列的防空导弹，那么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呢它整个一个作战体系化的发展呢会上一个新台阶。而相反来看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体系的这种采购的话，你像印度它往往采购了很多先进的武器系统，比方说法国的阵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战斗机，但是它没有个系统，在空战当中呢是很难对对方的形成这个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去年57的空战，那么巴基斯坦呢出动40几架作战飞机，而印度呢一下出动70多架。从数量上来看的话，印度绝对是碾压巴基斯坦空军的，但是呢为什么在整个一个冲突过程当中，那么巴基斯坦一下子击落了印度6架这个先进的战斗机，就是因为巴基斯坦有这个预警机，有这个地面各种雷达，还包括这个歼-10C1这型这个战斗机呢，它性能非常好，就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那么这种对抗是对于这个印度呢形成了一种这确实是这个碾压式的优势，就是保证呢巴基斯坦呢能够这个发现对手，那么掌握对手，控制对手，最后呢让这个歼-10C1呢去作为一个枪手把这个导弹发出去就完了。而印度没有，印度购买了很多先进装备，它不具备这种能力。
0: 刚刚您说到啊，歼-35A 的出口版本有可能叫歼-35AE，那它的整体性能您怎么来评估？对标美国的 F-35 战机呢？
2: 应该两者相差无几，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解决了发动机之后呢，比方说。

0: 冷舰艇的这个发动机呢，往往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但是呢，从近几次这个珠海航展，因为我已经参加过多次珠海航展，那么咱们航空部门呢都已经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发动机问题。这一点来说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新型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批量生产、大量生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呢。争夺这个隐形战斗机五代机这个发动机方面的这种优势，再加上我们的配置，再加上我们这个系统化的发展，所以对于这个空军来看的话，就刚才讲的歼35AE 型的这个出口版呢，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我们可能配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成体系的这种这个武器装备。
1: 好，谢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媒体透露，巴基斯坦拟和中国签署一项国防采购协议，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带您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巴基斯坦媒体透露，巴基斯坦和中国拟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防采购协议，金额高达120亿美元。
8: 巴基斯坦媒体《伊斯兰堡时报》近期透露，巴基斯坦与中国拟签署一项历史里程碑式的国防采购协议，涉及价值120亿美元的隐身战机和防空导弹。据报道，此次协议包含采购40架歼-35A第五代隐身战斗机、6架空警500预警机，以及拟用于4个团建制的多套红旗19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此外，协议还涵盖精确制导武器、飞行员培训、备件储备、模拟训练设施、基地基础设施升级和长期技术转让等全流程配套内容。根据地区防务分析人士及部分巴基斯坦媒体透露，相关协议的谈判自2025年年中初步报价后加速推进，首批歼-35A或将于2026年中期交付，较原定时间表提前数月。届时，巴基斯坦将成为首个引进中国隐身战斗机的国家。巴美表示，这份协议将迅速扭转地区空中力量对比，使巴基斯坦在隐身战机、空中预警指挥系统及防空

0: 东反导领域获得对印度的决定性质量优势，重塑对印度的战略格局。伊斯兰堡时报指出，协议将为巴基斯坦构建一套网络化空中作战体系，针对性弥补巴方在侦察预警、打击能力和战略防御领域的关键短板，对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深远且立竿见影。
1: 除了要采购歼35A 战斗机之外呢，巴基斯坦还计划要采购空警500预警机，还有这个红旗19的防空反导的系统。为什么巴基斯坦看中了这些中国装备呢？
2: 一方面呢，中国的装备呢确实是负责任的这些装备。那么我们对于任何国家出口呢，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原则。对巴基斯坦出口呢，也是为了增加巴基斯坦的国防和军队这个发展水平，提高他们的发展这个能力，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把武器装备出口给任何国家。那么第二方面呢，巴基斯坦看中了中国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中国的武器装备呢确确实实刚才讲的体系对抗，那么采购了歼35AE，那它必须要配套成龙的加这个空警500，还有这个红旗19这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系统或者是装备系统。那么第二方面呢，中国呢还提供成龙配套的这种服务。那么这种服务来看的话，我们的也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不仅仅是把武器装备卖给了有个国家，同时呢我们对于出售武器装备呢也不附加任何附加条件，只要我们愿意合作，加强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呢，就成为这个军品转让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我们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中巴这么多年在军品转让合作方面呢非常顺利。为什么巴基斯坦采购我们的武器装备呢？他已经看到了我们武器装备这个优势。那么去年武器这个空战刚才讲了，它只是出口型的，那么中国在这个体系化战场建设方面，不管是空战、海战还是陆战呢，现在有了大幅的长度的发展。那么现代的战场呢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情报的收集，这是很关键的，就是等到印度飞机刚起来的时候巴基斯坦已经看到了。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信息处理，那么加快这个处理，把有用的目标呢选下来。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这个分发，第四段呢就是我们看到歼10CE 型战斗机呢，你到那个地方到真位上开枪就行了。所以现在的战场是这么一个结构组成。那么巴基斯坦呢当然希望呢能够也掌握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对抗的能力，所以呢他向中国采购装备，它不是单品，它不是单件，不是某一种型号，
1: 体系
2: 那么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来看的话，印度现在很难采购到。
1: 有分析说呢，巴基斯坦能够从中国采购武器装备啊，是离不开沙特背后这个金主的资金支持。过去呢，沙特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这个资金的援助，用于偿还债务，包括购买军备。沙特跟巴基斯坦的防务合作，您有哪些了解？
2: 这两个国家呢，特别最近一段时间呢，加强合作呢，确确实实非常的引人注目。特别是去年，我们看到两国呢还穿，那么。特别去年呢，两国还签订了战略共同防御的一个协定，而这个协定来看的话，如果说我被打了，那对方的话要来提供支持的，这对双方的战略安全环境呢，保障呢有很大的这个利好。同时呢，双方在军事合作上，你比方说今年的一月份，就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呢，它的这个空军主力机型呢，也派到了沙特。特别在去年这个共同防御这个协定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呢应该说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实际操盘的操作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双方是互通有无，因为长期以来呢，像沙特这样一些中东国家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把自己的防务呢寄托在美国身上，但是这个美国呢在很多时候呢并不给力。比方说这次跟伊朗这个冲突之后，那么不单没有给那个中东地区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把有些国家呢也拉入到了被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国家当中序列当中，所以呢也使得地区国家认为美国是靠不住的，所以扩大安全合作，特别是扩大跟巴基斯坦的合作，成为沙特确保安全、加强军事合作的一种重要的这个选择方向。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巴基斯坦跟沙特在2025年是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巴基斯坦要向沙特提供这个军事上的保护，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巴基斯坦的一个空军

0: 军力量是抵达了沙特，所以有分析说呢，未来就形成了一个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中方提供装备的一个合作模式。这个模式您怎么看？
1: 这应该说呢是媒体的一种猜测。我相信呢，这种合作模式，确实是对巴基斯坦来看，它需要这个投资。但是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它采购军品，不管是从中国采购，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采购的话，它都是依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经费。而且他这种选择目标呢非常明确，只不过是后来，沙特呢加入到这样一个合作当中，应该说，是相互这个补充或者相互这个促进的一种合作模式。而中国在这方面来看的话，不管是对沙特的军品出口，还是对巴基斯坦军品出口，我们应该是呢有自己的独立的原则的，不会说形成一个中巴沙三边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闭环式的军品合作模式。我相信这一点来看的话，中国不太可能，像巴基斯坦呢也不会呢完全依靠沙特的这个资金来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力，来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
0: 有分析说呢，如果说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中国供装备的这个模式真正的形成了，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国际安全合作路径。那对各方的意义您怎么看？
1: 我觉得各有利好吧，特别是对于这个不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目标呢可能不一样。比方中国有这种这个工业基础保障，那么中国的军品这个越来越这个招人喜欢，那么这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呢会越来越多的呢有买家。特别是这个中东地区国家，你比方说阿联酋啊、沙特这些国家，现在也盯着我们的潜艇、我们的这个5代隐形战机。这是一个中国方向的发展，但中国呢是有原则性的这个军品专业，不会说附加条件，也不会说呢，通过这个军品出售呢来控制某些国家，因为军品的专业或军品出口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出口几件伪装备的问题，它更多呢涉及到这个安全、涉及到战略、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卖几件武器的问题。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我们跟巴基斯坦合作，这个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跟沙特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好的，包括在军品、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国家呢，认为美国靠不住的情况下，他也会把这个目光呢投向中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武器这个生产国。所以这种这个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呢是相互促进，这个各有利好的一种选择。
0: 现在的 AI 技术啊，包括技术革命风起云涌，那未来国际的军贸市场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中国的装备在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席位呢？
1: 确实，我们正处在第4次产业革命的这个前端。那么，包括 AI 技术，包括这个大数据计算，还有这个半导体芯片，正在改变的现代战争的样态。那么，从最近几场冲突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弹道导弹，比方说那个美军运用 AI 技术，抓捕马杜罗，击杀那个伊朗宗教领袖。那么这些来看的话，就让我们对于军品的这个出口转让呢，带来了很多启示。就是说，用传统的武器装备，现在可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所以必须要注入到新的这个技术要素到里边。那么把这些要素呢注入其中呢，可以呢大幅度提高你的杀伤能力、你的作战能力、作战节奏。那么从军品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呢正在踩在这个浪头上。那么从我们看给巴基斯坦提供的隐形战机提供的这些这个雷达系统提供的预警机来看的话，正是充分地利用了第4次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利好。那么加大这种利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武装备、未来的作战体系呢，可能更适应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随着AI 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群的这种发展呢，带来的这种冲击，那么以适应了未来的武装备呢，真真正正能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这样重要使命。
0: 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 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Maybe
0: bombarding，just behind，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伊朗外长会谈，强调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伊朗官员表示，美方提出谅解备忘录属美国人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国台办回应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亲属切割，强调台独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华，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6号当天与阿拉格奇会谈，他通报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并表示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 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0: 而王毅与阿拉格奇会面后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与战前已经不同，伊朗的国际地位、实力和权威都得到提升。有伊朗学者分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前，阿拉格奇此次访问具有重要外交意义，旨在为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战后地区秩序与中方协调立场。
3: 阿拉格奇在会后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他与王毅回顾了当前所有的重要议题，包括战争及战争的结束方式、伊朗和平利用和计划相关问题、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正在进行的谈判。阿拉格奇还说，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不同于战前的伊朗，伊朗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实力和权威也得到了证明。未来，伊朗与其他国家将进入新的合作阶段。
4: ایران بعد از جنگ متفاوت از ایران قبل از جنگ هست و یک ارتقاء وضعیت بین المللی پیدا کرده توانمندی های خودش رو 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اثبات رسونده بنابراین دوره جدیدی از همکاری های بی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در پیش هست
3: 伊朗学者认为，阿拉格奇此访的时间点十分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而美伊之间仍围绕核问题制裁、战争结束方式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间接沟通。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希望提前与中国协调立场，争取在后续谈判中获得更多外交支持。
5: با اسلام آباد بنابراین لازمه که یک مشورت هایی بکنن بله در رابطه با سفر آقای ترامپ هم ممکنه آقای وزیر خارجه چین بخواد نظرات آقای عراقچی رو بگیره نظرات ایران رو بگیره در ملاقات با ترامپ مطرح بکنن
3: 学者表示，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也进一步凸显了伊朗的战略价值。他认为，美国真正的长期竞争对象是中国，而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为了打击伊朗，也是为了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石油供应。因此，中国会更加重视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并在外交层面继续支持伊朗。China
5: براش انرژی خیلی مهمه، بحث اقتصادیه. اما مسائل استراتژیک هم براش مهمه چین قبلا اقتصادی فکر میکرد در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ما تو این جنگ متوجه شد که حمایت از ایران استراتژیکه.
6: 学者还认为，中国近年来一直在美伊之间发挥重要沟通和调节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海湾国家推动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美伊双方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中国的立场将对地区局势降温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战争走向，学者判断，尽管当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但伊朗和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战争。他认为，双方都面临压力，也都需要一个可以接受的停火和谈判安排。接下来，局势更可能逐步走向缓和，并通过谈判形成某种停战协议。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的海南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接受访问表示，对于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他表达乐观。可能达成的协议包含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根据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的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感觉美国正在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以前也有过这种感觉，所以还要再看看。他还表示，结束战争的机会非常大。 如果达成协议，那美国会放宽制裁；如果结束不了，那美国就必须重新猛烈轰炸。他还肯定地表示，协议会包含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伊朗也会承诺不营运地下核设施。至于会否派遣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特朗普表示可能性不大。 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的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接近与伊朗达成一份包含 14 内容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且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0: 特朗普随后发文，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那战事就宣告结束。之后他还向媒体表示，现在考虑与伊朗面对面谈判还为时尚早。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披露，这份仅有一页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正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与几名伊朗官员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谈判。报道说，备忘录的内容将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根据目前的版本，备忘录将宣布战争结束，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以达成一项详细的协议。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将在30天的谈判期间逐步解除。如果谈判破裂，美军仍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封锁甚至军事行动。报道指，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期限，各方正积极谈判。三名消息人士称，暂停期为至少12年，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认为15年可能是最终结果。另外，伊朗将在备忘录中承诺永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或开展与之相关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两名知情人士还称，伊朗将同意把高浓缩铀运出本国境内，这是美国一项关键优先事项。伊朗方面此前一直予以拒绝。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正在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将这些高浓缩铀转移到美国。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还指出，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将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就将开始，并且规模和强度都要比之前大得多。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另外，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6号对新华社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媒体披露美伊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结束战争的说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方在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扎伊指出，美国人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如果美方不做必要让步，伊朗就准备好开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报道旨在为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敌对行动中的退让寻找借口。消息人士指出，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无效，可能会令美国的局势更恶化。此外，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最新提案作出回应，指提案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美国和伊朗谈判传出积极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

0: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六号表示，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伤者已被疏散，正在接受治疗。不过，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达菲海运集团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在美伊战争爆发初期，其14艘船舶被滞留在波斯湾。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五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五号对于伊朗再度针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强烈谴责，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遵守停火协议，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针对阿联酋平民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称其为危险的升级和不可接受的侵犯。夏巴兹强调，各方必须维护并尊重停火协议，以便为旨在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的外交对话留出空间。夏巴兹还对阿联酋表达了坚定支持和声援，强调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兄弟般的坚定关系，表示在这一困难时刻，巴基斯坦将全力支持阿联酋政府和人民。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总理夏巴兹还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通过真诚的努力与协调，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
3: The Prime Minister reaffirmed that with support of the friends and partners, Pakistan would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its honest and sincere efforts to advance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五日也表示，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让局势升级的任何措施。达尔强调，伊斯兰堡对美伊会谈的进展表示乐观，并敦促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争端。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持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南部地区六号发生多起袭击。黎巴嫩南部的阿尔农镇当天遭到袭击，伯福特城堡上空升起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中午表示，以军已经开始打击黎巴嫩多地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当天早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的12座村镇居民发布警报，要求他们撤离。而以军同一天还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过去24小时，以军打击大约25个真主党军事目标。以军还表示，真主党6号上午向以军发射几枚火箭弹和无人机，但没有造成伤亡。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在以色列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内拆毁当地的房屋，表示这些房屋被用来储存真主党武器，或者是被用来袭击以色列。加沙的民众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健康危机，当地难民营地区近期是因为恶劣的卫生条件爆发病虫鼠害，再加上食品安全危机，加沙民众苦不堪言。
4: 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17000例与啮齿动物或寄生虫相关的传染病病例。民众生活在瓦砾堆中，连最基本的健康与人身安全标准都无法满足。
5: في عنا الطحين، في عنا الأكل الكراتين اللي بنستلمها، الكبونات اللي بنستلمها بنعاني عشان نستلمها، ومن الشهرين لشهرين اللي بيطلع الواحد كبونة اليوم تيجي الفار بنقرها
4: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堪称社会与健康层面的双重灾难，居民所承受的恶劣生活条件加剧了他们每日的苦难，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他将在下个星期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讨论伊朗战争。中国外交部六号回应，中美双方为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沟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4: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3: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4: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3: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六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二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4: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六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王毅表示，两国互为友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自主发展，愿意协助振兴经济、改善民生、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地区的和平发展。
3: 王毅表示，中孟两国是好邻居、好伙伴，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经受国际风云变化考验，日益成熟稳定。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加拉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支持孟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继续为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王毅还称，中方愿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盟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文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赴盟投资兴业。中方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发展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卡利勒表示，孟中两国传统友好，中国始终是孟方值得信赖、不可或缺的朋友和伙伴。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孟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帮助，期待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友好与合作，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愿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孟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协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5: 中国是孟加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5年保持孟加拉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有分析认为，双方将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蒙哥拉港建设，并在拓展农产品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在美以伊战争的背景下，第48届东盟峰会即将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战事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影响不断扩大，也令能源安全议题成为本届峰会关注的重点。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6日称，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东盟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马克思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极具时代意义，也十分必要。他表示，中东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持续冲击，区域国家需提升应对能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加快能源多元化进程，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此外，本届峰会也关注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并探讨如何在全球不稳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区域民众的保护。
7: As chair, the Philippines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the founding ideals of ASEAN: peaceful coexistence, mutual respect.And cooperation for shared benefit.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Through these actions, we will embrace an ASEAN where its peoples enjoy a secure, peaceful, and stable future.
6: 而东盟新成员国东帝汶的正式加入，也标志着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8: 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东盟如何加强内部协调、提升整体韧性，将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那草案文本此前是在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按照程序，这份草案还需要在法国的参议院审议通过。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率团访问香港，与香港特首李家超会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华，陈明 许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的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有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冰华强调，惩毒举措仅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大陆将一如既往的欢迎支持广大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扎根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台资企业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五号发布官方声明，宣布已经在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与几名议员再次访问台湾，发表涉台湾错误言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言人6号回应，此举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严重破坏中以关系政治基础。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对此强烈谴责。发言人表示，中以建交公报中明确指出，以色列国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议员屡次公然违反以色列政府坚持一中政策的立场，与台独分子势力一气挑动两岸的对立对抗，行径可逼。中方奉劝议员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勿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而不用付出代价。那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兴市场，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就率团访问香港，与特首李家超会面，并出席制造展览和商务论坛，希望与香港加强合作，打开香港以及内地市场。
1: 乌兹别克手抓饭，图案精美的爱德莱斯服装与手工艺品，再到黄金制品与有色金属原材料，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带领约200人的商会工业总会代表团来港访问，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之后共同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及商务论坛，见证双边企业交换多份协议与备忘录。李家超这次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

0: 人口最多和区内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香港可与乌兹别克斯坦互惠共赢，协助其深入内地和世界市场。
1: Uzbekistan is at the hear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t has served as a conduit for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for countries for several centuries as well. Central Asia's most populous country and the region's fast-growing economic engine, Uzbekistan has realized GDP growth rate consistently above 6% in recent years. For Uzbek enterprises here with us today, if you are looking to tap into the vast Chinese market, Hong Kong is your ideal partner.
2: 各位企业家，明年或者六个月之后，我们再一次回来的时候，
0: 论坛现场，乌兹别克斯坦内阁部长可用流利中文介绍当地投资潜力，另有来自银行、农业、新能源、制造业、机械设备等多领域的企业代表与专家，将当地引以为傲的工业制品、手工艺品、农产品和饮食文化带来香港与港商交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过去五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3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也提到，当地矿产资源丰富，今年已吸引22亿美元的投资，邀请内地与香港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深入合作，也邀请港企投资当地能源项目。中国多年来稳居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主要依靠的就是铁路和公路。而未来预计在2031年开通的中吉乌铁路，可以缩短7至8天的运输时间，为两国的新能源、农业和电商贸易带来进一步的爆发期。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香港零售销售额连续11个月上升，业界指零售保持升幅，显示行业有持续回暖的迹象。
4: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3月零售业总交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按年升12.8%，为连续第11个月上升。在主要零售类别中，升幅最明显的是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80.8%；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30.1%；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升27.2%。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已指，三月销售情况回暖，数据反映零售业回到疫情通关后水平，升幅原因主要受惠于政府政策及金价上涨等原因。
5: 见到个汽车同埋汽车零件都好紧要啊，就是因为首次登记税宽减政策咧，咁就会3月底就完结，咁所以我谂呢个绝对系一个带动力啦。令到一啲電動車嗰個銷售咧，都係會係比較顯著嘅。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啦，金價嘅帶動，以至咧其實依一個類別咧，雖然賣嘅金量咧的確係相信係會細咗，但係嗰個金價升幅係咁強勁嘅時候咧，以至個類別咧都有27.2% 嘅增長。
4: 复盘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谢秋安已指有明显的人流增加，但只限少数行业和尖沙咀等旅游旺区获得支持。
5: 咁但系咧喺个喺游客嘅带动力影响底下嘅有明显上升嘅类别咧，其实就唔系算系好多嘅。咁当中咧包括咧，譬如化妆品类啊、珠宝首饰啊、个人护理啊，或者系一啲个别嘅商店啦、啊，咁都系会有一啲嘅比较显著的升幅就由单位数至到接近中双位数的升幅。
4: 港府指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对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持正面态度。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3: 下节快继续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后续。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的。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相信大桥，我就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有旗帜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刘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三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大幅上涨。那么市场是预期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推动了风险偏好明显回升。不过呢，分析师指出，当前市场正在克服担忧情绪上涨。那么 AI 投资和盈利预期持续上修，为市场提供了一些关键的支撑。那么马克西奥斯则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推动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不过呢，总统特朗普随后则是表示，如果伊朗拒绝协议，美国对于伊朗的轰炸将会更高强度和更大规模重启。那么 另一油价是自低点有所反弹，不过呢，布伦特原油和美国WTI原油期货目前都是下跌约6%到7%，延续了前一天的跌势。那么此前周二晚间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将暂停自由计划及美国计划协助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油价回落并没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太多的成本的上面的缓解。那么根据 AA 的数据，那么美国全美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周三是升至了每加仑4.54美元，而在战争爆发前这一价格还不到3美元。 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1.1%，纳指上涨1.5%，而道指则是上涨1.05%。那么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也是再度点燃了科技股的情绪。芯片股的热度持续升温，英特尔上涨约3%，延续了前一天的强劲涨势。而超微半导体在发布了强劲财报之后大涨16%。此外，迪士尼等公司也是发布了积极的业绩更新，进一步的推动了主要指数进一步的上涨。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35%。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连线，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则是集体上涨，内地股市在五一节后实现开门红，沪深股市复市后第一天放量大涨，沪指重新回到4100点关口，深成指上涨超过2%，来到超过5年来的新高。港股也受到内地 A 股全线上涨的利好带动走高，其中香港楼市显现复苏迹象，带动地产板块集体大涨。 美伊局势暂时稳定，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带动台湾股市高开之后，曾经上涨接近2%，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随后获利回吐的卖压涌现，一度中场收稳在41000点的整数关口上方。日本股市则是延续假期休市。 美国和伊朗传出有望为结束战争达成协议，那国际油价就应声集体暴跌。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就随着地缘政治风险降温而重挫。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在欧洲交易时段短线跳水，自4月22号以来第一次跌破每桶100美元，来到每桶98美元左右，跌幅最多还超过10%。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暴跌11%，来到每桶90美元左右。有分析就指出，市场的情绪和物理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当前原油实际供应还是受限，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量依然有限，被困油轮改道也需要时间，并且产能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者目前多数还在医院治疗，他们当中一些人还依然是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入睡。不过有工厂员工表示希望还能够回到工厂上班，有员工表示不少本地人都是靠着这个烟花企业打工养家赚钱。
5: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6: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第二方面的药物控制这个疼痛，那个骨折的虽然呢，有些是肯定要做手术的，那么我们就稳定全情况以后，二期再进行一个骨折的处理。那么不需手术，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做一个外固定和服药。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5: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7: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了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8: 被石头砸的。
7: 石头砸的。来看一下，我这个住院也快呀。反正。皮外伤啊，这全部是肿的啦，要消了炎就肿了，消了把那个消炎的消完就不是快了吧。
5: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7: 没赶工啊？
9: 没赶工。
7: 他有的人呢，他就想去。出去玩又要花钱。我平常呢，我是反正我也只做今年只做3年了，因为我们家乡的人那一段都是这个厂里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都要靠这个厂啊，富裕一点呢、啊，家里呀、啊、都是靠这个钱，都是这样的。哦，这个东西叫你，反正是。人你做的多就多，都得
8: 按件计酬。
7: 按时间，你那么你个小时，你反正人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就是这样子做事，就是这样子的。哦，我是拉的2000多哦，有的时候1000多块钱都，我又没天天去的。
5: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
6: 有个患者就跟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现在疼痛缓解了是吧，然后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厂炸没了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问他，我们因为有心理疏导嘛，就继续聊天，我们的教授也知道我们多和他去聊天去沟通，然后我们就说以后你怎么办呢，他就说以后厂子建起来还去工作。
5: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1天2次调整为了1天4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1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3: 中国近日宣布发现3种月球的新矿物，包含视嫦娥石、美嫦娥石和视美嫦娥石。科研团队近日揭秘，从100多毫克的月壤粉末中发现从未见过的矿物晶体视嫦娥石的整个过程。
8: 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科研团队2025年9月将申领到的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放入扫描电镜。他们原本计划研究一种在火星、月球上都发现过的矿物——陨磷钙钠石矿物族，为何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在扫描样品后，发现样品的一些颗粒成分，相较于之前发现的富含重稀土的嫦娥石，更富含轻稀土。经过系统矿物学研究，团队最终确认，这是一种富含轻稀土元素式的磷酸盐矿物，与近日发现的世美嫦娥石和美嫦娥石一样，都和2022年发现的嫦娥石属于同一个矿物族。科研团队在提取出三微米的矿物晶体后，顺利获得了高质量的晶体结构数据，最终证明它就是一种自然界尚未发现的新矿物。从拿到样品到正式提交第一份申报，团队只用了2个月，并几乎是零意见通过了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的审核。科研团队在研究过程中还对中国境内第一块获国际认证的月球陨石帕克帕克005进行同步质样筛查，并很快找到了视嫦娥石颗粒。这种双重身份让视嫦娥石的证据链更加牢不可破。
9: 是上天入地的美丽邂逅，是好事成双的非凡发现。我们既研究了来自月球的样品，同时又研究了着陆的上天入地。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卫六号通报，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新增一名感染者。那截至六号，已经有8例感染病例，当中3例确诊为汉坦病毒。那当天，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被撤出邮轮，正前往荷兰接受治疗。在病毒溯源方面，南非以及瑞士都检测出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特定毒株安第斯病毒。不过，世卫表示，目前工作面临的风险比较低。
10: 据南非卫生部6日通报，由南非方面接收的2名汉坦病毒确诊人员均检测出安第斯毒株，其中一名荷兰籍女性已经病亡，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另外，当局已排查出62名汉坦病毒接触人员，但预计疫情大范围传播的风险仍然较低。同日，瑞士方面也通报，一名近日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的男性也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并检测出安第斯毒株。据介绍，安第斯毒株是汉坦病毒的一种特定毒株，曾流行于阿根廷和智利，可通过亲密接触在人际间传播，致死率约为30%至50%。因此，有专家担心，如果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来源于安第斯毒株，而非此前推测的啮齿类动物，那么在密闭邮轮环境中，疫情恐将迅速失控。截至6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世卫组织6日表示，邮轮上可能已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病毒人际传播，但根据收到的报告，邮轮上并未发现老鼠等啮齿动物，推测有乘客在登船前就已感染。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护理人员均佩戴防护装备，同时尽快转运涉疫人员并转移红迪厄斯号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6日，3名病患由专用飞机进行医疗转运，将前往荷兰救治。此外，西班牙卫生部5日表示，世卫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邮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看娱乐快递。
11: 韩国女星 IU 唱演俱佳，近日和男神边佑锡合作的浪漫爱情剧收视高升，在同时段收视夺冠，不仅连续多个星期拿下电视及 OTT 话题性排行榜冠军， IU 本人也稳占演员话题榜首位，获得观众的热烈喜爱。而出名充满爱心的 IU 最近又趁韩国儿童节行善，以自己及粉丝的名义对2间儿童福利机构合共捐出1亿韩元，约53万港元，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中受保护儿童的生活物资与医疗费用，并支援地区儿童中心孩童的生日礼物及文化体验，为弱势儿童带来帮助。 回来香港，天后容祖儿一连两晚为唱片公司的25周年演唱会演出。另外，声带发炎的古巨基更继续坚持演出，还有李克勤、李信妮、曾比特、女团 Viva、关智斌与 Twins 等一同演出。这次启德演唱会的规模与制作，相比以往周年演唱会，可以说是几何级跃升。最后更有谢霆锋压轴表演，全黑打扮的霆锋又弹吉他，自弹自唱。

歌手曾比特 Mike 日前为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担任嘉宾。 Mike 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最近他为钟嘉欣演唱会的佛山站担任嘉宾，又与钟嘉欣网上拍视频，不知接下来 Mike 与钟嘉欣是否会在音乐

0: 乐方面有合作呢？
1: 我觉得今次合作完唱歌就希望看看可不可以演戏啦，咁啊，等佢可以指教一下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始人特德·特纳六号去世，享年87岁。特纳1980年创立 CNN， 打破当时只有传统三大电视网定时播报新闻的模式，开启24小时不间断报道的先河。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先来看今天这是大公报的一个全版哦，最上头的这一版看到中方提醒，在阿联酋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间这个版面呢，也是近期的动态哦，霍霞局势紧绷，特朗普称美伊处迷你战争啊，有番说是微型战争。今天的情势如何？我们来做头条聚焦。先看的这几个点呢，都是一个消息面哦，因为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呢近期他这几天的一些动作，双方都称对方哦都有战损啊，都说造成对方的战损，但是也都没有办法获得对方的认可。所以今天看到还是这样啊，包括美伊海上交火称未达重启战争门槛，还有美称对基层的六艘伊朗小船，但德黑兰否认，但同时呢德黑兰也有说啊，美军呢也有加油机失联等等。这个在消息面上的你来我往的同时呢，在这里还看到世界日报报伊朗这里称击中美舰，特朗普说仅一韩船遇袭受损，甚至呢，特朗普还主张这个是韩货船啊，这个货船队是离队单独行动，因为单独行动所以而遭到攻击。好，在这里呢，南华早报今天一个消息，首尔不会还没有准备好要加入特朗普之前所提的自由计划，就连美国媒体都说这个自由计划，它虽然是说要开始实行执行。不过很多细节还不是很清楚。那今天这两个呢跟韩国动态有关的，如果搭起来看，我看到韩国的心态，对特朗普这么讲呢，肯定就是希望他的盟友要求跟他一起站队啊。特朗普肯定都是希望盟友要跟他站一队，但明显你就要是站队。但是呢，韩国这里包括韩国的内部在分析的是，他们要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两边是不对称跟不对等的。韩国要自己去想啊，他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知道美国是要他们站队，但是今天韩国面临最恐怖的情况，就他们自己在评估啊，最忧虑的情况就是，你若是今天派军舰去波斯湾好了，但你明天这韩国你或许就要去面对了油价、朝鲜还有国内政治同时爆炸。接续看特朗普说啊，他为了推动伊朗核协议要暂停自由计划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这不又变了啊。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直接看到就提说要暂时停一停啊，暂时停止封锁的这个行动。那另外呢，其他媒体也在关注这一波有关于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情势啊。其实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呢，对于美国来讲，特朗普完全不想要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死，但是同时伊朗呢，在这个时候又等于说他告诉明白的告诉全世界，这个海峡安不安全，海峡如果安全油才安全，海峡安不安全与否呢也跟油价安不安全两者之间是联动在一起的，所以在两者之间变动很大啊。现在对于白宫自己的本身来说也很担心啊，这一觉醒来明天可能政策的方向可能说的又不一样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性。继续来看啊，这还有包括今天所揭露文汇报引用的是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媒体一个新闻网站呢所做的，说特朗普一直很想要行动，甚至最近为什么要一直去做这些各色的动作，在当中包含了一些假动作的成分，原因就是因为希望这一些啊，他口中所说的封锁行动会引导伊朗率先发动攻击，让美国也好能够名正言顺的去发动所谓的合法还击。不过这个呢，只是媒体可能引述部分消息人士大家所做的一个联想，实际上对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来讲，他真的愿意要发动全面还击，他能够承受出这样子一个连锁效应和代价吗？因为近期很多分析都看，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错判呢，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伊朗他在这个事件上所发出的一种韧性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民意韧性还有这种能力。另外来看，宣告美国史诗级的怒火行动终结，这比较新，主要是 Time 做了一个报道啊。他提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了一个终结的一个说明之后呢，这里也使得大家会看，哎，到目前为止啊，大家各有各话，而且他还说所有目标都已经成功达成。那成功达成的话，不就各样都已经要回复到2月28号之前了吗？但这哪有那么容易呢？我们看这几路，刚才一路我们从读报一开始看到了几个消息啊，特朗普呢甚至还说现在跟伊朗的情况是一个迷你战争， 它的英文呢，有人原文翻的是微型战争。那另外，现在卢比奥又看到了，说这史诗级怒火行动呢已经终结了，因为所有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再补上赫格塞斯也说这个之前的停火呢还没结束呢。这三者之间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特朗普啊，突然想到，特朗普很爱看电视。他非常爱看电视，他觉得可以从电视剧各色的一个电视，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当中来学习，真正的就像是戏如人生。所以现在这整个的中东政策在特朗普的手里啊，感觉好像是一个边走边改的直播剧本。现在是连白宫自己他的盟友跟游士呢，可能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到底会是如何？这个不可预测性变得比较大。那今天这是消息面啊，《文汇报》，伊朗外长金访华晤王毅。学者依据中方发挥劝和促谈关键作用啊，这联合早报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在这个消息面上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信息跟踪关注报道的聚焦点是在于全球如此变动大的一个局势之下，中国啊在这个说话分量还有能力展现的位置比重的重要性。在做全球速览，湖南浏阳烟花事故，在今天先看湖南日报啊，它在这整个版面上面都对这件事情呢，跟紧关注，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这几项所有的相关的一个专题，都知道在这个后续上头来讲啊，还有大家都很关注啊。同时也提到涉事的这企业啊，应该是湖南烟花爆竹企业是全面停产整顿。文汇报则是关注到浏阳烟花国内市占率呢是到达了60%，所以这整体的一个信息啊，让大家也带大家比较快速做一个掌握。再看香港这里有一个数字。香港首季 GDP 升了5.9%，说是5年来的最强，出口飙了24%，进口增速啊更是39年来最高。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分析，这是消费出口带动啊，各样的一个盘势，还有这些还有哪一些经济增长的预测等等啊，也是往上看好。另外呢，这整个预估数字，本地生产总值的一个预估数字，在这里看到，其中大家看到比较高的呢，就是货品出口、货品进口、进出口的这两项啊，其他各有一些比例。这件也比较新，韩国一名法官被发现倒闭法院内啊，曾经裁过的案子跟金建熙有关，说这是金建熙之前涉及一家汽车股价操纵案啊，二审的主审法官呢是在6号的凌晨被发现在法院附近的一栋楼倒闭啊。那我们看消息呢，有各种，还有身边还有遗书说他是堕楼身亡，但因为他之前曾经主理主审的一个案件呢也比较敏感，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特别是今天的韩国舆情呢，已经引发一波震动关注啊。普利兹奖名单揭晓，聚焦特朗普黑暗面，星岛日报的标题，星报也看。这位因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普利兹奖啊，今年得奖的作品呢，可能对于特朗普来讲，肯定是他很不愿意看到，之前都做了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哪一些报纸用什么样的议题获得了一个青睐，像是追踪特朗普家族如何因着特朗普的2.0版权势来获利，当然还有美国的移民执法的动作等等啊，这些他们都有各色各样的一个报道呢，所以呢也是。不断的在美国舆情内做搅动，来看莫迪啊，之前提，2024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看印度啊，他印度的2024年国会选举，当时莫迪所领导的这执政的人民党呢，可以说他失去了过半的优势啊，掌握的席次没有过半，但是现在接下来呢，一直到最近的一次地方选举，慢慢的又把这个优势啊给拉回来。今天金融时报跟纽约时报也做了关注啊，他说莫迪啊现在特别是在比较大的西孟加拉这里啊，一些重要的选区呢，他都把席位赢回来了，而且这两边呢都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这西孟加拉邦可以说是反对党对付啊莫迪的主要的政党呢，可以说他的这个势力 势力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没能够胜选哦。他们就这里呢，就看到了一个变化，这代表说莫迪已经从了2024年国会选举的失利当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同时各方也看他会不会继续借此在全国政治更为坐稳莫迪时代啊，所以《纽约时报》在提，而来去布局他即将有可能的第四个任期呢？啊，挪威。挪威现在要重新开一个北方早已经关闭的三个天然气田啊，在这里两家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但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当前这个背景就是欧洲也在想方设法啊，看看他们在能源上面能不能减低对于俄罗斯跟中东的依赖，都在寻找另外的出口，所以会发觉他们把自己的本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全部翻出来。挪威呢，他现在把三座上世纪早已经封存的气田啊，来重新要做启动，可能希望明年2028年的那种就能够实期投产。那这里要看一下，他们本来一直挪威是要减碳的，嘴上说减碳，但是手上却要去开放，这个可以说啊是面对欧洲在天然气的能源危机下一次最诚实的动作了啊，他们非常诚实面对这样的局势。这个邮轮啊，这个病毒很关注。联合早报看大西洋邮轮惊现致命汉坦病毒，说这个红迪20号为何沦为海上孤岛？因为现在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提醒跟呼吁哦，很担心它人传人。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汉坦病毒，汉坦病毒它到底是什么？说它是啮齿动物传播。比如说是老鼠，它的粪便、它的唾液所污染的这个微粒，经由空气传播。但是在世卫的研究里面呢，非常少发生那种聚集性的爆发，更极为罕见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在邮轮上呢，已经有人因此丧命，而且这样的一个病毒感染并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所以呢，就在这件事情上呢，特别拉高警报，而且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

美俄双边的官方消息都对外公布啊，说美国国务卿跟卢比奥、跟拉夫罗夫这两人通电话，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一个对话。通话内容我找 RT 这么说，因为肯定是对于当前情势，不论是中东、俄乌情况，还有近期的一些局势呢，都交换了一些意见。现在还有包括双边关系跟接下来的接触日程，哎，这个接触日程呢，大家可能会把重点呢落在的这一块。哦，在近期的一个情况上面，到底在当前啊，对于美国来讲，中东情况还没有完全看到一个退场机制。即便呢，在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已经说了他们的行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结束，达成目标了之后，诚如之前我们所提啊，美国一定会片面自己宣布这件事情就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呢，在俄乌这条路线又怎么走啊，更引大家关注。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新消息上是《金融时报》报，泽连斯基他这里对于普京所提到的一个停火啊，可以想见呢，他有一些意见啊，就批评啊，觉得说这是很虚伪。但两边其实互相对对方呢，在停火的要求点上都有不同的想法，都各自批评。而南华早报这里看啊，这两边也各自说，普京跟泽连斯基两边各自也在停火的这事项上各自提出停火。先看在俄罗斯这里呢，普京提在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时要停火2天，但乌克兰泽连斯基这里呢，似乎也要提上他的日程。不过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普京他或许呢，在阅兵上哦，大家看到他的阅兵，或许是要一场相对跟过往比起来，相对呢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但是乌克兰呢，却不放过看起来泽连斯基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似乎也要去放大他的一些争议性，在一个全球的一个面前。但这件事情呢，还包括说呢，会不会接下来到底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真正的一个和平进程上，还有什么样实质的一步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因为感觉呢，对，也是在口水战上啊。另外再来看的是欧洲情报说，克宫又暗杀与政变，普京危安升级。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媒就先这么说，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拿什么分析？最近出现的一些影像，还有看到普京，因为他现在要准备阅兵，相对比较低调的阅兵仪式，有很多的一个布局。而这段时间，很多的舆情焦点都是在中东的议题上。我注意到，像是今天国际媒体啊，对于俄乌之间的消息都多了一些，但之前呢，很多是中东。那或很多时候啊，这个阅听人看消息、看新闻也会有一些情绪疲劳。当中东的新闻虽然很多，但看起来没有突破性的一个结论的同时，俄乌这条路线怎么走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陆续又会再浮上大家眼帘，可能在信息的带动下，这里可能接续会多一些拉动。再看德国跟美国之间，特朗普跟梅尔茨两边的针锋相对。在今天《金融时报》一个大版面啊，就在看这一波的情况呢，可能会撼动了之前本来梅尔茨上任的时候是希望维持跟美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同时呢，他也一直认为自己还能够跟特朗普稍微去做一些沟通。但是近期，因为他自己先说美国在伊朗的政策上面，他做了一番的批评，认为主导者是在伊朗这里，当然惹得特朗普呢不太开心。但是呢，这两边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和缓的情况呢？联合早报又看梅尔茨又说不会放弃与特朗普合作，还说美国仍是北约联盟的一个核心。那他上任一年以来，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对，他上任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德国有好多，包括像是医疗啊、福利政策。我们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对于福利政策很敏感，每次有新官上任之后，都希望在这里，还有包括养老金改革，能够做出一点成绩。但是德国在放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它早已经不是以前你接班人、你现在执政者，你觉得稳定就好就能够做得好的一个情势啊。德国媒体在这么做的分析。而接下来呢，这梅尔茨刚上任的第一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跟特朗普呢也是有些接触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个矛盾点，我们说不如说看整个欧洲吧。欧洲现在其实自我矛盾这种自主防御策略哦，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近期的信息动态？自主防卫。但是只要一提到核威慑、核安全这个部分，眼睛又去看着美国了。而现在梅尔茨他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也是类似在这个部分啊，他能不能在这个当中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切割？核心还是他对内，特别在德国经济的整体情势拉动上，到底有没有他们德国选民看得到的政绩？这里南华早报报，现在欧盟啊，布鲁塞尔对于他们所资助的清洁能源项目，现在也管了很多了。这次管什么呢？就是这些当中，如果要用到中国制的逆变器，哎，他又有意见了。当然，显然呢，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一块能源领域发展的各样。

的零部件的条件下，实力实在是太强韧了。于是观察者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这一次的中国逆变器，要知道逆变器是什么？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电力电子设备。那行业组织做了一个估计。 欧洲有超过220几瓦，一个 GW 就等于11瓦特。有这么样的一个太阳能发电机的装置容量当中呢，就使用了中国企业生产的一个逆变器。那在这里呢，可能其实本来在3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冯德莱恩已经批准了一些计划，但他说可能具体还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波呢，主要是看欧盟在发展向上呢，自己必须要去真的认真思考，要了解当前情况，做出一条务实的道路才好。美军声称打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控制，两艘船通行油价应声下跌，这里又是一来一往。特朗普怎么说？突然间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核心看的是这个。今天《金融时报》头版。 现在这个油价的库存，油的库存开始拉警报。根据S&P Global Energy， 就是全球标普，它做的一个评估，说全球这个原油库存的库存量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了。他说现在呢，可能在4月的时候就已经突然他们去算，就已经掉了这2亿桶，有这么多，平均每天660万桶的跌。而高盛更是预估，如果是成品油的库存，大概还能够撑几天等等。那这些随着夏季来，大家的需求高峰，于是会看到油价可能会在这一波呢。 如果整体的情势还没办法恢复平稳，油价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又往上升，所以市场在那里拉警报。再来看一债累美财政恶化，债务危机加剧。以及经济日报看油价和政府举债压力双重压力下，美债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失守5%的防线。其实，在英国今天的本地报纸报道。 英国的长债也面临到了一个很大记录的变化。英国的30年期的政府债券跟10年期的政府债券两边的孳息率都同步上升，两边都是现在目前都是超过5%以上。那么在30年期呢，也可以创下2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样，10年期也是创了一个新高纪录。这两者呢都会增加接下来一个通膨的一个情况。不过我们看现在对于华尔街来讲，在评估美国的债务危机呢，确实这个部分大家比较看它的一个后续。对于华尔街，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因为以前可能市场都在看美国会不会衰退。 现在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衰退的问题，首先看利率，先看利率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而是如果说，如果美国不衰退，华尔街人士预估，如果美国不衰退，利息又永远的这么高，利率又永远的这么高，甚至还会更高，这才是最大的麻烦。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比喻现在一个信用卡持有者好了，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信用卡怎么用。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个信用卡的额度极度高的这个国家。 但是它现在突然间发觉，它每个月光是付那个利息，已经感到很有痛感的时候，这也是问题的开始。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伊朗瘫痪全球航运2.0，1980年代战术加无人机。1980年代那会是一个什么样貌？当时就是发动一个油轮战，他们可能在波斯湾跟霍尔木兹海峡这里呢，会造成影响。但现在当然叠加有很多科技的含金量，加上了无人机等等。 成本的运作呢，可能跟过去比起来呢，能够更为的控制。而在这里呢，大家都会去比较历史上到底有何相像之处。同时还有一段历史 ，RT 今天报道也翻挖了出来。Did you know？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跟以色列都曾经帮助伊朗建设他们的核计划吗？ 这里呢翻出了1950年代时的一段历史，让大家回看这段历史。所以我们也跟着这个报道呢去看了一下，说当时是沙阿国王统治的时期，在当时那个年代，伊朗跟美国之间甚至可以说用亲密盟友来形容。艾森豪政府就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这个背景下，在伊朗两边开展合作，美国这里有直接的资助。 包括提供设备，还有训练人才等等，而且在RT的报道中还说，英法德跟以色列当时都非常积极参与一些建设设备。什么时候发生转折？就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很多西方的人员开始撤离，而所留下的呢，或许成为了后来计划所发展的一些基石。不过近期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动作，特别在核计划上一直在那边做文章 ？RT 最后的文章诠释说，可能美国呢希望去试图要去对于过去。 他们所做的外交政策，他想要去

抹掉啊那一段的历史遗产。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经济日报，字节豆包要收费了，标准版每月306元，从补贴用户转向商业发展。这里聚亨也分析说啊，大摩表示中国 AI 行业正迈向商业永续发展，野村也赞对整体市场具重要意义。经济日报呢就来做分析，这是不是一个 AI 商业化的拐点。但我们看到一些大行的评估，世杯转播费，中印嫌贵啊，这里还有包括联合早报看啊，说看看内地的官媒转播的这个可能性。不过我看这个标题，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办法转播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转播，要不要转播，想不想转播，转播有没有价值。在谈世界杯的转播的时候，肯定就是跟价格有关，还有呢就是商业的一个空间。他们呢世界杯可能要的呢都要很贵啊，要到将近2亿多美金，接近3亿美金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当前的一个市场性啊，一个市场的一个消化程度，还有市场它对于过去这样的一个转播价值可能会再做评估。匈牙利媒体大亨，这个是谁？这一位啊，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人啊，他是这家公司是鲍拉西，突然间表态了，说他把他的公司啊跟部分的投资全部移交给国家啊。他原本是欧尔班政府时期的大力支持者，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匈牙利的选举，欧尔班败选之后呢，近期他身边之前很多互动的这些啊有资产的人士都开始做了一些动作。那这个呢，也是最新出来的一个消息。大千世界今天还要看到这个有时尚界奥斯卡之称的 Met Gala 登场啊，他一定会看到各方多么多么的一个华丽，而且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尚秀舞台出现的时候，都是像是一个艺术馆一样，大家都在那边欣赏。不过今天呢，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呢在看啊，这里呢提到了，就说但是呢这次的 Met Gala 对于纽约人来讲却不太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时尚秀，他们让贝索斯这个创办人啊，亚马逊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妻子担任荣誉主席跟主要赞助人。那对于纽约客来讲呢，他们在这一波呢会认为说，他们对于那些超级富豪似乎想把整座城市变成自家客厅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公然发泄在一个舆情啊一个网络上，所以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富有者、对于文化空间的影响啊比较敏感。来看看大千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东京审判上，控辩双方证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暴行之一，因此对其审判是远东国际法庭的重点。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时，出庭的证人包括了。 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及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等人，在宣誓口供书中，松井石根声称自己在华任职12年中致力日中亲善，特别命令要肃正军纪风纪。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说：“松井司令官要求严守军纪，为了保护支那良民和外国权益。” 还要求严格适用法。通过追寻事发时的第一手文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被告和证人出版的日记等材料中，事发时的记录与他们的证词不能吻合。
1: 小川官治郎呢，他在宣誓口供书里面说，他见到松井石根。 是在1938年的1月4号，松井石根就跟他讲，你要一定要这个加强军风纪。但是我们现在翻开小川官治郎的日记里面呢，1月4号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第十军的军部，而见到松井石根呢，他是在1月15号，而1月15号见到松井石根那天他是有详细记录的，根本就没有讲到军风纪。
0: 松井石根一直推崇兴亚主义。 并表现出对中国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的汉学、古诗文、书法非常精通，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地理、历史等方面，是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
2: You examine the instrument which has been handed you, defense document 2738. Tell this tribunal whether that is your affidavit.
3: 不然，当时呢，就是的。
2: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of Asia. Therefore, when I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I promised myself to settle the troubl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is belief and hoped to make the dispatch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not a cause for mutual enmity, but something that would help to bring about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1: 在法庭上，松井石根说：“害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侵华派，希望派他来早日结束战争，对受命攻打中国十分痛心。但他的日记却不是这样写的。当时给他的任务是保护上海拘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但是呢，他打下上海以后呢，不断的向西北。” 往南京方面进发，参谋本部不断给他下命令，几次说打到这里你不能再前进了。他在他的日记里面甚至他这样写下对中央政府的这种愚昧，他是用的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应该鞭笞对他们。所以说呢，战争打到不可收拾，打下中国首都，这个跟松井石根的个人责任是最大的。
0: 松井石根的随员冈田尚在作证时称，1937年12月18日，日军南京入城市的第二天。 他见到松井石根满面凄容痛苦地说：“30余年来一贯的愿望就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现在却是兵戎相见的悲惨结果，让他无限遗憾。”然而，当松井石根12月21日回到上海，在当天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上海出发以来恰好两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 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这与冈田尚的证词大相径庭。日军侵华期间，对暴行消息明令封锁，因此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程度并不了解。 为了寻找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向卓俊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
1: 我们现在也看到发回来的很多电报，都是希望国内尽快的提供日本这个军人在中国各地方的暴行、各地方的罪证。
0: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审判上，检方出庭的中外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多名来自中国证人的发言，他写道：南京暴行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出现在证人席上的证人，他们互不认识，却用充满恐惧的口吻说了相同的话，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书中还记录了12月15号麦纳贝茨的作证。贝茨当时在南京大学教书，曾获牛津、耶鲁和哈佛大学的学位。他作证说，在校园里，一栋楼里就有30个女学生被强奸。3天后，在校园里6个地方共有18个女学生被强奸，其他女学生都因此而变得歇斯底里的恐惧。当贝茨说他所在的大学就在日本大使馆旁边时，旁听者们不禁都很吃惊。此时检方询问谁对在南京的日本军队负责，贝茨回答是松井石根。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记录道，法庭上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看向被告席，年迈憔悴的松井石根看起来恨不得要逃走。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日方战犯的时候，旁听的人特别多，众多日本民众在法庭外排队等待入场旁听。在法庭上还设有记者席和旁听席，各个代表团的成员家属都可以旁听。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当法庭对南京暴行进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
3: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ldiers, very behavior and very brave. And that when the Republic of Nanking was brought to trial, they were quite astonished. They never knew that the Japanese, their soldiers had done such atrocities in Nanking.
0: 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当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审判记录，特别登载了首席检察官纪南的发言。被告们甚至把人类当作动产和抵押品来对待，这意味着对千百万人的征服、奴役以致杀害，这对他们来说形同儿戏。条约、协定和保证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语言纸片。最终在判决书第8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列一节南京大屠杀，细数日军谋杀、大屠杀、残酷虐待、强奸、抢劫等种种暴行。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说，南京暴行并不是战争中孤立的事件，它是蓄谋已久的，是当时的政策。但时至今日，中日双方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问题仍有分歧。
4: But I think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numbers of individuals killed at Nanjing is really very misleading. It doesn't matter.Whether there were 100,000, 200,000, or 300,000. That's mass atrocity. It's mass murder. The other reason is because it creates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only at Nanjing that these things happened.
0: 杨大庆教授在担任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学术顾问的时候， 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本重要的日记，它的主人是日军的随军医生保坂晃，里面记录了日军在淞沪会战后向南京行军的途中，在常州进行的一次屠杀。
5: I assume that he always felt this conflict in his moral conscience, and after Japan's defeat, he submitted this diary to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with the hope that Americ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will investigate this particular war crime.Unfortunately, this was not the case, I think,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massacre took place not in Nanjing, but in Changzhou.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considered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at focused on Nanjing.
0: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纪念馆和平公园种下了和平树。
6: 極めて多くの命が、特に一般の市民の命が奪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です。しかも当時のメディア、朝日新聞などがですね、むしろ100人切り、むしろそれを賛美しているような、そういう記事を書いているわけです。決してこれはなかったのだととても言える話ではない。ニュースだと思ったら、ぜひ南京虐殺記念館に行かれるべきです。
7: その膨大な犠牲者の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のそういう裁きが行われてですね、でそのそういう犯罪をですね、戦争犯罪を犯した人間は必ず責任を問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東京裁判を通じてですね、まあアジアにおいて二度とこういう戦争犯罪がですね、行われてはならないと。だからまあやっぱりアジアにおいてはですね、まあその近隣諸国とのそのいろんな関係をですね、やっぱりこう平和にですね保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まあ非常に東京裁判を通じてはっきりこう認識されたと思いますね。
0: 在朝押监狱最后的日子里，松井石根深感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绞刑前，他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至极。”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十一国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
8: 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法官分别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0: 十一位法官入庭，下达判决。
9: We do not intend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shall be enslaved as a race or destroyed as a nation, but stern justice shall be meted out to all war criminals.
0: 25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7名主犯被处绞刑。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当法庭对南京暴行进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
3: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
2: 为了寻找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奥斯卡·施奈德89岁，曾担任德国前联邦建筑部长。1944年，他参军入伍，在柏林和盟军作战被俘。看他还是个孩子，盟军就放了他。
4: Der Krieg war so grausam. Wissen Sie, es gibt fast keine deutsche Familie, wo nicht ein Toter zu beklagen ist. Und dann haben wir 12,5 Millionen Vertriebene Deutsche aus den Ostgebieten.Ich habe es erlebt, wie die gekommen sind. Alles, die hatten nichts mehr. Es waren 14 Millionen Wohnungen waren zerstört. Und fast 14 Millionen sind dazu noch gekommen. Die Leute mussten zusammenrücken.
2: 战争结束后，他在大学专修法律，恰逢纽伦堡审判进行，他对审判充满了关注。
4: Und ich wiederhole mich, Jackson hat gesagt, nicht ich klage an,im Namen des Gerichts, sondern ich klage an im Namen der Civilization, der kultivierten Menschheit. Die Menschheit, die Völker der Welt wollen Frieden. Die Völker der Welt wollen die Beachtung der Menschenrechte.
2: 同样，在日本东京，89岁的山口宽老人，至今还收藏着父亲寄给他的信件。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是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师，被强制招入神风特工队，在战争中死去。
5: じゃあ天皇のためなんで死んだのかとか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しょ。だからもう完全にあの時あの囲いの中だけの世界ですから、そこのその囲いの軍国主義の囲いの中だけで他のことを考え。
2: 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判决时，施奈德博士和山口宽先生都正值青年。对他们这样亲身经历过战争、受过创伤的人来说，审判的结果意义重大。尽管那些罪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辩护，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但审判终于要走到终点了。1948年4月16日，庭长韦伯宣布休庭，直至判决宣布之日。从法庭到法官评议室，书写历史的工作落在了11国精心挑选的法官身上。
6: 那么判决书不像我们现在，判一个罪犯就一页纸，可能两三页纸一个判决书就有，因为他这个判决书呢，都是几十页、几百页的这种判决，你看他要把整个来龙去脉讲清楚的，所以判决书也是他有一个法官开法官会议。
2: 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11国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中国法官梅如敖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庭长韦伯则主张把所有被告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 美国法官密朗克拉默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国战俘的战犯身上。法国因为本国废除死刑，所以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不主张对被告判处死刑，而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纳尼拉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他主张所有被告均应判处极刑。
7: 国际法庭呢，也不是一般的民事或者刑事法庭，是吧？它更除了是一个法律场合之外呢，它还是一个，外交场合，一个各种政治和国际势力博弈的那么一个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法官分别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2: 在十一个法官中，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8: パール判事は極端国際軍事裁判は違法な裁判だと考えました。全員無罪というのは政治的な理由があります。それはパール判事が簡単に言うと、日本が起こした戦争は満州事変とか太平洋戦争とかはアジアを解放するための戦争だという思想を持っていた。
2: 二战期间的日本积极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大肆宣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打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帕尔写了数十万字的意见书，认定所有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9: Justice Paul faile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duty of a judge. He was not impartial, he was not independent, andHe did not make his deci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at the trial. That is in the record because he, as I said, he announced to his fellow judges before the trial began what his decision would be. In doing that, he violated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 of judicial ethics.
2: 日本人对这位印度法官还是非常感恩戴德。早在1975年，在离东京市区不远的箱根，帕尔纪念馆就被建立了起来。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前看到这尊引人注目的石碑像。
8: 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と東京裁判が重要である、その意義がある。それからパール判事は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と東京裁判の意義を認め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20世紀に起こったことに対する私たちがどういう態度を取るかということを密接に関係ある重要な問題なんですね。パール判事の立場に立てば侵略戦争あり得るわけです。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と、戦争を起こすのは国家の主権なわけですから。国家が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戦争を起こすことができる。現在の世の中で国家主権のもとに何をしてもいいってことにもうならない。
2: 在这种对立的漩涡中，法官内部形成了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等七名法官的多数派意见，而最终的判决书就是由多数派完成的。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则各自撰写了意见书。
10: 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充分的去照顾了到各个方面，包括程序上，包括法官他的一个独立性等等这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应该是一个公正法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
2: 1948年11月4号，十一位法官入庭下达判决。
11: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e do not intend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shall be enslaved as a race or destroyed as a nation, but stern justice shall be meted out to all war criminals,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visited cruelties upon our prisoners.
2: 这是延续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后且最严肃的一幕。对判决书的宣读就花了七天，25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

0: 其中，七名主犯被处绞刑。当年，梅如敖曾在私下里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这是梅如敖最艰难的日子，他拼尽全力。
1: 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队，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我们找到了向哲俊检察官当年带回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那些侵略者应当受到法律的判决，体现了法庭多数派的意志。
2: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the elites who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war crimes, they objected the trials. You know, they called it winner justice. For the time in 46, jus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andards were lower than they are now. So it's not fair to judge from now. They laid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 today, fo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3: 在如今德国人的生活中，刻有犹太死难者名字的铜牌就镶嵌在居民房前，让人们时时刻刻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也将那段黑暗历史留存。然而时至今日，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却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中渐渐消失。 那些在东池大街闲逛购物的人们，再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关押战犯的监狱。“朝鸭”二字，如今只是一个普通地铁站的名字。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回到家乡，他搜集了庭审时的资料，并且采访了相关人士，认为很有必要讲述在东京审判上发生的事情。因此。 在1987年，他出版了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这本书。在封底，布莱克曼写道：“如今，那些罪犯被供奉了起来，教科书上也写战争并不存在。但这本书表明，东京审判不应该被遗忘，它警醒未来的人们，侵略行为应该被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曾经燃遍欧洲，也曾经燃遍了亚洲。这个世界可能因为有人铭记而宽容，也可能因为有人健忘而担忧。东京审判，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应锁进历史，而应让更多的后人知晓。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我叫朱佳莹，香港人。这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七年。
1: 今天吃的是什么菜啊？
2: 主要是常温花椒鸡汤，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打样。
1: 那个花椒鸡就是我们下个月要上的那个片。
2: 对。
1: 我们怎么吃啊？今天是用筷子来吃汤吗？
2: 哦，算了，你可拿一下勺子。
1: 为什么我觉得比上一次还更淡一点呢？完全没有这个鲜味的哦。这家又是什么回事啊？
2: 另外有两个工厂重新做了一个新的打样。
1: 这个看起来，你看那个不行屋的比例跟它的样子，我看到我也不想吃了已经。
2: 但这家是成本最便宜的。
1: 成本便宜，那客户还要吃进肚子里头了吧？这个怎么给人家吃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快手菜，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烹饪比较麻烦，而且没有时间。快手菜这种产品的话，把以前比较复杂的体验把它简化，年轻人的消费行为、生活的习惯的转变，让它现在变得特别特别大。跟所有的大的市场一样，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肯定会吸引很多的不同的人去参与到这个赛道，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抓得非常非常紧，不可以有 delay。
3: 咁好啦，我諗我下個禮拜即係去嗰度自己解決咗嗰個問題，了解曬成個情況之後，會去咗工廠先啦，即係自己去跟翻嗰個成個生產，確保佢哋唔好再出同樣嗰啲問題咯。因為真係如果唔係就趕唔切啦。嗯，呀，
1: self doubt 就是自己會去懷疑自己。就说，哎，我当时做那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其实一开始的日主是我的兴趣爱好。小时候在香港，然后读大学、中学都是在西雅图，然后读大学的时候也在东京住过一年。24岁的时候吧，回到香港。30岁做到汇丰银行那个部门的主管。因为我在回香港的时候呢，就发现身边很多的女朋友她们都不做饭，而且觉得做饭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做饭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就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去把这个文化或者事情传播出去，所以当时就尝试一下。他们成本还是比较高，他们当时2019年底好像120块钱一公斤。Yeah, 但确实 it's the best product。 每天比如说5点钟起来，早餐很简单，早餐就是两个鸡蛋，就我的管理层，我们第一个 call 通常都是7:05，就几个同事，然后呢，8:30之前就到公司嘛。
3: 今天要去晋江，然后因为每周都出差3-4天嘛，所以就索性就把行李箱都放在我的房间，然后整理比较方便，一拎行李就可以走了。
1: 郑总啊，这一次来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新品的一个整个研发的一个过程跟要求嘛。因为上一次我们试那个样品啊，那个口味还是有一丢丢的，还没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材料要控好，
4: 它有的比较它的油性重，油性重的话对这个口感会有影响。基本上就是说，只要是海鲜市场，他们有这个东西出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去选最好的食材来为我所用。东西没做出来，谁也不敢说。
1: 那不如我们一起来去挑一挑那个鱼漂呗？
4: 是可以啊。
1: 花椒这个食材也是比较难，因为是处理不好，它整个菜会有这种腥味。因为本身花椒品类很多，而且它的品种、它的那个大小，价格差好多好多倍，要找到好的食材，对吧？然后呢，又要在我们的可接受的成本内去完成这个事情。
4: 福建它是一个海产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基地，
1: 对，
4: 所以说这个跟那个全球的海产品贸易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量。
5: 但是你要大一点，它也看得到效果。 对，
4: 这种的黄花椒大黄花椒很好吃。
6: 对，
1: 都要用这种。来内地发展，市场更大，选择更多，成本有优势，成本能够让这个产品覆盖全国。看香港本地有些品牌，特别是说鲍鱼海参的那种，他们也有做常温的 RTC 产品，但是呢，因为成本无法做的最优，各种原因啦，地啊、人工啊等等，所以就让快手菜这种工艺只能做比较高端的菜，因为来的这个环境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物流。电子支付很多的配套，让我们一个生意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就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落地，而且可以去测试，测试好了这个市场足够大，让你一个很好的 idea 可以发展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来内地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试一下，
3: 这个很香，
1: 这个看起来那个鱼漂也不错哦。
3: 我觉得这个原味挺好的，
6: 这个好，这个好。
1: 展规模是比较大，就比香港的那种大，结果挺好的，就当地的客户的反应还挺不错的。今天怎么样啊？
7: 还行吧，反正我加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微信吧。
1: 是吗？线上的也有？
7: 有做快手的、抖音的啊，天猫分销的，然后能不能授权？我当时叫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授权。
1: 对啊，2014年。认识了我第一个机构投资人，然后当时他就是希望我去海外，就是美国啊，或者是欧洲、东南亚，主要是他们就认为香港的一个非本地的一个本土的创业者来内地发展就会很困难，因为肯定会有水土不服这个情况，反正他们这么说，然后我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你看我的日常生活maybe 可能三分之一在上海，三分之二在通处跑，我还是蛮享受的，当地的人、当地的食物跟当地的酒。我开干了，我才开始吃了。
6: 好吃。
1: 这个魔芋好吃。这个 zero calorie 的魔芋是不是还蛮好吃的？我觉得肯定是已经融入到这个城市。而且不是融入到上海，是融入到内地整个生活跟环境。
8: 张家界美不美？
9: 美。
8: 导游帅不帅？
9: 帅。
1: 整个内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应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没有担心说我来的内地不适应，我反而觉得浦东跟香港的中环有点像，因为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但是我觉得上海是比香港大很多很多，我觉得各方面包括生活压力等等，然后在上海的机会更多一些，节奏很快，但是呢感觉就是没有它这么大的压力。

0: 就是今天晚上那20000盒已经到位了，然后现在就是
1: 现在是明天的那20000就是已经安排好了，就是那个。
2: 然后现在今天晚上加的那个是从哪一个仓出来的？
1: 从西安，还有那个亳州。
2: 这些就是在郑州附近的，
1: 对，在郑州附近。
3: 这是河南附近火锅，这个
1: 河北，这个是河北，然后这是安徽，然后都是明天到。
2: 然后就因为自热火锅比较简单嘛，然后我们就调配大概二十万盒的产品，然后再找了20000瓶水就发过去了。就感觉自己能够帮得上忙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我追的梦啊，希望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正面影响力的一个人，希望也可以做得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然后可以影响到其他香港的创业者也来内地去尝试去发展。很多内地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嘛，所以无论你是在哪一个行业，只要在内地发展2-3年，你会接触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东西。就很多人会问我啊，为什么要来内地发展？那反而我现在觉得应该问他们是说，为什么他们还没来内地发展呢？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要速跑，刮无数的。
1: 什么叫速跑？你告诉我。
0: 你故意听不懂是吧？
2: 你做乜好斋喎？有冇古油啊？
3: 嗰个你咪唔识字啊？豉油啊？咩古油啊？
4: 金融的体系不一样，再过来就是要从头再来过。刚好就是疫情期间，那时候我跟我老婆就是怎样呢？就是大家去看一些自媒体的平台啊，这样子刷，我们就跟拍咯，跟拍一些搞笑的视频。所以当时挺开心的，因为涨粉比较快，因为很多粉丝啊会看见我们都会点赞，就留言，就跟我们互动，就是给了我一个信心。那之后原来还可以做一些直播，做一些带货，也是一个新媒体的行业，是新的，它的成本很低，你只需要有一个手机。
5: 那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3: 我都这么跟他讲，我说你在香港的那个收入，我说你相信我，我保证你在广州绝对会不止翻一番。我感觉国家就我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要开放大湾区，要开放港澳青年过来这边工作、创业、就业等等，就是我会感觉到他的信心。我就希望我老公搭着这个早班车过来，我知道他的就是为人处事啊、工作状态啊，我相信像他再过来大湾区发展是一定会成功的。
4: 做互联网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快就过了热度，很辛苦。一个问题就是你从零到一，但是你到了一过后你又回到零。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转型。你说我们现在拍搞笑，每一个看完了，看我们的后台数据来说，他们不会去讨论我们的视频的内容，搞笑完点个赞就算了。
4: 给一个用户来说，给一个粉丝来说，就是你没有一个价值，没有一个内容可以给到他们的。
3: 而且我觉得好像对于我们来讲，搞笑好像很难哦。
4: 我们不是周星驰嘛，我们做过服装，做过美妆的直播，就做过电器的直播，其实也在不停的尝试当中，也有就是不停的试错当中，压力其实很大的，你不知道是不是我当初错了。
3: 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把它拍出来，
0: 不是我们喜欢，是粉丝喜欢。
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拍一些我们的生活呢？
0: 我们做饭也是生活，对吧？我们去旅行也是生活。
4: 我自己有勇气走出这一步，然后我都要坚持下去啊。其实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啊，天可去搞青年之家帮了我很多，不懂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问林主任，会请教他们。
0: 斌哥，有一个事情就是想请教一下你。
6: 林主任呢，是我们港澳青年的老大哥，对政策和内地的市场都非常了解。我们遇到问题啊，一般都会跟他交流。
0: 去做一个转型，现在粉丝涨不上去，所以是不是我们方向不对呢？我们好像在常常在试错的这一段，怀疑自己不适合做自媒体了，好像一个瓶颈一样。问一下斌哥，
7: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每几个月就在变一次，调整应该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觉得还是选择你喜欢跟你爱的东西，跟你喜欢想做的事情。
0: 我们喜欢就是做文旅的东西啊。
7: 有个青年，港澳青年团过来嘛，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拍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就是让消费者来看看你的这个成果怎么样，那自然由他们来评价是最好的。
6: 港澳青年代表团来的都是想来内地创业的年轻人，我们如果做文旅，最先应该吸引的正好就是这一批人，看他们看完会不会喜欢上内地。

0: 说的对，但是我就不想找一个随随便便找一个地方去爬，
1: 就先看一下哪个点比较好，然后我们再去决定，是吗？
0: 是的，
2: 我想把我在内地感受到的美景和美好传递给更多的香港人。
3: 我们先去岭南第一温泉，然后再去永庆坊。
4: 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找到了宝一样，哇，好开心啊！
5: 要问的是

0: 一眼望去，
1: 哇，好热。
2: 我们做文旅就应该以你的眼睛去看世界。
3: 温泉，在香港有温泉吗？
2: 没有。
3: 香港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手机啊，怎样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更多户外的活动。

0: 我觉得永庆坊好像比较好，它是一个新的跟旧的
1: 结合，
0: 文化一起结合在一起。嗯，
1: 小巷子大文化的一个地方。
0: 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李小龙的祖居，李小龙是代表我们香港，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军旗。
2: 准备1、2、3，
3: 开始。看下只手。
4: 我少读书，你唔好呃我。
3: 你讲我手指可唔可以？
5: 特登噶，
0: 推佢出去。
3: 之前咧，我自己都系未从
6: 第一次坐啲跑船。
5: 以前是两地跑吧，过客一样。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你去了解这个城市，你就沉浸在里面，你才可以发现他们的美在哪里。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希望可以给一些价值。
1: 天河区人才公寓，我们就在这栋，
0: 两房一厅。就是还有1000块钱多一点，
1: 打房一厅才1050，然后楼下还有你最喜欢的健身房。
0: 是的，我可以做一下运动。
7: 实德成功，实德成功，门正在开启。
3: 喵
0: 喵喵喵，我跟他是2017年在云南做义工认识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有没有钱的关系，就是你带给人爱啊。希望我可以为社会付出一点呢。
1: 我们两个回到我们的小家，我们在一起相互依靠，一起看电影啊，一起吃饭啊，一起，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3: 很有做菜的天分呢。
5: 没有，只是尝试就可以了。不懂做的，不了解的。不懂自己怎么去拍的东西，然后自己可以慢慢去学啊，一边学习一边试。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比以前真的成熟很多，我希望可以自己越来越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目标。希望可以给到我老婆一个稳定，她不用太担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0: 大家好，今天呢邀请大家过来了，就是可以点评一下我现在拍的视频。我觉得我以前呢对内地有一些误解，但来了内地我才发现世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拍一些视频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看内地真实的样子，能让你们发自内心想待在内地。大家看看吧。
1: 我听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我听说东北人每一餐都要吃馒头，我听说维吾尔族的女仔每一个都懂跳舞。
2: 从今日起，我们不要再听说，从大湾区出发，广夫广妻带你走遍全中国，用不同的视角探索中国之美。
0: 好难捉到他，
3: 很搞笑，我觉得他动作。
4: 我看的人小伙去玩，我觉得挺有趣的。
3: 因为来到内地，除了创业和工作以外，从生活也是很关键的，所以就平时有人带我们去玩，我们就跟着去玩就行。
0: 在内地的地方很大，就说广州，跑一个月都跑不完，意想不到的地方，很多惊喜给你。原来墙上是有祈福、祈车、佛、列车，为什么香港都没有呢？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自己很无知，听人家说是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去过，你没有去感受过，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相信我的结果是好。大湾区是怎样？我们可以带你走遍整个大湾区啊！你们不来没事，我去带你看。

老婆，我过来创业打拼，真的想有一个家。为了你，我一定可以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6: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7: Hebe from Park just behind。
8: 崔瑞华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9: 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0: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1: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2: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3: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4: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5: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6: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9: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1: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2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3: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8: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2: 我们当照片，
3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3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访华，中也举行了双边会谈，中方再次强调意志的积极的劝和促谈，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也要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而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五一节后复市大涨，芯片股全面爆发，消费股持续的调整，新一轮的轮动行情又该如何来把握机遇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今天是到访了中国，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和他举行了会面。王毅也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的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后，五月六号应邀到访中国，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之后的首度访华。会谈中，王毅表示，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对美以军事行动的谴责，他表示在两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三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下周访华，外界猜测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可能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而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鉴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与伊朗代表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各方一致同意在封锁继续全面有效的情况下，自由行动将会暂时终止，以观察最终能否达成并签署协议。
0: 美伊的战事究竟还会持续多久？这场自由行动为什么会急速停火？我们更多解读分析来听听，中国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您看这个自由行动24小时左右就已经熄火了哈，这个感觉，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现在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也非常非常暧昧，不像以前那么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他现在很，我们觉得说有点很弱势的这个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特朗普应该说是非常想停火，停战。最后实现这个地方的和平，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所以呢，现在这个反对他的、不喜欢他那些专栏作家呀、评论员，就说叫什么“史诗怒火”，现在叫“史诗停火”。但这个停火确实史诗级，你看这个油价大起大落，刷昨天、前天120，昨天下来，今天刷又到90。因为一旦传出停火的消息之后，这个马上就结果突然。又打起来，或者是又准备要打的时候又上去，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像昨天其实又差一点点，为什么？伊朗就说他发射了导弹，打了美国军舰，美国说没有打我，美国说我也打了什么快艇，后来发现打的是从阿曼开到伊朗去那边的货船。那伊朗打了谁？所以伊朗现在在这个局势当中算的还是比较精准的，他打的是阿联酋那边的货船。为什么打阿联酋？因为现在呢，在海湾国家出现了分裂。阿联酋本身，它是也是选择这个时候做了一件长期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就是退出欧佩克。那他没跟任何人商量，4月28号宣布，5月1号就退出了。退了之后，当然就得罪了沙特嘛。所以欧佩克顺利的其他的国家说，我们未来会增产，我们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没有阿联酋了。那阿联酋在这边失去了支持，那伊朗要敲打的就是他，因为伊朗和阿联酋本身又有岛屿的争端。而在这个美以对伊朗战争当中，对伊朗最不友好的海湾国家也是阿联酋。所以呢，这事情啊错综复杂，但是呢，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啊，也不一定明天就能够实现，说双方这个谈判啊已经收到了最后一页纸，一个备忘录。就是反正和呀、 海峡啊，什么封锁呀、解冻啊，就打成一个包裹。所以呢，现在这个国际上的油价又是史诗级的这个波动啊。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伊朗最近呢也有一些外交动作。你看、外长阿拉格奇来到了中国，和中国进行的这样一个会面。所以现在来看，是不是说这个调停或者说这个事件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又轮到了中国这边来了呢？
3: 我觉得，现在西方媒体在前段时间一直调停不下来的时候，就想把锅往中国这甩，说你中国得发挥作用，甚至还有什么所谓的分析家，包括这个油气方面的分析家，说只有中美联手才能够让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种甩锅也好，这种恭维也好，我觉得中国它是很清醒的，就中国的立场一向都是劝和促谈，然后呢把这个局势紧张的局势降温，然后来真正实现和平。同时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中国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它是要重开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啊提议收费，那中国应该说，我判断它的方向也是不能够收费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一直用的这个海峡，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大动脉，对吧？那么所以今天的整个这个美国那边的消息也在说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们跟记者见的时候都谈到中东的问题会使特朗普即将访华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等等，都把压力给中国。但是中国也一再表示非常清楚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这次阿拉格奇应邀来中国访问，也是中国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方向。
0: 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战火还会持续多久，可能是接下来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五一的假期刚刚结束， A 股复市迎来了开门红，芯片股全线爆发，消费股也持续的出现调整，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背后的逻辑？下节回来我们将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 A 股，在五一假期之后是迎来了五月的开门红，科技板块表现非常的强劲，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飙涨了9%。板块方面呢，芯片半导体全线爆发，但消费板块却持续的出现了调整。
1: 五一假期结束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迎来五月开门红，科技板块持续走强，创业板指数一度大涨超过3%，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更狂飙超过9%，中场沪指收报4160点，上涨超过1%，深成指收报15459点，上涨超过2%，创业板指数上涨2.75%，科创五零指数中场上涨超过5%。根据日经亚洲消息，中国正致力于今年底前让国产芯片制造商使用的芯片超过70%来自本国生产，业界认为这将成为中国推动供应链自主化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海外 AI 算力需求强劲，及美股科技巨头业绩也成为上涨催化剂， AMD 等公司业绩指引亮眼，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趋势明确，相关利好带动芯片半导体板块全线爆发，海光信息20cm 涨停再创历史新高，寒武纪、江波龙等多股强势走高。消费板块持续调整，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呈现高成本下短途出行、下沉消费更强、民航偏弱的特征，高油价抑制跨地区长途出行，居民更青睐低成本公路及城市周边体验式消费。县域与下沉市场酒店预订回暖，但高端长途及传统热门景区表现相对疲软。展望大盘后市表现，多家券商看好五月 A 股震荡上行，结构性机会仍是主线。分析认为指数有望再攀阶段新高，但也提示科技股短期存在过热风险，资金或逐步向低位板块轮动。
0: 围绕这一系列的解读分析，今天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原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桂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桂先生，我们来看啊，今天科创五零一度是大涨超过9%啊，那创业板呢盘中也上涨超过了3%。我们看像芯片半导体全线爆发，而白酒板块逆势大跌，这种科技和消费极致分化的核心驱动，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五一消费偏弱和海外芯片热潮怎么来共同的加剧这样一个格局呢？
2: 今天市场是一个整体上行啊，不过呢结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半导体股票特别芯片股票呢爆发啊，那么这当中一个重要的推手呢，就是在假期期间啊，我们有个5天的假期，那么海外市场呢当中有3天它是在正常交易的，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半导体股票啊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啊，芯片股票就屡屡创新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使得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射作用就反映出来了， A 股一些这个头部的啊这个软件类企业，芯片企业、软件类企业都出现了一个很大上涨，而是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呢，主要也就是这些股票，所以呢，把科创五零指数推上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有各种因素叠加啊，当然还有海外因素，也有我们本身因素，因为在之前公布的啊，包括像寒武纪等的年报来看呢，啊以及季报来看，他们确实成长性非常好啊，这个都出现了扭亏为盈或者大幅度增长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呢，在这一轮 AI 的竞争当中啊，中国没有被拉下，也是在迎头赶上，所以这些呢，在股市当中一定会有所表现。而与此对应呢是消费比较弱啊，这个五一呢这是一个长假比较时间比较长，但总体上呢消费我觉得是四平八稳啊，这个没有特别的亮点，这个包括的我们最关注的像人均客单价啊，就是每个留客啊在一天当中他消费的一个资金多少啊，客单价呢并没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变化，而比较引人关注是呢，就在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五粮液呢公布了它的一个一季报啊，利润是大幅度下降，并且呢追溯调整了以前的这样一个利润。那么这种做法发生在一个绩优的一线的白酒股票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这本身也反映了白酒行业，即便是头部企业，也存在利润形成基础不好不够啊，这个发出去的货啊，最后呢可能招致了经销商啊可能对此价格不够满意，结果呢 回过头来啊，这个不能按照原先价格来履约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五粮液发生问题呢，有监管上的问题，有财务制度的严谨性的问题。那么它的影响呢，是人们对整个白酒板块，包括它看上去业绩还不错这样一种表面现象背后，是不是还有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所以白酒作为一个消费龙头，它的回落呢，也把整个消费板块拖了下来。所以市场在这里就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偏对相对于防御性的股票呢还在节节的后撤，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比较进攻的一些这个题材类品种呢还在节节上涨。那么这就需要投资者做到两点，第一个呢要正确认清风险所在啊，这个涨有涨的风险，跌有跌的风险，同时呢也要考虑你的一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个风险偏好是否也应该做些调整啊。这个如果风险偏好太低的话，那么是赶不上这波半导体的上涨行情的。
0: 那桂先生，我们看整个假期其实中东局势相对来说出现了缓和，还有三星市值破万亿以及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大涨，是直接带动了今天像 A 股和港股科技股走强。所以您认为全球芯片景气周期对于整个 A 股的半导体呀 AI 算力的带动是一个短期的情绪呢，还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偏中长期的啊，因为 AI 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热点，当然它是热点，但本身它是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啊。人类过去啊，这个我们从用机器代替人力啊，这个用电动来代取代其他的畜力啊等等啊，实现了一个发展上的飞跃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啊，用人工智能啊来也作为人的大脑的衍生这样一个时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看到了，首先我要有算力啊，你没有算力这些都是白搭。那么有了算力还要有的算法，那么算力哪里来？那我就要有芯片，要有服务器。所以在这样一个思维导向下，大家都开始花了很大的关注度啊，在这些半导体行业当中。那么我不仅要有算力芯片，对吧，也要有存储芯片啊，没有存储这样海量数据我从哪里来？所以整个行业就被激活了。尽管我们记得在去年年底有人还讨论过 AI 的投资是否过热的问题，那么现在看来并不是过热啊，实际上还是有这种需求。那么正因为有这种需求啊，所以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这一刻，这个板块就涨得非常厉害啊。由于很多芯片是来自于中国的台湾省以及韩国，那么韩国的股票啊，包括中国台湾的股票，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当中啊，也都有非常大的上涨，台湾股市也是创新高的。那么这一种状态也回到了在中国的大陆当中也得到了反应。我们看到大陆这几年也发展起了自己的芯片产业，有些也是在世界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啊，包括我们的存储芯片啊，以及在 AI 运用使用的这些这个芯片。所以相关的公司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寒武纪等等啊，一方面它有通过业绩来证明我能行，我能赶上来，另一方面呢，市场资金对它具有了更高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来看啊，这个至少在几年内这个行业还会高速发展，因为它现在在快速发展，马上就像运用场景不断的扩张，有了自己的盈利模式，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那就像几年这个十多年前啊，到 4G 推广以后，这个应用软件的大幅度发展，然后呢也就带动了很多生活方式改变，未来只能它的变化程度只能比它更深。所以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点，而你在操作当中，就是我前面提到要适度的调整你的一个投资当中的风险偏好。
0: 那桂先生，我们看其实五一假期呈现了一个高成本下短途出行以及下沉消费更强、民航偏弱的这个特征，结合今天消费板块的调整，所以您认为消费板块是不是已经充分的定价了这个假期的数据？后续还有哪些消费的细分具备修复的机会呢？
2: 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定价了。应该我们看到，实际上消费板块在节前就下跌了。民航的回落呢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油价上涨以后，燃油加价大幅度上升，所以在节前人们曾经说过，这是史上最贵的五一民航票价。但是呢，这价格一高呢，就抑制了消费啊，抑制消费，结果大家都办不出去了。不出去呢，就是航空公司到最后两天，它只能跌价再卖机票啊，这是一个消费当中的一个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一个局面。那么下沉下来的呢，大家都是搞短途游，短途游的客单价也比较低啊，这个就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往往是在没有 这个不收门票或者廉价的免费的景点当中啊，人满为患，但一些有比较高的收费的场所当中，能够看到人数并不多。那么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可供支配的消费能量还比较弱啊，这是这样的局面。那么这种消费的降维、消费需求不足的这种局面呢，我觉得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因为这要提振消费，一方面要增加收入，另外一方面要提升大家对未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在逐渐见效，但这个见效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明天就行，它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在短期来看，这个消费要起来还比较难。对于旅游消费，很多人看好的是暑期的旅游能不能啊能够稳定下来，能够有所回升，客单价能够有所上行。那我觉得这当中呢，可能还有各方面因素，应该关注到由于油价的上涨对消费的打击，这个方面的影响正在逐步的显现。当油价从以前的五六十块钱美元一吨啊，现在上涨到80、100、120，这以后这种成本的上行，在交通工运输企业它是不得不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所以对消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浩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列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伊间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出现了上升，这也压抑了美元指数跌落到了98关口，人民币中间价还有即期汇价都上升到超过三年的高位，而日元对美元也一度触及到了155水平，引发市场对于日本政府下场干预的猜测。
7: 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压抑美元指数跌穿98关口到 97.8 左右。俄欧元区最新的 PPI 数据高于预期，重燃市场对欧洲央行下次会议加息的压注。欧元对美元上涨到 1.17 水平，英镑对美元则扬升到 1.36 水平，日内升幅都超过 0.4%。 美元走弱叠加假期累计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助长人民币走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三上调66个基点到 6.8562， 是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交易色偏弱大约400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进一步走高，中场收升186个基点，录得 6.8149， 也超过三年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117个基点，成交进一步缩量到336亿美元。另外，日元也大幅走强，一度触及155关口，涨幅接近 2%， 到二月下旬以来的高位，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新一轮干预的猜测。日本市场目前逢假期休市，交易清淡。不过有市场消息人士透露，代理银行的交易员在整个假期期间都一直待命，准备接受干预指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我们接下来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的热榜，在重点的关注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发布了公告，宣布旗下公司已经同意出售英国电讯业务 Vodafone 3所持的全数股权，收取43亿英镑，这也意味着长和通过此次的交易可以套现接近455亿港币。那消息一出啊，长和股市是逆势上涨，截止到收盘报68港元，涨幅达到了 4.13%， 最新的总市值是2604亿港币。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着近年来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以往呢，员工可以带宠物上班、远程工作、长期度假等等。那现在，员工大部分的福利被取消，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着裁员的危机。在较为正常的时间呢，这种转变如同经济周期一般，呈现出了温和的拉锯感。而过去五年，这种转变变得更为剧烈，人们的离职倾向大幅的下降。而数据也显示了，在美国，员工自愿离职率在疫情时为2.3%，目前已经下跌来到了1.9%。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的是 AI 能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投资呢？有调查显示了，目前有约30%的投资者在使用 AI 进行投资组合管理。有学者表示了 ，AI 模型迅速的发展，未来几年就可以扮演类似基金经理等受托人的角色，但目前这个模型尚未成熟，而且 AI 不可能完全代替金融专业人士。另外，如果说基金经理等受托人在投资的过程当中误导投资人，可能会面临法律威胁，然而 AI 却不会。所以学者也建议对于 AI 的投资建议持保留的态度。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8: 개장과 함께 7000피 시대를 연 코스피가 오후 들어서는 7400도 돌파했습니다.
9: 한국 开启 7000点 시대. 한국 매티 관주 首尔 综合 지수 今天 开盘 就 触及 7000点 大关, 随后 涨幅 持续 扩大, 仅仅 6分钟 就 触发 熔断 机制, 暂停 程序性 买盘. 午后 盘中 一度 突破 7420点, 创下 历史 新高, 中场 收盘 大涨 超过 6%. 两大 龙头股 三星 电子 和 SK 海力 市股价 分别 大涨 超过 15% 和 10%, 双双 创下 历史 新高.
10: ヨーロッパの従業員のおよそ900人を削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9: 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目前正进行业务重组，并宣布计划裁减欧洲约10%的员工，涉及约900人。此外，日产还计划关闭部分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零部件仓库，并将位于英格兰北部桑德兰工厂的两条生产线合并为一条，以提高利用率。上个月，日产宣布，截至今年3月的财年，核心业务利润已转为盈利，这主要归功于成本削减和日元贬值幅度超过预期。尽管销售目标尚未实现。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被认为是印度最受瞩目的 IPO 之一。由于监管机构对有关公司治理和市场准入的指控进行调查，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计划已被推迟了近10年。作为印度最大的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潜在 IPO 规模预计达27亿5000万美元。如今虽然所有障碍都已清除，但鉴于全球市场的波动性，投资者的意愿仍然存在疑问。
6: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日前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艘“麒麟级”潜艇。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表示，巴基斯坦将拥有碾压区域对手的水下实力。麒麟级潜艇能在水下连续潜航长达21天，静音能力之强，装备它之后，巴基斯坦在水下能力压印度了吗？此外，歼-35A 的外贸出口版本疑似曝光，而巴方有可能成为歼-35A 的首个大客户。巴方装备中国潜艇和隐身战机之后，印度要睡不着觉了吗？巴基斯坦的媒体透露，中巴拟签署一项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协议。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买装备离不开金主沙特的支持。在不久前，巴基斯坦空军进驻沙特基地，再联系到中巴拟签署的军贸大单，未来要形成沙特出钱、巴方出人、中方供装备的合作模式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4月30号，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正式交付了首艘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汉果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阿什拉夫到场，向潜艇全艇官兵授旗，上艇参观，合影留念。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仪式上讲话称，汉果号的服役是巴基斯坦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显示了巴方保持强大、均衡和可信防御姿态的决心。巴基斯坦完全有能力捍卫主权、保护海洋利益和确保经济生命线安全。汉果号是巴基斯坦向中国订购的8艘麒麟级常规潜艇中的首艇。巴方一次性从中国采购多艘潜艇，目标是快速提升巴方海军水下作战能力，还要在潜艇维护、人员培训、武器配套领域深度合作。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阿什拉夫表示，一旦潜艇全部部署到位，巴基斯坦将拥有碾压区域对手的水下实力，守护近海安全绝不退缩。
0: 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表示，在麒麟级潜艇全部部署之后，巴方将拥有碾压对手的水下实力。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巴方口中的这个对手指的就是印度。而且有分析说呢，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其实最缺的就是水下战力，而印度在这方面又是他的强项。那在您观察来看，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在水下是被印度碾压的状态吗？
2: 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看的话，巴基斯坦的水下兵力，特别是潜艇部队呢，从1970年之后呢才开始这个引进有关国家的水下潜艇，特别是在这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呢，引进了至少5艘这个法国制造的潜艇，但是这潜艇目前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老旧了，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了。而印度来看的话，在潜艇引进，比方说引进了法国潜艇，引进德国潜艇，甚至呢他还自己造出来，号称能够打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歼敌者号。那么这种这个对比来看的话，确实是印度在数量上、在质量上，碾压巴基斯坦呢，应该说呢，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种说法。但是从这个水下兵力来看的话，它也不是说你有多少这个潜艇，有这个什么样的潜艇，就决定了你的这个潜艇部队呢比对方厉害。因为潜艇部队呢，在海军这个军种当中呢，它在很多时候呢是排在这个水面舰艇前面，排在海军航空兵前，排在陆战队前面，它是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兵种。任何国家有能力的话，都在强力的发展这个水下的作战能力，它是这个海军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打击手段。那么潜艇尽管很落后，但是你可以靠近到对方国家的沿海地区。那么

0: 进行打击，这是很难防的。我
1: 嗯。
0: 们看，包括这个俄罗斯，包括美国，对于反潜来说的话，不管在冷战期间，还在冷战结束以后，是很难发现深藏于海底的一些目标。那么，现在这种对比呢，我觉得应该说呢，最主要的还是看在数量上，看在这个印度拥有更多的，现在它统计下来的话有17艘各型潜艇，而现在巴基斯坦加起来的话，才有这个8艘，还有3艘呢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袖珍型的，主要是输送特种兵到特定区进行特种作战的这种这个潜艇。那么如果这一次引进了麒麟级潜艇的话，我相信呢，这个态势呢会有一定的改变。
1: 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的首艘麒麟级潜艇的首艇“汉国号”，那么在您观察来看，麒麟级潜艇它整体性能怎么样？
0: 这应该说处在世界潜艇制造业当中的比较靠前的位置。你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这个达到了3600吨的水下排水量，在这个常规潜艇大了之后，它可以铺设或者是能搭载更多的微动力潜艇来说的话，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潜艇。那么潜艇大了之后，它可以铺设或者是能搭载更多的作战手段，搭载更多的这个兵员。比方说它装的这个6具533毫米的这个鱼雷发射管，既可以发射反舰导弹，也可以发射呢重型鱼雷，甚至呢还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呢，发射巡航导弹。因为对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搭载更多弹头，对于有关国家呢进行不仅仅是军事打击，它还有这一个威慑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潜艇所具有的这个排水量，还有它的这个打击能力看呢，是这个在世界潜艇这个制造行列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同时呢，它还采取了这个 AIP，就是不需要空气动力推进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动机，对于潜艇的隐蔽性，你刚才也讲了，可以在水下
1: 21天，
0: 潜航21天，3周时间，那么这就更加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AIP 技术呢，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这个掌握。最主要在这个欧洲，在这个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几个国家，那么它呢主要靠这个就是这个空气的膨胀原理，而不是说这个像内燃机这种这个燃烧，那么它需要空气，需要氧气，它主要是靠这个把一定的这种气体，比方氢气，放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容积箱当中。那么通过在外面加热，他们甚至认为叫外燃机，外面加热促使呢这个容器内的这个气体呢膨胀收缩，那么推动这个潜艇的潜行。所以这种这个技术来看的话，它的这种性能，它的这种这个先进水平呢，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这次如果真的巴基斯坦装备了，它按计划是8艘这个麒麟级潜艇的话，它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过印度的某些潜艇。
1: 巴基斯坦呢是一次性向中方订购了8艘麒麟级的潜艇，采用了4+4的一个交付模式，4艘呢是在中国本土制造，另外4艘呢是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在巴基斯坦进行制造。所以中方不仅是授人鱼，而且授之以渔，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一个完整的潜艇的工业体系。中巴在这方面的合作，你有哪些了解？
0: 这种合作来说呢，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武器装备的这种合作方面呢，最近几年我们看得非常清晰。中国不仅仅向巴基斯坦提供相对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同样呢，也呢增加巴基斯坦自身军工能力的发展。包括我们你刚才讲了，这个麒麟级潜艇的这合作呢，是2015年双方达成的协议，用了这个10多年时间。我们现在看的话，第一艘潜艇已经交付给巴基斯坦军方，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3艘在中国，直到2028年之前呢，完全这个实现这种这个交付巴基斯坦的这个任务。另外4艘呢在巴基斯坦生产，因为军品的生产呢，在很多时候它一方面是这个比较敏感技术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比方这个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比方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呢，还对于所在国的这个经济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呢，进行大幅的提高。中国。

0: 同时还保证这个给他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因为就像我们买车一样的，你光买台车的话，那你可以随便开，但是你必须要提供 4S 店这样一个保障系统，就流水线式的，不光是前庭你给了人家，而且还要把这个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呢提供给这个4S 店。所以我们中国方面来看的话，不仅仅提供了 4S 店，而且呢还提供了制造厂。
1: 此外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看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账号上是展示了一架非常特殊的歼-35A 战斗机，在这个机身上的编号啊是0001，而且它跟中国空军装备的机型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声音都在猜测说是不是歼-35A 战斗机的外贸出口版本。中国的这个隐身的五代战机的出口版本真的要来了吗？它的整体性能怎么样？
0: 应该是按照巴基斯坦媒体的透露来说的话，之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已经签署了120亿美元的军品合作项目，主要呢采购这个中国的歼-35A 型这个隐身战斗机，同时呢还配备空警500预警机，那么还有这个红旗19在内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这应该说呢是我们跟巴基斯坦合作的另外一个亮点。我们现在看到对于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单品的这种这个出口问题，比方说我光给你个战斗机，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的话，单架战斗机呢，如果没有系统支持，那是很难形成战斗力的。所以我们不仅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A 型的这个五代隐形战斗机，而且呢，我们还向它出口这个预警机和这个一系列的防空导弹。那么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呢，它整个一个作战体系化的发展呢，会上一个新台阶。而相反来看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体系的这种采购的话，你像印度，它往往采购了很多先进的武器系统，比方说法国的阵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战斗机，但是它没有个系统，在空战当中呢是很难对对方呢形成这个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去年五七这个空战，那么巴基斯坦呢出动40几架作战飞机，而印度呢一下出动70多架。从数量上来看的话，印度绝对是碾压巴基斯坦空军的。但是呢，为什么在整个一个冲突过程当中，那么巴基斯坦一下子击落了印度6架这个先进的战斗机，就是因为巴基斯坦有这个预警机，有这个地面各种雷达，还包括这个歼-10C1这型这个战斗机呢，它性能非常好，就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那么这种对抗是对于这个印度呢形成了一种，这确实是这个碾压式的优势，就是保证呢巴基斯坦呢能够这个发现对手，那么掌握对手，控制对手，最后呢，让这个歼-10C1呢去作为一个枪手，把这个导弹发出去就完了。而印度没有，印度购买了很多先进装备，它不具备这种能力。
1: 刚刚您说到啊，歼-35A 的出口版本有可能叫歼-35AE，那它的整体性能您怎么来评估？对标美国的 F-35 战机呢？
0: 应该两者相差无几，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解决了发动机之后呢，比方说最近几次航展，我们看到咱们的工业部门呢，都这个宣示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航空发动机的这样一个瓶颈。就在之前呢，我们的不管是歼-20还是其他的作战飞机，或者是呢大型作战舰艇的这个发动机呢，往往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但是呢，从近几次这个珠海航展，因为我已经参加过多次珠海航展，那么咱们航空部门呢都已经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发动机问题。这一点来说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新型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批量生产，大量的生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呢，争夺这个隐形战斗机五代机这个发动机方面的这种优势，再加上我们的配置，再加上我们这个系统化的发展。所以对于这个空军来看的话，就刚才讲的歼-35AE 型的这个出口版呢，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我们可能配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成体系的这种这个武器装备。
1: 好，谢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媒体透露，巴基斯坦拟和中国签署一项国防采购协议，金额高达120亿美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带您分析。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巴基斯坦媒体透露，巴基斯坦和中国拟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防采购协议，金额高达120亿美元。
3: 巴基斯坦媒体伊斯兰堡时报近期透露，巴基斯坦与中国拟签署一项历史里程碑式的国防采购协议，涉及价值120亿美元的隐身战机和防空导弹。据报道，此次协议包含采购40架歼-35A第五代隐身战斗机、6架空警500预警机，以及拟用于4个团建制的多套红旗19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此外，协议还涵盖精确制导武器、飞行员培训、备件储备、模拟训练设施、基地基础设施升级和长期技术转让等全流程配套内容。根据地区防务分析人士及部分巴基斯坦媒体透露，相关协议的谈判自2025年年中初步报价后加速推进，首批歼-35A或将于2026年中期交付，较原定时间表提前数月，届时巴基斯坦将成为首个引进中国隐身战斗机的国家。巴美表示，这份协议将迅速扭转地区空中力量对比，使巴基斯坦在隐身战机、空中预警指挥系统及防空反导领域获得对印度的决定性质量优势，重塑对印度的战略格局。伊斯兰堡时报指出，协议将为巴基斯坦构建一套网络化空中作战体系，针对性弥补巴方在侦察预警、打击能力和战略防御领域的关键短板，对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深远且立竿见影。
2: 除了要采购歼-35A 战斗机之外呢，巴基斯坦还计划要采购空警500预警机，还有这个红旗19的防空反导的系统。为什么巴基斯坦看中了这些中国装备呢？
4: 一方面呢，中国的装备呢确实是负责任的这些装备。那么我们对于任何国家出口呢，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原则。对巴基斯坦出口呢，也是为了增加，巴基斯坦的国防和军队这个发展水平，提高他们的发展这个能力，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把武器装备出口给任何国家。那么第二方面呢，巴基斯坦看中了中国，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中国的武器装备呢，确确实实刚才讲的体系对抗。那么采购了歼-35AE。那他必须要配套成龙的加这个空警500，还有这个红旗19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系统或者是装备系统。那么第二方面呢，中国呢还提供成龙配套的这种服务。那么这种服务来看的话，我们的也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不仅仅是把武器装备卖给了有个国家，同时呢，我们对于出售武器装备呢也不附加任何附加条件，只要我们愿意合作，加强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呢，就成为这个军品转让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我们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中巴这么多年在军品转让合作方面呢非常顺利。为什么巴基斯坦采购我们的武器装备呢？他已经看到了我们武器装备这个优势。那么去年57这个空战刚才讲了，它只是出口型的。那么中国在这个体系化战场建设方面，不管是空战、海战还是陆战呢，现在有了大幅的长度的发展。那么现代的战场呢，基本上可以分为4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情报的收集，这是很关键的，就是等到印度飞机刚起来的时候，巴基斯坦已经看到了。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信息处理，那么加快这个处理，把有用的目标呢选下来。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这个分发。第四段呢，就是我们看到歼-10CE 型战斗机呢，你到那个地方，到真位上开枪就行了。所以现在的战场是这么一个结构组成。那么巴基斯坦呢，当然希望呢。

0: 能够也掌握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对抗的能力，所以呢，它向中国采购装备，它不是单品，它不是单件儿，不是某一种型号，
1: 体
0: 那
1: 系
0: 么
1: 性
0: 它是一
1: 的，
0: 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来看的话，印度现在很难采购到。
1: 有分析说呢，巴基斯坦能够从中国采购武器装备啊，是离不开沙特背后这个金主的资金支持。过去呢，沙特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这个资金的援助，用于偿还债务，包括购买军备。沙特跟巴基斯坦的防务合作，您有哪些了解？
0: 这两个国家呢，特别最近一段时间呢，加强合作呢，确确实实非常的引人注目。特别是去年，我们看到两国呢还签，那么特别去年呢，两国还签订了战略共同防御的一个协定。而这个协定来看的话，如果说我被打了，那对方的话要来提供支持的，这对双方的战略安全环境呢，保障呢有很大的这个利好。同时呢，双方在军事合作上，你比方说今年的1月份，就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呢，它的这个空军主力机型呢，也派到了沙特，特别在去年这个共同防御的一个协定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呢，应该说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实际操盘的这操作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双方是互通有无，因为长期以来呢，像沙特这样一些中东国家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把自己的防务呢，寄托在美国身上，但是，这个美国呢，在很多时候呢，并不给力。比方说这次，跟伊朗这个冲突之后，那么不但没有给那个中东地区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把有些国家呢也拉入到了被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国家当中序列当中，所以呢，也使得地区国家认为美国是靠不住的，所以扩大安全合作，特别是扩大跟巴基斯坦的合作呢，成为沙特确保安全、加强军事合作的一种重要的这个选择方向。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巴基斯坦跟沙特在2025年是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巴基斯坦要向沙特提供这个军事上的保护，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巴基斯坦的一个空军力量是抵达了沙特，所以有分析说呢，未来就形成了一个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中方提供装备的一个合作模式，这个模式您怎么看？
0: 这应该说呢是媒体的一种猜测。我相信呢，这种合作模式，确实是对巴基斯坦来看，它需要这个投资。但是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它采购军品，不管是从中国采购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采购的话，它都是依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经费，而且它这种选择目标呢非常明确。只不过是后来，那沙特呢加入到这样一个合作当中，应该说，是相互这个补充或者相互这个促进的一种合作模式。而中国在这方面来看的话，不管是对沙特的军品出口，还是对巴基斯坦军品出口，我们应该是呢有自己的独立的原则的，不会说形成一个中巴沙三边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闭环式的军品合作模式。我相信这一点来看的话，中国不太可能，像巴基斯坦呢，也不会呢完全依靠沙特的这个资金来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力，来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
1: 有分析说呢，如果说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中国供装备的这个模式真正的形成了，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国际安全合作路径。那对各方的意义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各有利好吧，特别是对于这个不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目标呢可能不一样。比方中国有这种这个工业基础保障，那么中国的军品这个越来越这个招人喜欢，那么这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呢会越来越多的呢有买家，特别是这个中东地区国家，你比方说阿联酋啊、沙特这些国家，现在也盯着我们的潜艇、我们的这个5代隐形战机。这是一个中国方向的发展，但中国呢是有原则性的这个军品专案，不会说附加条件，也不会说呢，通过这个军品出售呢来控制某些国家，因为军品的专案或军品出口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出口几件伪装备的问题，它更多呢涉及到这个安全、涉及到战略、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它不是简单的 卖几架武器的问题。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我们跟巴基斯坦合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跟沙特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好的，包括在军品，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国家呢，认为美国靠不住的情况下，他也会把这个目光呢投向中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武器这个生产国。所以这种这个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呢是相互促进，这个各有利好的一种选择。
1: 现在的 AI 技术啊，包括技术革命风起云涌，那未来国际的军贸市场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中国的装备在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席位呢？
0: 确实我们正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这个前端，那么包括 AI 技术，包括这个大数据计算，还有这个半导体芯片，正在改变的现代战争的样态。那么从最近几场冲突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比方说无人机，比方说弹道导弹，比方说那个美军运用 AI 技术，抓捕马杜罗，击杀那个伊朗宗教领袖。那么这些来看的话，就让我们对于军品的这个出口转让呢，带来了很多启示，就是说用传统的武器装备现在可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所以必须要注入到新的这个技术要素到里边。那么把这些要素呢注入其中呢，可以呢大幅度提高你的杀伤能力、你的作战能力、作战节奏。那么从军品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呢正在踩在这个浪头上。那么从我们看给巴基斯坦提供的隐形战机、提供的这些这个雷达系统、提供的预警机来看的话，正是充分的利用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利好。那么加大这种利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的这个武器装备、未来的作战体系呢，可能更适应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随着AI 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群的这种发展呢，带来的这种冲击，那么以适应呢未来的武器装备呢，真真正正能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这样重要使命。
1: 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全球能源版图即将改写，
2: 把我现有的资源变现，
3: 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
1: 石油帝国的黄昏，金钱的博弈，谁输谁赢？
2: 有东西我不能卖，相当于枷锁。
3: 发挥了石油武器作用，
1: 突破牢笼，潘多拉魔盒即将开启。
2: 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
1: 凤凰聚焦，阿联酋掀桌子，欧佩克何去何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阿联酋正式退出 OPEC， 令这个成立了60多年、对全球油价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海湾核心组织公开决裂。OPEC 曾让核心成员国摆脱了欧美控制，实现了抱团躺赢。可是阿联酋为什么突然就掀了桌子？为了每年多赚500亿美元，还是另有深意？全球市场、海湾格局、大国博弈在如何受其波及？
1: 2026年5月1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拥有近60年欧佩克成员国身份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石油能源机制。阿联酋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对本国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基于国家利益，并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迫切需求。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阿联酋这次退群既有突破配额约束、实现增产的经济考量，也有与沙特阿拉伯分歧加重、博弈加剧的政治动因，还有美以一战式的现实刺激。阿联酋的这一举动在全球能源市场激起巨浪，这是一场积蓄已久的决裂，而非一时冲动。配额之争是核心内因，束缚阿联酋的首先是欧佩克以沙特为主导的一套严格产量计划。根据欧佩克官方发布的2026年5月最新生产配额计划，阿联酋每日石油生产配额为344.7万桶。然而，经过多年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投资，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将实际可持续产能提升至每日约485万桶。这意味着每天有超过140万桶的潜在产能被欧佩克配额机制生生冻结，相当于每日少售100万桶以上的石油。如果可以自由释放产能，阿联酋年增收或超500亿美元。这笔钱成为阿联酋选择挣脱牢笼的核心经济原因。
2: 阿联酋在过去10年吧，它实际上在积极推动它的转型发展，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转型，但是经济转型里面包括能源转型。那它的产业布局呢，它实际上重点是往比如说金融、旅游，再加上新能源，这是它的重点，和它传统的这个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传统产业结构就是油气嘛，它的国家财政主要是靠油气，所以说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角度来说呢，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我同时又受这个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的这种限产的影响，有大量的这种闲置产能，那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有东西我不能卖，我没钱回收。那当然我不愿意受制于这种相当于一个枷锁。
3: 阿联酋这个国家呢，这些年来呢，要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要做到一个发展的领头羊，那他自己呢就是率先制定了碳中和的规划。到了他达到碳中和，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他那些石油啊还用不完，而这又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现在就有种急迫感了，就想是要在这个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前呢，尽可能的让埋藏在地下的石油啊这个资源能够变现，从而获取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国家的转型发展、科技创新领域当中。所以呢，这是阿联酋啊这次退出这个 OPEC 以及这个 OPEC 加这个框架的根本原因。
1: 近年来，阿联酋连续斥巨资扩建油田，总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

0: 目前实际产能达到约485万桶。根据阿联酋政府的规划，在2027年其日产将突破500万桶大关。但如果按照欧佩克组织的限制，每天大约有30%的产能被冻结，超过140万桶原油被迫滞留地下。近年来，技术革新正以加速度改变着国际能源格局。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持续深化，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产油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定价权。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氢能和风光的规模化部署，正在逐渐替代化石能。阿联酋深知，石油的终局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资产变现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1: 将来的化石能源，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它的地位在下降，将来它的占比越来越低，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拥有丰富地下油气资源的国家，我要考虑未来。那我能不能趁着这个转型的过渡期，我让我的地下资源尽可能地获取我的利益？不会因为说我地下没有资源了，我才转型，我尽可能地把我现有的资源把它变现，然后用这些钱来去发展我的其他行业，加速我的转型。我想这是符合最常规的逻辑的。
0: 为什么欧佩克会制定出如此不利于阿联酋的规则呢？因为沙特是手握组织方向盘的国家，它既是欧佩克的缔造者，也是其长期的实际操控者。自1960年欧佩克成立以来，沙特始终占据着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和最大闲置产能保有者的双重地位。这意味着沙特承担着机动调节者的角色，当油价过高时，它增产平抑市场；当油价过低时，它率先减产托底。正因如此，欧佩克制定的所有产量配额规则本质上都服务于沙特的战略逻辑，即维持一个相对平衡、价格稳定且偏向高位的市场，从而为沙特2030愿景等宏大经济转型计划提供充裕的石油收入。事实上，沙特正是用欧佩克这把锁锁住了阿联酋等国家试图产能扩张的手脚，以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
1: 成员国里面沙特的地位是最强的，它的话语权最大。你比如说我分配配额的时候，对于我沙特来说，我肯定是我限制产量限制的最多，因为我本身产量就大嘛。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你分多少，他分多少，主导权主要是在沙特。这其中肯定有博弈嘛，因为谁都，比如说减产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减嘛，关键是减多减少的问题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阿联酋和沙特的矛盾加大了。
0: 除了利用规则锁住阿联酋，沙特背后还依靠着强有力的超级大国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沙特达成战略安排，构建起石油、美元、美债的循环。沙特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石油，并将获得的石油收入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作为交换，美国承诺提供安全保护、军事装备以及政治支持。这一大靠山让沙特在欧佩克中的主导地位如虎添翼，迅速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组织的话事人。有分析认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行动中遭受打击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显示，自2月28日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伊朗发射的549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0架无人机。就在5月4日，伊朗还发动了无人机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与之相对比的是，美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对阿联酋的支持少之又少，这也成为阿布扎比选择离开的原因之一。
2: 欧佩克当中并没有什么安全的架构在里边，也就是不存在像是类似北约呀这样的成员国遇到安全危机，其他成员国要怎么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对于阿联酋来讲也好，对于沙特来讲，他们主要把自己的安全呢，是与美国所谓的保护给它捆绑起来，实际上是在石油美元架构下来实现自己的安全。所以他们这次美以伊战争证明呢，自身的安全 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当然有不满，可是呢又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因为他们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多方向的这个安全合作。我感觉他这次退出 OPEC 的考量啊，主要是发展考量、经济考量，并不是安全考量。
0: 一些观点认为，真正决定阿联酋立场的不只是伊朗带来的直接军事威胁，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场冲突中，同为欧佩克加成员国的俄罗斯公开站在伊朗背后，这让阿布扎比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且现实的质疑，那就是为什么要继续留在一个暗中帮助对手的机制里，心甘情愿地配合减产呢？
2: 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但是俄罗斯跟阿联酋关系似乎也可以。俄罗斯对海湾国家关系还是很重视的，应该是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深化、得到发展，使俄罗斯呢能从合作关系当中受益。至于说俄罗斯与伊朗关系比较近，使阿联酋啊产生一定的不满，这个可能是性是存在的，但它不是阿联酋退出这个 OPEC 这个组织的根本动力或者根本原因。俄罗斯它只能是宏观层面上与这个沙特领导的 OPEC 来构建合作，至于说宏观层面上作用到阿联酋身上呢，作用就比较小了。实际上阿联酋主要还是要挣脱 OPEC 对它的产能约束。
0: 眼下伊朗与美国对霍尔木兹的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给到了所有海湾国家，但阿联酋并非毫无筹码，在他手中一张最为关键的牌，就是起点位于阿布扎比西部的哈普善油田，终点位于阿曼湾沿岸富查伊拉港的原油输送管道。这条长约400多公里的管道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日输原油150万桶以上。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依旧笼罩在战争风云之下，这条替代出口则显得尤为珍贵。
2: 从阿联酋内地油田通往富查伊拉的这个输油管道啊，它现在满打满算日产的每天的输油量啊，也就是在150万桶左右。所以呢，它只能是解决阿联酋啊部分的输出的需求，不能解决它大部分的输出世界市场上的这个需求。那下一步根本的出路，一是在当前这个美以伊战争结束以后，它增建管线；另一个呢，那就是说，从阿联酋利益诉求角度讲，最好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能够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这个状况。海峡通畅了以后，阿联酋才可能来释放它的产能，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20世纪60年代以前，全球石油市场的话语权被七家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掌控，人们称他们为石油七姐妹。这七家公司以极低廉的价格租下了中东产油国的油田，垄断了开采、运输和销售的全部链条，将原油价格长期压制在每桶不到$2的水平。为了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压榨，1960年9月，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五国代表齐聚巴格达，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夺回定价权，捍卫产油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在随后的10多年里，内部分歧、西方阻挠以及技术落后，使得这个年轻的组织始终难以有所作为。直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才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转折点。彼时战争打响，美国宣布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10月17日，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部长会议决定，以1973年9月的产量为基准，每月削减5%的供应量。2天后，利比亚率先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沙特等海湾国家迅速跟进。到了12月下旬，欧佩克突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2.9拉升至$11.65，涨幅300%。第一次石油危机由此爆发，而整个西方世界随之陷入了长达10年的滞胀期。阿拉伯产油国则借助这场博弈，将大量石油租借地收归国有，彻底收回了定价权。以沙特为例，1971年其财政收入仅为14亿美元，到1974年便飙升至超过1000亿美元。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不仅让一批中东国家一夜暴富，也让欧佩克真正成为一个石油帝国。
9: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然后呢，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产油国采取联合行动，对美国、荷兰等国展开石油禁运，然后呢，真正的发挥了石油武器这个作用，也使美国这些国家更加重视与沙特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在1974年6月与沙特正式达成了石油美元利益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吧。然后呢，沙特依托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呢，在欧佩克内呢做大做强，进而影响到整个欧佩克在石油政策上的统一步伐，从而呢实现他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群体性发展。
8: 阿联酋加入欧佩克可谓是一波三折。1967年，阿联酋尚未建国，阿布扎比率先单独加入了组织，成为第6个城。

0: 输出组织。欧佩克加成立于2016年，成员包括原有的组织加上以俄罗斯为首的其他一些产油国，其本质是在扩大联盟的基础上，依旧通过协调成员国产量配额影响市场价格。此前阿联酋曾多次因不满自身配额威胁退出欧佩克加组织。
1: 阿联酋本身它是个欧佩克的正式成员，那么欧佩克加机制里边它的市场占比大概就是7%-8%，它也很重要的7%-8%呀，它在整个欧佩克这个组织里边它占大概占11%-12%，它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产油国。我受到这个约束的限制其实对我是不利的，如果我退出欧佩克，我必然要退出欧佩克加，否则没有意义。因为欧佩克加本身也是各个成员大家一起谈判确定一个配额嘛，它套路是一样的呀。那我光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我不退出欧佩克加，对我来说相当于没用。欧佩克加机制，但是说白了，对谁控制最多呢？还是对沙特控制的，对俄罗斯控制的多。他俩说的算，他俩最重要。
0: 阿联酋宣布退出产油国组织的决定，迅速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短线急挫逾2美元后大幅回升。4月2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超过6%。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106.88美元每桶，涨幅为6.95%。在获悉阿联酋的这一举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耐人寻味。
1: 美国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前期的民主党政府，对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加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满的，是因为它有我们讲了一个传统。那欧美这些国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说我政府是不能干预市场的，那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你这相当于你是人为控制的呀。所以美国不管是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都是非常痛恨欧佩克的，所以说阿联酋退出，美国肯定是乐见其成，甚至窃喜，希望其他国家在效仿，哎，最好都退出，然后最后解体，这是美国人的态度。
2: 现在对美国来讲，他是高兴看到阿联酋退出 OPEC 的，即使现在阿联酋的产能还没有全部释放，他从心理效益上对这个石油市场的预期效果上看，它已经产生作用了，它就是对这个压低全球油价它产生作用。如果下一步美以伊战争结束，海峡通畅了，阿联酋的产能全部释放了，国际油价它就会进一步降低，这个呢对美国来讲呢它是需要的。
0: 对沙特而言，阿联酋的退出无疑是一次重创，它为其他不满配额分配规则的国家打开了另一扇门。在阿联酋之前，卡塔尔于2019年退出欧佩克，安哥拉于2024年退出欧佩克加，而阿联酋的离去直接瓦解了欧佩克调控油价的核心能力，它带走了近一半的闲置产能，让欧佩克的调控余地大打折扣。几十年来，沙特一直以欧佩克话事人自居，通过主导产量政策来维护自身利益及地区影响力。如今阿联酋的退群不仅削弱了沙特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也暴露出其在海湾地区领导力的衰退。倘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选择脱离组织，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石油帝国将彻底走向分崩离析。
1: 实际上就相当于削弱了领头羊沙特他的作用，所以说对他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挑战。整个欧佩克这个组织里边原来12个国家我是老大，你在我这里边哈，相当于一个石油市场里多一个小兄弟，你出去了相当于削弱了我整个欧佩克的实力，整个欧佩克加的市场份额也下降了。尤其是他可能担心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学阿联酋啊，就相当于整个欧佩克欧佩克加的组织完蛋了。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是俄罗斯也好沙特也好，它的地位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就会急剧的下降，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但是我不认为会走到这一步，尤其是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欧佩克组织里边的沙特和欧佩克加就是非欧佩克成员国里面的俄罗斯，只要他俩合作，这个机制这个体制就会存在，这套

0: 体系就不会崩溃。
1: 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阿联酋的退群之举为本就脆弱失衡的全球能源市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等石油进口大国来说，阿联酋的退群则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毕竟更多的供应来源与更加市场化的油价将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降低能源进口成本。同时，阿联酋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将更加的灵活和深入。
0: 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哈，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你一个成员国从欧佩克这个体系里面退出来了，说白了，我的议价的能力、议价的空间就大了呀，就更自由了嘛，灵活度更强了嘛。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过去这几年哈，我们在这个用人民币计价这方面，我们跟沙特、跟科威特、跟阿联酋，我们都有突破的。就说他除了用美元以外，他还有一部分就用咱们的人民币，退出以后可能这一块更顺畅一些。但是从币的来说呢，也有，因为退出以后，那比如说下一步阿联酋，他和美国的这种关系也许更紧密，他受美国的约束。但是我相信阿联酋也会在中美俄大国之间也寻求一种平衡。
2: 中国和阿联酋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确保它多渠道实现它的能源供应的安全，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呢，阿联酋释放产能以后，它就会造成全球油价的下降，通胀压力的下降，那就使我们国内的产业呢，它就能够实现了更低成本的发展，这个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呢，这是主要的利好。
1: 5月3日，阿联酋离场之后，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对稳定市场的承诺。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2: 欧佩克加框架内产油国决定把日产增加到18.8万桶。到20万桶，这个对整个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认为呢，更多是一个等于政治表态，就是说阿联酋退出了这个框架，我们不高兴，顶多是发出这么个信号。
0: 增产实际上就是给这些成员国的产量配额增加了，但是这个比如说18万多桶，其实谁增加的多，肯定还是沙特跟俄罗斯多。就是它是对市场的反应，这是它功能和目标所决定的，并不意外。
1: 阿联酋的转身离开，对欧佩克来说绝不仅仅是失去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产量不再受到约束，当退群的潘多拉魔盒慢慢开启，未来全球石油市场或许将进入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世界的能源格局也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
3: 这当然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地震，有分析称这是阿联酋联手特朗普政府的豪赌。不过虽然 OPEC 被撕裂，但是 OPEC 家还是可以凭借沙特和俄罗斯的联手继续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定价体系。就政治而言，阿联酋、沙特这对中东双雄公开的分道扬镳，一个向西转，一个则是继续坚持向东看，地缘政治在加速变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新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西太平洋的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
1: 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导致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够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历史当中找到线索吗？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一度到了鄙视，现在又是什么视角？
0: 对付日本嚣张的、激进的、狂妄的军国主义，中国有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动作频频，而且是有着相当明显的针对性。包括在四月中旬，日本首次派出了1400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由美国和菲律宾所主导的针对中国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那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刻意选择在了4月17号，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之际，穿越台海，刺激挑拨之意十分明显。那作为回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20号也穿越台海。那另外，由驱逐舰包头舰和护卫舰黄冈舰组成的舰队19号通过了日本横当岛和燕尾大岛之间的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军演，然后22号又经过日本西表岛和与那国岛之间的与西水道返回。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对日本示威的意味十分明显。那不止如此，4月21号，日本高氏内阁完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取消对军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禁令。那另外，就在这一新政策的前2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还签署了70亿美元的协议，澳大利亚将会向三菱重工采购11艘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也有报道指出，菲律宾可能会引进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随着美国逐步的撤出亚洲，日本在西太平洋的角色日益的凸显，几乎所有动作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中国。那中国呢，也是不假辞色，在行动上也立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的回应。那沈先生，对于在西太平洋这种日趋紧绷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中日双方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去进一步深入的去透视日本的战略动机和中国的战略谋略？
0: 首先呢，针对当前的这个风云变幻，而且越来越紧张的西太平洋局势呢，我想指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啊，也就是如果把西太平洋看作是一个大棋盘的话，那么过去长久以来有3个主角在这个大棋盘上，那么现在正在朝一个只有2个主角一个配角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发展中。
1: 您说的这3个角色或3个主角应该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对吗？
0: 没错啊。那么为什么会有3个主角变成2个主角加一个配角呢？我主要是因为中日美这3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综合国际嚣张情势变化的非常明显。那么首先中国这个综合实力大幅的增长啊，那么然后美国呢，在西太平洋毫无疑问它的这个影响力跟综合实力在下降。那么日本下降的更明显啊，但是由于日本呢，它身处在西太平洋，它直面中国，所以它即便是实力嚣张，它还是一个主角，啊。那美国呢，因为在西太平洋另外一边，所以它的实力这个消失了或者消减了，或者影响力消减，所以它只能做一个配角了。
1: 刚刚您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总结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精辟的去描述他们？
0: 你讲得很对，那我想起了有4句话来形容当前的西太平洋的局势啊。那么第一句话是比较综合性的，就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第2句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处心积虑求一战。那么第3句是针对美国的啊，就是新人有余力不足。那么最后1句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深且远。
1: 简单4句话就把目前西太平洋这种波谲云诡的形势啊，是描述的入木三分。那第1句话我们能理解啊，说的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的角色的确是非常的不平静。那第3句话说的是美国目前的状态啊，就是心有余但力不足。第2句话和第4句话该如何去理解呢？
0: 那么这个第2句跟第4句呢，确实密切相关，因为你看这2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战啊，日本的话是这个处心积虑谋一战。啊，中国的话战略布局深且远，所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跟日本这个这2句话这个形势呢是密切关联的。
1: 这2句话中都带战这个字，到底该如何去解读？尤其是日本那一句，就是处心积虑谋一战，该如何解读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啊，第二个角度就是从现象里面去解读它背后的逻辑。咱们先谈第一个现象呢，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我估计日本自己本身都不想否认了，对不对？啊，不但走向军国主义，而且挑衅中国那个姿态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狂妄。就你刚刚前面不提到有一艘日本的那个这个护卫舰啊，穿越台湾海峡只有400公里，但是晃悠是走了14个小时，而且最重要就是4月17号那一天，正好是131年前中国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讲简直是个最羞辱的一日。他明白了啊，明显的就在挑衅你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高市长们上来以后，日本国内啊这个民调啊这个支持这个走向军国主义的个反华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啊，充满了反华的意识。
1: 的确，这形势和趋势啊，如您所说，非常的明显。那怎么去解读日本会走上这个地步呢？
0: 那我觉得就要从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日发生战争的也不止一两场了，在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启示很多啊。我经常讲一句话，历史为什么一再重演，就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未变。
1: 那我觉得我们就从历史中找答案吧。应该在中日战争史当中，最早的战争是始于唐朝，对吗？
0: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中日以我归纳统计大概有5场战争吧，唐朝就是公元663年那个时候，因为朝鲜战争有两个属国啊，小国啊，一个叫新罗，一个百济，那么百济靠着日本以后挑战新罗，那么新罗呢就要求唐朝出兵，所以唐朝就跟日本在朝鲜打了一仗，唐朝大胜 ，OK， 然后接下来元朝在湖边的时候出兵2次，但都因为碰到台风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日本就形容台风叫神风，是这个背景嘛，是吧？然后到明朝这个丰臣秀吉呢，解决了藩镇的问题以后，雄心大振，打算要去攻打中国，但是要借到朝鲜，那么因此就在朝鲜跟中国的明朝打了一仗，这一仗啊，日本大败。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清末有2场战争，一场就是啊，1895年甲午战争啊，那么清朝应该说大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啊，那么当然是日本的这个投降了啊，中国应该说是胜，但是应该说惨胜。
1: 历史果然是一再重演啊！当然你也谈到过，之所以是一再重演，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回顾这5次中日战争，我们从其中能够找到什么逻辑呢？
0: 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呢，我归纳一下。第一条呢，我们可以发现这5次战争呢，除了元朝那一次忽必烈主动攻打日本之外呢，其他4次都是日本主动攻打中国的，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3个时代的战争，唐朝、明朝、清朝，那个1895年都是因为朝鲜啊，双方面中日发生战争啊，这个第二个啊，共同逻辑。第三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好几次日本之所以要进攻中国，就是日本有个资源焦虑症啊，因为他国家里面资源太少了，他就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取得更多资源，就发动战争啊。那么再一条呢，就是有好几次是中国的实力开始崛起壮大的，特别是清末的时候，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得不错，那日本一看，哎呀，你要起来了，我先打你啊！这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再一个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北伐成功嘛，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搞这个建设搞得风风火火，日本也看，哎呀，中国要起来了，就打中国，所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一个背景。
1: 的确是有这几条逻辑哈，我们在观察这些历史的足迹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如何去观察和研判现在的形势。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日本加强对于中国的军国主义，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逻辑？
0: 没错，照我刚才前面的归纳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呢有严重的资源焦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种焦虑症，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当代这个情况，可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因此会出现新的元素。
1: 这个新的元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例子可以举一下？
0: 我们刚看到从唐元明清啊，一直到民国打了这么5场战争啊，除了有共同的刚才讲的日本的资源焦虑症啊，中国强大的焦虑症之外，我认为又多了几个形式，多了3个焦虑症吧。
1: 哦，刚刚这算下来其实已经是5种了，那这个三个新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0: 三个新的症状，第三个吧啊，第三个我把它叫老二焦虑症啊。这话怎么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基本上国力就在亚洲称雄，是吧？老大嘛。那么然后呢？但是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没多久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实力快速崛起，然后在2010年，中国 GDP 就超过日本了，而这下子日本老二变成日本老大变老二了啊，所以他当然看老大心情非常复杂嘛，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老二焦虑症。我们以前讲休息底的陷阱是吧？这是休息底的陷阱的亚洲版。
1: 所以说，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从过去的老大掉到老二，甚至还在一路下滑，而中国作为曾经日本看不上的老二，却一直在崛起啊！就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好像觉得情何以堪了。
0: 所以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是被傅高义教授讲日本第一嘛，直追美国是吧？那个时候日本的 GDP 相当于是中国的7倍，仔细听啊，是7倍。然后中国快崛起，日本91年之后下降，然后到2010年出现了翻转，中国 GDP 开始超过日本了，超过日本以后又经过了15年，到了现在 ，OK， 日本的 GDP 只剩下中国的1/5了。你看啊，短短的40年，从7倍到1/5，那日本，你看他什么心情嘛？就像你讲的嘛，情何以堪嘛，对吧？
1: 面对这样的巨变是很难去坦然面对的，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重新走上啊军国主义的老路吧。
0: 你讲的话当然没错了，但是从日本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他的那个老二焦虑症呢，又进一步衍生出另外一个对他来讲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称之为是这么说吧，就是失败焦虑症。
1: 哇，这个加在一起又是4个新的症状了啊，具体怎么来看这个症？
0: 所谓失败焦虑症呢，就是日本现在越看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啊，所以他现在又处在老二地位，实力现在越来越离中国差得越远，所以他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呢，哎，然后找他算旧账啊，所以他很担心有这么一天啊，中国强大以后跟他算旧账。我这里所讲的失败焦虑症跟刚前面讲的中国强大症呢，有一点基本的区别。那中国强大症呢，对日本来讲他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啊，他这个不太适应。但是失败焦虑症他是担心，因为他过去做坏事做太多了，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面都对日本有非常所以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嘛，他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这个找他算账嘛。所以这两个症再这么加起来啊，就跟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台海形势又发生了关联了。
1: 没有想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而且是越来越走上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的道路。那而且石先生也谈到最后一种呢，是和台海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奇，面对着日本处心积虑谋一战，那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去解读中国的战略布局深其远。广告之后继续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到奇论古今。中国和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上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啊，却历来是恩怨不断。刚刚我们也回顾到，从唐朝以来啊，两国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那日本看中国的视角也随着朝代的不同以及实力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那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在高度焦虑之下，明显的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份上任不久之后。

0: 题，以及面对日本一再挑衅，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1: 我们刚从前面历史里面找了一些线索啊，它归纳出来，就是其中呢，唐朝、明朝跟清末啊那一次，这个战争啊，都是跟朝鲜有关的啊。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那么现在如果中日之间再爆发冲突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跟台湾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指出日本有好几个焦虑症嘛？第一个就是资源焦虑症，还有中国强大焦虑症，是吧？那么目前的台海的这个形势，对日本来讲，这两个焦虑症都会爆发，都会出来。
0: 说白了，就是说日本现在非常的担心两岸会统一，是吗？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铁板钉钉的了。那日本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日本就很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更强大了，是吧？对他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再说呢，这个台海在中国大陆这个在一个中国大陆的掌握之下，那么它的运输通道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所以日本当然就会因此就会越来越担心这个形势。
0: 您这样说呢，逻辑上我们是能理解，但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日本有信心去战胜中国吗？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明明白白日本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了，你为什么还在挑衅中国呢？对不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赌他一把啊。日本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逻辑说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但是我赌一把也许还有10%的胜的机会，如果我不赌的话，我就眼睁睁看到我比你越来越糟糕啊，输掉所有的。那你记得吧，二战的时候当年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力跟美国也是差得很远啊，他还是要赌一把啊，我相信是同样的一个心理背景跟逻辑吧。
0: 那日本如果真的是要赌一把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都会造成极大的障碍，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1: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如何看待日本现在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中国看日本怎么看中国。OK， 我们记得在1970年代中日建交之后，有一段期间，我相信王宏你都记得，中日关系相当友好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呢，中国也都一直都是从一个比较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跟日本相处的，哪怕日本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让中国不太高兴的事情，中国还是希望尽量的那个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日本呢，没往这个方向走啊，现在居然站在中国的一个对立面了啊，甚至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他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了，这几乎是中日上千年交往史上那个空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敌意了。
0: 用敌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毫不夸张的。您为什么会说目前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呢？
1: 我们讲啊，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个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那个是那个徐福，那个是传说嘛啊。但是到汉朝汉光武确实跟日本有一些交往的关系。日本最近还这个不久前挖出一个金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就是日本国一个金印嘛，叫上面写的汉倭奴国王印啊。好的，撇开这个不谈，就从这个隋朝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就遣隋使、遣唐使，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关系相当不错的啊，日本看中国呢是一个仰望啊，仰望的态度啊，羡慕中国、仰慕中国，甚至于从这个隋唐一直到宋朝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当然那个时候国力很强，但日本呢，他也解决他的藩镇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讲的，丰臣秀吉掌权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他是平视的啊。然后到清末这个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就鸦片战争嘛，这个时候日本就瞧不起他过去的老师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俯视了啊。那么他因为看不起中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搞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这个明治维新搞得成功，工业化也开始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俯视了，就是瞧不起中国，就是变成鄙视了啊。那么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那么到了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居然是敌视中国了。
0: 哇，这个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仰视到目前的一个敌意敌视。那如果说在敌视之下，日本重回了军国主义的老路，想赌一把险中求胜的话，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以及有了一些应对之策？
1: 我的观察，中国对整个我们刚才分析的形势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也看得很透的，所以应该也有相当心理准备，同时也在做一些必要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甚至于我认为已经开始动手了啊，具体已经在行动了。
0: 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您用四句话谈到了目前西太平洋的局势，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说中国是战略布局深且远，这指的是跟日本有关系吗？
1: 准确的说。

0: 不光跟日本有关系，因为在西太平洋啊，我们真的有刚才讲三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一个配角嘛，所以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个大战略的啊，基本上要把三个问题同时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啊，就把美国从西太平洋从第一岛链里面驱赶出去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要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要彻底解决日本潜在的对中国的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要把西太平洋就第一岛链之内四个海打造成一个护城河，我不知道您记得吗？
1: 对，您曾经分析过，这就是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就是河海之争。河当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西太战略当中的护城河。其实刚刚您谈到了三方面情况，像美国在西太，我们看到它有逐渐淡出的一个趋势。而对于两岸的统一，那目前条件是越来越成熟，那反而是日本问题现在是格外凸显。
0: 对，新冒出来的。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这个指出，中国呢在对付这个西太平洋的三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呢，是同时进行的。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美国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已经没办法再强有力的影响跟控制西太平洋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不是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吗？对不对？这个门罗主义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战略中心放在北美洲嘛，放在西太平洋嘛，所以他从西太平洋的淡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必然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台湾跟日本，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呢，是互有关联的。你仔细看啊。当中国解决日本问题的时候，是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啊，或者是当中国大陆解决了台湾两岸统一问题之后，也有利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微妙的。
1: 的确，这两个焦点是可以去关联起来的。那以您的判断，目前北京方面有哪些的战略布局和考量？
0: 因为刚才我讲的日本跟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是同时并行，而且这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所以我这样判断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可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称之为战略甲，一个称之为战略乙啊，差别就是谁先谁后啊。战略甲我认为是先台湾后日本啊，战略乙那么就倒过来，先日本然后后台湾。
1: 就是这两种方案，两个战略都是可能的，是并行不悖的。那如果说就当前的形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0: 如果就当前形势来预判的话，我要大胆的判断，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优先选择战略乙，那就是先日本后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当前的形势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地步了关键就是时间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问题，所以对北京来讲，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是笃定的啊，铁板钉钉的啊。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的新形势冒出来了嘛，就新冒出来，就像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日本人自己讲的啊，对一个新冒出来的那个肮脏的头呢，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它斩掉啊。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今天日本这个隐患啊，动不动就这个来一个军国主义的条款，就必须要优先给它处理，先优先给它解决的。
1: 那就这方面能不能再深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0: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了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仔细分析过，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个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就叫军民两用物项啊。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包括高科技或者稀土在内的东西。那么这个对日本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啊。那么主要的目的中国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使到日本完全的去军事化啊。这个去军事化那是二战之后对日本的一个要求嘛啊，就波茨坦公号里面都有这个要求的，你不能搞军事武装，这个不行啊，这违反这个当时我们对战败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必须要去军事化。但是去军事化呢不是一个口头的，我讲的你也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给你完全的严格的管制啊，做到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或者高端的制造业发展都不让你做，所以要彻底在让你的这个能够威胁到中国这个潜在的这个动能产业动能完全给它消失。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下了这个死手。那么当然 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对于很多的重要的物资的储备也有个半年到一年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许日本还没有感到非常痛的感觉，但是再过半年再。

0: 过一年，我相信效果就会出来，对日本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1: 就说如果日本继续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或早或晚这个摊牌的时刻是终将要来临的。到那时候日本会作何反应，以及各种情况是否都已经在中方的预料之中了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陈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来谈谈日本的选择啊。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啊，中国现在对日本已经下了重手，甚至下了死手，也就是所谓的饥饿战略啊，就是在军民两用物价上严格管制对日本出口。那么这个效果呢，一定会在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会发生。那么日本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会怎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对中国服软啊，放弃军国主义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概率可能更大一点，那么可能还是硬刚中国啊，甚至于采取更大的一个手段来挑战中国啊，甚至于完全还不排除他过去曾经对美国采用了一个偷袭战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他如果采用了第一种方式，那对日本当然很好；如果他采取的第二种方式，那对日本来讲就将是一个灾难，就日本将就会回到他历史中最艰困最难的一个时候都说不定了啊。希望能够日本能够慎重的一个选择，明智的选择。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夫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5月6号报道，白宫方面认为其正在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包含14点内

0: 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当前的战事，并为后续谈判确立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的条款，那么这场所谓的实施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而伊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向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轰炸将重新开始。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问中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而特朗普早前也称，下周访华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伊朗的战争。伊朗外长访华体现中国在地区局势中发挥的那些作用。美伊或达成谅解备忘录，未来谈判及停火的前景如何？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纽约直播室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还有在耶路撒冷现场凤凰卫视驻以色列记者胡晓宇，在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吉鸿英火，还有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将一起共同连线，关注风云诡谲的中东局势。首先我们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周访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客人率先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并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王毅在会谈中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2: 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霍尔木兹海峡近日风波再起，特朗普抛出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触碰伊朗的红线，险些再次点燃战火。不过像特朗普此前发起的诸多行动一样，自由计划执行了不到48小时就宣告暂停。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暂停是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并称在与伊朗达成全面协议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伊朗据报已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的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记者会上确认，代号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结束，所有目标均已达成。
3: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1: 不管美方背后是否另有打算，但一天内连续释放出降温的信号，不仅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也为外交斡旋留下了窗口。卢比奥敦促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楚伊朗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引述美方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国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份一页的14点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方预计伊朗将在未来48小时内对关键要点做出回应。据悉，这份备忘录将宣布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关于开放海峡、限制伊朗核西化和解除美国制裁的详细协议。伊朗外长访华，中国劝和促谈发挥怎样作用？自由计划暂停，美国回归理性还是另有盘算？备忘录或达成，美伊能否打破眼下谈判僵局？怒火能息？
0: 怒火能息，从封锁到引导不成，最后到开放啊！我们看到这个局势是3天一大变，到日日有惊喜。我们首先有请在伊朗的驻德黑兰记者李锐，李锐你好。
4: 你好，戈夫。
0: 那么对于伊朗方面来言的话，美国方面据说已经将停战协议发给了伊朗，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评估，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协议呢？最新的情况呢？
4: 好的，戈夫，那目前的最新的情况就是伊朗还在审议啊。那么之前说呢，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潜在的协议，但是伊朗半官方法尔松讯社予以否认。那么伊朗官方消息呢，就是现在还在审议。而根据呢前外长穆塔基，他现在是议员，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呢，预计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给美国做出答复。那么究竟这样的提议是不是如美国所说的，就是像接近一张纸的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呢是完全没有消息，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最新的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呢表。

0: 是，那么对谈判 negotiation 必须是要双方带有诚意的，而不是这种胁迫或者压力或者是威胁。所以呢，要看对方的态度。那但是呢，现在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呢，似乎也带出了好的信号。那么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媒体呢，普遍都认为现在局势呢，正在从紧张开始呢出现了缓和，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在伊朗的这种强硬姿态下被迫做出让步。科夫。
1: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再来有请在纽约直播室的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好。
2: 科夫你好，
1: 那么，美国向伊朗发出了停战协议的草案，据说特朗普，但是还威胁说，伊朗如果不接受，轰炸将会继续，比以前更加猛烈。那么，美国国内如何来分析未来情况的走势呢？
2: 是的，科夫。其实目前呢，美伊之间还是出现了一个窗口期，但是情况依然是很不明朗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爆料说，美伊双方正在接近达成一份长度是一页的一个备忘录，核心思路是双方同意宣布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用30天的时间去继续谈更复杂的问题，包括像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被美国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也就是说，这个停战备忘录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先停火再谈判的框架，而不是一个能够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的最终协议。那特朗普方面呢，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两手准备的状态。一方面，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这些已经谈好的内容，那么史诗之怒行动就彻底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仍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将重新开始，并且强度会比以前更高。所以说，美国国内舆论呢普遍认为，特朗普其实还是在给伊朗一个外交出口，同时呢也是在用军事压力去逼迫伊朗尽快表态。尤其是特朗普宣布停止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自由计划，其实这也是变相的给谈判留出空间。但是呢，美国的封锁并没有解除，也就说明特朗普呢还不想完全放弃施压这个手段。但是这一份潜在的备忘录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因为白宫官员也表示，过去和伊朗的类似的谈判其实都会在最后一刻破裂。而且，伊朗内部强硬派也可能会非常反对在核浓缩、铀库存、海峡安全等问题上做出太多的让步。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关键就在于这份停战备忘录是不是真的会被美伊双方认可，变成一个可执行的内容。现在呢，美国专家都认为美伊只是一个接近停战，并没有真正的走出冲突。科夫，
1: 好的，谢谢银谦。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李少先院长。您怎么看这份协议啊？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希望重燃，但是又突然的被熄灭。然后现在提到了，伊朗如果不接受协议的话，还将接受重启轰炸。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您觉得伊朗有没有不接受协议的可能？
3: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这一段时间虽然形势仍然很紧张，特别是5月4号，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发生了交火。但是总体来讲，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在密切的沟通，通过巴基斯坦，应该说，美国方面两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伊朗方面也两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现在呢，美国提出的14点，到了伊朗手里，据说伊朗现在接近于要恢复。那么从阿拉格奇的表态以及美国总统的表态来看啊，实际上双方确实接近，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个非常接近了。我个人是这样看，实际上不管双方如何的强硬的姿态，那么重返战争啊，可能性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啊，特别是从美国方面来看，那么4月7号、4月8号停火之前打了40天，那么继续打下去，其实美国也非常清楚，并达不到目的，而且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国内国外，美国国内国外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那长期拖在这个地方，陷入个泥潭，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再战的可能性啊，相对来讲是小的。但是我也不认为双方能够很快的达成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能共同谋求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谓谅解备忘录，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终止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开海峡，也就是

0: 双封锁结束这样子，这是双方共同的诉求，所以在这个最大公约数上，双方我觉得达成一致，我是表示谨慎乐观。但是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的谈判最终达成一个协议，我相对来讲还是不乐观，好吧？
1: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刚才在新闻片中的话说，他们已经达成了所有目标。但其实仔细一想，美国好像没有达成任何目标。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姬红英获。那么就在同一天，阿拉格齐伊朗外长访问了中国，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这也是美伊战争以来首次有伊朗高官访问中国。那么你在前方有什么观察呢？
2: 好的，科夫，就在今天上午，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6号凌晨抵达北京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了会谈。那这也是阿拉格齐在经历了4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以及俄罗斯三国的一轮穿梭外交之后的又一项重磅行程，也是他在美以伊战争开启之后的首次访华。那么延宕2个多月的战争，当然是两位外长会议议题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双方都认为，尽管通过电话等形式保持了密切沟通，但有机会面对面交流，在这个时候重要且及时。在会谈当中，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了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朗的下一步考虑，并表示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的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也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那阿拉格齐也强调了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同时，通过和平谈判等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那当然，会谈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安全的通行也是一个重要议题。那阿拉格齐也明确表示了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那同一问题，中方也有提及。外长王毅表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的通行有着共同的关切，中方也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那另外，在会谈当中，王毅还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那中方也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也支持伊朗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也赞赏伊朗方面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那另外，我们都知道，伊美和谈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歧点，就在于核问题。那在王毅与阿拉格齐的会谈当中，中方也明确表示了对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承诺的赞赏，指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那王毅也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启动，为进一步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在北京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姬红英获。我们再来有请李少先院长。阿拉格齐在访华过程中特别提到了感谢中方站在正确的一方。我们知道中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三方的谈判，但是从阿拉格齐所说的感谢中方的表态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来看中方在其中的作用呢？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提到下周他将访华，他也提到了将会和中国讨论这个美伊局势。你如何来看中国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在终结这场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啊，中国的作用啊，恐怕是绕不开的。大家知道啊，美国和伊朗之间严重的缺乏互信啊，这是他们，虽然经过密切的这个沟通和磋商，始终难以就一些基本的问题达成一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阿拉格齐来华访问，实际上一方面通报现在的情况，伊朗的立场，那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的位置，特别是中国的立场，一以贯之的劝和促谈这种立场，所以。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啊，以及我们一贯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对伊朗实际上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啊，因为伊朗，是很信任中国啊，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则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紧接着美国现在总统已经，他已经宣布了他自己的这个访华的议程，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当口啊，可能临门一脚啊，或者最终促成终止这场战争，恐怕中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好吧。
1: 好的，谢谢李少雄院长。其实还想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李院长。其实，在相关的协议中，我们看到 提到了伊朗的这个油浓缩活动，这也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此前美伊谈判中分歧最大的就是核问题，根本谈不下去。那么这个问题，这个条件，伊朗能够在这一次协议中接受吗？
0: 我认为，油浓缩的问题啊，实际上它是存在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大家看到4月11号啊，美国和伊朗曾经面对面啊高层的这个会谈，已经谈到了很多的细节啊，包括暂停浓缩铀啊多少年多少年的啊这样的这个问题。浓缩铀实际上伊朗方面，我认为啊接受妥协是有相当的空间的。因为大家知道2015年有伊核协议，2018年是美国单方面退出的，所以单方面退出以后，伊朗才逐渐把浓缩铀的浓度提升起来。在这个方面啊，我认为伊朗做出原则性的妥协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伊朗一定要让外界包括美国承诺伊朗有和平的核能权利，就是伊朗有浓缩铀的权利啊，但是它可以暂停浓缩铀。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似死结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打开的空间，好吧？
1: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那么我们先休息片刻，后来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待会儿见。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3: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4: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媒体关注美国的实施怒火是否是戛然而止。截止到北京时间6号晚上的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相关新闻冲上头版。另外，美伊战事的相关话题也受到各地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第二位是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北京举行会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以色列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是，如果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同意并履行停战协议，实施怒火行动将会结束，而伊朗袭击阿联酋的港口以及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威胁解除之后开放通行，排在关注榜的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是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同意美方要求战事将宣告结束，以及伊朗表示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好，相关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以色列记者胡小雨，他在耶路撒冷。小雨好，我们看到美国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1: 好，主播，以色列方面报道美军停止护航行动，主要是援引了美国方面的表述，那就是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有部分以色列当地的媒体依然是将美军成功护航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挂在首页显眼的位置。自停战以来，美以伊三方都随时为再度爆发战争各自做的准备。各项渠道来看，美国目前掌握了再度爆发战争的主动权，以色列会跟随美国的步伐行动，同时不排除以色列可能会单独行动，对特定的设施和伊朗的一些特定的军政领导人进行新一轮的斩首行动。目前来看，美以都清楚，就是空中打击的话不能够使伊朗就是屈服，地面行动的话需要面对伊朗百万级别的地面部队，并不占优势，所以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伊朗的经济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围剿。有一些渠道消息可以得知，已经切断了部分伊朗的支付系统，汇款和结算系统的话呢，也有大范围的就是无法使用的现象。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领导层在海外的一些资金也被冻结。同时，美国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港口的就是进出船只都无法正常运作，施压伊朗目前的经济核心，也就是能源生产和出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开战之初所设立的目标其实并未实现，伊朗研发核武的能力和决心都还存在，同时伊朗对于海外反以和反美的各种民间武装的支持也不愿意在此问题上面让步。所以以方专家认为，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那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在耶路撒冷的小雨。我们再有请李少先院长。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说美伊战争，但是其中以色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扮演了很主要的角色。比如说当初的清除行动啊，这个清除哈梅内伊都是以色列干的。那么现在美国宣布将可能暂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和美伊即将可能达成这个协议，以色列会有什么动作？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确实是这样啊，我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去攻击伊朗啊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其中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当然尽管这场战争的起因啊以色列是占据了非常主动的位置，但是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美国是明确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如果美国决定退出这场战争，那以色列只能跟随。现在的情况其实以色列有点不甘心。我注意到有关消息讲啊，近期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再次访问美国。我们知道2月28号这场战争起来啊，是2月11号啊，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相当程度来讲是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以色列总理又去美国，那当然呢必不可少的他还是要推动美国再次对伊朗开战。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停战的这种意愿都非常强烈。 所以我觉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接受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呢，我刚才也讲了，虽然结束2月28号这场战争是可能的，但是双方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一步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还是相对悲观的啊。也就是说，战争的阴影并不会消除当然，总体来讲啊，2月28号起来的这场战争应该是告一段落。那么再一次战争，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未来再次爆发战争，这种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好吧？
0: 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一次的战争它改变了什么呢？
2: 我认为啊，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如果说改变了什么的话呢？其实从美国来讲，它改变了美国和海湾地区这些阿拉伯的盟国之间原有的非常固定的石油美元换安全保护这样一种关系。未来啊，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啊，恐怕相应的地缘政治上会有相当的调整。如果说改变了什么，就是说没有战争这场战争之前，伊朗方面甚至于不敢去采取行动，去实际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场战争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相当程度上那么伊朗是有了这个主导权、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改变了很多，包括改变了什么？改变了这个未来石油的整个这个架构包括这个通道，包括怎么说呢？整个这个石油的这个供给的这个方向等等所以我觉得改变了还是不少，但是美国的目的以色列的目标确实很少有达到，好吧？
0: 是，伊朗确实是在政治战争中令人是刮目相看。好，我们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李超新院长，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先来看今天这是大公报的一个全版哦，最上头的这一版看到中方提醒，在阿联酋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间这个版面呢，也是近期的动态哦，霍霞局势紧绷，特朗普称美伊处迷你战争啊，有番说是微型战争。今天的情势如何？我们来做头条聚焦。先看的这几个点呢，都是一个消息面哦，因为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呢近期他这几天的一些动作，双方都称对方哦都有战损啊，都说造成对方的战损，但是也都没有办法获得对方的认可，所以今天看到还是这样啊，包括美伊海上交火称未达重启战争门槛，还有美称对击沉了六艘伊朗小船，但德黑兰否认，但同时呢德黑兰也有说啊，美军呢也有加油机失联等等，这个在消息面上的你来我往的同时呢，在这里还看到世界日报报伊朗这里称击中美舰，特朗普说仅一韩船。遇袭受损，甚至呢，特朗普还主张这个是韩货船啊，这个货船队是离队单独行动，因为单独行动，所以而遭到攻击。好，在这里呢，《南华早报》今天一个消息，首尔不会还没有准备好要加入特朗普之前所提的自由计划，就连美国媒体都说这个自由计划，它虽然是说要开始实行执行。不过很多细节还不是很清楚。那今天这两个呢跟韩国动态有关的，如果搭起来看，我看到韩国的心态，对特朗普这么讲呢，肯定就是希望他的盟友要求跟他一起站队啊。特朗普肯定都是希望盟友要跟他站一队，但明显你就要是站队。但是呢，韩国这里包括韩国的内部在分析的是，他们要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两边是不对称跟不对等的。韩国要自己去想啊，他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知道美国是要他们站队，但是今天韩国面临最恐怖的情况，就他们自己在评估啊，最忧虑的情况就是，你若是今天派军舰去波斯湾好了，但你明天这韩国你或许就要去面对的油价、朝鲜还有国内政治同时爆炸。接续看特朗普说啊，他为了推动伊朗核协议，要暂停自由计划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这不又变了啊！《纽约时报》今天比较新的，直接看到就提说要暂时停一停啊，暂时停止封锁的这个行动。那另外呢，其他媒体也在关注这一波有关于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情势啊。其实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呢，对于美国来讲，特朗普完全不想要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死，但是同时伊朗呢，在这个时候又等于说他告诉明白的告诉全世界，这个海峡安不安全，海峡如果安全油才安全，海峡安不安全与否呢，也跟油价安不安全两者之间是联动在一起的，所以两者之间变动很大啊。现在对于白宫自己的本身来说也很担心啊，这一觉醒来明天可能政策的方向可能说的又不一样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性继续来看啊，这还有包括今天所揭露文汇报引用的是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媒体一个新闻网站呢所做的，说特朗普一直很想要行动，甚至最近为什么要一直去做这些各色的动作，但当中包含了一些假动作的成分，原因就是因为希望这一些啊，他口中所说的封锁行动会引导伊朗率先发动攻击，让美国也好能够名正言顺的去发动所谓的合法还击。不过这个呢，只是媒体可能引述部分消息人士大家所做的一个联想，实际上对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来讲，他真的愿意要发动全面还击，他能够承受出这样子一个连锁效应和代价吗？因为近期很多分析都看，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错判呢，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伊朗他在这个事件上所发出的一种韧性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民意韧性，还有这种能力。另外来看，宣告美国史诗级的怒火行动终结，这比较新，主要是 Time 做了一个报道啊。他提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了一个终结的一个说明之后呢，这里也使得大家会看，哎，到目前为止啊，大家各有各话，而且他还说所有目标都已经成功达成。那成功达成的话，不就各样都已经要回复到2月28号之前了吗？但这哪有那么容易呢？我们看这几路，刚才一路我们从读报一开始看到了几个消息啊，特朗普呢甚至还说现在跟伊朗的情况是一个迷你战争。啊，它的英文呢，有人原文翻的是微型战争。
那另外，现在卢比奥又看到了，说这史诗级怒火行动呢已经终结了，因为所有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再补上赫格塞斯也说这个之前的停火呢。

还没结束呢。这三者之间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特朗普啊，突然想到，特朗普很爱看电视啊，他非常爱看电视，他觉得可以从电视剧各色的一个电视，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当中来学习，真正的就像是戏如人生。所以现在这整个的中东政策在特朗普的手里啊，感觉好像是一个边走边改的直播剧本。现在是连白宫自己他的盟友跟游士呢，可能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到底会是如何，这个不可预测性变得比较大。那今天这是消息面啊，文汇报，伊朗外长金访华晤王毅。学者依据中方发挥劝和促谈关键作用啊，这联合早报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在这个消息面上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信息跟踪关注报道的聚焦点是在于全球如此变动大的一个局势之下，中国啊在这个说话分量还有能力展现的位置比重的重要性。在做全球速览，湖南浏阳烟花事故，在今天先看《湖南日报》啊，它在这整个版面上面都对这件事情呢，跟紧关注，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这里呢，还有包括这几项所有的相关的一个专题，都知道在这个后续上头来讲啊，还有大家都很关注啊。同时也提到涉事的这企业啊，应该是湖南烟花爆竹企业是全面停产整顿。文汇报则是关注到浏阳烟花国内市占率呢是到达了60%，所以这整体的一个信息啊，让大家也带大家比较快速做一个掌握。再看香港这里有一个数字。香港首季 GDP 升了5.9%，说是五年来的最强，出口飙了24%，进口增速啊更是39年来最高。在这里，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分析，这是消费出口带动啊，各样的一个盘势，还有这些还有哪一些经济增长的预测等等啊，也是往上看好。另外呢，这整个预估数字，本地生产总值的一个预估数字在这里看到，其中大家看到比较高的呢，就是货品出口、货品进口、进出口的这两项啊，其他各有一些比例。这件也比较新，韩国一名法官被发现倒闭法院内啊，曾经裁过的案子跟金建熙有关，说这是金建熙之前涉及一家汽车股价操纵案啊，二审的主审法官呢是在6号的凌晨被发现在法院附近的一栋楼倒闭啊。那我们看看消息呢，有各种，还有身边还有遗书说他是堕楼身亡，但因为他之前曾经主理主审的一个案件呢也比较敏感，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当前特别是今天的韩国舆情呢已经引发一波震动关注啊。普利兹奖名单揭晓，聚焦特朗普黑暗面，星岛日报的标题，信报也看。这因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普利兹奖啊，今年得奖的作品呢，可能对于特朗普来讲，肯定是他很不愿意看到，之前就做了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会关注到哪一些报纸用什么样的议题获得了一个青睐，像是追踪特朗普家族如何因着特朗普的2.0版诠释来获利，当然还有美国的移民执法的动作等等啊，这些他们都有各色各样的一个报道呢，所以呢也是。不断的在美国舆情内做搅动。来看莫迪啊，之前提2024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看印度啊，他印度的2024年国会选举，当时莫迪所领导的这执政的人民党呢，可以说他失去了过半的优势啊，掌握的席次没有过半，但是现在接下来呢，一直到最近的一次地方选举，慢慢的又把这个优势啊给拉回来。今天金融时报跟纽约时报也做了关注啊，他说莫迪啊现在特别是在比较大的西孟加拉这里啊，一些重要的选区呢，他都把席位赢回来了，而且这两边呢都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这西孟加拉邦可以说是反对党对付啊莫迪的主要的政党呢，可以说他的这个势力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没能够胜选啊。但就这里呢，就看到了一个变化，这代表说莫迪已经从了2024年国会选举的失利当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同时各方也看他会不会继续借此在全国政治更为坐稳莫迪时代啊。所以《纽约时报》的提，而来去布局他即将有可能的第。

0: 四个任期呢？啊，挪威。挪威现在要重新开一个北方早已经关闭的三个天然气田啊，在这里两家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但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当前这个背景就是欧洲也在想方设法啊，看看他们在能源上面能不能减低对于俄罗斯跟中东的依赖，都在寻找另外的出口，所以会发觉他们把自己的本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全部翻出来。挪威呢，它现在把三座上世纪早已经封存的气田啊，来重新要做启动，可能希望明年2028年的那种就能够实期投产。那这里要看一下，他们本来一直挪威是要减碳的，嘴上说减碳，但是手上却要去开放，这个可以说啊是面对欧洲在天然气的能源危机下一次最诚实的动作了啊，他们非常诚实面对这样的局势。这个邮轮啊，这个病毒很关注。联合早报看，大西洋邮轮惊现致命汉坦病毒，说这个红迪20号为何沦为海上孤岛？因为现在世卫主要是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提醒跟呼吁哦，很担心它人传人。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汉坦病毒，汉坦病毒它到底是什么？说它是啮齿动物传播。比如说是老鼠，它的粪便、它的唾液所污染的这个微粒，经由空气传播。但是在世卫的研究里面呢，非常少发生那种聚集性的爆发，更极为罕见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在邮轮上呢，已经有人因此丧命，而且这样的一个病毒感染并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所以呢，就在这件事情上呢，特别拉高警报，而且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俄双边的官方消息都对外公布啊，说美国国务卿跟卢比奥、跟拉夫罗夫这两人通电话，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一个对话。通话内容我找 RT 这么说，因为肯定是对于当前情势，不论是中东、俄乌情况，还有近期的一些局势呢，都交换了一些意见。现在还有包括双边关系跟接下来的接触日程，哎，这个接触日程呢，大家可能会把重点呢落在的这一块啊，在近期的一个情况上面，到底在当前啊，对于美国来讲，中东情况还没有完全看到一个退场机制。即便呢，在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已经说了他们的行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结束，达成目标了之后，诚如之前我们所提啊，美国一定会片面自己宣布这件事情就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呢，在俄乌这条路线又怎么走啊，更引大家关注。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新消息上是《金融时报》报，泽连斯基他这里对于普京所提到的一个停火啊，可以想见呢，他有一些意见啊，就批评啊，觉得说这是很虚伪。但两边其实互相对对方呢，在停火的要求点上都有不同的想法，都各自批评。而南华早报这里看啊，这两边也各自说，普京跟泽连斯基两边各自也在停火的这事项上各自提出停火。先看在俄罗斯这里呢，普京提在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时要停火2天，但乌克兰泽连斯基这里呢，似乎也要提上他的日程。不过在这一波，我们看到普京他或许呢，在阅兵上哦，大家看到他的阅兵，或许是要一场相对跟过往比起来，相对呢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但是乌克兰呢，却不放过看起来泽连。

相对比较低调的阅兵仪式，有很多的一个布局。而这段时间很多的舆情焦点都是在中东的议题上，我注意到像是今天国际媒体啊，对于俄乌之间的消息都多了一些，但之前呢很多是中东，那或很多时候啊，这个乐听人看消息看新闻也会有一些情绪疲劳，当中东的新闻虽然很多，但看起来没有突破性的一个结论的同时，俄乌这条路线怎么走呢？可能在这段时间陆续又会在浮上大家眼帘，可能在信息的带动下，这里可能接续会多一些拉动。再看德国跟美国之间，特朗普跟梅尔茨两边的针锋相对，在今天《金融时报》一个大版面啊，就在看这一波的情况呢，可能会撼动了之前本来梅尔茨上任的时候是希望维持跟美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同时呢，他也一直认为自己还能够跟特朗普稍微去做一些沟通。但是近期因为他自己先说美国在伊朗的政策上面他做了一番的批评，认为主导者是在伊朗这里，当然惹得特朗普呢不太开心。但是呢，这两边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和缓的情况呢？联合早报又看梅尔茨又说不会放弃与特朗普合作，还说美国仍是北约联盟的一个核心。那他上任一年以来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对，他上任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新官上任三把火嘛，德国有好多包括像是医疗福利政策，我们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对于福利政策很敏感，每次有新官上任之后都希望在这里还有包括养老金改革能够做出一点成绩。但是德国在放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他早已经不是以前你接班人你现在执政者你觉得稳定就好就能够做得好的一个情势啊。德国媒体来这么做的分析。而接下来呢，这梅尔茨刚上任的第一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跟特朗普呢也是有些接触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个矛盾点，我们说不如说看整个欧洲吧。欧洲现在其实自我矛盾这种自主防御策略哦，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近期的信息动态？自主防卫，但是只要一提到核威慑、核安全这个部分，眼睛又去看着美国了。而现在梅尔茨他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也是类似在这个部分啊，他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切割？核心还是他对内特别在德国经济的整体情势拉动上到底有没有他们德国选民看得到的政绩。这里南华早报报现在欧盟啊，布鲁塞尔对于他们所资助的清洁能源项目现在也管了很多了。这次管什么呢？就是这些当中如果要用到中国制的逆变器，哎，他又有意见了。当然显然呢，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一块能源领域发展的各样的零部件的条件下实力实在是太强韧了。于是观察者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这次的中国逆变器，要知道逆变器是什么？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的核心电力电子设备。那行业组织做了一个估计，欧洲有超过220吉瓦啊，一个 GW 就等于10亿瓦特啊，有这么样的一个太阳能发电机的装置容量当中呢，就使用了中国企业生产的一个逆变器。然后在这里呢，可能其实本来在三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啊，冯德莱恩已经批准了一些计划，但他说可能具体还没有对外公布啊。这一波呢，主要是看欧盟在发展向上呢，自己必须要去真的认真思考啊，要了解当前情况，做出一条务实的道路才好。好，美军声称打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控制，两艘船通行，油价应声下跌，这里又是一来一往。特朗普怎么说？突然间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核心看的是这个。今天《金融时报》头版。现在啊，这个油价的库存，油的库存开始拉警报。根据 S&P Global Energy， 就是全球标普，他做的一个评估，说全球这个原油库存啊的库存量呢，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啊。他说现在呢，可能在四月的时候啊，就已经突然他们去算，就已经掉了这2亿桶，有这么多，平均每天660万桶的跌。而高盛更是预估，如果是成品油的库存，大概还能够撑几天等等。那这些随着夏季来，大家的需求高峰，于是会看到油价可能会在这一波呢，如果整体的情势还没办法恢复平稳，油价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又往上升哦，所以市场在那里拉警报。再来看伊债累美，财政恶化，债务危机加剧。以及经济日报看油价和政府举债压力双重压力下，美债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失守5%的防线。其实在英国今天的本地报纸报道，英国的长债也面临到了一个很大记录的变化哦，英国的30年期
的政府债券跟十年期的政府债券，两边的孳息率。

都同步上升啊，两边都是现在目前都是超过5%以上啊。那么在30年期呢，也可以创下2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样10年期也是创了一个新高纪录。这两者呢都会增加接下来一个通膨的一个情况。不过我们看现在对于华尔街来讲，在评估啊美国的债务危机呢，确实这个部分大家比较看它的一个后续。对于华尔街，他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因为以前可能市场都在看美国会不会衰退，现在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衰退的问题。首先看利率啊，先看利率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而是如果美国不衰退啊，华尔街人士预估，如果美国不衰退，利息又永远的这么高啊，利率又永远的这么高，甚至还会更高，这才是最大的麻烦。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比喻现在一个信用卡持有者好了，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信用卡怎么用啊。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个信用卡的额度极度高的这个国家，但是他现在突然间发觉他每个月光是付那个利息已经感到很有痛感的时候，这也是问题的开始。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伊朗瘫痪全球航运2.0，1980年代战术加无人机。1980年代那会是一个什么样貌？当时就是发动一个邮轮战啊，他们可能在波斯湾跟霍尔木兹海峡这里呢会造成影响，但现在当然叠加有很多科技的含金量，加上了无人机等等，成本的运作呢可能跟过去比起来呢能够更为的控制。而在这里呢，大家都会去比较历史上到底有何相像之处，同时还有一段历史 RT 今天报道也翻挖了出来。Did you know？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跟以色列都曾经帮助伊朗建设他们的核计划吗？这里呢翻出了1950年代时的一段历史啊，让大家回看这段历史啊。所以我们也跟着这个报道呢去看了一下，说当时是沙阿国王统治的时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伊朗跟美国之间甚至可以说用亲密盟友来形容。艾森豪政府就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这个背景下，在伊朗两边开展合作，美国这里有直接的资助，包括提供设备还有训练人才等等。而且在 RT 的报道中还说，英法德跟以色列当时都非常积极参与一些建设设备啊。什么时候发生转折？就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很多西方的人员开始撤离，而所留下的呢，或许成为了后来计划所发展的一些基石。不过近期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动作啊，特别在核计划上一直在那边做文章， RT 最后的文章诠释说，可能美国呢希望去试图要去对于过去他们所做的外交政策，他想要去抹掉啊那一段的历史遗产。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吧。经济日报，字节豆报要收费了，标准版每月306元，从补贴用户转向商业发展。这里聚亨也分析说啊，大摩表示中国 AI 行业正迈向商业永续发展，野村也赞对整体市场具重要意义。经济日报呢就来做分析，这是不是一个 AI 商业化的拐点。但我们看到一些大行的评估，世杯转播费，中印嫌贵啊，这里还有包括联合早报看啊，说看看内地的官媒转播的这个可能性。不过我看这个标题，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办法转播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转播，要不要转播，想不想转播，转播有没有价值。在谈世界杯的转播的时候，肯定就是跟价格有关，还有呢就是商业的一个空间啊。他们呢世界杯可能要的呢都要很贵啊，要到将近2亿多美金，接近3亿美金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当前的一个市场性啊，一个市场的一个消化程度，还有市场它对于过去这样的一个转播价值可能会再做评估。匈牙利媒体大亨，这个是谁？这一位啊，他们所提到的这个人啊，他是这家公司是鲍拉西，突然间表态了，说他把他的公司啊跟部分的投资全部移交给国家啊。他原本是欧尔班政府时期的大力支持者，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匈牙利的选举，欧尔班败选之后呢，近期他身边之前很多互动的这些有资产的人士都开始做了一些动作。那这个呢，也是最新出来的一个消息。大千世界今天还要看到这个有时尚界奥斯卡之称的 Met Gala 登场啊，大家一定会看到各方多么多么的一个华丽，而且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尚秀舞台出现的时候，都是像是一个艺术馆一样，大家都在那边欣赏。不过今天呢，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呢在看啊，这里呢提到了，就说但是呢这次的 Met Gala 对于纽约人来讲却不太买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时尚秀，他们让贝索斯这个创办人啊，亚马逊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妻子担任荣誉主席。

跟主要赞助人。那对于纽约客来讲呢，他们在这一波呢会认为说，他们对于那些超级富豪似乎想把整座城市变成自家客厅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公然发泄在一个舆情啊一个网络上，所以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富有者对于文化空间的影响啊比较敏感。来看看大千世界。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9: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10: هذا الشغل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م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11: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م ضيعة ت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12: رح تكفر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م 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美国接连宣布呢，针对伊朗的所谓轰炸行动呢，已经是停止了。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航行的疏导行动也暂停了。美国到底背后会不会有新的打击的行动啊？伊朗留有一手，公布了红海的海底的光缆图，是有攻击的计划的。中国也获得启示，今天可以重点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呢。日本的动向，一方面，日本与台湾，注意啊，与台湾，日台要秘密的建造军舰，同时呢，日本要向菲律宾、印尼输出护卫舰甚至导弹，要关注。同时呢，美国声称呢，针对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无法防御。实际上，美国是为他的金穹计划拉

0: 更多的资源，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当中的激战啊！最新的焦点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的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由美军护航的自由航行的疏导计划已经暂停了，因为呢现在可以航行了。另外的关键呢是，美国官员也承认说呢，针对伊朗的所谓连番的轰炸的实施怒火的轰炸也已经停战了，仿佛摆出了停战的架势，专心和伊朗展开谈判呢。事实是这样吗？会不会美军又摆出迷魂阵？又像原来这样呢，先说谈判背后突然对伊朗展开袭击呢，伊朗已经不相信了，革命卫队仍然是高度戒备的。关键的问题呢是有最新的美国针对伊朗啊，特别是以色列在背后的所谓最新的作战计划是曝光了，一方面是要击杀伊朗最新的高官领导层，特别是所谓阻碍谈判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以色列拉出了一个名单，针对这些强硬派要展开追踪和击杀。关键呢还有伊朗分散部署的核设施和浓缩所有地点，以色列列出来供美军参考，要求特朗普要率先的攻击。现在呢，美国也有动向，美国增加在区内的武器，包括军舰和战机。另外呢，美国也承认呢，过去两个多月战斗当中，美军在中东的8个基地有16处受到攻击，甚至摧毁。所以啊，美国现在也在盘算，开销非常之大，美国导弹已经不够用了。而且呢，最新统计打了这8、9周呢，美国光是战斧巡航导弹打了900多枚，而且由战机携带的所谓空对地啊，战机发射的防区外的导弹，就伊朗的防区以外进行发射，这种导弹呢，每枚3500万美金呢，射了1000多枚。美军现在呢，紧急把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声称射程达到3500公里，7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呢，调到中东来，未来要针对伊朗，主要打什么呢？打长距离的对伊朗的发射架进行攻击，这等于的变相的承认伊朗的防空是有能力阻断美军的攻击的，所以美国要调出高超音速武器。关键的问题啊，现在是最重要，到底接下来打不打？美国是打封锁战呢，还是地面战呢？一直犹豫不决。据说在最近，美国白宫的战情室开会当中的美国的高官，还有美国的军方高层呢，争论不休。特朗普两次拍桌子发怒，说尽快必须在他去中国之前啊，下周他要访华，要去中国之前要有一个初步的方案。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着急。关键问题现在，以色列在背后是挑动的，以色列并不关心，并不在乎 ，don't care， 不 care。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关键呢，它不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以色列说，必须趁这个时间要一举摧毁伊朗，因为过去这几周的停战呢，伊朗重整了军力，以色列非常的担心。同时呢，伊朗有新的动作，一方面呢，伊朗北边向俄罗斯啊，注意北边通过里海向俄罗斯呢有新的沟通，未来成为新的战略通道。而像东部，伊朗接壤的巴基斯坦最近有6条的陆路公路呢重新开通。以色列的情报说呢，透过这些陆路公路呢，有可能运输伊朗的战略物资，包括医疗物资，所以必须呢，美国要率先打掉这个以色列说呢，要打掉这个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6条的陆路公路。以往啊，巴基斯坦虽然作为就促谈方是中间人，但以往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也曾经攻击过巴基斯坦这个所谓反恐盟友，他跟阿富汗之间的基地的，所以美军是可以动手的。现在伊朗正在观察以色列动向，以色列正在挑动啊，有可能以色列单方面直接攻击，它有3个盘算：第一个是破坏和谈；第二个是以色列要完全的摧毁伊朗高官；同时呢，还有一个以色列希望拖住美军，这是以色列的挑动。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呢，伊朗在这2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呢，透过海空军有效的封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张战略王牌呢，伊朗是不会放松的，是要主控的，而且成为了有效应对啊周旋于美军的这个战略筹码和战略王牌。伊朗现在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要打好打响，同时要加倍在周边的部署，包括防空导弹，还有鱼雷，包括还有隐形的无人机等等。很重要一点，伊朗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以外呢，第二点就是核不谈，这个核是核子武器的核。伊朗的核设施和研发机构，包括浓缩铀，不准备要跟美国和以色列谈。第三点很重要，伊朗实际上在这个作战当中凸显了两支海军的作用。虽然特朗普经常说呢，伊朗的海空军部队已经被全部的剿灭了，被消灭了，但是这明显是一个笑话。伊朗的两支海军呢，面上的是这个护卫舰，包括潜艇的大型的海军，另外关键是革命卫队控制的无人艇，还有快艇，还有渔民伪装的相应 性的突击部队等等呢，能够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最近有个消息说呢，伊朗可能会用前苏联的战术啊，所谓海豚鱼雷，让海豚挂上鱼雷展开攻击，这以前呢前苏联有过的试验。但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公开的否认，说只是敌人呢已经战败的时候发布的谎言，伊朗根本不需要这些所谓动物鱼雷。伊朗现在海空军部队有效透过快艇、无人艇，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狭长，在这周边有几十个岛屿，有很多洞穴，非常容易藏匿这些快艇、无人艇，有效的展开突袭啊，难以侦测，突然出击突袭。同时，这些快艇、无人艇呢，配备导弹，还有快炮，还有布水雷，在狭长的这个海峡当中，美军大型的军舰是难以施展的。即使美军派出空军啊、战机、无人机飞过来控制，但是有一个战略前提是，即使美军海空军部队抢夺了霍尔木兹海峡，占据了，也只能是短期的占据，因为长期的占据需要大量的后勤，美军难以长期的占据。那一旦美军撤走，今后撤走，还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还是由伊朗控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非常重要。但是呢，最重要还有一件，就伊朗反手啊，反击还留了一手。我们看一个地图，红海的光缆图，伊朗军方最近高调的公布了这张所谓红海七条光缆的这个走向图，非常重要。首先，它非常精准的标注了七条，注意啊，是七条，非常精准的七条光缆图，也就是说，全部被伊朗军方掌握它具体的位置。这是发出了先威慑，如果局势升级，很可能伊朗会展开攻击啊。伊朗攻击的手段很多，第一当然是潜水兵或者相应的进行干扰轰炸，接近这些海缆展开干扰，干扰就放一些装置进行干扰。第二个直接的炸毁，这个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曾经多次出现。我们知道这些光缆非常重要啊，这些光缆，红海这些光缆可以说是中东这个所谓新的金融中心的链接三大方向，一个链接印度，一个链接欧洲，一个链接东南亚，重要的光缆一旦被切断、被轰炸、被断阻的话，那将是世界级的数字经济的灾难。现在伊朗说发出了这张战略轰炸甚至战略威慑的王牌。关键的问题，打击方法呢，除了派出潜水兵以外啊，舰艇也可以经过的时候进行拖拉拉扯来拉断，这也是一种作战方法。当然还有一种就用鱼雷攻击，当然还有一种呢是针对这些光缆经过的节点，重要的岸上的链接的节点，还有转输站等等呢，展开定点的攻击。所以说呢，现在啊，我们知道全球无论是数字经济、金融交易等等，各国离不开这些传输的资讯链，一旦被打掉就是非对称的作战方式。实际上海底电缆、海底光纤这些战略设施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是相当有启示的。我们知道呢，所谓有攻有防、有矛有盾，中国大陆实际上多年呢也在研究针对深海电缆的维修修复，甚至一旦需要的时候切断相应的攻防的战略。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链接世界全球呢各种电缆，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最近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动向啊，一方面呢，中国的深海修复有多项的突破、多种的手段，而且公开披露呢，深海的减震技术啊，注意就水下操作的减震能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更加精准的执行水下的修复。我们知道呢，在深海1000多米之下呢，由于波浪的晃动啊，很难直接的指令这些操作工具呢精准的进行修复，甚至精准的进行切割。有了这个深海的避震之后呢，能够展开晃动当中深海直接的修复。同时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修复能力能够做到呢，深海当中指哪修哪，当然指哪修哪也是指哪打哪。所以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消息呢，海洋地质二号科考船展开了深海3500米的这个切断海底电缆的测试，只是一个测试，但是这已经变相的表明了中国大陆具备了修复能力，同时有切断能力，这是一种反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有战略的威慑力，既可以修复不怕敌人的这个相应的破坏，但同时关键的时候也可以切断对方的海底电缆。我们知道了全球这种海底电缆承担了大量的资讯流通量，特别是我们知道全球相当于97%到99%的重要的资讯流量并不是通过卫星，都是通过深海电缆，所以对于国家安全、对于战略安全是新的启示。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四月份签署了合作研造新军舰，澳大利亚计划要采购11艘日本改良级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同时台湾正在规划建造所谓6000吨级的下一代台军的巡防舰镇海计划方案。台湾海军已经推出了军舰的设计评估，对日本现役的军舰设计台湾表示相当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军方已经秘密地展开与日本的接触，台湾和日本要展开合作制造军舰。台湾的战略学者分析说，台军作为下一代的巡防舰竞标团队，包括台湾3家主要的船舶建造业者，已经分别秘密和美国、日本、英国组成了研究团队，展开研究技术上日本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最受台湾瞩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的设计团队承认说，日本的军舰强调自动化，有助于兵员不足的军队降低对舰艇上操作人力的需求，而日本政府恰恰在不久前大幅的修改法律，放宽所谓日本的武器输出。虽然台湾不能够直接的购买日本的军事装备，不过日本的军工制造商可以用更弹性隐秘的方式展开所谓日台之间的军售的秘密勾连合作。根据军情观察社栏目上最新情况，日本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标准的排水量大约3900吨，满载的排水量大约5500吨，武器装备包括日本研发的舰炮系统、30重工研发的反舰导弹8枚、多功能的电子雷达、反水雷、反潜艇的追踪声呐。另外，日本陆上队队负责冲绳、琉球西南方向军事的前将领公开的声明说，在高寺早庙提出所谓台海有事、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暗示介入而中日的军事对峙持续升温之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台海作战的战略规划已经做出了调整。中国大陆军方的台海战略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要在美日介入之前，解放军完成对台海的封锁、对台岛的控制。而解放军目前最新的对台作战的调整，是在对台佣兵的第一阶段包围封锁台海的第一阶段，就会在作战的构想当中纳入阻止美日等外国外军的介入，从第一阶段开始武力阻遏日本与美国的介入，在解放军的兵力部署、武器使用、扎米配置、进攻节奏等作战方案，解放军都已经据此重新调整。另一方面，台湾媒体披露说，台湾研发的所谓军用的强固型电脑显示器和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已经秘密的卖给乌克兰进入的俄乌战场乌东前线，配饰给了乌克兰军方，特别是在俄乌战场的一线，当地的冬天达到-30°，乌克兰军方需要稳定而且极耐低温的军用显示器操控反战车的导弹，成为俄乌战场当中乌军前线作战重要的作战体系一环。报道引述台湾的研发机构声称，这一类的军工系统不但应用于前线的极端高低温的环境，也可以延伸到海事舰载、前线基地、空军支援等领域实战，来检验所谓作战能力，并且研发应用低温、高震度、高盐大雾、户外高亮度等复合战场环境的新的军品。最新的情资披露说，台湾这款相关的产品已经秘密的导入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舰艇机舱控制中心，还有印度海军的舰船系统、欧洲前线基地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等不同军队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台湾以此军售交流交换其他各方军事研发机构的所谓先进的军事技术。根据瑞典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军费开支增加了9.7%，达到622亿美元，相当于占日本的 GDP 的1.4%，创下1958年以来日本军费最高的占比。
0: 好，另外提到呢，日本和台湾却秘密的合伙要建造军舰。补充一个情资呢，台湾所谓自行建造的潜艇海鲲号呢，展开再一次的最新的出海的测试。这次呢，声称测试这个操雷啊，水下的鱼雷，而且这次操试当中呢，据说还有日本的军方人员有参与，这是一个警惕的动向。说到日本动作呢，最近派出高官呢，密集在中国周边展开连串的军事动作，都是围堵中国的。而且最新的动向呢，韩国也高喊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5月份到访东南亚，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再去菲律宾，行程包含磋商日本输出军事技术装备，换取自卫队拓展在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并强化交换针对中国大陆在区内行动的所谓情报交流。日本防卫相小泉高调地表明，印尼和菲律宾两国地处海上交通要道、太平洋南海之间的战略要从，日本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根据军情观察社栏目上最新的情资，印尼军方 访，多次表达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会舰和潜艇的所谓兴趣。日本防卫相和伊丽国防部长会谈中还签订了两国军队互防训练协定，特别是在两周之前，伊丽和美军签署了军事协定，伊丽向美军开放南海周边的空域，获得美国的军援之后，日本迅速的跟进。日本防卫省要向伊丽海军转让护卫舰和巡船艇，并计划向伊丽空军提供日本的电子侦测雷达，甚至无偿转让，共同展开对南海所谓侦测搜索。日本声称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含义升级，马六甲也是日本的能源生命线的关键通道，日本要强化与印尼的军事情报合作。而日本与菲律宾防长的会谈正式推进，日本向菲律宾军方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菲律宾海军官员提出希望能够一次要三艘，同时也希望引进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特别是日本就在一周之前已经启动修改日本的防卫装备转移的三原则，允许对外输出转让出售包括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在内的日本军品的出口。日本希望加快推进会舰的出口到菲律宾和印尼，同时日本防卫相也特别访问菲律宾的时候高调视察，派到菲律宾参与美菲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的日本自卫队的官兵，并且强调这次日本派兵到菲律宾参与的演习的官兵人数是去年的10倍。日本要通过加强与美菲的协同演练，熟悉南海作战环境，今后日本还会继续派出自卫队的官兵参与南海周边演习，保持南海备战态势。另一方面，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开始研究最快在今年夏天全面展开有关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由日本承担费用加强美军设施防护的所谓最新方案。根据军情网蓝梦嫂最新的情资，美国日本之间有共识，要提升驻日美军基地的应对突发事态时候的抗打击力，通过增加军费维护并且提升美军这些基地的抗打击力，确保遭受到攻击的时候也能够保持美军的战机起降、军舰进出等战斗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的要求日本等盟国要在财政上对美军做出贡献，增加驻军经费的分担。而美国、日本希望今年底之前达成这项最新协议，加强美军在日本基地的抗打击能力，特别是包括防御导弹的攻击、防范爆炸物还有电磁波的攻击，要把驻日美军的基地地下化，加固机堡弹药库和分散部署等新增的建设。另外，日本近期的军国主义的动作引起韩国强烈不满。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日本允许出口在过去和平宪法组织下被禁止的具备杀伤力武器的出口，这是日本右派长期以来的夙愿。日本正朝着具备战争发动能力的国家方向大幅的迈进。韩国时报批评说，日本希望通过国防军品的出口增强日本军事工业基础，提高产量，增加军事制造能力。目前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军事建设，特别是日本要大幅的购买导弹、隐形战机和无人机，声称要以应对日本周边包括对台湾的威胁作为扩张武备的借口。韩国的民众日报批评说，日本此举是为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留下军事空间，意味着日本背离了战后和平主义武器出口限制的重大转变，亚洲必须高度警惕。
0: 好，这提到日本的动向啊，说到日本呢，最近与美国有连串的演习，而且呢，5月底6月初呢，有可能展开所谓在日本本土的海马斯的试射，要关注一下。美国也有动向啊，美国一方面刚才提过了，美国要把这个所谓美国陆军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针对伊朗，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陆军层面的，还没成熟，还没有进行过实战的攻击的演练。但是美国现在说呢，要高度警惕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因为呢不断的升级啊，特别是美国要把爱国者导弹系统放到军舰上来主力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同时说呢，中国不断升级了各类型的陆基、海基、空基的高超音速武器呢，美国难以拦截，无法防御，主要是为了打造金穹系统。看一个片段。
1: 据香港《明报》报道，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为美军的舰艇配置增程版爱国者三型的拦截导弹，声称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周边部署了解放军新型的高超音速武器。而这将是美军的爱国者导弹首次用于水面的导弹拦截，将会优先部署在美军在亚太行动的舰艇上。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会把美国陆军使用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整合到美国海军舰艇的神盾战斗系统当中，意图强化美国海军 驱逐舰队的导弹防御网，而在水上要展开导弹拦截。根据军情网那首栏目长最新的情资，目前美军的舰艇主要依赖几款标准型系列的导弹执行所谓海上的对敌方来袭导弹的海上拦截任务。美国声称，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陆续的研发中的多款新式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说，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变轨规避侦测拦截，迅速攻击海上移动的舰艇，特别是对航空母舰、巡洋舰这些海上大型的舰只构成致命的威胁。高超音速导弹是中国大陆针对美日的反介入战法当中重要的打击力量。而美军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采用击中而摧毁的原理，爱国者导弹直接撞击对方的弹头目标，而不是像其他拦截导弹那样在目标附近爆炸来拦截，特别适合所谓在海上针对高速机动的对方导弹进行拦截。不过因为爱国者导弹的需求激增，美国的生产商未来七年这一款爱国者导弹的年产量将由大约600枚提升到超过2000枚，仍然难以满足美国陆军和海上部署的需求。加上俄乌战争，美军之前援助乌克兰，欧洲各国部署过相应的导弹防御，和近期对伊朗的海湾战争，美军也抽调大批的爱国者导弹保护中东的美军的基地，因此美军的拦截导弹消耗量巨大，美军陆基部署已经显得不够，而且未来还要计划大量部署上军舰、捉襟见肘，几年之内难以完全的实现。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负责导弹防御和组合政策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开的承认说，美国目前对高超音速武器或者新型的巡航导弹毫无防御能力。这个表态正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提出耗资1850亿美金的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正持续面临外界质疑之际。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的议员追问金穹导弹计划到底有什么急迫性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声称，美军目前对于高超音速武器、先进的巡航导弹都没有任何的防御手段，并且强调中国大陆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军要在第一岛链建立巨制防御的拦截力。金穹拦截系统将以先进的太空监测立体的拦截能力达到目标，强化亚太阻吓效果。这个所谓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将要耗资1850亿美金，被美国媒体称为又一个耗费巨资但很可能不切实际的新版的星球大战计划。对于美国的金穹导弹拦截计划，中国官方曾经警告说，此举会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可能把外太空变成新的大的战场。
0: 好，朋友们，听到美国渲染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呢，为自己打造所谓太空的防御系统呢，来做这个准备啊。美国到底在伊朗下一步是真谈还是真打呢？留有什么后手呢？稍回来特别听听美国的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最近的南海并不太平。美菲的演习当中呢，高调出动了无人机，但中国大陆也派出多款的无人机呢，展开了侦测。中美的无人机在南海有追逐，关键菲律宾放飞的无人机被中方干扰失效，稍后回来分析。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3: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4: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本周的军情联盟关注一下呢，美国对伊朗到底现在是主谈还是背后藏有一手要真打呢？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卓健呢，已经在美国掌握了亲自分析，美国现在是不是虚晃一枪，谈判背后准备了要打伊朗？
10: 美国其实是希望封锁的，他都可以予取予求。首先，海湾国家就想什么脱离美元啊，自己搞一套啊，只有美元的置换啊，这仗一打呢就不可能了。都得乖乖地听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通过这种不接触的战法把伊朗粘住，把伊朗抬在这个台上拱上来，利用舆论优势，显得是伊朗不愿意进行核谈判，然后又占了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就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步。如果他直接撤销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等于是认输了，他也很不乐意。如果他不撤的话，那么这种封锁海峡的行为是一种万国公敌的行为。
9: 最近呢，还有个焦点，就美国与菲律宾呢在南海展开演习，还拉上日本呢展开实弹的射击演练。当中呢，有个科目是在岛屿上展开了所谓防空导弹各类型武器呢，针对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声称是针对中国大陆不断在南海放飞各类型的侦测无人机，但实际上美军才是经常呢派出各类型的大型的长城侦测无人机呢在南海展开侦测，包括美军的 MQ-4C、MQ-9 呢展开侦测，同时侦测的情报与美国啊、日本呐、菲律宾相关呢展开这个分享。但中国大陆近期呢也针锋相对，派出解放军的大型的无人机呢与美军的无人机展开南海的追逐对峙。特别是最近呢076的两栖攻击舰中国的四川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可以弹射攻击21这款的攻击型的大型无人机啊。特别是呢，中国大陆也把无侦7、无侦9这种大型的长航时的无人侦察机呢放在南海长时间常态的侦测，无侦9常设在海南岛，飞越整个南海展开长时间的这个侦测，可以说是有效的掌控。另外呢，要注意菲律宾这个小鬼最近也有动作。菲律宾军方啊下属了鼓动这个所谓退役民兵组成的组织呢，准备在南海放飞呢相应的无人机来展开侦测骚扰，甚至呢向菲律宾窃据的岛礁投放物资。但是他们放飞的是从中国购买的无人机，结果飞到南海呢突然就失效了，因为显示中国的无人机必须要在中国实名注册。菲律宾呢闹出了天大的笑话。节目最后看看南海无人机大战。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叫朱佳莹，香港人。这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七年。
1: 今天吃的是什么菜啊？
2: 主要是常温花椒鸡汤，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打样。
1: 那个花椒鸡就是我们下个月要上的那个片。
2: 对。
1: 我们怎么吃啊？今天是用筷子来吃汤吗？
2: 哦，算了，你可拿一下勺子。
1: 为什么我觉得比上一次还更淡一点呢？完全没有这个鲜味的哦。这家又是什么回事啊？
2: 另外有两个工厂重新做了一个新的打样。
1: 这个看起来，你看那个孤形屋的比例跟它的样子，我看到我也不想吃了已经。
2: 但这家是成本最便宜的。
1: 成本便宜，那客户还要吃进肚子里头了吧？这个怎么给人家吃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快手菜，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烹饪比较麻烦，而且没有时间。快手菜这种产品的话，把以前比较复杂的体验把它简化，年轻人的消费行为、生活的习惯的转变，让它现在变得特别特别大。跟所有的大的市场一样，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肯定会吸引很多的不同的人去参与到这个赛道，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抓得非常非常紧，不可以有 delay。
3: 咁好啦，我諗我下个礼拜即係去嗰度自己解决咗嗰个问题，了解晒成个情况之后，会去咗工厂先啦，即係自己去跟返嗰个成个生产，確保佢哋唔好再出同样嗰啲问题囉，因为真係如果唔係就赶唔切啦。
1: Self doubt 就是自己会去怀疑自己，就说我当时做那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其实一开始的日主是我的兴趣爱好，小时候在香港，然后读大学中学都是在西雅图，然后读大学的时候也在东京住过一年。24岁的时候吧回到香港，30岁做到汇丰银行那个部门的主管。因为我在回香港的时候呢，就发现身边很多的女朋友她们都不做饭，而且觉得做饭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做饭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就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去把这个文化或者事情传播出去，所以当时就尝试一下。他们成本还是比较高，他们当时2019年底好像120块钱一公斤但确实 it's the best product。每天比如说5点钟起来，早餐很简单，早餐就是两个鸡蛋。就我的管理层，我们第一个 call 通常都是7:05，就几个同事，然后呢8:30之前就到公司嘛。今天要去晋江，然后因为每周都出差3-4天嘛，所以就索性就把行李箱都放在我的房间，然后整理比较方便，一拎行李就可以走了。郑总啊，这一次来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新品的一个整个研发的一个过程跟要求嘛。因为上一次我们试那个样品啊，那个口味还是有一丢丢的，还没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原材料要控好，
4: 它有的比较它的油性重，油性重的话对这个口感会有影响。基本上就是说，只要是海鲜市场，他们有这个东西出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都会去选最好的食材来为我所用。东西没做出来，谁也不敢说。
1: 那不如我们一起来去挑一挑那个鱼漂呗？
4: 是可以啊。
1: 花椒这个食材也是比较难，因为是处理不好，它整个菜会有这种腥味。因为本身花椒品类很多，而且它的品种、它的那个大小。价格差好多好多倍，要找到好的食材，对吧？然后呢，又要在我们的可接受的成本内去完成这个事情。
4: 福建它是一个海产品的一个贸易。

0: 的一个基地，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跟那个全球的海参与贸易是非常大的量，
2: 对，但是你要大一点，它也看得到效果，对，就是那个黄花椒，大黄花椒很好的，
1: 对，
3: 都要用这种。
1: 来内地发展，市场更大，选择更多，成本有优势，成本能够让这个产品覆盖全国。看香港本地有些品牌，特别是说鲍鱼海参的那种，他们也有做常温的 RTC 产品，但是呢，因为成本无法做的最优，各种原因啦，地啊、人工啊等等，所以就让快手菜这种工艺只能做比较高端的菜，因为来的这个环境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物流。电子支付很多的配套，让我们一个生意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就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落地，而且可以去测试，测试好了这个市场足够大，让你一个很好的 idea 可以发展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来内地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试一下，这个很香，这个看起来那个鱼漂也不错哦。我觉得这个原味挺好的，
4: 这个好，这个好。
1: 展规模是比较大，就比香港的那种大，结果挺好的，就当地的客户的反应还挺不错的。今天怎么样啊？
5: 还行吧，反正我加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微信吧。
1: 是吗？线上的也有？
5: 有做快手的、抖音的啊，天猫分销的啊，问我能不能授权，我当时叫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授权。
1: 对啊，2014年。认识了我第一个机构投资人，然后当时他就是希望我去海外，就是美国啊，或者是欧洲、东南亚，主要是他们就认为香港的一个非本地的一个本土的创业者来内地发展就会很困难，因为肯定会有水土不服这个情况，反正他们这么说，然后我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你看我的日常生活maybe 可能三分之一在上海，三分之二在通处跑，我还是蛮享受的，当地的人、当地的食物跟当地的酒。我开干了，我才开始吃了。
4: 好吃。
1: 这个魔芋好吃。这个 zero calorie 的魔芋是不是还蛮好吃的？我觉得肯定是已经融入到这个城市。而且不是融入到上海，是融入到内地整个生活跟环境。
6: 张家界美不美？
7: 美。
6: 导游帅不帅？
7: 帅。
1: 整个内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应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没有担心说我来内地不适应，我反而觉得浦东跟香港的中环有点像，因为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但是我觉得上海是比香港大很多很多，我觉得各方面包括生活压力等等，然后在上海的机会更多一些，节奏很快，但是呢感觉就是没有它这么大的压力。

0: 就是今天晚上那20000盒已经到位了，然后现在就是
1: 现在是明天的那20000就是已经安排好了，就是那个。
2: 然后现在今天晚上加的那个是从哪一个仓出来的？
1: 从西安，还有那个亳州。
2: 这些就是在郑州附近的，
1: 对，在郑州附近。
2: 这是河南附近火锅，这个
1: 河北，这个是河北，然后这是安徽，然后都是明天到。
3: 然后就因为自热火锅比较简单嘛，然后我们就调配大概二十万盒的产品，然后再找了20000瓶水就发过去了。就感觉自己能够帮得上忙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我追的梦啊，希望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有正面影响力的一个人，希望也可以做得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然后可以影响到其他香港的创业者也来内地去尝试去发展。

很多内地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嘛，所以无论你是在哪一个行业，只要在内地发展两三年，你会接触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东西。就很多人会问我啊，为什么要来内地发展？那反而我现在觉得应该问他们是说，为什么他们还没来内地发展呢？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叫李建熙，今年35岁，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过来之前呢，我是在香港做金融股票的。那现在呢，我是一个做自媒体，我们创立了一个叫港富广期的 IP。
1: 什么东西？
2: 我要速跑，刮无数的。
1: 什么叫速跑？你告诉我。
2: 你故意听不懂是吧？
3: 你做乜好斋喎？有冇股油啊？
4: 老公，你咪唔识字啊？豉油啊？咩股油啊？
0: 金融的体系不一样，再过来就是要从头再来过。刚好就是疫情期间，那我说我跟我老婆就是怎样呢？就是大家去看一些自媒体的平台啊，这样子刷，我们就跟拍咯，跟拍一些搞笑的视频。其实当时挺开心的，因为涨粉比较快，因为很多粉丝啊会看见我们都会点赞，就留言，就跟我们互动，就是给了我一个信心。那之后原来还可以做一些直播，做一些带货，也是一个新媒体的行业，是新的，它的成本很低，你只需要有一个手机。
5: 那朋友可以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
6: 我都这么跟他讲，我说你在香港的那个收入，我说你相信我，我保证你在广州绝对会不止翻一番。我感觉国家就我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要开放大湾区，要开放港澳青年过来这边工作、创业、就业等等，就是我会感觉到他的信心。我就希望我老公搭着这个早班车过来，我知道他的就是为人处事啊、工作状态啊，我相信像他在过来大湾区发展是一定会成功的。
0: 做互联网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快就过了热度，很辛苦一个问题就是你从零到一，但是你到了一过后你又回到零。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转型。你说我们现在拍搞笑，每一个看完了看我们的后台数据来说，他们不会去讨论我们的视频的内容，搞笑完点个赞就算了。
0: 给一个用户来说，给一个粉丝来说，就是你没有一个价值，没有。

0: 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把它拍出来，
1: 或是我们喜欢，对粉丝喜欢。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拍一些我们的生活呢？
1: 我们做饭也是生活，对吧？我们去旅行也是生活。
2: 我自己有勇气走出这一步，然后我都要坚持下去啊。其实，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啊，天可去搞青年之家，帮了我很多。不懂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问林主任，会请教他们。
3: 斌哥，有一个事情就是想请教一下你。
4: 林主任呢，是我们港澳青年的老大哥，对政策和内地的市场都非常了解。我们遇到问题啊，一般都会跟他交流，
5: 去做一个转型。现在粉丝涨不上去，所以是不是我们方向不对呢？
6: 我们好像在常常在试错的阶段，
5: 怀疑自己不适合做自媒体了，好像一个瓶颈一样。问一下斌哥，
7: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每几个月就在变一次，调整应该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觉得还是选择你喜欢跟你爱的东西，跟你喜欢想做的事情。
5: 我们喜欢就是做文旅的东西啊。
7: 有个青年港澳青年团过来嘛，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拍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就是让消费者来看看你的这个成果怎么样，那自然由他们来评价是最好的。
4: 港澳青年代表团来的都是想来内地创业的年轻人，我们如果做文旅，最先应该吸引的正好就是这一批人，看他们看完会不会喜欢上内地。

0: 生说的对，但是我就不想找一个随随便便找一个地方去拍，
1: 就先看一下哪个点比较好，然后我们再去决定，是吗？
0: 是的，
2: 我想把我在内地感受到的美景和美好传递给更多的香港人。
3: 我们先去岭南第一温泉，然后再去永庆坊。
4: 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找到了宝一样，哇，好开心啊！
5: 要闻的是天然温泉，
0: 哇，好热。
1: 我们做文旅就应该以你的眼睛去看世界。
0: 温泉在香港有温泉吗？
1: 没有。
0: 香港的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手机啊，怎样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更多户外的活动。

0: 我觉得永庆坊好像比较好，它是一个新的跟旧的
1: 结合，
0: 文化一起结合在一起。嗯，
1: 小巷子大文化的一个地方。
0: 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李小龙的祖居，李小龙是代表我们香港，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军旗。
2: 准备1、2、3，
1: 开始。看下只手。
3: 我少读书，你唔好呃我。
1: 你帮我手指可唔可以？
4: 特登噶，
0: 推佢出去。
1: 之前我自己都是未
5: 从第一次
2: 我的跑船，以前是两地跑嘛，过客一样，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你去了解这个城市，你只有沉浸在里面，你才可以发现他们的美在哪里。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希望可以给一些价值。
1: 天河区人才公寓，我们就在这栋，
0: 两房一厅，就差还有1000块钱多一点。
1: 两房一厅才1050，然后楼下还有你最喜欢的健身房。
0: 是的，我可以做一下运动。
6: 石德成功，
0: 门正在开。
6: 喵喵
0: 喵喵，我跟他是2017年在云南做义工认识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有没有钱的关系，就是你带给人爱啊，希望我可以为社会付出一点啊。
1: 我们两个回到我们的小家，我们在一起相互依靠，一起看电影。

0: 电影啊，一起吃饭啊，一起，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1: 很有做菜的天分的。
2: 没有，只是尝试就可以了。
3: 不懂做的，不了解的，不懂自己怎么去拍的东西，哪里自己可以慢慢去学啊？一边学习一边试。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比以前真的成熟很多，我希望可以自己越来越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目标，希望可以给到我老婆一个稳定，她不用太担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0: 大家好，今天呢邀请大家过来啦，就是可以点评一下我现在拍的视频。我觉得我以前啊对内地有一些误解，但来内地我才发现世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拍一些视频，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看内地真实的样子，能让你们发自内心想大家内地。大家看看吧。我听讲西藏系离天空最近嘅地方，我听讲东北人每一餐都要食馒头。
1: 我听讲为唔易逐嘅女仔，每一个都识跳舞。
2: 从我哋唔好再听讲，从大湾区出发，广呼广西，带你走遍全中国，用唔同嘅视角探索中国滋味。<笑>
3: 我好难捉到佢啊！
4: 很搞笑，我觉得他动作。
0: 我看你两小伙去玩，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来到内地，除了创业还有工作以外，什么生活也是很关键的，所以就平时有人带我们去玩，我们就跟着去玩就行。在内地的地方很大，就说广州跑一个月都跑不完，一想不到的地方很多惊喜给你。原来墙上是有祈福、祈求、佛、列车，为什么香港没有呢？ 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自己很无知，听人家说是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去过，你没有去感受过，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相信我的结果是好。大湾区是怎样？我们可以带你走遍整个大湾区啊！你们不来没事，我去带你看。

老婆，我过来创业打拼，真的想有一个家。为了你，我一定可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反对。
9: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1: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12: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3: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4: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5: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6: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7: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8: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9: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20: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1: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4: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25: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6: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
27: Lo ve tu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27: Hai fatto solo perché ti facevo bene.
28: Non è così,
27: perché sono tua figlia.
0: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27: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0: 妈妈的礼物，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29: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今年五一假期，广深两地楼市在新政策刺激下迎来了明显的回暖，看房量与成交量均双双走高。根据内媒的报道，其中在广州，随着惠八条新政落地，五月一号到四号新房成交约1078套，全市新盘日均看房量较假期前激增超过100%，核心区楼盘人气旺盛，部分项目认购量超预期。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提升到了360万元，以及卖旧买新最高3万元补贴，有效降低了置换的成本，释放置业的需求。二手房市场则延续以价换量，低价格的房源成交占比较高。深圳楼市同样升温明显，新房项目看房量较四月底翻倍，网签认购量在4月30号到5月3号期间，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二手房的网签成交则是飙升56%。分析认为，当前市场正告别政策一放松就狂飙的旧逻辑，在政策托底与供需共构重构之下呢，广深楼市有望保持理性修复态势。焦点转到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当天与他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美伊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一步的考虑，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期待中方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2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以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2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2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3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以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1: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从阿拉格奇行程上看呢，是一次紧急的安排啊。毕竟伊朗外长他能不能飞出了伊朗啊，安全有没有保障，在出发之前啊，可能都是未知数。那中国外交部是在昨天的傍晚啊7点整发出的消息稿，几乎在同一时刻，阿拉格奇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消息稿呢只是说5月6号应邀访华。那通常有外宾来访呢，都在消息稿里面一般都会说几号到几号访华啊。或许阿拉格奇呢只是一天访问的行程啊，也可能要看具体形势的发展变化。总之就是恭喜伊朗人撑到今天了。其实也不见得所有的外方政要到中国来都是会被冠上访问两个字，比如巴基斯坦外长达尔3月31号就是来华啊，没有访问两个字，你可以理解为纯粹的事务性的会晤。那阿拉格奇呢则是应邀访华，接待的规格和安排上面就上标准程序，比如上午见中外记者啊，握手啊，双方会谈啊，这些可以允许公开摄影摄像的这个部分，这是对阿拉格奇的一种礼遇，我觉得啊，包含了对于抗击强权的某一种的这个赏识啊。更关键的是，双方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要磋商的啊，比如两国建交55周年的这个议题。那我就特别注意到关于海峡问题的表述，那中方认为国际社会会对于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的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这个意思呢，就是

0: 局势的降温涉及每一方啊，伊朗也有份啊，这点就非常明确。那伊朗对于开通海峡呢，也是啊看条件的啊，它不可能在美国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去开放。但是经过和中方善意、理性、建设性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开放的安排部署啊，这就合情合理多了。所以应该是一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积极因素。那阿拉格奇高度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啊，中方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危难之中见朋友，伊朗呢应该会重新啊认识到中方的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和力量。那我看这个这次和王毅会谈的伊方人员啊，坐在阿拉格奇右手边的是伊朗大使法兹迪博士。那陪同人员当中呢，没有去巴基斯坦跟美国人谈判时的那种大阵仗当时就包括了很多熟悉核技术的副外长等官员。伊朗的外交部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副外长级别的这些官员呢，大多数都是核问题的专家，或者说是核谈判的专家。那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呢，我觉得从侧面也说明阿拉格奇这次到北京来亲自到北京不是打电话了他重点是表达伊方的谢意和诚意同时呢在可能迎来重大变局之前跟中方提前沟通。阿拉格奇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对话沟通毕竟是来北京嘛，又不是去巴基斯坦不用带上谈判团。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行动则是属于防御行动。
1: 卢比奥五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1: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2: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1: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五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五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 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

0: 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四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五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彭博社五日报道，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四日到五日，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呢，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的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行动的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的护卫舰，阿联酋复查伊拉港遭到不明来源的袭击，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今天来尝试回答一下特朗普为什么不能迫使伊朗人投降。那特朗普说呢，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呢，仍然会是全面维持啊，并且是有效的。但是引导受困船只离开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呢，将暂停一小段时间。关键是看他的措辞啊，他说是根据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啊，再加上对伊朗行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啊，还有就是与伊朗代表就达成一项完整而且是最终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了这三个前提他才松口。魔鬼都在这个他的下台阶里面。特朗普当时展开名为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说的是人道善举啊，就是让大批船员得救啊，得以喘息。但是行善没两天就中断了。特朗普相信自己的手段呢，能够最终迫使对手屈服啊。只有试过之后呢，才发现他对伊朗的战略、心理还有波斯人的适应能力存在严重误判。特朗普的特点就是每当施压没办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就会寻找新的工具或者加码，而且相信呢，他能够神奇的带来成功，带来胜利。他总是认为自己只差再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够成功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长期施压，持续施压呢，或许会有效果啊。但是对手呢，有的时候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引申到贸易战的战场上面了啊。很多人很多事情呢，他都是想当然的。特朗普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赢得太多，过去赢得太多啊，不知道啊，如果啊不让伊朗保住颜面啊，提供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都能够下得来台的这个协议啊，而是一味的要求对手去屈服投降啊，就不可能啊达成真正的协议。美国啊，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重创伊朗的经济啊，但是伊朗承受的压力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大多数的国家啊，在这段期间。也没有实现政权更迭，也没有让伊朗的立场啊转向温和。伊朗认为自己的目前还是占上风的啊，如果跟美国这么耗下去的话，美国终究这个撑不过啊海峡航运停摆所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还有国内反战力量的这个上升。 伊朗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高度的威权的国家啊，不存在任何可能促成啊妥协的这种政治的动力。相反，但凡稍微表现出软弱的人啊，在伊朗国内啊，都会啊在跟美国较量的这种民族自信当中啊，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说到底，包括美国在内啊，伊朗呢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啊，但是伊朗的领导层认为呢，一旦向压力屈服，去向压力低头的话呢，未来只会招来更多的压力。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他们希望保留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并且通过收取通行费这样的这个来筹措重建的资金。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呢是对于是伊朗对于美国骨子里的不信任，不仅仅是对特朗普不信任，伊朗人不相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真的会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所以呢，对伊朗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麻烦的是，特朗普不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赢多了的这个后遗症。其实这就涉及的伊朗的民族文化和特朗普的本人的个性的冲突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啊，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局面。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奇扬昨天说的非常通透，他说问题在于，特朗普的逻辑呢是通过极限施压啊，把对手呢逼到谈判桌上啊，特朗普认为他自己能做到。问题还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傲慢啊，更严重呢是对于伊朗啊这个宗教的无知，也就是对什叶派的无知。佩泽西奇扬昨天呢还跟伊拉克总理打电话沟通啊，他建议伊拉克啊向美军建议把军事威胁从中东地区撤走，因为不能用强硬的语言迫使什叶派的信徒去做什么。伊拉克这个国民当中呢，什叶派信徒也是占多数的啊。这个是他们是能够理解伊朗总统的话的啊，他是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那从历史上看的话呢，什叶派引以为傲的那些圣人啊，在历史上都是战死的，没有主动求降偷生的。今天的伊朗人呢也是一样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的八个招牌。
2: 我哋咧里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系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够嗰张相咧比较深刻啊，因为其实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0: 环卫士中文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媒体六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以伊战争虽然处于停火的状态，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进而推升全球油价，引发投资者重新评估美元及美债的资产价格。美国三十年期的长债收益率在五号曾一度突破五厘，是七个月以来首次站上五厘整数的大关。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曾上涨6.7个基点，报4.4厘，创九个月的新高。分析认为，不仅只是心理层面的关口，更可能对于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以及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带来更大的压力。至于这一波美债遭到抛售，分析指主要受到能源价格再度推升、通货膨胀的预期。说战争啊，它是一面照妖镜，能够照清楚很多东西，比如美元的信用。那在二战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角契约，今年恐怕会是金融史上一个指标性的年份。美国在输入性通胀和政治内斗当中啊，又陷入了中东战争，引发了高油价的冲击波，冲击美国的霸权信用和它的载体，也就是美元，并且在全球层面呢，它会触发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构。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困境呢，它的影响程度啊，恐怕还不能，现在完全的去充分的去评估。美国保障关键航道安全的能力显然是被质疑了，那它这个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者的这个承诺也就破产了。高油价就从成本问题演变成为动摇美元全球地位的一个催化剂。 IMF 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 57%， 那么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相反，全球央行以历史性的速度呢，在增持黄金储备呢，总市值已经超过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存量的调整揭示的是一个现象，就是去美元化，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独尊地位在动摇，并非定于一尊了。沙特对华石油出口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明显上升，还有阿联酋跟印度去尝试本币结算啊，这些都会成为常态。其实英镑也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美元也一样啊，不存在什么大到不能倒的东西。石油和美元的捆绑呢，也并非天经地义。结算货币的边缘变化、边际变化，对于全球金融心理的冲击，恐怕比这个储备占比的缓慢下降啊更加猛烈。它会导致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边际需求啊这个持续下滑，瓦解美国低成本发行国债的融资能力啊，形成了一个金融和地缘政治的负向的循环啊，也就是。霸权的信誉受损呢，会加速去美元化，而去美元化呢，反过来去消解霸权的这个财政和金融基础，甚至逐步瓦解美帝全球战略的财政支柱。当石油不再无条件的和美元捆绑，中东甚至欧洲也不再无脑相信美国安全背书之后，二战后所谓的美国之下的和平也就成了空中的楼阁。其实从软实力到硬实力，美国呢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就是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杀。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王毅同伊朗外长会谈，强调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1: 伊朗称更港口已经准备好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和支持，美军持续的封锁伊朗港口。
0: 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将启动猛烈轰炸。
1: 以军上月停火以来首次的空袭黎巴嫩多地，据报以黎第三轮的谈判最早在下周五与美国举行。
0: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袭击，俄方称乌方承诺单方面停火生效后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台独顽固分子亲属被大陆台企解职，国台办表示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必将受到惩治。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也是美以战争发生以来他首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当天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并且表示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3: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1: 这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与王毅举行会谈，阿拉格奇在会后也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与战前已经不同，伊朗的国际地位、实力和权威都得到提升。
0: 伊朗学者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阿拉格奇此行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旨在就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战后地区秩序与中方进一步协调立场。
4: 阿拉格奇在会后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不同于战前的伊朗，伊朗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实力和权威也得到了证明，未来伊朗与其他国家将进入新的合作阶段。
5: دوستان چینی ما هم اعتقاد دارن که ایران بعد از جنگ متفاوت از ایران قبل از جنگ هست و یک ارتقاء وضعیت بین المللی پیدا کرده توانمندی های خودش رو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اثبات رسونده بنابراین دوره جدیدی از همکاری های بی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در پیش هست
4: 伊朗学者认为，阿拉格奇此访的时间点十分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而美伊之间仍围绕核问题、制裁、战争结束方式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间接沟通。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希望提前与中国协调立场，争取在后续谈判中获得更多外交支持。学者表示，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也进一步凸显了伊朗的战略价值。中国会更加重视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并在外交层面继续支持伊朗。
6: چین براش انرژی خیلی مهمه، بحث اقتصادیه، اما مسائل استراتژیک هم براش مهمه. چین قبلا اقتصادی فکر میکرد در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ما تو این جنگ متوجه شد که حمایت از ایران استراتژیک.
4: 对于战争走向，学者判断，尽管当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但伊朗和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战争。凤凰卫视旅维珍卡穆森的海南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是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的全面协议。
0: 特朗普警告伊朗称，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是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会远大于之前。而目前美伊双方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7: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

0: 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1: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0: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目前美伊双方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至多年来的高点，航空公司面临喷气燃料短缺风险，农民也在为化肥供应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而担忧。尽管伊朗方面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中坚持更久，但其面临通胀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而能源出口被封锁，更是进一步削弱了伊朗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美伊双方都迫切需要达成一份协议来止损。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媒体在六号报道说，美伊正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而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承认谈判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未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3: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五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收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针对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伊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结束战争的说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表示，美方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扎伊指出，美国人

0: 人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称，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报道，旨在为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敌对行动中的退让寻找借口。消息人士指出，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无效，可能会使美国的局势更加恶化。
1: 此外，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最新提案作出回应，指提案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持续受阻，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号表示，伊朗一艘的空载油轮在当天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被美军战斗机炸坏其船舵。而到目前为止，美军在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52艘的船只掉头，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炫耀武力，美国必须要赔偿损失才能摆脱目前危机。
2: 同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发出正式通告，宣布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一艘空载油轮6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往伊朗。 中央司令部又说，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美国自4月13日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由于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反恐官员将于8日与国际合作伙伴会面，商讨盟友如何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努力。 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来做表面文章，然后从中东地区撤出。 但伊朗不会允许这样做，他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方面的损失。伊朗肯定会获得其全力和赔偿。另据《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伊朗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伊朗在空袭中击中了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空袭威胁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专家认为，美国军方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瞄准目标的能力。
1: 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的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6号穿越了苏伊士运河，进驻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总统马克龙当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马克龙在通话中就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也呼吁伊朗抓住这个机会。
3: 法国国防部6日发布新闻公告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油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了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 佩泽西奇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
0: 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号对伊朗再度针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表示强烈谴责。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遵守停火协议，避免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4: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针对阿联酋平民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称其为危险的升级和不可接受的侵犯。夏巴兹。

0: and partners, Pakistan would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its honest and sincere efforts to advance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1: Pakistan 副总理加外长达尔50也表示，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让局势升级的任何措施。达尔强调，伊斯兰堡对美伊会谈的进展表示乐观，并敦促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争端。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而目前中东局势起伏跌宕，国际燃油的供应不稳，持续的推高油价。美国能源成本也开始向交通、物流等民生领域传导，而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最终是由谁买单？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陈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全球的燃油价格。美国运输部6日表示，美国各大客运航空公司3月在航空燃油上的支出已经超过50亿美元了，较2月份增加了18亿美元，涨幅高达56%。 美以战事开打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也持续扰乱全球的石油市场。美国3月份每加仑燃油价格高达3.13美元，较2月份上涨了31%，而各大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达到50.6亿美元，远远高于2025年的同期。 为了应对燃油成本的上涨，许多航司都削减了航线，并且提高了机票价格以及行李费。拥有超过30年历史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在日前已经宣告破产。公司在报告当中将燃油价格飙升列为了导致其重组计划失败并且停止运营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日报道称，特朗普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主要的石油企业高管会面，讨论美国油价和供应问题，并且要求企业扩大在委内瑞拉等地的业务，增加海外油气的供应，来缓解美国国内的油价压力。受到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影响，美国油价持续上涨，能源成本也开始向交通、物流和食品等领域传导。白宫一边在寻求外交降温，一边在与石油企业协调，去寻找 替代的供应。另外，纽约时报6日报道表示，油价上涨正在加剧美国家庭生活的成本压力。目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经升至每加仑4.5美元以上，中低收入家庭受冲击最明显。纽约联储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开始通过像步行、拼车或者是公共交通来节省开销。
2: 经济学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到9月份，美国的汽油价格可能会达到每加仑5美元，也会进一步加剧通胀和衰退的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向高。好，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
4: 另一方面，以色列在6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声明当中宣布了这一行动，表示目标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处严重破坏。从3月2号以黎冲突再次爆发以来，黎巴嫩的境内已经是有超过了2700人丧生。
5: 以军空袭后，破坏随处可见，有广场建筑被严重破坏，工作人员正清理瓦砾。这次是以黎自上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6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评估该指挥官已在空袭中身亡。除贝鲁特外，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也遭受以军空袭。在黎南城镇萨克萨基耶，空袭击中了一幢建筑，建筑物倒塌，冒起浓烟，附近建筑严重损毁。一架汽车被波及，车内血迹斑斑。丹代拜提耶有民众拍摄到空袭过后，街道面目全非，烟尘四起，瓦砾散落一地。 搜救人员抵达现场寻找幸存者。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空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约50次空袭，并在发动空袭的同时再次发出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撤离。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和平谈判最早可能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 黎巴嫩代表团将包括前驻华盛顿大使卡拉姆、现任驻华盛顿大使穆阿瓦德、副使团团长兼领事布特罗斯以及黎巴嫩军队的代表。报道称，为筹备谈判，现任驻华盛顿大使日前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团队的成员。大使已向美方官员提供了一份以色列涉嫌违反现有协议的清单，并强调了停火的重要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六日表示，与以色列谈判的目标并非是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又否认有任何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计划，并指出此类会晤应与谈判取得的成果挂钩，需要充分准备和谨慎的选择时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主席尤尼斯·哈提卜博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强调，加沙目前仍然面临严重人道危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下，当地燃油和医疗物资短缺问题进一步恶化。
2: 尤尼斯在专访中向凤凰记者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整个中东局势核心。以色列当局正利用国际焦点转向伊朗和黎巴嫩局势之际，加大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行动。各方担忧加沙冲突可能再次升级。当地除了面对药品、医疗物资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近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加剧燃油短缺问题。
3: Fuel is our life. You cannot function whether hospitals or bakeries or the sewage systems, any systems cannot work without electricity. Yes, we are having very difficult conditions to bring in goods from the Egyptian side or even from Israel proper. Israel has been playing with us the game of the number of trucks that goes into Gaza. The issue is having free access.
2: 尤尼斯此次是受新加坡红十字会邀请访问新加坡，并与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红十字会代表交流。他也指出，以色列当局扣押巴勒斯坦资金，并在约旦河西岸设有超过950种不同形式的行动限制措施，包括铁门、检查站等，导致大量民众失业，也让当地居民的生计陷入困境。
3: We are having a huge number of Palestinians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So yes, the situation in the West Bank is becoming dire. Besides the confiscation of Palestinian money,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s facing immense difficulties in covering salaries, for example, and covering the normal costs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hospitals.
2: 尤尼斯也指出，以色列正在加紧吞并巴勒斯坦土地，而巴勒斯坦问题始终处于中东局势的核心。他呼吁国际社会推动政治解决，避免类似危机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一再重演，持续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带回来看到是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沟通。待会见。

0: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都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的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讨论伊朗战争问题。中国外交部在6号就回应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沟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2: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1: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2: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六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2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2: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王毅表示，中孟互为友好伙伴，中方支持孟自主发展，愿助力其振兴经济、改善民生，深化各领域合作，共促地区和平发展。
4: 王毅表示，中孟两国是好邻居、好伙伴，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经受国际风云变化考验，日益成熟稳定。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加拉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支持孟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继续为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王毅还称，中方愿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孟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文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赴孟投资兴业。中方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发展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卡利勒表示，孟中两国传统友好，中国始终是孟方值得信赖、不可或缺的朋友和伙伴。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孟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帮助，期待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友好与合作，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愿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孟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协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5: 中国是孟加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5年保持孟加拉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有分析认为，双方将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蒙哥拉港建设，并在拓展农产品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那么在美以战争的背景之下，第四

0: 第18届的东盟峰会今天将会在菲律宾的宿务省举行。相关的战事对于全球经济与能源市场的影响不断的扩大，也使能源安全等议题成为本届峰会关注的重点。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6日称，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东盟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马克思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极具时代意义，也十分必要。他表示，中东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持续冲击，区域国家需提升应对能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加快能源多元化进程，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此外，本届峰会也关注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并探讨如何在全球不稳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区域民众的保护。
2: As chair.The Philippines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the founding ideals of ASEAN, peaceful coexistence, mutual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for shared benefit.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Through these actions, we will embrace an ASEAN where its peoples enjoy a secure,peaceful and stable future.
1: 而东盟新成员国东帝汶的正式加入，也标志着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3: 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东盟如何加强内部协调，提升整体韧性，将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0: 俄乌战局方面，乌克兰苏梅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在6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方官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苏梅市一所幼儿园，造成了2人死亡、7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也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的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从当天的凌晨以来，俄方已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
2: 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也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乌克兰多地6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在乌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代理市长科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6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2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 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6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7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达尔市6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6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 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5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
1: 俄军防空系统1天内摧毁了乌军650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6号表示，俄国防部官员基辅方面威胁要破坏5月9号胜利日阅兵式的声明，以及俄方随后采取的步骤，都应该要被认真对待。俄外交部已经向所有的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送相应召会。 扎哈罗娃指出，如果欧盟认为能够对于泽连斯基公开威胁打击莫斯科的言论保持沉默的话，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俄罗斯外交部就呼吁，这外国当局确保其外交官提前从基辅撤离。俄罗斯的国防部的警告正是对泽连斯基言论的回应。如果基辅在俄罗斯的伟大胜利日庆祝期间实施犯罪计划的话，那俄方的打击将会包括其决策中心。
3: 日本8·8式导弹6号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近攻型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没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发射近攻型导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成视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 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 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
1: 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出超过5000名的驻军，以表达对德国还有北约的不满。而立陶宛与波兰6号表示愿意接收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立陶宛与波兰6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立陶宛的总统瑙塞达、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前往视察。 两个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国愿意接收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而瑙塞达说，立陶宛的境内已经有1000多名的美军士兵，已经准备好在未来接收更多人员。
0: 纳夫罗茨基则表示，让更多的美军驻扎在这个地区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利益所在。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的美军，以保障地区安全。
1: 世界卫生组织在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当天，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经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号发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坐专机前往荷兰接受治疗。荷兰外交部确认，这艘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2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已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其中一架飞机已于当地时间6号傍晚抵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警方护送下，救护车载着病人直抵莱顿大学医院。据航班追踪网站显示，另一架飞机起飞后在大加那利岛附近盘旋后降落。据当地媒体报道，中断飞行的原因是因为隔离舱发生破裂，飞机随后将飞往西班牙马拉加。此外，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宣布，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2名传染病专家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发表新闻公报称，一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从南美洲旅行归来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迪斯病毒。公报指出，安迪斯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仅限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认为瑞士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较小，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同日通报，南非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也检测出安迪斯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抵达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加西亚称，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国。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接受检查，并乘军用飞机转至马德里，在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待会来看到是外交部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台独行径见不得光。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王毅同伊朗外长会谈，强调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伊朗称更港口已经准备好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和支持，美军持续的封锁伊朗港口。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将启动猛烈轰炸。
1: 已军上月停火以来首次空袭黎巴嫩多地，据报已黎第三轮谈判最早在下周与美国举行。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袭击，俄方称乌方承诺单方面停火生效后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台独顽固分子亲属被大陆的台企解职，国台办表示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必将受到惩治。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赖清德去程偷偷摸摸钻进外机，窜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信息，返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
1: 而中方强烈谴责斯威士兰某些政客受台豢养，并重申有关的国家拒绝向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是正义之举。
2: 是否开放领空属于各国的主权。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向外窜的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这一正义之举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台独分裂行径不得人心。
1: 林健指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恰恰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溶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闹剧。而中方强烈谴责斯威士兰某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林健表示，事实一再的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 不可动摇，而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折腾，越折腾的话，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就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人员严文群切割一事作出回应。陈斌华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必将受到严厉惩治。陈斌华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大陆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有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陈斌华强调，相关惩处举措仅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大陆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台资企业上高县。 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在5号发布官方声明，宣布已经于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大陆子公司的。

0: 前部职务。
1: 而针对以色列未来党的议员多波罗夫斯基，伙同数名的议员再次的窜访台湾，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在六号回应说，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中以关系政治基础。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0: 发言人表示，中以建交公报中明确指出，以色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关议员屡次公然违反以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其行可比。
1: 中方奉劝有关议员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而不用付出代价。
0: 另外，再来换一个焦点，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伤者目前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仍然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入睡。
1: 不过现在有工厂员工说，好了以后也希望还能回厂上班。有员工表示，本地不少人都是靠在烟花企业打工养家赚钱。
2: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3: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2: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4: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了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5: 被石头砸的。
4: 石头砸的。来看了一下，我这个住院也快呀。
2: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4: 没赶工啊。哦，这个东西叫你反正是让你做的多就多啊，都得
5: 按件计酬
4: 啊，按时间，你知道吧，你各小时，你反正人也有快的也有慢的，就是这样的，都是就是这样子的。
2: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一天两次调整为了一天四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一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0: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率团访港，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并且出席相关制造展览和商务论坛，希望与香港加强合作，打开香港和内地市场。
6: 正宗的乌兹别克手抓饭，图案精美的爱德莱斯服装与手工艺品，再到黄金制品与有色金属原材料，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带领约200人的商会工业总会代表团来港访问，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之后共同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及商务论坛，见证双边企业交换多份协议与备忘录。
7: For Uzbek enterprises here with us today, if you are looking to tap into the vastChinese market, Hong Kong is your ideal partner.
6: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过去五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3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也提到，当地矿产资源丰富，今年已吸引22亿美元的投资，邀请内地与香港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深入合作，也邀请港企投资当地能源项目。 中国多年来稳居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主要依靠的就是铁路和公路。而未来预计在2031年开通的中吉乌铁路，可以缩短7至8天的运输时间，为两国的新能源、农业和电商贸易带来进一步的爆发期。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美伊谈判出现曙光，而美股全线上涨。待会见。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伊谈判出现曙光，明显激励美股在周三全线上扬，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超威半导体财报交出亮丽成绩，带动了芯片和 AI 概念股走高。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910点，涨了612点，涨幅1.24%；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38点，涨512点，涨幅2.03%。那么呢，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365点，涨了105点，涨幅1.46%。
0: 纽约汽油在周四开盘之后上涨约1%，站上了每桶$96。市场观望中东局势发展，而至于周三国际油价急速下挫，纽约汽油收盘跌穿了$100。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压抑原油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周三收于每桶95.08，下跌7.19美元，跌幅是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下跌8.6美元，跌幅是7.83%。
1: 待会来看到是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待会见。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王毅同伊朗外长会谈，强调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1: 伊朗称各港口已经准备好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一般的海事服务和支持，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
0: 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将启动猛烈轰炸。
1: 以军上月停火以来首次空袭黎巴嫩多地，据报已离第三轮谈判最早在下周与美国举行。
0: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袭击，俄方称乌方承诺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仍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1: 台独顽固分子的亲属被大陆台企解职，国台办表示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必将受到惩治。

0: 早上好，欢迎去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也是梅姨战争发生以来他首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当天与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并且表示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